0: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 热搜爆了！
0: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0: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海洋。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
3: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那今天我们设置的互动话题啊，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1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聊聊您家周边有哪些实用好用的体育健身设施，平时呢您会利用家门口的体育场地开展哪些运动，您期待在健身配套上还能新增哪些设施，还有哪些改进。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际新闻先来关注，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由中国空军运

0: 协助尼方推进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
1: 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还包括尼方救灾急需的贝雷桥，那首批贝雷桥组建已经陆

0: 的特别关注。
1: 伊朗通过导弹与无人机攻击，已对美方地区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并通过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影响全球能源市场。在此背景下，一场由伊朗发起的有针对性的网络攻击活动可能直击美国的心脏，并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民众日常生活造成更大的影响。
0: 那冲突爆发以来啊，伊朗呢已经展现出了相应能力，在攻击美方军事设施和贸易物流的同时，还能针对波斯湾地区同样发挥关键作用的数据中心实施打击。正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所说，摧毁数据中心相当于粉碎运行处理器的大脑。
1: 还有一个更为严峻的局面是，伊朗可能将其无人机和导弹能力与网络战甚至人工智能相结合，对实体目标和数字目标同时施压。
0: 另外，据伊朗方面昨天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1: 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格陵兰岛，从想买到无论如何都要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盯上格陵兰岛已有7年，丹麦给出的最新回应是把约100名义务兵送上岛。
1: 在格陵兰岛西部北极圈以北的低矮灌木丛中，新兵们穿着迷彩服在山坡上练习行军伪装，识别敌方阵地。他们是丹麦11个月新兵役制下的首批义务兵，也是丹麦近年来首次向格陵兰岛这个城建派置义务兵。他们走进军营至今只有大概半年的时间。
0: 过去呢，守卫这片北极领土的主要是职业军人，如今丹麦呢把这批年轻人送上岛，究竟是在增兵还是在证明自己仍在场？带队

0: 可谈，但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分析认为呢，丹麦难以改变力量悬殊，博弈核心在于当各方诉求冲突时，究竟谁拥有最后的发言权。
1: 这场博弈啊，不仅在格陵兰岛，我们下面再来关注马岛的主权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再次拿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马岛的主权问题向英国施压，他公开表示将重新考虑美国在该问题上的立场，目的呢是在于敦促英国提高国防开支。
0: 特朗普的敲打不算空穴来风，这个阿卡拉峰会前不久啊，时任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就在给时任首相斯塔默的

而整体仍具韧性。美国七月 PCE 同比上涨 3.7%， 与六月增速保持持平，略高于预期的 3.6%。 美国通胀压力仍在，价格压力并未出现明显的降温。受到中东局势影响，能源运输风险增加，本周能源价格有所上涨。虽然地缘政治因素长期存在，但依旧不能忽视其影响，特别是美联储表态对通胀的处理仍会保持谨慎。如果高油价持续时间较长，能源成本可能进一步向运输、制造业和居民消费端传导，从而增加美国通胀压力，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短期来看，虽然经济数据存在回落，但各方因素影响，使美联储九月加息预期增加，对美元形成一定支撑。美元指数预计继续在99到100范围震荡，后续还需重点关注今日晚间时候公布的非农数据的影响。若经济数据稳定，美元仍可能维持高位震荡，并可能突破100关口。若就业市场持续降温，美元或面临进一步调整压力。主持人。

0: 压的金饰消费市场，一个名为黑金的小众品类却受到了年轻人群的追捧。
1: 社交平台上，不少年轻消费者晒出了自己的黑金首饰，从朋克风手链到这个暂停风项链，风格多变，辨识度高的黑金啊，击中了年轻人的审美偏好。此外啊，轻克重轻设这个精设计的设计趋势啊，越发流行，黑金就恰好踩中了这一变化。相比传统足金强烈的光泽和贵重感，黑金低饱和的这个色泽和哑光质感更容易融入街头，复古哥特等各种各样的风格年轻人也都很喜欢。那时尚百搭不土成为年轻消费者选择黑金的高频关键词。
0: 那和传统的黄金首饰通常按克重加工费来计价不同，目前市面上的黑金首饰多采用一口价销售。有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相比价格，买黑金的消费者更在意款式特别不特别啊，戴起来好看不好看。从部分产品售价和重量折算来看，目前这个品牌黑金首饰的折合克价明显是高于同期黄金原料以及传统金饰价格的。
1: 这黑金还真不便宜哈。
0: 嗯，
1: 这个记者走访之后发现了标准不一、克重标注不清等问题，正随着黑金的走红一同浮出水面。目前黑金尚未形成统一清晰的行业标准，同样叫黑金，不同产品材质和表面处理工艺不同，其颜色、质感、耐磨性以及长期佩戴表现上就可能存在差异，消费者啊却未必能够轻易的分辨。
0: 嗯，所以黄金行业人士说，这个部分黑金产品采用的是表面处理工艺，在业内被称为做旧啊，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黑金更多是市场化称呼，尚未形成业内认可的细分品类。黑金首饰更准确的说是一种设计型珠宝产品，不能简单的看作是黄金类投资品。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锂电池行业。免征消费税长达十余年的锂电池行业，从今年的9月1号起进行税率调整。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并自明年9月1号起恢复至4%水平。
0: 有业内人士总结到，本次税收新规是国家对电池产业十余年来发展扶持政策的调整，就像是对已经成熟的锂电技术断奶，而对尚处早期的下一代电池技术继续喂奶。

0: 难完成闭环。电商短视频平台每天产生海量内容，各大 APP 的反爬措施又越来越严格，很难做到全网监测。现在的侵权线索还是主要依靠本人举报。
1: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位银行职员长得也挺出众的，就在一个 APP 上卖自己的脸，然后好像是3-5天的时间吧，就挣了2500块钱。
2: 对对，
1: 因为他抓取一次脸，一个公司买就是500块钱。平台可能还会扣下去一部分，然后呢到他手里的一个星期2000多块。我觉得这里边的法律风险确实比较大，就我可以把这张脸卖给平台去做动画或者是做其他的短剧，但是我没有把我的脸卖给你去建模，万一要是建模出来随后又是套取信用卡了，又是盗刷花呗了，可能这里边的金融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或者用这张脸去诈骗呢，我有没有犯错误？我从心理上和我的行为上没有，但是我的脸可能犯了错误。
2: 对，
1: 所以这里的问题确实比较大，也需要监管，给出这个适合现在市场发展的一些监管措施。
2: 对，就是他可能是打通了最后一步 AIGC， 然后能让我们的脸去卖，有这样一个平台，但是难在后续的管理。就是我们卖容易，买也容易，但究竟我们的这张脸流向何处，这可能是接下来要解决的很大的问题啊。那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也是昨天登上了热搜啊，说微信单删提示。有网友发文表示说，发现微信多了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你好友填满之后啊，系统有提示哪些人删了你啊，你可以去一键删除。
0: 那针对此情况啊，腾讯客服回应，关于通讯录好友数量满的情况，当继续添加好友时，系统会弹窗提醒并展示部分通讯录好友信息，帮助你啊判断是否需要删除某些联系人。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目前暂不支持批量查看已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只能根据弹窗中的列表手动选择删除。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个这个科技方面的消息啊。最近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上海天文台、上海交通大学等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对距今45亿年以来的宇宙中性氢氧化进行了高精度的测量。那研究发现呢，尽管同期的宇宙恒星形成了活动显著减弱，但是作为星系重要气体储备的中性原子氢却仅发生了缓慢的变化哈。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财经科技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话题讨论。
3: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4: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4: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3: 用热情连接你我，
4: 用对话穿越时空。
3: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4: 每天早上7:30，
3: 时时相伴。
2: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观察员孙畅，今天为我们带来哪些热点话题呢？
1: 要说一个展览，这个展览的名字叫沟壑的交响。沟壑说的就是咱们大脑表面那些褶皱，看看这些沟壑让人类在有限的颅骨空间里啊，装下了远超其他物种的神经元，有那么多的想法，那么多的思路。那交响就是说大脑和文明、跟社会、跟技术之间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展览有哪些有趣的体验呢？我们接下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瑜婷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一说沟壑，我这个名字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哈。那它跟一般的科普展览相比，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5: 好的，首先这个

然后包括说还有一个这个板块里面还有一个艺术装置叫做这个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脑斧，就是说有一个电视屏幕，它上面会高频的闪烁着一些杂乱无章的这个画面，然后它其实就是会震动的去反映了说在当下的数字时代我们有时候会出现脑斧，就是说当我们可能会摄入过多的这个社交媒体的低质量碎片化。

就是现大脑直接操控外部设备，然后包括同时现场还有一个叫做脑机绘画的装置，观众就可以用自己的专注力来作画。当专注力越高的时候，这个笔墨晕开的范围就会越广，然后这个背后的原理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把大脑里面的一个电信号转化为视觉图像，让每个人的思绪就变成了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当时我也体验了一下这个装置，就说当这个戴上这个脑机接口帽，然后画布就会一会儿就变得五颜六色的时候，就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包括在现场的话，其实根据工作人员的一个介绍说，当前脑机接口的一个发展其实正在从主脑控迈向了控脑这个新的阶段，然后碳基生命和硅基智能也开始进行融合。

0: 再见。
1: 其实体验完这样的一番展览之后，像于婷说的，有的时候自己也在想，我还是我吗？当我的大脑做了这样的改变之后，确实人的大脑是你所有思想的来源，也是一生都在试图理解的一个对象。我们刚刚那个就是成语当中说的是心照不宣，或者是心有灵犀，其实哪是心呢，都是脑，都是脑哈。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就是这个展览是聚焦了阿尔茨海默病这些脑疾病对老龄化社会的一个挑战。要知道如果家里有这样一位老人，可能另外一个完全有活动能力的人就要全身心的去照顾他，其实两个人都在这个被疾病笼罩，这也是我们当下社会最深的一个关切。如果说展览当中展出的高科技能够把这样的群体都解放出来，真的是一个好事儿。所以咱们还是先了解吧，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带着家里的年轻人去了解大脑的问题。毕竟理解大脑就是理解我们自己。
2: 可以去看看这个展哈。非常感谢孙畅和黄于婷带给我们的热点话题讨论。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最近2026年国际滑联花样滑冰青年大奖赛拉脱维亚站的比赛圆满落幕，来自北京的青年冰雪健儿远赴海外参赛，在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出不俗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采。双人滑组合陈宇轩、董印博整场发挥稳定，最终以 153.51 分斩获双人滑项目冠军。女子单人滑选手王一涵沉着冷静，以 195.03 分收获女子单人滑季军。9月1号，2026中国足协杯第6轮进行，北京国安主场3-1战胜兰州陇原竞技天佑德，晋级足协杯4强。根据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国安队下一场的对手是上海海港。在足协杯1/4决赛中，上海海港3-0淘汰了山东泰山。同样是在9月1号，第一届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在首钢园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开赛，赛事到9月5号结束。中国 U18 男篮、清华附中男篮与来自美国的4支球队交手，赵睿、韩旭等现役国手到场助阵。

0: 经济与空间治理等多重目标，体现了城市建设由众通行向众人居理念的转变。四环路正在成为集交通、生态、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廊道，让市民在日常通勤当中收获幸福感。
1: 泾河号旅游专列近日从北京丰台站发车，载着400多名游客开启19天南北疆深度环游。目前啊，正值北疆黄金旅游季，行程呢覆盖天山、天池、喀纳斯等7处 5A 级及10处 4A 级景区，并且啊设置了两条特色线路， A 线经典全景环线， B 线则

0: 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第一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纳入普查范围。普查呢，不能简单照搬城乡古树入户踏查模式，而是需要区分可进入区域实地调查、进入管控区域遥感抽样调查两套方案。同时，不能为了普查干扰珍稀动植物栖息环境，破坏原生生态。
1: 在普查中，科技成了最大的亮点。比如在浙江吉安的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就用这个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为古树进行把脉问诊。古树身上呢安装了12个传感器，传感器另一端则连接着检测仪器。技术人员就逐个敲击传感器，将声波传送至仪器，大约需要5分钟的时间。一张树干内部结构扫描图就在电脑上生成了。这个效果就类似于咱们去医院里面做 CT 扫描的技术，能够较为精准地将树木内部的空洞与腐朽状况反映出来。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文娱资讯。上海博物馆日前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址与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

0: 高空探索城堡、可跳娃道，适合拍照打卡，能够满足各年龄段的需求。
1: 该乐园呢，填补了丰台区永定河以西大型综合亲子游乐场所的空白。目前营业时间是9点到18点，9月9号到13号，凭福茂会门票享9折优惠。需要注意的是，由于9月6号上午因醒狮跑活动，乐园呢将暂停营业半天。
0: 北京摄影周2026将于明天在中华世纪坛启幕，主题为影像共感致见。共感聚焦影像连接个体与公共情感，致见则探讨 AI 时代视觉变革。展览以时代精神、国际交流等五大脉络展开，主会场联动多个平行展。
1: 摄影周紧扣15五开局，将举办全国主流媒体新闻摄影展、新时代纪实摄影巡展以及匈牙利摄影博物馆馆藏经典展等国际交流项目。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为我们开展水务环保工作锚定方向，提供遵循。作为首都公共服务骨干企业，我们聚焦首都水生态、水资源、水环境建设，践行产业智能化。

0: 为首都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首都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哈。今天和大家聊两个话题，一是您家附近有哪些实用好用的健身设施，还有就是您期待在未来啊，这个健身配套上有哪些可以提升改进的地方啊。看到这个好多朋友都分享了家附近小区里面1528室，我们小区就安排的妥妥的好好的，除了各项项目的器材，还有自助交费后的助跑机，然后还有小朋友活动的场所，居民都非常满意啊。
2: 哎，这个确实不错。我还记得之前在朝阳公园那有一块，就是你在上面运动，然后它能给你显示实时的数据，让大家这个锻炼的很有成。

0: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系列教育活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现场观众在激昂旋律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 活动在主题音乐展演中正式拉开帷幕，一曲曲激昂奋进的抗战乐曲回荡现场，一段段荡气回肠的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海淀区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交响管乐团常任指挥王佩以饱含力量的指挥带动全场氛围。
2: 总觉得需要做点什么，因为那个年代我们没有赶上嘛，通过我们来演奏这些乐曲，做到一点我自身能够奉献的力量，一种力量感，就是要传承这个抗战精神。
1: 一曲曲铿锵厚重的诗文诵读接续登场，生动再现抗战岁月里全民族万众一心、誓死抗敌的坚定信念，勾勒出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浴血抗争的壮阔历史图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4: 感觉很壮观，很雄伟，体验到了当年的英雄气概、英雄气魄，让我真正就是感受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种爱国情怀。
5: 观众杨义全全程含泪观演，内心满是感慨：
6: 咱们国家的强大一定要不忘我们初心，不强大就得挨打。
7: 走到今天，100年，下一个100年怎么样？那就靠我们的后辈，
8: 怎么样牢记我们使命，红色江山永驻。
9: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宣教专员本次演出策划人李阳谈起举办此次活动的初衷：
10: 昨天先辈用生命守护了山河，今天呢，我们用坚守传承精神，通过朗诵抗战诗文、音乐展演，还有抗战胜利专题讲解，以这样的方式呢，让更多的观众感悟抗战胜利的荣光，读懂伟大抗战精神。
11: 临近尾声，纪念馆尾厅上演红歌快闪，熟悉的旋律骤然响起，现场全体人员共同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响彻展厅，在场观众以昂扬的歌声抒发赤诚的家国情怀，礼赞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观众刘振龙和现场众人一同奋力挥动手中国旗。
12: 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81年伟大征程，真的想到了老一辈，就是我姥爷穿过鸭绿江的这个情景。 然后还有去年9月3号在广场的盛世，没有祖国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歌唱祖国响起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想站立起来喊上一声“祖国万岁”。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从今年2月各地启动
0: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各地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结合实际，采取一系列举措，将这项为民服务实事办实，好事办好。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家长和孩子关切的与疫苗接种有关的问题，近期已经通过国家疾控局、中国疾控中心的官网、官微等进行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也请各位家长注意辨别，不被网络不实信息误导，及时带适龄儿童接种疫苗。另据介绍， 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3.9%，比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经投公司近日对地铁15号线服务新国展地区加站改造工程的相关情况进行公示。根据公示内容，15号线增设车站位于国展站和花里坎站之间。 加站后，新车站距离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步行距离约370米，不仅方便观众出行，也可以有效分散客流。据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昨天晚上7点39分，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附近北纬31.9度，东经104.47度发生5.2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据网友反映，震感明显。当地时间2号， 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式签署多项石油合作协议。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后，与雪佛龙等美企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约。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 美方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方表示，该协议期限为25年，目标将原油产量提升到每天150万桶，同时强调将维护委内瑞拉对自然资源的自主权。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 北转南风2到3级， 最高气温32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 南转北风1到2级， 最低气温21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 9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

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礼仪展现，一瞬间。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2: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

0: 不说话。
1: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2: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1: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3: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1: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4: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5: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8: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1: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2: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

0: 欢迎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旭克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今天是跟咱们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大家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们又到了这个好物推荐环节了啊，每周五啊，是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马上这个月要到的这个一个节日，中秋。
0: 对，其实我跟李红在节目前啊，我俩还说中秋啊，您看走亲访友，怎么也得买点月饼，无论是咱说给自己家里准备着，还是送人，这都是必须的。
1: 对，但是你看现在市场上的这个月饼，其实还挺容易挑花眼的，
0: 没错没错。
1: 自己吃怕买到这个甜的齁人的，皮硬的馅儿糙的，
0: 质量不好，
1: 咬一口不想再吃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送人。走亲访友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比较重视这个传统节日的，基本上全是咱们家里的长辈，或者说您买来这个月饼送客户，怕什么？怕牌子不响，礼盒不体面，
0: 是的，
1: 花了钱以后还送到心坎上。
0: 所以啊，要我说呀，买什么咱都不如直接买这种老字号的踏实。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认识。另外就是老字号它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确实就是那个味儿。咱买了甭管是自己

0: 对，
1: 有几个特点，比如说传统做法选料正啊，
0: 料好。
1: 作为老字号，中华老字号，他们家的这个选料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就是制作精细，味道美，要不有这个清宫的手艺呢？
0: 哎，对，
1: 制作还是比较精细的。

0: 常的香，好吃，这就是传统的咱说放扇能够做得好。那么接下来让徐哥给大家说一下啊，创新的它能不能做得好？
1: 我挑一个啊，时间有限不能都说，我就挑这个吧。酥皮儿的椰香七白月饼，因为您一听七白，刚开始可能挺一什么七白呀？你们老说这七白，我给您说一下，这七白有讲究。为什么说他们这仿扇是老家呢做的这个？您听好啊，七白哪七白？山药，荸荠，
0: 也就是马蹄，
1: 莲藕、椰果、百合、白茯苓、银耳，
0: 七种白色的食材。
1: 对，其实都是大家认知里比较滋养的一些食材啊。给它混合在一起，您不用担心，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尤其是他们加入这个什么椰子味特别浓，所以做出来的那个馅儿，您看啊，它首先这七种在一块特绵密，您听也能就这山药啊、莲藕、椰果这合一块特别绵密，
0: 另外不太甜。
1: 对，虽然说啊，年轻人肯定喜欢，但是您说上点岁数人就算牙口不好，我跟您说一抿也能吃，没问题。所以我推荐这酥皮儿的，您听啊，它还是酥皮儿的，叫椰香七百月饼。
0: 听我俩给大家介绍完了以后呢，大家基本上对于这个仿膳出的月饼礼盒呢有一个认知了、啊、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一共是这个礼盒里边12块，
1: 对对对，
0: 8种口味，有什么呢？蛋黄白莲蓉的，红豆的，5仁的，
1: 对，
0: 山药5红的，还有山药5黑的，
1: 对，
0: 这几种那都是比较传统的味道。然后呢，另外还有茉莉花的啊，还有酥皮的椰香
1: 椰香
0: 七白的，
1: 七白的，
0: 那就是刚才徐哥介绍的，
1: 是的，
0: 还有豆蓉荞麦山药的这个月饼，其中啊，蛋黄白莲蓉的和红豆的和5仁的，
1: 还有
0: 豆蓉荞麦山药这个月饼，这个4种口味是每个8块，另外呢5红5黑还有茉莉花茶，还有刚才他说的那个椰香的都是各1块、
1: 也就是前面那4个是每个各2块、
0: 各2块，
1: 总共是8块，加上这4块配成12块，
0: 对，
1: 因为考虑到那个传统大家爱吃嘛，多给您塞了2块、然后今天那刚才说到了8款风味12块月饼，总共是2盒，等于是吧，一盒装不下。

0: 嗯，您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八种口味当中，像蛋黄白莲蓉的，
1: 对，
0: 红豆的，五仁的，山药五红的，还有山药五黑的，这些呢都是比较传统的五种口味，其中我要拿出来几种要跟大家着重的介绍一下。
1: 嗯，
0: 这个是您在市面上，尤其是现在在超市里边呀，或

0: 然后再跟您说为什么它适合我说中老年朋友吃呢？
1: 嗯，
0: 因为整个礼盒里边啊，咱们说了一盒是12块，
1: 哎，
0: 12块月饼所有的，您听好，都是减糖的，
1: 哎。就是糖放的不是特别多，
0: 对、
1: 哎，因为讲究一个健康，所以里边的糖啊、油啊，尤其是京式的这个提浆月饼，
0: 哎、
1: 它用的这个油也比较少，
0: 是，
1: 所以说比较适合咱们的老家人或者自己去吃，这样呢减少咱们身体的负担。
0: 是的，那刚才也有给您说了，综合这些以上啊，包装盒也是很漂亮，仿膳嘛，刚才说了明黄的
1: 牌子，
0: 还有景泰蓝，对，啊，景泰蓝的一个包装，但是跟您说，您订购完，北广就给您发。最新鲜的一批，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中秋的仿膳的月饼礼盒、您自己用也可以啊，走亲访友用也可以，或者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提供了什么呢？比如说您是老板啊，您是企业主，比如说当个员工福利什么的啊，仿膳的这个月饼礼盒都是正经玩意儿，我们还有特殊的优惠，就是如果您有您需要的，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再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啊。来，徐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礼盒里边

0: 下一个我跟您说更有咱北京特色炫的这北京小曲儿。
1: 对，
0: 吃完月饼咱说实话啊，干，
1: 哎，搭配着啊，是

0: 因为您知道茉莉花都是福田花，
1: 哎，
0: 是福花啊，
1: 哎，但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年您要想买到好花茶其实不太容易，是因为今年的这个夏天大家看过新闻了，杭州市那边发水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就是真正产自于横县杭州市的这个茉莉花，量呢要比往年稍微少一点儿。您想买到好花茶，其实今年的价格是上涨了一点的。
0: 哎，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公回老号的，他们还是选用的是杭州市正经的啊横县茉莉花，另外呢都是今年伏天刚做出来的。

0: 高山采茶呢？
1: 对，
0: 其实啊，您想高山上的首先气温低，云雾多，云雾多就是水汽多嘛。
1: 嗯，
0: 茶叶呢长得呀相对比较慢。
1: 嗯，
0: 那长得越慢，其实里边的氨基酸和营养物质就攒得越足。
1: 嗯，
0: 所以呢，这茶取下来，它在印制的过程中也好啊，在炒的过程中，它味儿就浓。那您想，只有这种底子。它和茉莉花刚才我们说一块印制的时候才能压得住花香，不被花味给带跑了。
1: 哎，徐哥呢说的比较专业，我给大家大白话解释一下。
0: 哎，好，
1: 是什么呢？就是您喝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的茉莉花茶的时候，第一有北京茶的味道。
0: 哎，
1: 什么叫北京茶的味道？就是我一定要大半缸子沏喝的过瘾，有这种浓浓的茶味儿。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我才要追求那个茉莉花的那种香味儿，
0: 香味儿，
1: 对吧？所以说这个茶是能沏的浓，沏的艳的，能喝出来，哎，有这个回甘口的。另外就是您去喝这个花茶的时候，有那种沙口的感觉，比如说晾凉了以后，它特解渴。
0: 嘿，
1: 哎，这个就
0: 这就是老茶了，感觉
1: 老茶的这种口味，
0: 是
1: 老花茶的这种口味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您喝这个花茶的时候，第一个咱们就是花钱不多，找乐享乐不少。
0: 对，
1: 哎，另外呢，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小叶茉莉花茶，为什么我们老提小叶小叶的？就是它做的味道比较传统，然后呢，花香比较浓郁。而且您去喝的时候，它有三个层次，就是闻花，然后呢喝茶，另外嗓子眼还能有回甘。
0: 哎，所以啊，这茶您喝着啊，特放心啊。咱们这个茶是有授权的，是吧？
1: 对，
0: 所以也不敢打着旗号给您介绍，要不然啊。第二呢，就是他们家功魁老号，这都肯定是零添加。您喝的香气为什么说零添加呢？它都是自然的，它不是添加香精啊或者什么的。
1: 这个花茶您喝着香的时候呢，会感觉到这个茉莉花的这个味道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清的。而且呢，是非常的自然的，
0: 是，
1: 这是因为它所有的香气都是来自于传统的印制的手法，也就是说把这个花铺在这个茶叶上，让这个茶叶慢慢的吸香，
0: 很传统，
1: 这叫印制的过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茉莉花茶，它印制了多少次呢？
0: 六次，
1: 印制的是六次。其实印制六次也会增加它的一些成本。
0: 对，因为一斤茶啊，按国标来讲是配不低于 2.4 斤的花。但是您猜功魁老号他们家配多少？国标 2.4 斤，他配3斤六两花。
1: 哎，所以说他这个用花足，然后印制的次数多，也就能保证它的质量。您买回去以后，每一罐茶打开都是非常非常的清香的，具有茉莉花茶应该有的味道的，这个叫做好花茶。
0: 没错，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的茉莉花茶呢，您拿回去无论是自己享用也好，还是马上过节了咱们走亲访友送礼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来，徐哥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具有性价比的组合和价格吧。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二个品啊，功魁老号他们家的小叶茉莉花茶。高山这茉莉花闻着特别香，喝着也特是那个味儿。主品五罐，赠品一罐，总共是六罐，每罐呢250克，也就是半斤。那今天也就给您带来三斤。他们的店里边这个茶叶档是170块钱一斤的，
1: 对，
0: 三斤得510块钱。今天北广售价299，直播再给您打个小折扣，284块钱，再给您送三个手提袋。
1: 哎
0: 啊，总共是三斤茶叶284，带三个手提袋，拢共284，包邮给您送到家。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自己享用，没问题，质量非常非常好，
0: 是的，
1: 送人也是非常的合适。第一，老牌子，拿得出手。第二，外包装黄色的茶叶桶，明黄色的茶叶桶，再搭上一个大红色的礼袋，特别特别的好看，
0: 漂亮哈。
1: 两桶一袋，您拿着，比如说串门或吃饭的时候带着，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那么第三，就是它的质量，茶叶本身的质量绝对能说得过去。
0: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特好的，特吸引我啊，就是你说茉莉花茶做的其实很多啊，而且咱老北京人就喜欢喝这个。他们家首先选用的是高山茶。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而且是小叶的吸香。而且他们家印制的茉莉花呢，它不偷工减料，六次印制，其实这个很多了。
1: 加上春茶的选料和伏天的茉莉花茶的这个茉莉花的选料，
0: 是，
1: 哎，人家都是按照传统方式去进行制作的。咱们首先喝到香，能 这个品道茶味儿，另外一点就是安全放。

0: 心，这样的茶拿回去以后呢，是特别特别适合家里边去进行享用的。
1: 对，那再跟您说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组合吧。
0: 嗯
1: 啊，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250克，今儿总共给您带来6罐，也就是3斤茶。
0: 哎
1: 啊，市场价呢，它店里边卖得500多块钱。
0: 嗯，
1: 今天在我们北广299的基础上，再给您打个小折，284块钱，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包邮送到家，还带给您再送3个手提袋。
0: 嗯
1: 啊，那您喜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01。

0: 老字号老品牌有关的。
1: 是的，
0: 一个是来自于仿膳的月饼礼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拢共两个礼盒，每个礼盒呢里边有12块八种口味，里边不光有比较传统的比如说五仁的呀，
1: 莲蓉
0: 莲蓉啊等等、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有京味的提浆月饼，这个在外边是非常非常难买到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整个礼盒199块钱，299块钱两盒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对对，是的。
0: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比较传统的茉莉花茶，对吧，也是这个性价比
1: 功亏老号老字号的。对，总共是3斤284给您包邮送到家。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0: 下期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你听听，是不是我们的家里边的长辈，或者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早晨起来，哎，先在被窝里边窝个半分钟，不是懒，就是腰里边像追了块小石子，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比如说像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一点不费劲儿，但是现在得中途停一气儿了。或者是呢，我们的身体感觉年纪上来以后，身体哪儿都挺好的，但是就是走的没那么利索了。我们现在的听众，可能您要想一下，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要注重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
0: 是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到了该给咱身体啊充充电、补充能量的时候了。
1: 哎，但是呢，您说充电、补充能量，这时候呢，可能中老年人对于食品会有一些要求了，比如说不用费劲做，
0: 对，
1: 还能悄悄的给身体呢补充一些比较全面的营养，
0: 哎，
1: 让日子呢过得稍微舒淡点。
0: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个东西哈是能做到这几点的，就是海参。
1: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海参的一个新的组合，是什么呢？深海椒他们家的冷蒸疗自身的精品组。
0: 哎，
1: 说到这个海参，其实精品和不精品也是能区分得出来的。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0: 是的，这小口诀就是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还有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1: 咱们首先说第一句啊，深海椒今天他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精品组合，产地就是在大连本地，而且品种就是大连的正经的辽刺参。
0: 是的，
1: 哎，这叫大连产地要认清。那么第二句是什么呢？身体饱满刺儿要挺，说的呀、是这个精品海参，它首先肉得厚，而且呢长得比较粗壮，而且呢因为它是精品，所以说都是给大家基本上手工挑选过的。
0: 是的、
1: 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特别多的，或者断刺儿的不完整的，这就是第二句话，叫做身体饱满刺儿要挺。
0: 对，
1: 第三句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打电话过来想买海参的时候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0: 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它到底几岁了哈？从外观上看，年份长的这个海参，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哈，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单头海参哈。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1: 哎，等于说呢，它年份都是足够的啊、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四句是什么？大海腥味也得清。咱平常吃海参的时候呢，会感觉稍稍的带一点海里边的腥味，这个味道是对的，但是呢，不能太浓重的腥味。
0: 是的，不能冲鼻子，
1: 不能冲鼻子。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有酸味，有药水味，那肯定是要泡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海参，也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纯净水，
0: 非常干净。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平常真的是能用得上的这么一个海参，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深海椒这个品牌的精品组合。而且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分两种，是考虑到了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0: 没错，两个组合。哎，对，一种组合呢是给到大家主品是80头海参哈，赠品呢多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说您到手是90头海参，
1: 每头是
0: 25克。对，然后平常的这个提货售价呢是5880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呢是1099块钱。
1: 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前20名是999块钱，比日常的售价要低了100块钱。
0: 是的，
1: 999块钱，
0: 只有20个名额，
1: 只有20个名额。以前999能买什么？60头海参、70头海参，今天带走的是90头，每头25克左右的海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这是25克左右90头的海参，999。那么还有第二个组合，它的克重就要大一点了。
0: 是的，如果是您想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呢是自己想吃年份长一点的这个海参哈，您可以选择这个组合。给到您主品是60头，赠品是15头，也就是主品加赠品，您到手一共是75头。即食的辽刺参，那每头它的克重要多一些，是达到了30克左右哈。
1: 30克左右。
0: 是的，这个北广售价平常要卖到1199块钱，今天同样，您前20名拨打进电话呢，我们给您直降200块钱，您到手 跟上一个组合一样，也是999块钱。
1: 我觉得这得抢啊，因为这个要比平常售价便宜更多。
0: 对，这优惠力度更大。
1: 哎，999带走75头的，每头是30个左右的辽四神。
0: 嗯，
1: 这个也是在北广的这个平台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同样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你先，我觉得这个提货券还是挺方便的，自己用啊，或者是给亲朋好友啊做一个伴手礼什么的，拿张提货卡就行了。另外，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那个999，抢那前20个名额，然后买什么？买90头那个
0: 更实惠哈，90头一天一头，您能吃上足足3个月。
1: 对。那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当然，就是

0: 好了，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嘛。
1: 是的，
0: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啊，蛋白，咱们年纪大了以后不是不需要蛋白，每天都得来点蛋白质嘛，对吧？但是蛋白吃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四参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1: 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这个地板有些松啦，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所以它就相当于给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我们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0: 哎，里边还有什么？海参皂苷，这个也是海参独有的，咱们平常吃什么羊肉啊，吃鱼肉啊什么的，是补充不到的。这个小玩意儿呢，就是身体里边的小清洁工，
1: 相当于清道夫一样。
0: 海参皂苷就能帮着咱们慢慢清一清，让更顺畅一些。所以说啊，海参里边的这些咱们平常不怎么吃到的营养，就像给身体呢慢火熬汤，一点点的添营养不地气，就像给咱们的老房子做定期的维护。
1: 是的，
0: 不是一下子翻新，但是修修补补之后呢，住着更舒服。这也是吃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这个精品海参嘛，刚才跟大家强调了，它和普通的还不太一样，有四句话啊，您记住了，这是形容精品海参的。
1: 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0: 来自于绿色无公害产品之一的深海礁这个品牌的海参，首先做到大连本地的辽刺参，第二点年份足，它肉非常非常的厚，刺儿是特别饱满的。还有25克左右的是在3年左右的足龄参，30克左右的是4年左右的足龄参，年份是足的。另外就是海参的味道是对的，带一点淡淡的腥味，带一点淡淡的鲜味，但是全程是没有添加的防腐剂啊，什么添加剂，无盐无糖，您吃起来安全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两种组合，刚才我和晨曦给大家介绍了，也是随心去进行选择。
1: 对，很个性化哈，满足您。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稍微大一点的个头的。
1: 是的，嗯，每头呢是30克左右哈，这样呢您到手呢是75头，也就数量少了点，但是每头的克重加大了。这个北广售价呢是1199块钱。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来预定的话呢，您到手同样是999块钱。
0: 随心选择，有90头的，每头是25克左右的；有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价格前20名都一样，999块钱。
1: 是的，
0: 赶快去抢占名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两元一河滨水空间基本成型，服贸会期间将推出多重活动；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征求意见，推动实现从农田到餐桌闭环管控；2026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火热开启。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永定河滨水活力空间正在精细绽放。新闻广播记者康利波三号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集赏景、漫步、亲水、

0: 两元一河滨水空间的核心点位之一。据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两元一河以永定河为生态纽带，联动首钢园与园博园，旨在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成为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北京市水利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银玲介绍说，我们的那个路通就是做了两个环，以后老百姓会拥有一个小环，这个橘色的30公里的这个京华慢行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这个38公里的这种全时慢行环，老百姓就会进去来自由的玩耍啊休憩。那在这个基础上，服务设施的提升，就是像现在您站在这个位置，城市阳台，还有未来要建的像永定长安驿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
0: 这个节点的话，它就会提供这个老百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功能。北京水务投资集团两元一河运营公司负责人张威介绍说，为完善首钢园园博园互联互通体系，缩减市民游客不必要的绕行时间，运营方将推出陆路加水路两条连通线路。 后续还将实现自行车随船过湖。
2: 在陆路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一个是我们电动观光车的线路，串联了永定河集、城市阳台、冬奥公园、永森公园和。

0: 连接，实现了这个陆路观光车加水上轮渡的水陆联运的全新游览模式。
1: 2026年服贸会开幕在即，今年服贸会前，堤顶路城市阳台、永森滨水岸线、永定河集二期等重要节点将集中亮相。永定河集运营负责人李丽介绍说，永定河集二期将于9月7号正式开放，与一期联动，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的休闲娱乐项目。
2: 服贸会的这个周期呢，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比如说市集的活动。那么之后呢，又会迎来我们的中秋以及 WTT。那也是结合这些赛事以及节庆，我们会延长我们的市集活动，同时我们也征集了很多艺术家。

蛋奶生产源头到底在哪？这些群众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将得到更加有力的制度回应。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会同相关部门起草的《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将持续至10月2号。征求意见稿

0: 本场活动汇聚120家优质国际风味餐厅，覆盖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地道风味，让广大市民实现不出北京打卡全球美食。本次活动为期4天， 9月3号至6点 至22点， 9月4号至6号10点 至22点， 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开放。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表示， 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中心，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合作，俄方的战略愿景是使远东地区成为在经济、基础设施、科技、人才培养及社会发展等各领域开展合作实现变迁的沃土。普京昨天还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普京表示， 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 最高气温32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 最低气温21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 9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0: 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2026年国际滑联花样滑冰青年大奖赛拉脱维亚站的比赛圆满落幕，来自北京的青年冰雪健儿远赴海外参赛，在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出不俗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采。双人滑组合陈宇轩、董印博整场发挥稳定， 最终以153.51分斩获双人滑项目冠军。女子单人滑选手王一涵沉着冷静， 以195.03分收获女子单人滑季军。 9月1号2026中国足协杯第六轮进行， 北京国安主场3-1战胜兰州陇原竞技天佑德， 晋级足协杯四强。根据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国安队下一场的对手是上海海港。 在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上海海港3-0淘汰了山东泰山。 同样是在9月1号， 第一届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在首钢园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开赛， 赛事到9月5号结束。 中国U18男篮、清华附中男篮与来自美国的四支球队交手，赵睿、韩旭等现役国手到场助阵。 2026国际篮联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即将开打， 设通州乐迪港、石景山首钢园两站分站赛以及三里屯总决赛。 通州站将率先于9月5号到6号进行。 同期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在门头沟举行， 设古行道100千米、乌金道70千米、盐商道50千米、 金提道20千米、 古香道10千米、 UP亲子跑6个组别， 既满足高阶越野爱好者的挑战需求，也为普通跑者和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林、感受古道文化的运动舞台。 9月3号到6号 2026CSIR天星调良国际马术挑战赛 在北京天星调良国际马术俱乐部举行。 赛事同期还举办2026国际马术文化周北京， 为观众带来竞技与马术文化相结合的体验。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长、可够、可玩的文化盛宴。 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 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拳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说什么？百姓身边故事多。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用手机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再多解释一下，这个新闻给您挑点什么说呢？这就是咱们节目的特色，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讲究的就是个

啊，聊，哎，聊聊天儿，对这个投资感不感兴趣？哎，钱能生钱不费难，让您的钱打着滚的翻番儿，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儿有这个有关的这种经验，哎，我可以帮您这个进行操作，让您的钱，哎，持续的增加。你看，就这一套骗人的这个这一套话，这一套言辞，这是在网上进行跟这个受害人聊天，但是呢，他也知道公安机关加大了打击电信诈骗的力度，所以说呢，他这个如果说啊，你要是转钱，对方说了，就这个受害人一听这个，哎呦，太好了，我可以拿出我的积蓄，

中间啊找这受害人，把这个甭管是金子还是现金取过来交给诈骗集团。那么到后来呢，

到受害人了吗？找着了，找着之后一看呢，您猜怎么着？认识，熟人。谁呀？就是前头前几天差点被骗，民警最终把他买的那个150克黄金给他追回来的那位女士。哎呀，那位大伙儿一听啊，好吗？二进宫啊，嗨，怎么回事啊？却原来啊，后来民警问他呀，您怎么不听劝呢？第一次就差点被骗，好容易把您这个150克黄金给追回来了，您怎么又给他们取钱啊？这女的说了，第一次被

0: 能不沉吗？
1: 哦，
0: 这民警就当场就这个劝说呀，大爷，这是骗局呀，电信诈骗呢，您可不能去呀。哎呀，让我想起来一出京剧，哪出啊？九江口。行行行，那位说您赶紧讲故事。好嘞，关键是这个老大爷呀，啊，这个老大爷一琢磨，他这么一想啊，不能听张定边的。嗨，这里没有张定边，咱就打个比方。老大爷心存戒备，不太愿意配合。哎呀，警察同志啊，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我参与的是

线下见面会，不只是在线上，所谓线上就是在互联网上。你看，你要这个你觉得不踏实，这可以理解，你见不到真人。哎，我们搞线下见面会，现场给大家进行这个分析，给各位支招，怎么样投资炒股能够挣钱。哎呦，这老大爷一看这个，感觉这个项目正规，心里的疑虑就慢慢打消。这个紧跟着啊，对方就说了，那您得投资啊，得炒股啊，是不是啊？啊，但是呢，跟老人家说，这个您要是想托付我们，让我们给您操作，给我们钱，这可以，但是不要线上转账。为什么呀？容易被判定为诈骗。哎呀，这就闹误会了。容易被判定为诈骗，所以你线上不要转账。这我之前说过，原来啊，这个诈骗分子

0: 你哪儿找他去啊？你知他在哪儿啊？
1: 对呀，
0: 你看，回头他一失联，找不着了，这钱岂不是打了水漂，无法追回？你看，所以说，这有些事儿啊，这个，咱也别说，哎呀，这个，那个受害人呐，这个受骗上当啊，他怎么没弄明白呀？你把道理给他说清楚，他就能明白了。你说线下交易，啊，把钱交给对方，对方在哪儿呢？你怎么找他呀？他承诺那些挣了钱什么什么啊，连本带利都还给你，这怎么保证啊？你线下交易没有任何的合法的凭证，而且他跑了，人都找不着了。你看，就如果是转账，你转给他，他还有一账户，哎，线下交易呢，你把这钱交给对方手里，这个岂不是更靠不住吗？你看，所以就说呀，后来警察跟老大爷说，这样，我们陪着您呐，咱们呀，去趟您那个原来存钱的银行，把这30万元重新存入了账户，哎，以后啊可得多个心眼儿啊！你看看，后来呀，如梦方醒的老大爷听了警察的分析，真是感觉后怕呀！哎，这笔钱是我半辈子的血汗钱呐！若不是民警同志及时的拦截，多年的积蓄就会被骗走。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事后呢，这个老大爷的家属也知道信儿了，专程来到派出所向民警表示了感谢。咱们就说啊，这两起儿这个受骗上当碰上这个电信诈骗的案子，这头一起儿呢，这个受害人第一次被骗150克黄金交出去，让民警追回来。但是呢，他并没明白，这个人有糊涂认识。他还是觉得，哎呀，这是个机会呀，你看看。那么这个第二起呢？第二起这个案例当中，这老大爷，他其实一开始啊，他并非是一开始就完全相信。你在网上跟我说，这个啊，怎么投资啊，怎么挣钱之类的，这个靠不靠得住，这个不好说。而对方提出来的说，咱们呀可以线下进行这个交流，有线下活动哟。这么一听，对方这么一说，老人家就觉得，哎，这还是啊，还算是正规的，他认为这个正规。那么再到后来，对方说了，不要线上转账，哎，你线下交付现金。那么接下来呢，哎，他就深信不疑，真就是给取钱去了。你看，所以说呀，真是得亏公安机关行动的迅速。哎呀，没说嘛，一开头我就给您介绍了，在大街上把这受害人这老大爷拦住的，这要是晚到一步啊，哎呀，这钱一旦出了手啊，哎呦，再要是找，那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说呀，这有些事儿啊，其实呢就是一句话就能点醒梦中人。民警跟老大爷说了，你线下交易无凭无据的，他要是跑了，你哪儿找他去？哎，这一句话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所以我就说啊，这个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有些事情啊，就怕你反着想，你把这事儿反过来想。老大爷，你看后来他为什么明白了？反过来这么一想，对呀，这钱给了他，没凭没据的，他要跑了，可不是找不着了吗？这就明白了。所以说呀，哎，咱们还是得日常生活当中特别的注意。

0: 在格外的留神，确保咱们的安全。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直行与右转车辆各行其道，北京南站双右转改造，缓解路口堵车。北京日报的消息，京津冀定制快八又新开线路，河北高碑店直达北京，线路通车。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各位说到这儿，感谢大伙儿，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着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3: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4: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5: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6: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7: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8: 造血效益，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改善。
6: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7: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9: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时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0: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1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2: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0: 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3: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1: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4: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5: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6: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7: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6: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8: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6: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0: 中华文明五千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9: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说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
0: 叫
1: 春天长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0: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茶，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
0: 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顺口溜，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过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哥

0: 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1: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0: 哎，在
1: 而且
0: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徐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吃？
1: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有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着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0: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1: 这真的很难想象。
0: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1: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0: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1: 嘿呦呵，
0: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1: 名菜啊，
0: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1: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1: 组合，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0: 赠品还是5袋，加起来一共10袋，
1: 10袋啊，
0: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1: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0: 问题。
1: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人家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0: 已经做好准备了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再加5袋，到手一共15袋，
1: 漂亮！
0: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

0: 购物卖，咱备网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15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备网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吧，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151，
0: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
0: 又
1: 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心丸，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0: 哎，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

0: 04000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就一茬，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180克，199块钱，给大家包邮
0: 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28年2月的一天，一列从纽约开往洛杉矶的火车停靠在站台上，一个青年神情沮丧，他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谈判，失去了自己刚刚小有所成的事业。您看啊，窗外这么漂亮的风景，完全没办法抹平他的愁容。他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绘画本，开始在这上头勾勒起一只兔子来。您看啊，

以后开始绘制这只老鼠的新卡通。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只老鼠很快会改变他的一生，并且红遍全球，成为家喻户晓的卡通人物。看上去，是不是有？

多的时间照顾迪士尼，他便整天钻到树林和田野中跟小动物一起玩耍。迪士尼很喜欢这些小动物，他会用树枝在地上

0: 术的兴趣。
1: 然而，快乐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迪士尼九岁那年，家里是连遭不幸，先是农场因为大旱而欠收，不久父亲又得了肝炎，迪士尼的大哥和二哥也是因为不堪劳苦离家出走，迫不得已，父亲只好卖掉了农场，带着妻儿来到了堪萨斯市。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迪士尼在当地的本顿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和三哥罗伊干起了送报纸的活。
2: 每天凌晨3:30，他就要起床，挨家挨户去送报纸，然后去上学，下午放学后还要再去送晚报。这样的日子常常让迪士尼感到疲惫不堪。在当报童的6年中，除了一个月因为生病不能送报外，他从未间断过。后来迪士尼在回忆中说道，直到晚年，我还常常梦到送报的情景，梦

0: 能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使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未来他想成为一个漫画家。
1: 1919年，19岁的迪士尼不顾父亲的反对离家出走，想要实现当漫画家的梦想。不久，他来到一家广告公司，给两个画家做学徒，但这只是一份临时工。一个月后，迪士尼就被辞退了。虽然这份工作十分短暂，但是迪士尼在这里却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这就是结识了好友乌布·伊沃克斯。
0: 乌布虽然性格腼腆，但是艺术才华却令人惊叹，他是一个娴熟高效的绘画能手，具有扎实的造型能力。迪士尼呢，思维敏捷，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两个人在性格上是取长补短，而且都非常热爱绘画的工作。于是在失业不久，他们决定合作成立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但是因为市场多变，他们的公司就维持了两个多月就破产了。
1: 破产之后的迪士尼有幸被堪萨斯的一家电影公司聘为动画绘制人员，开始踏上了动画创作之路。在这里，迪士尼还迷上了摄影机，他不仅钻研摄影机的工作原理，并且开始学习动画片的制作技术。下班回家后也认真钻研这方面的书，甚至借了一部摄像机在家里面尝试自己制作动画片。
0: 两年以后，他拍摄的一部名为《欢笑卡通》的影片一投入市场便大受欢迎，受此鼓舞，迪士尼结束了自己的打工生涯，开始了二次创业。迪士尼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坚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堪萨斯市的任何广告公司竞争。1922年5月23日，他用筹集来的15000块钱和乌布再次联手，建立了欢笑卡通公司。公司制作的《小红帽》《杰克与魔豆》等五部片子投入市场之后，再次收获了观众的好评。接着，纽约图书俱乐部与他们签订了出售6部动画片的合同。
1: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迪士尼为自己的作品成功售出而感到高兴时，没曾想纽约图书俱乐部突然宣布破产了，上万美元的投资转眼间打了水漂，迪士尼的欢笑卡通公司的资金链中断了，不得已只好散伙。此时的迪士尼一夜之间从一个老板跌落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连房租和饭钱都没有了，有时只能靠最廉价的豆子罐头来充饥。衣食无着的他只好将一间废旧的车库暂作安身之地，一张长沙发既是床也是他的饭桌，迪士尼为自己的生计又皱起了眉头。
0: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迪士尼接到了一个名为克拉姆的牙医打来的电话，说是想拍一部关于牙齿保健方面的卡通片。不久，迪士尼就将一部名为托米的牙的片子交到了克拉姆的手中，并且拿到了500美元的报酬。他决心用拍这部片子得来的500元钱重整旗鼓，开始筹拍一部新片《爱丽丝梦游仙境》。
1: 当时马克思·弗莱修是最受欢迎的电影导演，他把卡通人物放到了真实的背景中，拍摄了新型的电影。迪士尼决定反其道而行，在卡通的背景中放入真实的演员，他找来了一个小女孩来饰演爱丽丝，开始了新片的制作。只是新片只拍了一半，钱便花光了，迪士尼再度陷入了困境。
0: 美国的造梦之地好莱坞吸引着不少的淘金者前来打拼，其中就有迪士尼。1923年7月，他来到了好莱坞寻找发展的机会。21岁的他，全部家当就只有一个手提箱，他甚至没有足够的衣服来装满这只手提箱。他想找一个卡通片导演的职位，但面试了好几家电影公司，都吃了闭门羹。
1: 情急之下，他给纽约动画片发行人温克勒小姐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寄去了他以前设置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等6部卡通片。 10月中旬的一天，他终于收到了温克勒小姐的电报。温克勒小姐相信爱丽丝系列动画片可以销售出去，并且愿意为前六部片子每部支付1500美元。迪士尼举着温克勒小姐的电报欣喜若狂，这封电报又一次燃起了迪士尼的创业激情，他要在好莱坞创办一家自己的动画公司。
2: When he gets that telegram, the first thing he does is he goes to visit his brother Roy. And Walt is waving this telegram saying, look, we've got a chance here. Roy, he loved the enthusiasm of Walt, and I think he thrived on it. He got joy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kind of wild schemes of his brother that he himself would never...have concocted. Roy got release and Walt got protection.
0: 迪士尼是属于那种说干就干的人。三哥罗伊对弟弟的想法也很支持，他拿出了自己仅有的不到300美元的积蓄，和弟弟一起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不久，在好莱坞的一条小巷里，一个不起眼的出租房的门外挂起了一块小招牌，上面写着迪士尼兄弟制片厂。那年迪士尼终于完成了爱丽丝系列影片的拍摄和创作。就这样，罗伊负责公司的经营，迪士尼负责创意，乌布呢负责绘画。在三个人的合作下，迪士尼公司的第一部动画问世了。动画的主角是一只名叫瓦尔德的兔子。
1: 1927年9

0: 尔德一经问世，变成了小朋友的风景。
1: 正当迪士尼在动画王国里高歌猛进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时迪士尼公司只是一家小小的工作室，无力承担发行影片的高额费用，全靠温克勒小姐的投资，只能将幸运兔的版权卖给他，以换取

0: 他的要求才可以继续制作幸运兔子系列。
1: 迪士尼并不相信明慈所说的背叛，离开了明慈的办公室，他急切地向罗伊打电话求证。在得到了罗伊证实之后，迪士尼深受打击，精心打造的角色

0: 头上两个圆圆的耳朵。基本的形象塑造完成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米老鼠推向市场和幸运兔子一块竞争呢？
1: 当时在美国，林德伯格首次担任驾驶路易斯精神号单翼飞机，成功地从美国飞越大西洋，直达法国巴黎，成为新一代美国人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冒险家与大英雄。迪士尼决定充分利用这一新闻热点，他要让米老鼠开飞机。1928年5月10日，从未露过面的米老鼠以疯狂的飞机在好莱坞一家影院预演，首批观众对影片十分欣赏，但是却没有片商订货，他们都还在观望。
0: 与此同时，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已经轰动了纽约，随之电影行业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是许多电影高层却固步自封，没有看到新的趋势。目光敏锐的迪士尼注意到电影行业开始悄悄地进行了一场革命，他深信将来是有声片的天下，于是他决定让米老鼠开口说话。
2: At the time, producing a soundtrack in sync with and music that makes sense with the action on screen is very difficult. This was a very precise and intricate process that Disney had to think through. And also it's unclear that the money it costs to make a sound film can possibly pay off with tickets sold.
1: 为了节约成本，迪士尼自己担任了米老鼠的配音，并且把家里所有能发出声音的东西都搬了出来，为影片制作音效。经过反复的磨合，以米老鼠为主角的新动画蒸汽船威力号有了声音。

0: 小伙伴们，家喻户晓的唐老鸭、布鲁托以及其他的迪士尼人物，迪士尼也随之成为了全世界一个响亮的名字。然而迪士尼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相信卡通片的天空依然广阔。
1: 有声电影刚刚取代无声电影，电影业又产生了新的变革。1931年，泰尼科勒公司发明了一种彩色电影拍摄技术。当时在动画制作中，除了经过一张张染色之外，还没有任何一项技术可以将动画变成彩色的。而手工上色的方式不仅加重了动画的

0: 风险也太大了，公司可能会因此而破产。其实不相信迪士尼的不仅仅是罗伊，公司上上下下都不相信观众会花钱去看一部全是卡通的电影。不仅如此，当迪士尼要拍动画长片的消息传出来之后，美国的很多媒体对此也嗤之以鼻，甚至说他的行为是迪士尼的蠢事儿。但这些质疑和嘲笑丝毫没有动摇迪士尼对动画长片的信心。
1: 长篇动画《白雪公主》横空出世，为何却被称为迪士尼的蠢事？寄予厚望的动画作品为何一次次遭遇滑铁卢，票房惨淡？
0: 两部片子都花尽了迪士尼的心血，为什么就是叫好不叫座呢？
1: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在当时，一部动画的制作成本相当惊人，迪士尼预计这部影片需要花掉$250,000。为了完成这部动画，迪士尼砍掉了公司原有的一些短片制作部门，把公司的财力物力全部集中起来，去进行这次破釜沉舟式的冒险。白雪公主的制作动用了将近300个绘画师、20个布景师、65个特效师和150多个剧组人员，迪士尼甚至发动了妻子和画师们家属一起上阵。
0: 尽管如此，影片的制作难度之大仍然让公司感到不堪重负。影片制作还不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超出预算$750,000了。为迪士尼公司提供贷款的银行家们也坐不住了，他们要求要看看影片的制作进展。
1: 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下午，约瑟夫·罗森伯格作为银行家的代表来到迪士尼的工作室，观看白雪公主的片段。由于影片还没有完成，迪士尼只好在他们观看时在旁边唱歌和配音，制造效果。影片播放时，约瑟夫始终面无表情，播完便起身要走，这让迪士尼十分不安。
2: He didn't know if it would really work, and one part of him was almost agonizing over, well, if people don't buy this, this will just fall flat, and then I will be done.
1: 当约瑟夫走到门口时，他转身对迪士尼说了一句话：这个东西将会为你赚大钱的。
0: 得到了约瑟夫的肯定，迪士尼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对白雪公主的信心。尽管投资巨大，但是迪士尼不惜举债进行着这场豪赌。经过3年的努力，在花掉了$2,000,000之后，长达80分钟的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白雪公主》制作完成。
1: 1937年12月21日，白雪公主在美国洛杉矶哥特圆环戏院上映了。在首映礼上，许多好莱坞的影星都到场祝贺，包括卓别林、秀兰等波尔。迪士尼的一些经典人物米老鼠、唐老鸭也纷纷参与了现场的活动。现场的观众人山人海，他们无一不被影片美轮美奂的画面和曲折离奇的情节所打动。影片开场，皇后的城堡出现时，观众们都倒吸一口气。
3: Just a minute.
4: The heart of a pig, and I've been tricked.
1: 恶魔皇后出现时，观众们嘘声四起。
3: I feel strange.
1: 此时的迪士尼依旧很焦虑。影片播放时，他一直紧张地盯着大屏幕，小心地观察着观众们的反应。当白雪公主死去时，整个剧院一片沉静，观众们开始流泪，沉浸在电影塑造的现实里。当幕布拉上，观众起身献上了雷鸣般的喝彩，迪士尼才长舒了一口气。此时

0: 音乐与动画结合，并且使用来制作。影片在1941年赢得了两项奥斯卡特别荣誉奖，但是观众却并不怎么买账，连着两部电影的票房惨淡给迪士尼公司带来了严重的亏损。
1: 两部片子都花尽了迪士尼的心血，为什么就是叫好不叫座呢？原来迪士尼以往的作品都充满了欢乐和幽默，但是在这两部动画中却加入了现实元素，引人思考。这种风格的转变让

0: 那大人都在无聊地等着孩子，于是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建造一个全家人都能一起玩的地方，让大人也参与进来呢？
1: But every time we'd go to see a carnival or something else, and then we're all filthy, dirty looking, and the place was filthy. And he said, I want a place where people can take a family and have a good time. Whenever he thought of something, it kept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2: 迪士尼想到了自己公司的电影，迪士尼的动画老少皆宜。如果以这些卡通中的人物为主题开一个游乐园的话，一定会大受欢迎。于是迪士尼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公司的高层，没想到却遭到了一致的反对。迪士尼公司从成立之初就一直从事的是动画电影行业，跨行业去投资一个游乐场，不仅要花费掉上千万美元，而且还要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没有筹到资金，但是迪士尼并没有受到影响，他像以前每一次做重大决定一样，绝不会轻易放弃。但是没有公司股东的支持，建游乐园的钱要从哪儿来呢？
0: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迪士尼一咬牙卖掉了自己的别墅，并从自己的保险中抽出了一笔资金。他在工作室停车场后面的一座小楼里建立了一个名叫 WED 的组织，成立了一家全新的公司。这个公司将专门进行游乐场的设计。尽管迪士尼筹钱建立了新的公司，但是要建立游乐场

0: 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 实际上，在迪士尼乐园开业的当天，迪士尼一直忙着招待媒体和贵宾，直到第二天，他才从报纸上了解了这一糟糕的情况。于是，迪士尼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为迪士尼开业当天的混乱情况向大众道歉，并承诺会尽快处理乐园内的一系列故障，保证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0: 迪士尼乐园经过一番调整，很快便再次开放，不仅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连各国的总理和王公贵族也纷纷前来参观。随着迪士尼乐园的名气越来越大，开业后的几年，每年的游客量都在不断增加，迪士尼乐园开始显得有些拥挤。迪士尼决定再建立一所乐园，他提出新的选址必须要足够大，其次要交通便利，最终迪士尼选择了佛罗里达市。
1: 就在迪士尼筹划建立新乐园的时候，死神却悄然而至。几十年如一日的拼命工作导致他的身体严重透支，经过诊断，迪士尼被确诊为癌症晚期。1966年12月14号，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的迪士尼特地让人把他的床头升得高高的，他要最后看一看自己亲手创立的乐园。尽管午夜的天气非常寒冷，但是迪士尼乐园的灯火却依然辉煌。当灿烂的灯火在晨光中渐渐远去的时候，迪士尼也在欣慰中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如今呢，迪士尼乐园又陆续地登陆了奥兰多、东京、巴黎、香港和上海，而乐园的中央一直保留着这样一座他和米老鼠的铜像，来来往往的游客总会在这座铜像前合影留念。华特迪士尼虽然离开了，但他为人们留下了太多的欢乐，他用毕生的精力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梦想的王国，也让迪士尼动画成为了无法取代的童话世界。这一切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体会着无穷无尽的欢乐，而这些也是华特迪士尼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大的财富。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5: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4: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6: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7: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8: 壮美宏阔，
7: 九纬
8: 中和之道，
7: 九
8: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9: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0: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呢浓香而不膻，备受大家的喜欢。
1: 哎，和家里边一块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0: 哎，
1: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聊聊天，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
0: 嗯，
1: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0: 嗯，
1: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0: 哎，真的太麻烦了。
1: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做半天，
0: 嗯，
1: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0: 来点腐竹，
1: 哎，
0: 对吧？
1: 加点配菜，
0: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一两块钱、两三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十八、二十多，对吧、
1: 哎？
0: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
1: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哈、哎？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好，第三就是。花不了几个钱儿的是羊蝎子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没错，
0: 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个家庭组合。
1: 嗯，
0: 公窑这个羊蝎子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北京人说要吃羊得吃口外羊，
1: 哎，
0: 它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1: 哎，那这口是指？
0: 口是指张家口，
1: 哎，
0: 口外羊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啊，
1: 嗯，
0: 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啊，像。

0: 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它这个脊骨不像一些大尾羊那么粗，所以说咱同样是买一斤的这个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它就比较多，
1: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
0: 你说的对。另外呢它这个膻味儿也比较小，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做的这羊蝎子，它的膻味是非常非常轻的，更何况您在炖的时候做的时候得加入一些这个香辛料，比如说八角桂皮等等，这些更掩盖了它的膻味。所以说如果您对于膻味比较敏感的，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的这个公窑京味羊蝎子您是不用担心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这个品种选得好，它的部位同时它的肉量选得也比较好。
1: 是的，这羊蝎子啊，平常我们知道大概有平蝎子哈，还有这个刺儿蝎子，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肉蝎子了。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肉蝎子。
1: 没错，这大口吃肉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棒哈。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部位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
0: 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精髓，一个羊脊骨它只有这尾巴尖上一点儿，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1: 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0: 先下手为强嘛。
1: 是的，
0: 而且咱们。

0: 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5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1: 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这5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是的，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它全都是密封包装，而且给您做好了的，您在家里边放凉了一点的地儿，但是它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说保存的时间也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它就是用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把这个羊汤给大家熬出来的。
1: 嗯，
0: 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香不膻的这个羊蝎子的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园的京味羊蝎子，从口味上讲真的是不输外边的这个餐馆，
1: 嗯，
0: 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厨评给到您4盒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1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京味羊蝎子。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咱们算算价啊，20-30块钱，对吧？买回来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前前后后花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味儿还不抵那个外边的饭馆。如果去饭馆吃的话，一锅158，3-4个人吃可能200多块钱，然后还得加上配菜，少说200-3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2斤199包邮送到家，我估计老两口吃个3-4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如果您3口之家4口人一块吃个2-3顿也是问题不大的。
1: 对，这一顿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多哈，一顿下来也就40-50块钱的成本。
0: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1: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完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手脚是暖暖的啊。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
0: 哎，
1: 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
1: 哎，
0: 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1: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0: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1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手，一个温润调和，一个天然的营养，相辅相成，所以说把它加一点黄芪更好。另外呢，在原材料上选择的是新疆的红枣，小枣倍儿甜，同时皮儿给大家去完了，这样呢咱们就不用担心说粘到上牙膛上，粘在牙上啊，或者是什么呢，去完这个皮儿以后，您作为叔叔阿姨来吃的时候，感觉更加好消化了，
1: 是的。
0: 另外核也给大家去完了，
1: 这太贴心了，
0: 给孩子吃不用担心硌着牙，给老人吃不用担心扎着嘴，营养更好吸收，同时更加的方便，不用担心核的问题了。另外就是它的黄芪，它用的是甘肃的地道产区的黄芪，然后呢取精华部位打磨成超微粉，裹在这个枣的外边，这黄芪本身没什么味儿，吃着也挺好的。另外您再看配料表，97%的红枣加上3%的黄芪，它甚至有一点单调了，您平常可不容易买到配料表这么简单的东西。
1: 对，里面是零添加糖、零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也没有增稠剂，更不用说什么添加糖之类的啊。所以您看到的颜色、吃到的每一口清甜味道，都是来自于纯自然。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挺多的。
1: 是的，主品呢给到您的是10袋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对对对，
0: 每一大袋里边还有分别的这个小袋独立包装。
1: 是的，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在10袋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赠一袋儿，您到手一共是11大袋啊！
0: 十一大袋，市场价每大袋是29元，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等于说打一个6折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都是京东的小哥，给您送货上门，包邮、免运费，支持货到付款的。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蒸枣，它还是经过了九蒸九制的。九蒸九制什么意思？其实是一种传统炮制药材的工艺。那么为什么这么干呢？就是为了让它蒸完了以后，枣肉的纤维彻底软化，咱们吃的时候有那种软糯感，有那种弹性，而且更加的好消化，让这个枣更加的清甜，同时有更多的水分，咱们吃的时候呢，用嘴轻轻一抿就软了，像豆沙一样。同时它经过了蒸制以后，它熟了嘛，它的寒性也会稍微的降低一点。
1: 是的
0: 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枣啊，它相比于您平常买的生枣、干枣，不担心不容易消化，更加适合咱们的听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是的，主品呢给到您的是10袋，每袋是100克啊。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新品首发，给您再加赠一大袋，一共您到手是11袋。然后这个市场售价每袋就要29元，今天的北广直播售价是199元。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新阶段。新学期开始，北京启动对全市 13.4 万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全面筛查工作，为每名受检儿童建立电子眼健康档案，搭建分级转诊复查通道，实施动态随访，长期持续管理，切实降低儿童近视风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 真棒，我们看里面热气球有没有变清楚呀。
2: 通州区东旺幼儿园里四个班共127名大班儿童依次进行筛查，除了测量身高体重裸眼视力外，孩子们还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小朋友们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保护视力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3: 眼睛看不清了，不像牙齿一样能换，眼睛就只有一个。
4: 医生说我

0: 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1: 本次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000多名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全部结束。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按照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4个等级分级干预。幼儿园杜绝小学化教学，保障户外游戏时间，将眼健康融入幼儿园日常保教体系。
2: 昌平区西峰山水库工程先行用地审批日前高效完成，成为自然资源部将先行用地审批权委托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后，全市

西丰山水库工程为于昌平区北沙河上游高崖口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堰分洪体系核心上蓄工程，已纳入全市"十五五"时期重大工程项目、国家灾后恢复重建两重项目。 9月开学季来临，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围绕校校公餐工作开展部署， 完成对26家新建学校食堂及新增集体用餐配送服务经营项目学校食堂的事前指导工作。针对暑期新建改建的学校食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在学校食堂建设阶段就介入，开展布局流程指导，确保功能分区设置合理，工艺流程符合规范。 对于新增集体用餐配送服务的食堂，加强对分餐、操作规范、食品留样要求等重点环节的一对一指导。同时，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积极推动校园食堂监管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目前，海淀区已实现全区199所中小学和64所区属公办幼儿园食堂的智慧管理系统建设，

美国队和德国队继续排在世界第一和第二名，法国队超越塞尔维亚队位居第三。亚洲男篮排名方面，中国队排名第五，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伊朗队分列前四位。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 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 最低气温21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 9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都市人
5: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6: 虚透了，
0: 上年纪
6: 犯愁了，
4: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7: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4: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7: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4: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7: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4: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7: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8: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又请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来了。
10: 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
9: 欢迎孟大夫。哎，入秋之后啊，后台关于咳嗽的留言也一下子变多了。
10: 是的，
9: 对。

嗓子痒得像有小羽毛，一说话就咳，没痰就是干咳。哎，这晚上躺床上就咳，坐起来就好，睡觉都睡不好，包括可能吃了一堆止咳药、消炎药，一点用都没有，越咳越厉害。我觉得秋天的咳嗽最折磨人啊，而且还特别容易乱吃药。今天呢，正好请来孟大夫，那咱们就教教大家怎么分清

0: 哎，其实是咱们的
1: 肺。
0: 肺，对，春夏秋冬，春天是肝，夏天是心，
1: 心，
0: 然后长夏是脾，
1: 脾，
0: 秋天是肺，冬天是肾。所以入秋了之后，因为本身就是肺干活了嘛，肺经该开始当令了啊，他来值班了。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说秋天会有燥邪，所以特别容易引发这种燥咳。所以咳嗽啊，春天的时候我们因为情绪问题可能引起这个肝脏的一些肝气的不舒畅。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说湿气重的时候，长夏而湿气重，脾胃可能会不舒服。那到了秋冬季的时候，秋天这个燥邪容易伤肺。那么和感冒和炎症引起的咳嗽不一样啊，很多人一咳嗽就觉得就万能消炎药，就还是那句话，就永远对我奶奶神药那就是阿莫西林，无论什么病啊，脚疼也吃阿莫西林啊，脚气也吃阿莫西林啊，反正头疼也是阿莫西林，就这个药神药了。我说你都吃耐药了，你别吃了。然后他就说我吃了可舒服了。我说你那药还没起效呢啊，刚咽进去。
1: 心理作用，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不对症的话，它不仅没用，有的时候还会加重我们或者延误我们的这个症状。今天呢，我们就帮助您，教您怎么区分，怎么避坑，告诉您怎么调理，一套给您讲透。这秋天的咳嗽怎么分清楚它是风寒还是风热，怎么对症去让它这个润燥止咳。
1: 好，那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2: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1: 来，第一个问题先打底啊，就问问孟大夫，为什么一入秋就容易干咳？那夏天我们怎么不这样呢？
0: 我们说这个核心其实就是我们说秋燥啊，特别容易伤肺。中医里边说什么呢？肺是喜润恶燥的，啥意思？咱这个肺啊是喜欢湿润滋润的，就像咱们呼吸的时候闻到这些湿润的空气，你会觉得更舒服。
1: 是的，
0: 如果干燥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所以就是秋天的空气啊，湿度快速的下降。北京这秋天美是美，但是干是真干啊。每次我都说到了秋冬季，尤其是很多南方的伙伴们会觉得自己的脸要干裂了。所以秋天的这个空气湿度一旦下降，燥邪出来了之后，最先伤的就是我们的肺脏。为什么呢？我们说肺为华盖，肺在脏器的最上边啊，首当其冲，第一道关卡，

0: 特点是什么？基本没什么痰，或者痰很少，
1: 嗯，
0: 或者就是我感觉有痰，但我粘里了，我粘
1: 嗓
0: 子
1: 里，
0: 我都咳不出来、
1: 嗯。
0: 再加上早晚的温差一大，一冷一热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以及这个季节里还有啥？有花粉、
1: 嗯、
0: 啊，囤草薅草，人就开始有就发花粉，有灰尘，都会加重我们的咳嗽，甚至有的人晚上咳的感觉影响睡眠，睡不好觉，或者一张嘴一说话就咳嗽啊。有的时候这个咳嗽他也不发烧啊，他也不是什么严重的炎症，他去抽。抽血啊，血常规啊 ，CRP 这些都正常啊。您吃消炎药也没啥用，吃了以后反而还是咳。来中医院来看了，其实好多就是跟这个肺燥咳嗽有关系。
1: 嗯，是的。那第二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区分风寒咳嗽和肺热咳嗽？其实很多人还是分不清的。
0: 嗯、对，其实就是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嘛。
1: 嗯，
0: 就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判断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诱因。啊，其实就是看您是因为什么原因咳嗽的，晚上被风吹了啊，下楼丢个垃圾穿少了，被风吹了之后咳嗽的啊，那这其实就是受凉了嘛。
1: 嗯，
0: 那还有一些热性的咳嗽呢，是昨儿哎呀这吃了一顿重庆的麻辣火锅，哎呀吃了一个爆炸辣的，又吃了点炸的小酥肉，哎呀结果回来了又开始咳嗽，那这就是热的咳嗽、
1: 嗯、
0: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不同的病因。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嗓子啊、一般风寒的咳嗽啊，嗓子是痒但是它不疼。而且如果有痰的话呢，它是白的痰啊，它一般是能咳出来的、
1: 嗯、
0: 啊。如果是这个热性的咳嗽，嗓子是疼的啊，是感觉嗓子红肿是疼的，而且如果有痰的话，它一定是黏黏的黄痰。嗯，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嗓子干疼，所以要看诱因，因为啥出现的咳嗽，还有就是看嗓子疼不疼，痰什么颜色，还有就是看这个时间发作时间。一般来讲啊，像这种风寒性的咳嗽，它其实是晚上躺平了咳得更厉害，躺不平，甚至闭不上嘴，遇冷加重啊，遇热的缓解。
1: 嗯，
0: 那对于热性的咳嗽来讲呢，白天反而咳得多，说话多呀，而且吃热的东西或者吃热性的东西啊会加重。
1: 嗯，
0: 以及就是看这种伴随症状啊。风寒咳嗽，因为他咳嗽，他虽然是外感风寒了，他不只是说只是咳嗽，有的时候会伴有流鼻涕呀、啊怕冷啊。如果是这种流清水鼻涕怕冷，一般是寒性的。
1: 嗯，
0: 如果是伴有口干、口苦、舌苔黄腻、咽喉肿痛、大便干结，这种一般都是热性的咳嗽。所以他这几点就能判断出来您到底是热还是寒啊？为什么要判断寒热呢？因为跟您的用药、跟给您的这些代差饮它都有关系。
1: 嗯，但是有的时候啊，我比如说我感冒的时候就经常会带到嗓子很疼、
0: 嗯、
1: 然后医生就说你的扁桃体发炎了、
0: 嗯、
1: 单咳就是有炎症吗？这个时候必须吃消炎药抗生素吗？
0: 哦，当然不是的。秋天的很多干咳啊，我们说十有八九是这种燥性的咳嗽，是因为秋燥，就是对空气太干了，刺激到了我们呼吸道的这个黏膜引起的啊，不是细菌感染。如果合并了细菌感染，它会有症状，比如说它会有发烧啊、发热这些症状、
1: 哦。
0: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细菌感染，或者说哪怕是感染，它有可能是真菌感染，有可能是病毒感染。
1: 嗯
0: 啊，它不一定是细菌感染，所以哪怕发热了，它也不是上来就吃抗生素的，它也是要由医生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感染，咱啥。感染咱吃啥药啊，对吧？
1: 是的，
0: 对吧？又是前面楼子跨屋轴子的问题、
1: 嗯、
0: 对，所以很多人像我说我奶奶啥病，她脚疼也吃阿莫西林，她啥都吃阿莫西林，我天哪，
1: 阿莫西林重度爱好者。
0: 对就是简直了，我说这没事走两人走两步你来两粒儿啊，到现在怎么说都不行，关键吃了我说你这好了吗，她说没好啊，我说找你了吗，我说没好你吃啥呀，你这
1: 吃的都该有这个身体有抗药性了，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会破坏我们的菌群结构、
1: 嗯、
0: 而且对有一些消化道它还有刺激，我说你这简直就是伤敌100自损8000，你这完全没必要、
1: 嗯、
0: 所以就是不能滥用抗生素。而且现在咱们国家对抗生素的管控其实非常严格，
1: 是的，
0: 但是有一些像我们老家一些偏远地区的药店你还能买到，但是现在医院对于抗生素的使用非常严格，因为怕的是什么、
1: 嗯、
0: 怕的就是这种多重耐药菌反复的使用这些药物，等您真得病的时候它就没用了，因为您耐药了呀。
1: 对
0: 对啊，所以就是怕这种耐药菌的这种情况产生，所以就是不是说咳嗽就一定要吃消炎药啊，我们首先知道咳嗽是感染性的还是非感染性的，还有就是感染了它是不是细菌感染，还有就是只有当您咳嗽有发烧有卡黄浓痰，而且您的血常规提示白细胞升高了 CRP 升高了，怀疑是细菌感染的时候，这个时候您才需要抗生素，而且要遵医嘱去服用、
1: 嗯、
0: 咱普通的时候我也不发烧，我昨天下楼倒垃圾被风吹了一下，晚上回来稍微有点咳嗽啊，它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中医的小的代差饮保健方啊，其实就管用啊，不用乱吃消炎药。
1: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止咳糖浆是不是越强力越好，赶紧止住就不难受了？
0: 也不是啊，这总觉得说我得止咳，我得镇咳的，不是。我说有的时候咳嗽啊，它是身体的一种保护反射，想把咱们呼吸道里的一些分泌物异物排出来。换句话说，您吃枪了是不是立刻就会咳嗽？
1: 是啊，
0: 这是您身体发现，哎，我这正在呼吸，怎么进来花生米，赶紧得是给它咳嗽出去。所以有的时候它是一种人体的自我保护啊，有的时候这种强力的镇咳药也好，强力的止咳药也好，它把这个咳嗽强行的压下去之后，很多分泌物它分泌不出来，会堵在我们的肺里，反而会加重感染，甚至引发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要强力的止咳，对于一些有分泌物比较多的这种有痰的咳嗽，其实我们要先化痰。就算是干咳的话，它也要分原因啊，是燥啊就润燥，是寒啊就散寒，要从根源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就解决这个症状。像有的患者说，我有点拉肚子，我那个止泻药，我一下双倍剂量吃四粒，吃五粒，吃好几袋。我他说我不拉了，我说不拉了，我说您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吃坏了，您吃着细菌了？我说是，您拉都不拉了，我说您细菌在您肠子里边这休养生息，直接王炸一包细菌在那开一派对，那也不行。
1: 是啊，
0: 改善症状是一方面，但是我们也得知道它因为什么产生的这个问题啊，对吧？
1: 对，治标不治本是不行的。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有人问，咳嗽久了会不会变成肺炎？好多人咳了一周就非常慌。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说不要搞错了因果啊，说不是说咳嗽久了变成肺炎啊，是这样，是肺炎它本身会引起咳嗽。如果您普通不是这种感染性的咳嗽，说我本身就是到了这个季节，这天太干了，我嗓子干，我老想来两下，
1: 是
0: 这种，它和肺炎是没关系的。我们说肺炎是怎么发生的？它一定是因为外源性的感染了病毒也好，我们说感染了这些细菌也好，从而发展成了肺炎。它和您是不是觉得这个气候太干了，咳嗽两声，其实不是完全吻合的，它有交集的地方，但不是完全一致。如果您咳嗽，比如说伴有高热不退，卡黄浓痰，胸痛，呼吸困难啊，精神也差了，不爱吃饭了，那这会儿就要警惕肺炎了。说过的那个现在在英国留学的小姐姐，她当时就是也是一直在咳嗽，一直在咳嗽，然后后来痰变黄了，发烧了啊，还是在坚持说我有免疫力，我扛一扛，然后咳了一个月之后去医院，发现确诊大叶型肺炎，
1: 是吧？
0: 然后对，
1: 所以千万不能硬扛，
0: 不能硬扛，就不是说孟大夫说啊，秋天燥咳没事儿，不是的，他得分症状啊。如果您就不吃不下去饭，精神就明显就老人蔫了，不爱吃饭了，胸闷气短，呼吸困难了，高烧不退了，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去医院的，要警惕肺炎。我记得当时他肺炎了之后，他那个胸片 CT 啊，老师们给我们说，哎呀，好典型的大叶性肺炎，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他，
1: 变成典型的病症病例了。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食疗真的能治咳嗽吗？还是只是心理作用呢？
0: 不是，它其实对症的食疗是真的有用的啊，因为咱们有很多这个食材，虽然看起来是食物，但其实它是药食同源的，而且有的时候它比这个吃药会比较温和。当然了，它的不得不说食疗，它肯定劲儿小，您食疗当阿莫西林使那肯定不行。
1: 是，
0: 对于真感染性的这种需要抗感染的这种咳嗽，咱们还是要对症治疗。但是如果您说我就是秋天有点燥，每次一进这个屋里觉得嗓子干，这一干我就老想咳嗽两下，那这个时候对您来讲，我们喝点这种，比如说风寒的喝点生姜紫苏的水呀，肺热的润燥的喝点这种梨汤啊、银耳羹啊，它其实都可以有一定的辅助的帮助和这个养生的作用。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答疑完了，进入下一个板块，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好，首先我们第一个误区就是咳嗽就是上火，冰糖雪梨川贝枇杷膏万能止

0: 意思，啊啊，就赶紧煮雪梨水，赶紧蒸点这个枇杷，蒸点这个梨，往里边放点这个川贝。首先我们说，无论是冰糖雪梨还是川贝枇杷膏啊，它是偏凉润的
1: 啊，
0: 它是寒凉润肺的，它适合的就是这些偏热的这些咳嗽，也就是嗓子干痒啊，没有痰，口干舌燥啊，大便不痛快呀、啊，这些热性的咳嗽。
1: 嗯，
0: 但如果真是风寒引起的咳嗽，比如说本身我就是受凉了，被冷风刺着了，嗓子痒，流清鼻涕，再喝这些相对来讲偏寒凉的东西的话，容易寒上加寒啊，会容易越来越咳。所以就是有的人说他一点也不管用啊，这中医真不靠谱。有的时候不是中医不靠谱，是您那个辩证来喝错了。
1: 嗯
0: 啊，包括有很多人说，哎，我这川贝枇杷膏也好，我这日常的止咳的这个药嘛，我没事就吃一勺。其实呢，我们说本身它是药不对症的话，一方面它对您来讲就百害而无一利嘛，不是说有很多东西我吃了越多越好。
1: 是的，那第二个误区就是咳嗽要少说话，多躺着静养，养好了就不咳了。
0: 嗯，也不是，很多人觉得咳嗽要少说话，多躺着，但是有的人就我跟你说，一咳嗽他躺都躺不平了，他闭不上嘴咳嗽呀。其实如果是感冒、发烧、肺炎啊，那咱确实得多休息、
1: 嗯。
0: 休息本身就是在身体在做组织修复，但是您本身秋燥的这种咳嗽啊，我们说本身肺部活动减少了，分泌物更不容易排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晚上躺平了就会咳，所以就是因为躺平了之后，这个气道有的时候被痰液一刺激就会拼命的咳，
1: 是的。
0: 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您该说话说话啊，不是说必须得少说话，但是别大喊大叫就行了，耗伤肺气啊，反而也对嗓子不好。
1: 嗯、
0: 每天起来咱活动活动啊、尤其是可以让朋友啊、老伴儿啊，咱帮忙互相拍拍背。拍背其实有促进痰液排出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看有一些做了肺部手术的一些病人，他们会有专门的这种拍背。为什么要拍背呢？包括有一些仪器去拍背，其实就是为了让他把肺里的一些淤血呀、手术之后的一些渗出液、组织液让它快速的排出。所以就是您适当的活动，然后把这些如果有分泌物的话让它排出来，比您憋在那儿一直躺着说、
1: 嗯、
0: 哎，我只要病了我就躺着，不是所有病都是必须得躺着，有的时候您适量动是可以的。
1: 嗯，包括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和练文和孟大夫这样经常平时的工作就是要多说话的、
0: 嗯、
1: 那其实说话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使用这个胸腹联合式呼吸法、啊
0: 嗯、
1: 这个之前也有教过大家，就是用丹田发力、
0: 嗯、
1: 而且说话的时候要注意用嗓、
0: 嗯、
1: 不要过度了。好，那接下来第三个误区就是晚上咳得厉害就是肺热，赶紧吃凉的，喝凉茶清火。
0: 肯定不是这样，哪怕是我们说真是肺热，他也不是说一直要喝凉茶清火啊。很多人啊觉得晚上咳得重就是肺热啊，其实不是，有的时候晚上咳得重反而是因为风寒或者痰湿咳嗽。所以晚上咱躺平了，我们说寒气上逆，痰液流动刺激我们的气道，反而咳得会更厉害。所以就是当我有的时候晚上咳得特厉害的时候，你会发现您坐起来反而就不咳嗽了、
1: 嗯、
0: 嗓子就没那么难受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吃凉的喝凉茶反而会加重这个咳嗽，所以经常会说一旦咳嗽了之后别吃凉的，少吃辣的刺激的，少吃油腻的，少吃凉的、
1: 嗯、
0: 都是怕对你的气道刺激更严重啊，加重您这种寒性咳嗽。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吧，就是晚上咳嗽遇冷加重，痰是白的，大多是风寒，而这种风这个肺热呢其实是嗓子疼痰黄，而且白天咳的会更多一点，所以您那晚上咳您可千万别喝凉茶，越喝凉茶您咳的越重了该。
1: 嗯，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经历过那种晚上睡着了，然后突然嗓子一个点特别痒、
0: 嗯、
1: 然后就一直想咳嗽，然后坐起来就会好一点的症状。

0: 大，吃了该发了啊！其实不是的，吃青菜。其实这样，肉蛋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蛋白质来源，尤其是动物性蛋白。
1: 是的，
0: 对吧？包括之前我们像口罩期间，我们说要每天吃鸡蛋，其实都是它是蛋白质的来源。那蛋白质是干嘛的？蛋白质一方面它是免疫力的免疫球蛋白的来源，另外一方面它是做组织修复的，它是身体修复的很重要的一个原料。没有原料，那你的身体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所以就是您这种啊，肉蛋是可以吃的。只不过咱需要吃这个，看这个烹饪方式，您蒸煮炖都没问题。
1: 嗯，
0: 咱别非得吃烧烤的，吃那油炸的，非得整点小酥肉，
1: 是
0: 配点这个煎鸡蛋啊，那可能有点问题。咱这个烹饪方式很重要，不是说中医还能让我们吃肉吃蛋呢，这不是发物吗？植物动物蛋白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身体修复和免疫球蛋白的这种来源，很重要。不是说咱生病了就不能吃肉和蛋。正确的忌口是什么呢？辛辣的少吃，油炸的少吃，这种过甜过咸的这种冰镇的冷饮啊，冰的水果啊，这些少吃，会刺激我们。

0: 润喉糖，因为很多润喉糖它为了有这个效果，它会加薄荷，它反而会让你的症状更重。所以就算是燥性的咳嗽，它也不是喝的水越多越好，也不是说您喝水多了它就不燥了。当然了，喝水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正常的是要润燥。润燥和喝水它其实是两件事儿啊，我们是要滋润我们的肺啊，所以一会儿我们在实操环节就会跟大家说，诶，哪些是滋润我们肺的啊，就不是说我们必须得靠喝水，说喝水正常喝是很重要的，就是您说一天 1.5 升的水没问题，只要没有这种心衰或者是肾脏疾病是要喝的，但您说诶，我最近怕自己燥咳，我一天从 1.5 升我喝到3升，诶，那也不行，那膀胱不干了，膀胱说这你想润燥，这家让我多干活。
1: 对，所以膀胱也不能就是
0: 也不是就是喝水，它一定是有个量，喝太多了容易水中毒嘛。
1: 哦，
0: 也就是说你喝到三升了以后，每天上厕所，膀胱说我不干了。
1: 是的，是的，
0: 老用人家，你说说。
1: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好，终于到实操环节了，孟大夫快给大家分寒热准备对应的

0: 凉了。
1: 嗯，那这个时候啊，嗓子痒啊，觉得流鼻涕，甚至痰是白的，这个时候紫苏姜枣茶非常好用。姜枣茶是咱的老朋友了，生姜干枣，对吧？
0: 嗯，
1: 啊，生姜、红枣，红枣去核去皮儿的，也可以加点红糖。然后，但是这里面的特殊就是要加点紫苏叶。紫苏叶的作用是什么呢？叫做驱风散寒，而生姜呢可以温肺化饮，温肺散寒，加上红枣温补气血，啊，加上点红糖，其实喝下去呢，本来是有寒在里边嘛，您身体暖暖乎乎的，微微一汗出，就把这个寒气啊给它发散开了。
0: 嗯，
1: 但注意的就是，如果您嗓子疼痰黄，您可千万别喝啊，那喝错了。那如果是嗓子疼痰黄，喝酒了，啊，这个吃辣火锅了，最近吃了点炸的东西，再熬点夜，完了嗓子疼，干痒，干咳无痰，口干还便秘，怎么办？可以喝一点叫做桑菊润燥茶。
0: 哦，
1: 像我们说的润燥润肺，它可不是喝水，喝水是鼓励大家喝，但是喝水和润燥它还是两件事儿。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说可以用桑叶、菊花、麦冬、玉竹加生甘草，都选用2到3克啊，菊花一两朵。
0: 嗯，
1: 桑叶、菊花、麦冬、玉竹加上生甘草2到3克，就是开水冲泡完了以后焖个15分钟。

0: 连线终点，就是大猩猩啊啊啊敲胸口、
1: 捶胸口的地方，
0: 对，其实就是两乳连线终点膻中穴。膻中穴呢，其实我们用手掌因为你用手指头摁有点疼，用手掌根部轻轻的按揉，它可以缓解胸闷气短啊，可以理气止咳、尤其有的时候觉得这儿胸闷堵得慌，您拍一拍，顺一顺，揉一揉，
1: 要不说捶胸顿足，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0: 捶胸顿足，对，还有一些这种像肺腧穴啊。肺腧穴呢在我们的后背，在胸椎棘突下，在这儿描述的话您觉得可能不太好找，没关系，也是您上搜索引擎您稍微去搜索一下、看后背在哪儿，您可以在后边，因为其实我们的后背上有很多穴位啊。我们说督脉在后背，对吧，我们说这任督二脉，它其实有很多这个穴位都在后背。
1: 我们大的搜索引擎上面其实也可以非常详细的看到那个图片，因为我们在这儿可能和大家说会不太明晰啊，是在后背的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
0: 啊。您可以把手掌让您的这个，比如说家里人把手掌搓热了，在这儿咱揉一揉搓一搓，尤其是最近咳嗽的朋友们，您看着电视的时候听着广播的时候，咱就一起揉一揉，都有一定的这种辅助的效果。还有就是如果啊您平时觉得有痰咳不出来啊，使劲拍使劲咳也不行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拍背呢？包括有一些像这种胸外科，有一些我们说做了一些呼吸手术的一些病人，这个我们把这个肺边有一些肺的结节切完了之后啊，像之前家里人肺结节切完了之后，发现哇，我都不敢碰，因为确实是隔行如隔山啊，觉得那会儿我都觉得啊，能碰吗？这里边不会出血吧？不会。然后我看人家护士来啪啪啪拍，然后我还专门去学了一下怎么拍。他其实姿势的话，一般是让这个人坐着或者您侧卧着拍的人啊。不是啪啪的拍，他是把这个五指并拢之后，手心儿啊，您一定要凹进去，
1: 空心掌，
0: 对，您一定要空心掌，就把手做成一个小碗儿一样。有一个小碗，空心掌小碗一样这样拍，而且是从下往上，从两边往中间轻轻的拍打，从我们说从腰部啪啪啪啪往上拍，从两边往中间轻轻的拍打，力度适中，也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啊，每次拍个3-5分钟，然后尤其是早上起床晚上睡前拍是更最好的，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老年人他可能都有这种肺部感染啊，或者这种甚至有卧床的反复会有这种坠积性肺炎的这种问题，有咳嗽，然后有痰，尤其是有的家里边甚至还有吸痰，呼噜呼噜吸痰。其实您说我们吸痰怎么能让他这个痰更好的排出，药物是一方面，您给他拍拍痰也很重要，从下往上两边往中间，用这个空心掌把这个五指并拢形成一个小碗一样的，您这样拍一拍，它通过的是这种震动啊，拍背能通过震动啊，震动以后这个痰液呢，让痰液松动了之后更容易的去把它咳出来，比您使劲咳，因为有的时候你使劲咳他嗓子受不了。
1: 是的，
0: 对，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试这个正确的一个排痰的一个方法。当然了，有没有一些食疗的方式呢？它也是有的。之前我们教过大家一个叫银耳百合的这个梨羹、其实在这个场景下，它依旧可以尝试使用，尤其是对于这些肺燥的这种肺热的这种咳嗽，
1: 特别适合秋天。
0: 对，它其实就唯一加的就是加川贝了。银耳您泡发了之后加干百合和雪梨，然后但是如果咳嗽的话，您再加一两颗川贝。
1: 川贝，
0: 对，如果有条您加一两，它滋阴润燥润肺止咳啊，非常的好用的一个您在家居家可以喝起来的一个小代餐饮方。然后对于风寒的呢，风寒的时候其实您可以在喝粥的时候，因为喝这不感冒了吗？这不咳嗽了吗？这想吃点好消化的，煮大米粥的时候，您往里边加点葱白和生姜。它就有很好的一个治疗风寒咳嗽的一个作用。您可以在大米煮，就是大米粥快煮熟的时候，把这个生姜三片啊，葱白，就是葱白的葱段两段您给扔进去，再煮个5分钟，趁热喝就行，解表散寒，温肺止咳，尤其是喝完微微汗出效果是更好的。所以风寒咳嗽，生姜葱白粥，肺热的燥咳，银耳百合梨汤，加上点川贝。
1: 那其实这两道食疗方都说是食疗药食同源、所以如果你没有明显的病症，其实是不是喝一喝也能预防呢？
0: 对，因为他们两个本身都非常的安全、您也可以通过喝他们俩去预防这种秋燥的咳嗽，比您喝饮料又健康的多了。如果您平时怕凉 特别怕冷，您就生姜葱白粥，如果平时就容易上火，那就银耳百合雪梨汤。
1: 嗯，您看我们今天讲这个风寒感冒、肺热感冒的区别，包括孟大夫也给大家提供了对应的方法，我觉得大家就对应着这个各自的症状来选方案就行了，也别再乱吃药了。
0: 嗯，是的，最后也跟大家再说一句啊，也不是说有任何病咱就立刻赶紧再吃药，咱还是得观察一下啊，尤其是有像咳嗽，有的时候它是一种信号，我们需要先分清楚原因啊，再对症的去治疗或者是调理，是感染的还是非感染的，感染的究竟是哪一种病源的感染，如果是非感染的话，那它到底是寒还是到底是热啊？但是大家需要记住的一定是要三分治七分养，无论什么病都一样，秋天啊本来天气就燥，咱们多润多温，好好的保护好您的呼吸道，尽量少遭咳嗽的罪。
1: 好嘞，谢谢孟大夫，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嘞，下期不见不散。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入秋多为秋燥引发燥咳，区分风寒、肺热咳嗽。受凉后嗓子痒，白稀痰多为风寒，嗓子红肿疼痛，黄黏痰多属于肺热。干咳不等于细菌感染，不要乱吃抗生素，不建议强行强力镇咳。二，对症调理。风寒喝紫苏姜枣茶，食疗生姜葱白粥，肺热燥咳喝桑菊润燥茶，食疗银耳百合梨汤，多按天突、膻中、肺腧穴，掌握空心掌拍背排痰手法，帮助痰液排出，症状如果持续加重，及时就医。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残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的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你都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这名儿新鲜啊，明太鱼。我好像只在这个鲜族朋友的小凉菜上见到过这个鱼的品种，但是明太鱼是什么鱼呢？
1: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属于这个冷水深海鳕鱼。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好多鱼丸，还有自家孩子肯定买过这个鳕鱼汉堡，这些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就是鳕鱼的一种，
1: 没错。
0: 哎，大家了解了吧？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捕捞的，很多的鲜族朋友啊，包括朝鲜人，都是经常吃明太鱼。包括晨曦的家乡，其实明太鱼也非常非常熟悉。
1: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做有各种各样的

0: 石头忒麻烦、
1: 啊、是呀、
0: 怕这个鱼里边有鱼刺儿啊、
1: 嗯、
0: 所以哎，今天呢给您解决这个烦忧，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明太鱼鳕鱼都是整块
1: 嗯
0: 半扇净鱼肉，
1: 哎，
0: 什么意思？里边的内脏、鱼头、鱼尾、鱼鳞刺都给大家摘干净了，相当于就是一整块的鱼片。
1: 是的，而且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是出厂之前经过人工加机器双重清理，
2: 嗯、
1: 然后是一个完整的半扇的整条鱼肉。
2: 嗯、
1: 表层那个鱼鳞啊，我们都给您打磨的干净了。中间因为它是鳕鱼，刺本来就不多，
2: 嗯、
1: 中间那个主刺还有内里暗含的细鱼骨给您剔除干净了、
2: 嗯。
1: 这个鱼呢，为什么我们那边爱吃，就是因为这个鱼的口感非常好，它是那种蒜瓣肉、嗯、然后吃起来软软乎乎，而且还特别的有口感，不是说很绵软、哎、很面的那种鱼、
0: 嗯、
1: 但同时还能咬得动、哎、鱼肉不干柴，
0: 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不用您自己拾到了，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简单解冻。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鱼片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外包装袋上有一个免洗两个字，
1: 没错，
0: 就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嗯，
0: 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都行。
1: 是的，
0: 有趁机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做啊。
1: 嗯，
0: 每一块的鱼片都是独立真空的密封包装，所以说放在冰箱里边咱们也不用担心它失水，也不用担心和其他的食材串味。
1: 嗯，
0: 而且呢所有的这些内脏啊什么鱼鳞啊刺儿都去完了以后，这半扇鱼片基本上呢就是二两左右，一顿饭吃完给孩子煎一片，老人夫妻俩哎去吃一顿饭呢基本上咱们就吃完了，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另外啊还有一个好处，就像我这样的手比较笨的，平常下厨比较少的，
1: 嗯，
0: 然后呢做鱼可能呢不太得心应手，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的味道的问题，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明太鱼的鳕鱼片都是调好味的。
1: 对，这个配料表呢也非常干净啊，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
2: 嗯、
1: 所以您买回去连这个味儿您都不用管了，直接进行加工就可以，
0: 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
1: 嗯，
0: 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不用您调味儿，直接嚼就行了。
1: 是的，
0: 这样大口吃鱼肉，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条的整扇的明太鱼的鳕鱼片，哎，它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1: 没错，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
2: 嗯、
1: 2两左右的一个分量、
2: 嗯、
1: 然后是整条的明太鱼的鳕鱼片、
2: 嗯、
1: 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是14.9元、
2: 嗯、
1: 那我们今天20袋多少钱呢？299元。
0: 哎，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1: 嗯，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但是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1: 多划算！
0: 还有优惠
1: 啊？
0: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
1: 哦、
0: 还是299。
1: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打进电话来抢占这多5袋的机会。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提货券，是为了什么呢？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了，您现在拾掇好了，哎，打我们的电话订这个鱼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家保证的是全程冷链去送货，而且呢仓库都是有正经的我们经过监控的这个冷库，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送货的问题、
1: 嗯、
0: 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您拿到手就会看到鱼肉通体的奶白透亮，天然形成那种明太鱼，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
1: 嗯，蒜瓣状的，
0: 蒜瓣状的纹理比较清晰，做熟了之后轻轻夹起也不会松散。
1: 是的，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做的方法就是清蒸，清蒸它就很鲜啊、
0: 哎，
1: 而且因为鱼肉它不干柴，也没有发渣的口感，轻轻的在嘴里一抿，那个鱼丝就是散开了啊、
2: 嗯，
1: 而且还带着这个深海独有的那种鲜气，
2: 嗯、
1: 而且呢，它这个因为有一定海鱼的油脂，它的肉特别的软和滑嫩啊，
2: 嗯、
1: 比如说牙口偏弱呀，叔叔阿姨也不用费力去咀嚼就能下咽。
0: 拿回去以后，如果家里边有孩子。孩子的不是都爱吃的那个鳕鱼汉堡吗、
1: 嗯、
0: 这个和那个鳕鱼汉堡用的料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都是明太鱼鳕鱼的一种，您拿回去以后给它香煎一片鳕鱼、
1: 哎、这种做法我真的感觉一说就流口水因为你香煎了之后它鱼身表层会有一点点浅金色的那个薄壳，就有点像焦褐感、
0: 嗯、
1: 然后口感上是外皮比较微酥的、
2: 嗯、
1: 然后但是咬里面那个肉还是非常的水润滑嫩的、
0: 哎、
1: 所以咬开之后它有一种双重的口感，
0: 而且这样的鱼比较新鲜啊，比较鲜甜，不用辣椒，不用 用重盐去掩盖本身的味道，
1: 嗯，
0: 单靠鱼肉原生的新鲜就

0: 足以说吸引孩子了。所以说这种的鱼片您拿回以后就放心吃，又方便，同时味道也好。整体的这个鱼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区别于很多的深海鱼的那种浓重的咸腥味啊。
1: 嗯，
0: 您拿回家尝尝，简单的烹饪一下，肯定都非常非常喜欢。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济县的这个深海的明太鱼的鳕鱼片，性价比也很高。
1: 对，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是20袋，每袋是100克，2两左右啊。然后这个售价是299块钱。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有优惠，就直接把这个组合呀、给您翻倍了。您到手是40袋8斤的鱼片，价格呢依然是299块钱。
0: 哎，还有一个特别的拼手速的环节，就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再送1斤，也就是5袋的鱼片，到手9斤。45袋，价格一度不变，299块钱送到家。
1: 对，这个是限量的，大家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来抢占名额。
0: 嗯，总结一下，高蛋白低脂肪，每百克鱼肉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充足，脂肪含量低，注重清淡饮食的，咱们叔叔阿姨可以长期食用，因为比较干净。
1: 是的，
0: 全预加工的净鱼肉，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吃进嘴里边的鱼片。
1: 是的，还有就是深海生长鳕鱼，它非常纯净，也干净啊，家人吃的更放心。
0: 我们的明太鱼的鳕鱼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下手啊！今天到手40袋8斤鱼片啊，299块钱。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话，45袋9斤到手，价格依旧是299。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别管够，
1: 放心够。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1: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北京今天试点启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家电网昨晚通报， 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 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在昨天20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工

看到了各区目前可以预约流感疫苗的医疗机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预约通道仅针对60周岁及以上的北京户籍社保老人，这一群体可以免费接种疫苗。接种时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以备门诊核实。

0: 经营范围、注册地址、食品抽检结果、预付卡备案等公开信息一目了然。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处长李凌松介绍说，
1: 消费码可兼顾消费者、商户、商圈、监管部门等多方使用需求，支持消费者查询。

0: 巴克、瑞幸、肯德基等全市九家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已经率先亮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处处长李志明表示，本次试点遵循企业自主、行业自律，所以亮码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1: 亮出码来，表示餐饮单位对自身食品安全和服务工作更有自信，更愿意接受消费者的监督。消费者吃饭时遇到问题，可以当场提出现场和解，也可以扫码线上解决。对于合理诉求，相信商家一定会给出满意的答复。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及应对经济封锁三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并称敌方无法摆脱困境。

影响全球能源市场。在此背景下，一场由伊朗发起的有针对性的网络攻击活动可能直击美国的心脏，并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民众日常生活造成更大的破坏。另外，据伊朗方面昨天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吉兹

0: 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

后面是王宗晓在被送院途中因为失血过多宣告不治，最后呢还配有新闻现场的照片。为什么发生在美国的一起横尸街头的命案会如此牵动袁有根的心呢？袁有根，原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副处长，1950年参加工作，1995年退休，在46年

0: 二十五天，他拖到公司，公司呢又赶紧把瓜送出去，再打开来一看，也对，这个塑料袋里面水太少了，水太少了嘛，你用到美国，我死掉了。他们也好心眼的，给你再加点水，再加点水就一看，呀，怎么有死鱼的？死鱼什么？再看肚子里面，肚子里面缝过嘛。这是什么？打开一看，哦，这是什么东西？
1: 原来，在公安人员接到线报的时候。

0: 近30年。
1: 也就是说，在中国老百姓的意识里，那时在我国毒品犯罪还是不常见的。这次在上海发现了3300个

国大使馆的沟通，上海市公安局与美国毒品管制署，也就是 DEA 取得了联系，并且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回应。3月9日下午3点，39特大走私贩毒案侦破指挥部正式成立，指挥部同时下达命令，全力侦破，挖出幕后人。另外，为了能够抓获这批毒品的美国接货人，请机场方面迅速给美国旧金山的收货人打了长途电话，就说因为飞机的货舱有限，所托运的货物9日未能发出，改在11日发出。方案已经基本确定，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控制抓捕上海的犯罪分子，不能让毒品被截获的消息走漏出去，否则的话前功尽弃。经过询问审理，警方很快就控制了前来办理这25箱锦鲤鱼托运的送货人，此人名叫朱昌玉，是上海江阴路花鸟市场的一个个体商贩。望着被搜出的一包包毒品，朱昌玉连忙说，哦，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这是香港华强金鱼养殖场的黄坤明托我办的。说着他就从腰间掏出了一张委托书，就是这张，看一下，上面写着，本公司委托上海市长宁路1632弄44号甲朱昌玉先生，为本公司业务办理在上海购买、托运、转口金鱼至美国三藩市，拜托。三藩市圣弗兰西斯科，也就是旧金山，落款人是黄坤明。看来这个案子幕后的关键人物就是这个叫黄坤明的人。在当时，这个案子有两方面的首例，除了他是首次在上海发现的毒资如此巨大的海洛因走私外，在贩毒手段上用锦鲤鱼藏毒以前也从未出现过。

0: 只要这批货运出去，我们就能捞到上百万元。那天白粉塞完之后，四个人同乘一辆出租车，将鱼送到市郊渔场，装箱之后再由卢竹良送往机场。掌握的情况越来越多，网越收越小，看来这个王宗晓就是本案的关键人物。于是指挥部迅速组织警力赶往青年会宾馆。当公安人员赶到青年会宾馆的时候，已是人去屋空。据宾馆的人员反映，住在这里的人正是王宗晓和梁俊华，两个人一共住宿了12天，可此时已经退了房，不知去向。据宾馆保安报告，3月9日凌晨3:20，王宗晓、梁俊华所住的428房间的火警警报装置曾自动报警。当保卫人员赶去查看时，发现房间里除了王宗晓、梁俊华以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上海人。此外，在宾馆的浴缸内，保卫人员还发现了大量死金鱼和鱼腥物。报警器之所以自动报警，是因为有人在屋内焚烧纸张，保卫人员当即指责了他们，并责令外人离开宾馆。也就是在那天早上的5点，王宗晓等人退掉了房间。侦查员对王宗晓留下的笔记和给朱昌玉写委托书的那个黄坤明的笔记进行了比对，证明出自同一个人。
1: 随即指挥部决定兵分两路出击，一路在机场、车站、码头等各交通要道堵截罪犯，防其外逃；第二路经公安部批准，决定将犯罪分子的锦鲤鱼恢复原状，11日从上海发往旧金山，并委派袁有根同机监送，与美国缉毒署合作进行侦控。中美缉毒警联合行动，3300克海洛因如期降落在旧金山。这招引蛇出洞，最终能否成功？
0: 沉住气，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动手。
1: 香港的神秘黑手逐渐浮出水面，可上海的大毒贩王宗晓却始终没有消息。公安机关最终能否将这个毒贩链一网打尽？档案继续揭秘。
0: 3月11日，中国民航 CA983号航班经过了10个小时的飞行，于当地时间早上8点降落在了旧金山机场。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旧金山缉毒分署的警官们立即迎了上去。就在机场的

0: 买主有了，运送毒品的嫌疑人也已经在控制之中。那么到底是谁才是这批海洛因真正的卖家呢？
1: 其实早在3月9日案发后，侦破指挥部就已经盯上了那张托运委托书上所署名的香港华强金鱼养殖场。

0: 注意。另外，梁德伦一样的人，其实这批毒品的美国买主梅坚义、谭锦强、李继雄三人被旧金山缉毒署行动队抓获之后，梁德伦就接到了一个旧金山黑社会组织打来的报信电话。梁德伦没有想到，还没有等他弄清楚王宗晓的情况，就已经被公安机关拿下。至此，按照指挥部的既定方案，涉案的毒贩除了上海的王宗晓、梁俊华之外，其余的关键人物都已悉数落网，是该收网的时候了。那么此时王宗晓人在哪里呢？由于在这之前一直没有梁俊华、王宗晓的消息，指挥部决定立即改变作战方案，去查找这两个人有可能去投奔的关系人。3月12日下午2点，通过线报终于有了两人的消息，并获悉王宗晓和梁俊华两个人已经约定要在上海市北部的虬江路和宝山路交汇处的65路公共汽车站汇合，准备逃离上海。随即指挥部发出了立即拘捕案犯的命令，各路侦查人员20多人分别从黄埔、虹口等各个侦查点驱车赶赴现场，并且在拥挤的人群当中确认了王宗晓、梁俊华等人。就在王宗晓、梁俊华等人准备离开时，早已埋伏了侦查人员的两辆桑塔纳轿车驶到他们面前。王宗晓被捕之后，经过搜查，缴获了其还没有来得及塞进鱼肚子里托运的剩余的1200克海洛因。其实对于自己身处险境，王宗晓早就有了某种预感。
1: 早在3月10日中午，因为前去江阴路花鸟市场取托运回单的卢竹良一直都未与他联系，他就觉得事有蹊跷。为保险起见，他退掉了宾馆的房间。下午他与远在香港的梁德伦通了电话，得知美国方面没有收到发过去的20箱锦鲤后，他的心里便咯噔一下。这之后他又试探性地往江阴路的花鸟市场去了个电话，没人接。为此他还特意去转悠了一圈，摊位的门是关着的。到了3月12日，王宗晓再次打电话给香港的梁德伦，可是结果还是说没收到。这就太奇怪了，卢竹良不见了，发出去的货也没收到。
0: 难道真的出事了？

直到一个多月后，美国加州联邦法院才开庭正式审理锦鲤鱼国际贩毒案。1990年1月30日，王宗晓出庭作证时，

0: 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1: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2: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3: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万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8000元。
0: 怎么回事？成功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2: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4: 快递，快递！
5: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6: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5: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6: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5: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6: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5: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6: 哎呦，还真是啊。
5: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7: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8: 祝双澳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澳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

0: 放心告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掇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你都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这名儿新鲜啊，明太鱼，我好像只在这个鲜族朋友的小凉菜上见到过这个鱼的品种。但是明太鱼是什么鱼呢？
1: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属于这个冷水深海鳕鱼。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的好多。

0: 不能下咽。
1: 拿回去以后，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不是都爱吃的那个鳕鱼汉堡吗？这个和那个鳕鱼汉堡用的料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都是明太鱼鳕鱼的一种。您拿回去以后给它香煎一片鳕鱼、
0: 哎、这种做法我真的感觉一说就流口水因为你香煎了之后，它鱼身表层会有一点点浅金色的那个薄壳，就有点像焦褐感、嗯、然后口感上是外皮比较微酥的、嗯、然后但是咬里面那个肉还是非常的水润滑嫩的、哎、所以咬开之后它有一种双重的口感，
1: 而且这样的鱼比较新鲜啊，比较鲜甜，不用辣椒，不用重盐去掩盖本身的味道，单靠鱼肉原生的新鲜就足以说吸引孩子了。所以说这种的鱼片你拿回以后就放心吃，又方便，同时味道也好。整体的这个鱼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区别于很多的深海鱼的那种浓重的咸腥味啊。您拿回家尝尝，简单的烹饪一下肯定都非常非常喜欢。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济县的这个深海的明太鱼的鳕鱼片，性价比也很高。
0: 对，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是20袋，每袋是100克，2两左右啊、嗯、然后这个售价是299块钱、嗯、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有优惠，就直接把这个组合啊给您翻倍了、嗯、您到手是40袋8斤。

0: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四海同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系列教育活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现场观众在激昂旋律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1: 活动在主题音乐展演中正式拉开帷幕，一曲曲激昂奋进的抗战乐曲回荡现场，一段段荡气回肠的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海淀区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交响管乐团常任指挥王佩以饱含力量的指挥带动全场氛围，
2: 总觉得需要做点什么，因为那个年代我们没有赶上嘛。通过我们来演奏这些乐曲，做到一点我自身能够奉献的力量，一种力量感，就是要传承这个抗战精神。
1: 一曲曲铿锵厚重的诗文诵读接续登场，生动再现抗战岁月里全民族万众一心誓死抗敌的坚定信念，勾勒出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浴血抗争的壮阔历史图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
1: 台下观众纷纷驻足凝神聆听，中国石油化工学院学生杨家彤感触颇深，
4: 感觉很壮观很雄伟，当年的英雄气概、英雄气魄，让我真正就是感受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种爱国情怀。
1: 观众杨义全全程含泪观演，内心满是感慨。
5: 咱们国家的强大，一定要不忘我们初心，不强大就得挨打。走到今天100年，下一个100年怎么样？那就靠我们的后辈，怎么样牢记我们的使命，红色江山永驻。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宣教专员、本次演出策划人李阳谈起举办此次活动的初衷。
6: 昨天先辈用生命守护了山河，今天呢，我们用坚守传承精神，通过朗诵抗战诗文、音乐展演，还有抗战胜利专题讲解，以这样的方式呢，让更多的观众感悟抗战胜利的荣光，读懂伟大抗战精神。
1: 活动临近尾声，纪念馆尾厅上演红歌快闪，熟悉的旋律骤然响起，现场全体人员共同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响彻展厅，在场观众以昂扬的歌声抒发赤诚的家国情怀，礼赞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观众刘振龙和现场众人一同奋力挥动手中

0: 开始降雨增多，在雨水和冷空气影响下，大部地区降温明显，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气象部门提醒，今天福建等地仍有较强降雨，近期当地降雨频繁，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开始北方降雨增多，雨天路滑，能见度不佳，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随着降雨减少，南方气温升高，暑热又会发展，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像福州今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明后天可能会达到35摄氏度，高温重现。四川盆地则是高温持久，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可能全勤，需要注意防暑。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还没有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经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

0: 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4: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3: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5: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3: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6: 坚守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3: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

0: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2: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1: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2: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1: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3: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4: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5: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于环呀。
4: 有的成熟动人，
6: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4: 有的恢宏大气，
7: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4: 有的扑朔迷离，
8: 我还有机会吗？
4: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

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以来，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过19亿元，豆瓣评分8.7分。这部影片改编自纪实故事《伊拉克在死神脚下问钱》，本书由刘磊、帅学军口述，胡坚执笔，作家出版社出版。2003年，刘磊辞职后奔赴巴格达，开了一家名叫“中国龙”的中餐馆。随后，帅学军于2004年抵达，二人一起把生意做得如日中天。这本书记录的不只是两个中国人在战火里求生的真实经历，更是一群被战争裹挟的普通人如何在硝烟中守望善意，守住烟火气。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作者刘磊、帅学军，一起来聊一聊这本书《伊拉克在死神脚下问钱》，聊聊他们在巴格达的故事。请听本栏目记者张雅娇的采访。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

0: 首先呢，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啊，应该都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那么有没有在看电影的时候回想起自己当时的一些场景呢？刘磊老师先说一说吧。
1: 这个电影呢改编幅度比较大，电影前半部分呢看的就不像自己，但是有时就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它后半部分的话就完全跟我写的那本书就不是太相干。记忆最清的就是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说跟一个那个伊拉克人谈合同，我当时也是就是谈合同的时候碰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跟那伊拉克人反复讨价还价，跟电影的场景还是特别像。当时跟他说我的餐厅赚的钱的利润10%给你跟他谈完之后他答应了，然后呢跟我签合同的时候呢他又偷偷的把合同他用阿拉伯语写的，你知道吗？然后他改成了就是营业额的10%营业额的10%和利润的10%就相差很大，
0: 对，
1: 这个就是我感觉就跟那个电影里面的情节真的很像，就是讨价还价。而且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将来我的餐厅如果我回国了，我就送给你你可以白捡一个餐厅，我不会干很长时间，我大概我说干个2年3年我就走了，这个餐厅就给你了。这个跟电影里面完全是一样的那个情节，就是这个印象蛮深的。因为我那个伊拉克的合作伙伴，就是他是我的经理吧，一开始第一任经理，印象特别深。因为至始至终大家都有一些那个叛计吧，就是说最后还闹得一些不愉快，还上了伊拉克的法庭，还打了官司什么。
0: 帅学军老师呢，您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场景吗？
2: 就是说电影和我们的真实的伊拉克在经历里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确实也像刘磊刚才说的也有些很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餐馆啊，卖酒啊，或者那些伊拉克人或者美国人那些 happy 跳舞啊，这都是比较相似的。但你说完全相似的话，确实是在艺术创作上肯定电影那肯定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然后这边原始人物也比较多，所以说只能说很多地方能够看到我们的影子嘛，也有一些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人的经历或者两个人的经历，可能也融合了很多人的经历。
0: 那下面呢想问一下刘磊老师，就是您是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去的伊拉克，然后当时其实您是在这个深圳的一家软件企业工作，那在那个时候呢伊拉克正在打仗，为什么您会决定在那个时候辞职去伊拉克呢？
1: 因为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机遇，当时我就铁定了心，就是说要伊拉克，而且就是我在我没走之前已经规划好了，就是说一定是开一个餐厅，在美军基地里面开餐厅，这都是我去之前都已经计划好的事情。
0: 为什么会想到在那边开餐厅呢？
1: 两点原因吧，一个是中餐其实在整个欧美都是历史比较长久的，因为唐人街的中餐馆在欧美流行，而且很多美国人一周都会去吃一次中餐，就是说有群众基础他们也认可中餐。第二呢，开餐厅呢可能不需要很高的门槛，就比如说你像做贸易的话，你要大量的资金，开餐馆的话口袋里就那么几万块钱你就可以开了，就是说你去个战乱的国家而且那个国家突发事件太多了，你不可能带了很多资金我去做大买卖，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开餐厅属于那种风险比较低，然后呢门槛也比较低，比较容易创业的一个基础的生意，所以的话当时就决定说是开中餐馆。
0: 但是当时的这个伊拉克其实还是很危险的，而且我们那个时候从中国去伊拉克也是很难的。您书里边也写到了是要这个取到约旦啊，从约旦进入伊拉克，而且呢您当时也写了整个的这个办签证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困难。那就是在这些困难面前，您没有想过说我要放弃吗？我就选一个别的地方不去伊拉克了，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1: 没有，就是因为伊拉克战争所以才决定我要出国去创业。如果没有这个伊拉克战争的话，我就不会去出国去开一个中餐馆。因为我之前我是在深圳一家软件企业上班，餐馆跟我是隔了好多重山吧，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事情，你知道吗？就说我也不会做，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开中餐馆是一个机遇，然后那么多美国兵，而且我也知道美国兵他们在战争期间各种津贴都非常高，而且他们也舍得花钱，一发的军饷然后就到处吃吃喝喝要买醉啥的，当时就已经觉得那边钱应该比较好赚， 然后不之前讲啊，就是说门槛也比较低，虽然危险，但是呢，就说风险与机遇是共存的，就说你权衡。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话，就很多人都问我说：“哎呀，那么危险，为什么要去？”其实你到了伊拉克之后，你处在这个环境，可能我是觉得危险是一方面嘛，但是不至于就说的危险夸大到很大一个程度，因为我们毕竟是做一些后勤的，我们开餐馆的，不是在亲身经历那个战争，在第一线直接就说那个打枪打炮的那种。
0: 然后在这个抵达巴格达以后啊，我记得您书里边有一个场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白天63度，晚上是40度，然后呢只能这个泡浴缸来降温，然后您和您的那个助理就是两个人轮流泡浴缸。那您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

就怕那个炎热。当时因为刚到了巴格达之后呢，一些基础设施已经给美军轰炸了，就是说包括发电厂、水厂都被轰炸了。我当时住的还算是在巴格达是比较好的酒店区，就说那个酒店是比较高档的。他们的电不是，比如说他一天供电只有2个小时、3个小时，所以说风扇也没有，空调就不要想了。水呢也是一天提供几个小时的水，所以我们都会，只要来水了，我们把浴缸的水就放得满满的，然后呢就是大家轮流泡澡降温，那是特也难眠。所以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是炎热，而且你

0: 最热
1: 最热的时候，
0: 这种身体上折磨也是非常煎熬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发回了邮件，然后跟他的家人也通报一下情况嘛。当然，你也知道，刘磊在外面虽然受那么多的煎熬，我们在国内基本上是感受不到，只知道那是一个战场。但是他描述回来的都是很好啊，那么漂亮的餐馆，然后又到了内地又开了餐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是说，第一点他说他是人手不够，然后第二点呢还有一些新的计划，希望我能够去陪着他一起创业吧。那当时想想，那里是个战场嘛，我们作为当时也是三。

面那些死亡公路旁边那些烧毁的车辆啊、坦克的时候，心里还是挺震撼的。其他的话就是还是那句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是觉得很害怕；但你没看到他的时候，觉得还是一片祥和的感觉，没什么太多异样。到了巴格达里面，看到我们留了那个餐馆的。

然后呢，看着大街上到处都是军车，但是呢，我知道兵营在哪里，我就跟踪那些军车一路小跑，但是你两条腿你跑不过4个轮子，对吧？到最后就包了一辆伊拉克人的车，他问我你去哪，我说你别管，你就跟着前面那辆悍马车，那个美国的巡逻车，你跟着他就行了，他去哪我就去哪。啊，那个司机开始听得糊里糊涂，好了，我们车大概开了10分钟。他说我不干了，这活不能干了。然后老是跟在别人的军车后面，那个美军会产生怀疑，到时候一梭子按那个机枪打过来，他就害怕了。后来我想想也不是办法，然后呢，当时也带的钱也不多，大概就3000美金不到吧，因为我当时住的那个酒店呢也

0: 做的多好吃哈、啊！就是说，当时美军的那个后勤供应都是有问题，他们只能吃那种美军的军粮，军粮就是这些压缩食品啊，就是说压缩饼干、奶酪棒啊那些东西。起码我们的蛋炒饭要比那个好吃得多。主要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我们一家中餐馆，而且外面也没其他的餐馆，比如说什么意大利餐馆、法国餐馆根本没有。整个街区上就是死气沉沉，没有任何商业活动的，就是唯一就是我们餐馆开起来了。那个菜，讲句实话呢，我们自己也是不吃的。我觉得我们做的是什么，你也知道，什么酸甜鸡、将军鸡，然后什么古老肉，都是一勺子糖，一勺子，你知道吗？所有的菜都是这样，酸
1: 酸
0: 甜，
1: 甜口。
0: 对，是酸甜口啊。我们自己真正的也吃不下去，你知道吗？但是美国人特别爱，翻墙的也过来。因为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那个在施工，我们对面是那个美军那种医院，他在施工，他把那个路啊给截断了，截断了之后，他搞了一个水泥的那个防弹的那个掩体啊，他们就是翻那个水泥墙过来，也要买中餐。当然了，他们还有一些时候呢，他们是来买酒，因为后来我订货进到酒了，所以他们更加有动力嘛，翻墙的动力就是来买酒。
1: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餐馆里也卖酒啊，然后在这个电影里其实也有一个这个我们白天开餐馆，然后晚上是做酒吧的这么一个桥段。那我们的这个酒水生意，其实在这个绿区应该是不被允许的吧？我们当时是怎么做起来的呢？
2: 刚出的时候卖酒的，确实就像刘磊说的，是一个机缘巧合，被美国人发现我们这里有酒，然后说他愿意出大价钱嘛。刘磊啊，就跟着我们那个伊拉克经理，就说一定要在巴格达看看哪里能够找到酒，黄粱不富有些人嘛。所以说呢，最后我们还是找到了这样一个酒源嘛。然后真正到了绿区里以后，这个卖酒我们基本上在这一点就不是说，跟电影完全一致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里卖酒基本上属于24小时卖酒。前期也出现过一些片段啦，美国将军跑过来说我们不准卖酒啊，但是英军的那些上校啊、澳大利亚的他们都来说，你管好你的人，不要来买酒，我们是要喝酒的，我们可以买酒的，所以说他们可以卖酒给我们，你们不允许你们的士兵喝酒的话，那你就管好你的士兵，让他们不要来买酒吧。然后就说我们这个酒吧就这样顺利的、幸运的一直营业下去吧。高峰的。

0: 从那上面飞过去，当时我一听到那个炮弹的那个效应，就叽啪那种效应的时候，两腿一软就要趴，就要卧倒，因为我们练成了肌肉反应，就是说听到爆炸的声音或者听到枪声的话，就是离自己比较近的话，第一反应就是要卧倒。太多次了，你说具体哪个更危险？哎，说不清楚。但是我见过一些惨剧，还是非常惨的。一次就是说。我在路上碰到那个汽车炸弹，就在我大概前面100多米的地方，有4辆悍马车，就是美军的悍马。一般来讲呢，标配的话，就美军的悍马一般是4个人，4辆车被炸翻了啊。这是美军的。我还碰到一个是，就是说伊拉克人的，就是说在检查口的那个爆炸，当时死了79个伊拉克人，当时那个地上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弹坑，那个汽车炸弹我估计那个有好几百公斤的炸药。炸得到处血肉横飞的，那我跟你讲，就是说一点都不夸张。那个当时人肉沫子啊，就是炸飞的那种人体组织，都甩到我脸上了，你知道吗？一摸一块肉，哎，反正就是说战争的残酷也体验到了。可能我们也是福星高照吧，就是说平时我们自己也挺注重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吧，而且使馆也给我们一些。培训啊，一些建议啊，所以我们平时也非常谨慎嘛。虽然讲富贵险中求吧，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
1: 遇到这些事情以后，两位老师有没有想过说我就回国吧，我就不在这儿干了，因为太危险了。
0: 当时其实没有说不想干吧，因为当时我们生意特别好吧，完全就没有有想法说能舍弃哈我们那个打下来的江山。讲就是说我好不容易在绿区里面开了，当时真的是费了很多很多精力才在绿区里面开了，也冒了那么大风险。啊，你正式开始生意那个蒸蒸日上的时候，叫你一下子放弃，说句实在话，当时没有这个想法。
1: 帅旭君老师呢？
2: 确实，生意好的时候，每天最痛苦的事情是变成了数钱，用那个1美金的几百上千张要数好，1块钱1块钱的怎么给它换成一整张整张的拿回来？最烦心的是这个事。你说那个危险吧，碰到那个危险，说实在话，就像刚才刘磊说的，当没有身临其境或者没有确实的加载到你身上的时候，并没有那种从内心那种恐慌，只是感觉哦，它好危险，哦，好可怕。那真正的话呢，还是说，确实刚才说的，我们生意也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心里也不太乐意就这样放弃吧。而且我们现场不仅仅是就我和刘磊嘛，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厨师啊，包括我们的那几个服务员，他们都没哪个说是哎我不干了，我们赶紧回国吧。没有，最后真正是回国的，也就是因为生意不行了，那没办法了，才回国的念头的。
1: 我记得这个刘磊老师是2004年回国的，然后这个帅旭君老师是2005年回国的，是吧？当时这个回国的原因是什么呀？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选择了回国？
0: 我这边回国呢，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讲嘛？我跟那个第一任的伊拉克人经理就说有个官司闹得比较严重吧，这是一点了。第二个呢，想回国呢，就是说我想有一个转型，因为当时。有一个风声就是说，绿区准备要收紧那些，就是说我们叫民用的一些设施吧，就是说我们中餐馆不是军方的餐厅是吧？是我们民间的，因为呢当时形势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所以当时想呢就是说，看看有没有机会，就是说做个转型，转行开始做贸易，所以我选择了回国。
1: 那个帅老师呢？
2: 刘磊早点回国的时候，他说，就像刚才说的是。打算做点其他餐馆之外的，有了地图，就我们有了原始积累的话，就可以是不是可以做点国际外贸啊，或者伊拉克餐饮重建，类似这个，反正这些事吧。所以他回国了，那个时候是04年的8月份吧。我和另外一个伙计就继续在绿旗待着了，继续我们的如日中天的生意了。那个时候八月、9月、10月，经过这3个月的时候，在10月中旬的时候呢，一个绿旗里面发生了一次人肉炸弹。两个人肉炸弹，一个炸了一个伊拉克人的那个餐厅，他们是卖那叫馕啊之类的咖啡的，叫绿旗咖啡，还有一个是炸了一个小商品，就是小商品街吧，现场造成了好多，也有几个美军的死亡，所以从那以后呢，这些联军呢就发布了一些禁制令嘛，就禁止他们的工作人员也好，然后这个士兵也好，就禁止在那种公共的一些。场合聚集，像特别就是场合，比如像刚才说的那些餐馆呐、啊，那些小商品街呀、啊，或者说一些伊拉克人开的一些小商店呐、啊，

0: 禁止去了，然后我们的餐馆呢，也就生意也就因此大受影响。初期的时候，人真的是属于断崖式的下跌，所以说那个时候金额是急剧下跌，有些时候真的是只有100来美元一天。然后呢，那一段时间呢，又刚才刘磊说的那个关于利息要收缩的这个事情呢，也是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那第三个，那个反美武装那个迫击炮弹打进来的频率更加的频繁了。以前都说早点名晚点名，现在是不管啥时候，24小时都来点名的都有，而且炸弹好像有升级的那种现象，连卡秋莎那种火箭弹都来了。我们呢判定就是，大概在12月份的时候吧，被一个卡秋莎炸弹，那个埋在地下2米多深的电缆都被炸断了，当时还现场还死了2个人，一个是尼泊尔保安，还是一个伊拉克本地人。真的就是最后面就发现生意也没了，危险度又加剧了，然后就促使了我们最后2005年4月初，我们就跟个刘磊也商量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决定把那个关纳给回来了。
1: 那两位老师回国以后，刚才说就是想做这个国际贸易方面的这个生意，后来做成了吗？两位老师回国以后又干了一些什么工作呢？

0: 当时测就测的干干净净吧，反正就是说我们也算成功的，毕竟目标都达到了，嗯，也赚了第一桶金，第二呢，我们也算长了见识。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见好就收吧，就放弃了伊拉克的所有。后来呢，我们餐厅奖送给了那个主办，就是我的那个伊拉克人的经理啊，这个餐厅就给了他，然后车给了什么奥马，是一个服务员，我们的服务员，把车啊什么冰箱都是分给他们。当地的那些伊拉克人，就是服务员，也跟我们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也算挺好的一些人啊。我们把这些家当，该分的就分掉了，分给他们，我们也不带走，这跟电影里面差不多。就是我那走的时候，这个餐厅就送给你了。
1: 那这个从2003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二位老师就是回想起自己当年的那段经历，会觉得那段经历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了哪些变化吗？
0: 可能会变得更加自信了，就是说，毕竟，我在伊拉克，在一个战争的一个环境，我们也取得了成功。讲句实话，那也实现了财务自由，
2: 赚到了钱，赚到了钱，长了见识，
0: 财务自由。如果说我不去伊拉克的话，我可能还在公司里面上班呢，朝九晚五啊。后来我又去了非洲，又去了古巴，我就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我不能去的地方。就说这个是给我，人生就是说一个积极的因素，就更加自信。
1: 帅学军老师，
2: 第一是赚到了钱，第二长了见识，第三呢，极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自信心或者是胆量吧。其实这一次去巴格达举目无亲的，到包括后面我们跟刘雷又一起去了非洲，到那个地方，非洲当时也是个战争国家，但也还好，感觉比以前没那么大的挑战性了。到了后面刘磊又去了古巴，又在古巴待了3-4年吧。
0: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哪里不能去的。
1: 那如果今天的自己回到20年前，二位还会选择去伊拉克吗？
0: 那当然，第一个就我们每次都是跟死神擦肩而过，没拥抱他。然后呢，讲句实话，我们也真的也是计划能挖到第一桶金也挖到了，是吧？肯定要回去啊。如果说再给我选择，你现在让我回到30岁，我肯定还是会再去。
1: 那如果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年轻人啊，然后他们也想像当年的您二位一样去冒险，你们会对他们说一些什么呢？
0: 做好准备工作，这个很重要。你去，你首先有个明确的目标，你去那里做什么，到底是能做还是不能做。你不能做的事情，你跑那么危险的地方去的话，那就是说毫无意义，就送死。你首先你自己要有知识的积累，然后呢，就是说要安全防范意识，比如说你要去到战区，一些基本的一些安全意识啊，应该怎么防止榴弹啊，或者说做一些该做的一些准备工作。当时我还记得，我们还带了什么，我们中国的功夫衫，我每次上街我都会穿到中国功夫衫，然后就相当于防弹背心一样的。为什么一看到那个就像布鲁斯利啊、Jackie Chan， 就是说李小龙啊、成龙，因为中东人。他只要看到中国人，这是布鲁斯利啊 ，Jackie Chan， 他们就这样叫的，你知道吗？我这样就让别人在很远的地方就别看到，我不是一个国人，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不要朝我打冷枪，这个就相当于反弹地区嘛。这些都是一些小的，你看可能会觉得不起眼，可能在当时可能会救你一命。年轻人，我觉得都是该闯还是要去闯，但是你要做足充分的一些准备工作。这点很关键。
1: 帅学军老师呢？
2: 还是跟刘磊说的一样的，第一是要有知识储备，第二呢要确实要有胆量，第三呢要有详细的一些细节纠错的一些细节。就像现在年轻人，这个创业赔了多少钱，那个创业又赔了多少钱，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都是前期的工作或者一些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吧，或者是知识面不够足够的宽阔，安全防范风险意识比较弱。其实我们觉得现在我们的年轻这一代吧，他们现在网上老说他们叫躺平的一代，我觉得这个思想或者说这个叫法都不是那么妥的。毕竟一个国家的要发展，像我们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像我们一样也具有一些闯荡一时的吧，我觉得这点是挺好的。
1: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感谢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了龙餐馆背后这么多的故事，然后也讲了各自的这个经历，还有给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建议。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那我们节目依旧是和大家聊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的啊，能用得上的是什么呢？花茶。
1: 哎，这利用率老高了。
0: 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相信我们的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啊，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喝茉莉花茶，而且呢，就是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啊，就是别的茶种替代不了。一朵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就特别舒服，是吧？恨不得临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说这个喝花茶，好多人啊。说特讲究，哎，是什么呢？我又得喝着香，对吧？又得有这个苦不劲儿这个味儿，哎，然后还得金漆，对吧？还有一个性价比得高，口感比较顺滑，另外还得讲究点这个品相，
1: 对，卖相还得好，
0: 哎，
1: 你别说这个挑花茶还挺讲究的，真得好好选选，
0: 哎，对。但是这花茶整件现在也不少，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价格。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老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号出产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1: 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在过去这个老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0: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京卖。
1: 是的，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0: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是高山的小叶茶青。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啊。
1: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0: 哎，虽然喝着浓，但是不寡味。哎，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1: 没错，
0: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它小但是不碎，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人们来且了，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1: 是的，
0: 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你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拿得出手，这个品质是在线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能当口凉茶，价格还不贵。
1: 对，今天主品和赠品啊，那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的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斤的一个重量，所以6罐拢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了啊。那市面上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0: 门市价。
1: 那这6罐您到手怎么也得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299块钱，
0: 哎，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想尝尝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味儿的话，这款茶叶一定是不会错的。
1: 是的。而且我们还附带了3个手提袋。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喝这花茶，它和别的茶不一样。您说喝红茶，喝的那是那甜劲儿。喝普洱茶，喝的是那个老味儿啊，窖存劲儿。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鲜亮。但是喝花茶，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有花香，而且茶。也得
1: 香，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呀，它首先这个花的产地就很正宗。
1: 没错，这产地是在这个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来制作的啊。这个地址您拿到手看一下，那个罐底下都写着呢。因为这个茉莉花它属于气质花嘛，花不开不香啊，开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啊，就要用这个鲜花。所以咱们这个花呢都来自广西，在当地有这个产业园，所以这个花的品质特别好。
0: 另外呢，这个光花香也不行，你得把这个茶叶给它熏香了，给它印香了，
1: 没错，
0: 这个茶您才能喝出那个花茶的香味儿。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呢，它首先跟大家说，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去用一批花儿。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一斤的茶叶

0: 的干茶叶，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六罐嘛，
1: 就相当于用了十斤的花来熏制
0: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特别特别的浸泡，
1: 哎，
0: 这个花香味儿是肯定您能满足的。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您拿回家以后开完罐儿，里边它有一个密封袋儿，给它打开以后，您闻到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的茉莉花开的香味儿。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

0: 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不劲儿的、绿不劲儿的，
1: 哎，是
0: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1: 老茶汤，
0: 老茶汤就是那
1: 个、黄色的，
0: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1: 哎，
0: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1: 对，
0: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儿的那种味儿，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特别特别的解渴。这个就是老茶味儿的感受。

0: 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

0: 劲儿。
1: 此次特展将于9月13号结束。就在8月下旬，展陈还新增了近60件乔皮文物展品。看展之余，田女士还带着自己收藏的电影周边和乔皮相关书籍，盖上馆里的纪念戳。
0: 我觉得这个做的特别好，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包括这些陈设，其实跟电影还原度是非常高的。我就觉得当时的人感情这方面比较纯粹，对于思乡，包括人民很团结这一方面，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2: 这中间的显眼位置写出书信人的名称，
1: 乔皮信封怎么写？展览现场开启了小课堂，不少观众走到这里都停下脚步细细聆听，还有人现场临摹书写，寄出一封自己的乔皮。市民张女士说，
3: 通过在这里学习乔皮，包括学习乔史，体验一下书写乔皮，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包括中国文化的认知就更加的深刻。
1: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介绍，刚刚过去的暑期，不少家长都带着孩子来看乔皮学乔史，游客量是往年同期的3到4倍。
4: 这个博物馆它就是记录和展示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从我们的中国走向海外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与我们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也是密不可分的，就跟华侨这个桥的读音一样，是一个桥梁，是一种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桥梁，一种桥梁纽带作用怎么更好的去体现，这个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1: 距离华侨历史博物馆不远，北京非遗体验中心里同样热闹。来自土耳其的留学生王爱英正专心学习宋代点茶技艺。
5: 我在这儿试试做牡丹画，但是不太像，我刚才点的不好，所以让老师帮我垫一下，因为就是做出来那个泡沫确实太难了。
1: 北京非遗体验中心设有15个大小展厅和体验空间，集非遗展示、传承、体验、研培、交流于一体，目前只对团体游客开放预约参观。除了茶艺，这里还能体验木板水印、毛猴制作等老手艺，景泰蓝、京绣、花丝镶嵌等燕京八绝，还有古琴雅集、曲艺传习。王爱英说，
5: 我这些都很感兴趣，我之前在土耳其看中国的典式记录，演员都弹古琴、古筝什么的，让我体验了那个古琴的声音，特别神秘的感觉。我最喜欢的是北京的京剧。
1: 北京非遗体验中心自试运营以来，已举办主题活动、非遗沙龙、社区开放日等特色活动150多场，累计接待参观体验访客2300多人次。其中，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市文旅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郑芳介绍，
6: 跟节庆活动相结合，比如说我们办了非遗贺新春、非遗过大年、非遗换新购等等，去促进我们文化的传播和市场的转化。非遗是可以融入很多的场景，我们现在也是在打造非遗进社区、非遗进景区、非遗进酒店，未来我们的游客在酒店里也可以感受体验我们的非遗资源。
7: 继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完成4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铺装翻建后，剩余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将在明天正式启动。北京市交通委介绍，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预计9月27号前完工。届时4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将整体完工，可以有效改善区域通行条件。本周末是第一阶段施工，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路线，合理绕行。再来关注昨天早上

0: 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另外有超900户家庭流离失所。当地一名政府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到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至少包括两名军官，另外有20多人受伤，大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同时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打死打伤胡塞武装约50人，并俘虏部分人员，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还没有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不过这一组织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其无人机袭击了政府军在多个战线的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是没有说明地点和时间。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2: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快递，快递
7: 哟，奶奶，这都是

0: 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0: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0: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0: 哎呦，还真是啊。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

0: 神旧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3: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能源集团广东清远电厂2号机组近日成功实现 10% 能量比生物质掺烧，这也是国内首例百万千瓦二次再热机组实现高比例生物质掺烧发电。 生物质掺烧是指将农林废弃物，比如秸秆、稻壳、木屑等，和煤炭混合燃烧发电，既能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又能解决农林废弃物处置难题。之前 10% 的能量比意味着每燃烧100份热量的燃料中有10份来自可再生生物质。 而根据推算，这个项目每年可以替代标煤 14.2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34.7万吨， 生态效益相当于植树180万棵。项目团队攻克了生物质挤料不均、燃烧不稳定、受热面腐蚀等技术难题，形成了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这也标志着我国燃煤机组向绿色低碳转型迈出了实质性一步，也为全国存量巨大的燃煤机组生物质替代改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再来关注一下，日前一箭七星发射任务中，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备受瞩目。 这个星座是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由木铎1A和木铎1B2颗卫星组成，具备太空计算和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让卫星拥有了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可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10多种地表异常现象。 传统遥感卫星遵循拍摄、存储、回传、地面处理的流程，从拍摄到用户收到信息，往往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1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双星联动机制，可在1分钟内完成从发现、分析到信息下传的全流程。在热异常监测方面，算法识别能力可达50摄氏度温差，意味着森林在火灾闷烧阶段就能发出预警。 这项技术对我国防灾减灾具有重大意义，会大幅的缩短灾害应急响应时间。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前不久，中国宝武钛钢集团成功攻克了 Mark 3型 LNG 运输船薄膜维护系统专用超低温不锈钢量产技术，填补了国内高端船用特种钢材的空白。 这个不锈钢啊，厚度只有 1.2毫米， 属于特制奥氏体不锈钢，它拥有独特的面芯立方晶体结构，在零下163摄氏度的极低温环境下仍能保持稳定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有效避免低温脆断。 这是普通钢材在极低温下最容易发生的致命缺陷。

之前这种特种钢材完全依赖进口，价格高昂，并且交货周期长。钛钢团队历经数年攻关，从成分设计还有冶炼工艺到薄带连铸、冷轧退火全流程，实现了自主突破。国产化后，采购成本较进口产品降低超20%，交付效率提升60%以上。LNG 运输船被誉为是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这个材料的国产化将有力支撑我国大型 LNG 船舶的自主建造能力，保障国家能源运输安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当我们把一盘剩菜放进冰箱，第二天加热后看起来香味依旧，但是从物理学家看来，组成食物的原子和分子时刻处于量子振动状态。冰箱的低温环境本质上是减缓了分子热运动，降低了量子振动的频率。而根据相关报道，量子隧穿是指电子等微观粒子能够穿越经典物理学认为不可逾越的能量势垒的奇特行为。冷冻过程中，水分子通过类似机制缓慢地穿透细胞壁，这就是冷冻肉解冻后渗出血水并且口感变柴的微观原因。根据科普节目的验证，同一块鲜肉反复冷冻解冻四次，菌落总数暴增15倍。而微波炉加热的奥妙同样是基于量子原理，微波让极性水分子高速旋转摩擦生热，所以下次用微波炉加热。
1: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鲜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最近啊，一则关于博物馆标本的新闻让很多自然爱好者非常痛心，就是国家动物博物馆展出的一件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因为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遭到了损坏，那么馆方已经予以强烈的谴责，并且启动了修复评估。这件标本啊很珍贵，是由我国著名的爬行动物研究者陈远辉先生捐赠的。新闻一出，蟒山圆毛头鹱这个名字进入了大众视野，它被誉为蛇中大熊猫。这个蛇为什么珍惜？动物标本的制作与保养又有哪些讲究？背后又有哪些科学？能告诉我们哪些活体动物无法传递的信息？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科普作家杨毅。杨毅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5: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杨老师，其实看到这件珍稀的叫蟒山圆毛头鹱标本被损坏的新闻的时候，很多网友都感到非常的愤慨啊。那其实您作为科普工作者，第一反应是什么？那这件标本有着怎样的分量呢？
5: 首先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愤慨啊。怎么说呢，这个作为一个科普爱好者，包括也是一个博物馆的爱好者，我觉得每一件标本首先呢它都是有它存在的意义，而且呢它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主要是这个作为一个展陈的一个不能够说话的一个老师，然后再向公众呢介绍它的这个意义。
4: 是的，而且觉得这件事情啊就是不应该发生。但其实我们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倒是让蟒山圆毛头鹱这个名字一下进入了大众视野。大家可能一下就了解到说原来它是蛇中大熊猫，非常珍惜。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号？这个蛇在习性和外观上有哪些特征呢？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它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啊，我们所谓的经常我们会用大熊猫

0: 来比类一些动物的物种或者一些植物的这些物种，比如说像什么鸟类大熊猫啊、蛇类大熊猫啊、什么兽类中大熊猫，它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它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少。你像现在野生的这个莽山原毛头鹭的话，也就是400到500条左右，就是野外可以有记录的。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这个野外分布呢是非常非常的狭窄。我们比如说，就像这个湖南这个莽山这一带，然后包括广东的南岭，就这一小部分。而且呢，它的这个栖地海拔的区域也中间呢也是间隔的比较短，就是100到130公里平方公里这样。然后呢，而且它的海拔的高度呢也并不是很高，基本上呢是这个温带这个森林气候的这样一个地貌。还有呢，就是它最主要的就是它是岛屿化的一个分布。就是每一个分布区域里面的蛇和其他这个分布区域里的蛇的间隔比较远，所以不利于它们互相的这个交流和繁殖。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一个小的区域里面种群的这个会有一个退化的一个现象。我们比如说像近亲的繁殖啊，这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喜欢养这个异宠，然后所以呢，这个作为爬行动物里面又珍贵，而且长得又漂亮的一种蛇，所以它还面临着被盗猎的这种的风险。其实现在主要的就是一个盗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栖息地的破坏。我们比如说这个林木的砍伐、盗采、盗伐，然后包括像这个施工的建设，比如说一些水电站的建设呀，包括一些大坝的建设呀，都会使得整个栖息地的环境的地貌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像一些特殊时期，比如说气候的变化，比如说南方的冰冻啊，对它的伤害也很大。还有一个就是像冬眠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下，一些天敌啊，对于它的卵的破坏，包括一些幼蛇的破坏，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这种动物呢，还是比较珍贵啊。虽然它是易危级的，但是在咱们国家呢，是列为了国一啊。
1: 对，而且如果大家看到它的图片，会发现它是通身都是绿色的，而且这个蛇的体型是比较大的，也是我国第50种毒蛇，叫莽山烙铁头蛇，它有烙铁头的这个名字。而且这件标本其实背后也有一些传奇的故事啊，它的捐赠者陈远辉先生也被大家称为叫陈蛇，应该说是为了这个蛇付出了很多啊。那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其实你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0: 陈先生他其实是一个这个以前，因为莽山地区最早是一个国家林场，他林场呢会有很多这个伐木工人，他呢是一个林场职工医院的这个医生，主要是这个救治蛇伤的。然后呢，这个有一次呢，这个他救治了一个被毒蛇咬伤的这样的一个工人。而且呢，这个经过这个工人这个描述呢，他说这蛇体型挺大的。身上是绿色的，然后呢，尾巴呢是发白，而且呢，它这个被蛇咬伤了以后呢，它这个毒液侵蚀身体的这个过程非常的长，也是对于当时这种环境下，我们对毒蛇的记录里面没有这样的记录，所以他判断呢，就可能是一个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过的一个蛇的一个新物种。然后呢，后来他就自己独自进山去寻找。找了很长时间，基本上都是没有一个收获啊，就是还是没有见到这条蛇。然后呢，最后有一次呢，他是在研究这个蛇的这个过程中，寻找这个蛇的过程中，听到有这个山民啊抓到这蛇准备卖，然后呢，他就买了这个蛇，保住了这个蛇的这个标本，然后呢，送到了这个当时四川成都，就是这个赵尔毕院士那儿去进行一个研究。当时赵院士呢，也是我们国家包括世界上这个爬行动物这个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专家。然后后来呢，在90年的时候，

0: 脑袋是三角形的。
1: 嗯。
0: 后来呢，这个有了这个基因序列这种的，这个不是形态分类了，改成这个分子分类了以后呢，就把这个蟒山烙铁头呢归为到原毛头富这一大类群，所以改名叫蟒山原毛头富。而且呢，这个陈远辉先生一直也做着这个栖息地里面这个蟒山原毛头富的这个保护的工作，然后包括这个救助啊，然后包括繁育啊，然后包括栖息地的这些建设和保护啊，他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
1: 其实大家还会好奇一点啊，说我们知道这个蛇非常的稀有，它珍稀，那保护这个毒蛇是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山民会觉得这个毒蛇这么毒啊，如果一旦被咬了，很可能丧命。那它对于维护我们生物多样性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0: 作为毒蛇来讲，可能我们现在大家从网上看到了，经常就是某个小区出现了一条蛇，先不管是不是毒蛇啊，基本上都被扑杀掉了。对吧？包括一些这个居民啊，见到蛇基本都是上去就先给弄死。其实蛇这种东西啊，大家从自古以来，包括从小到大，可能给人的感觉呢，这个不亚于这个狼。蛇是比较这个危险的、恐怖的啊，而且呢，蛇呢很隐蔽。
1: 嗯，
0: 这个呢都是趋于大家对于这种动物这一个类群的不了解。其实蛇呢，包括蟒山原毛头富，它虽然数量少，但是呢，它在整个它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它的生态位呢是属于一种这个小范围的这种顶级捕食者。我们比如说，它可以限制一些啮齿类的过度的繁殖，然后包括呢，它的这个出现以后呢，它还会使得一些整个的生物多样性呢有一些多的一些增加和一些变化。所以呢，每一个物种其实它存在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其实对于蟒山原毛头富来讲，不过在蟒山地区啊，然后包括在南岭地区啊，其实对于当地的一些啮齿类，包括鼠害的一些抑制，其实还是很有效的。
1: 嗯，尤其是谈到就是说这次标本损坏，就是这个蛇其实它是自然死去的，然后这个陈先生呢捐给了博物馆，制成了标本。那么动物标本的制作和它的价值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和珍贵。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以这个蛇类，尤其是比较大型的蛇类为例，它是不是制作标本就更加复杂，因为它外面还有鳞片什么的。
0: 一般的来讲啊，我们常见的这个标本呢，你像我们分为骨骼标本啊，这个浸质标本啊，然后渣质标本，还有就是剥质标本。然后呢，你像蛇，一般的来讲，我们会做这三个不同的。我们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个皮章留下来，然后我们做这个剥质标本，就是我们所这回在博物馆里看到被破坏的这种。然后这个骨骼呢，然后再经过这个。去油脂啊，然后包括去这个防腐以后呢，然后再给它拼接成为这个骨骼标本。这个一般呢是蛇经常会制作的两项这种标本，还有一种呢是浸质标本，就是把蛇直接泡到福尔马林或者酒精里面，然后呢在瓶子里面进行一个展示。但是一般浸质标本呢，现在很多的时候都是做一些这个。分子分类的一些研究啊，然后包括像一些分类学呀，然后包括像一些这个动物的一些解剖啊，可能用的这个更多一些啊。
1: 嗯，
0: 但是我们一般的来讲，对于蛇来讲，基本上就是前两种，一个是骨骼标本，一个是这个剥质标本。但是蛇的剥质标本相对来讲呢，比鸟类、比兽类来讲呢，都稍微难一些。为什么呢？第一，它这个身体的结构比较长。而且呢，蛇的这个皮肤啊，相对来讲。

一些像这个锦蛇类的，它的蛇皮相对来讲不如蟒、不如染的那种蛇皮更厚，所以在剥制的过程中呢，就容易损坏，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维护。我们标本的维护啊，有很多种。第一种呢，我们比如说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要有一个防腐的维护，最早是用砒霜，然后现在呢，由于砒霜这个东西呢，它是剧毒类的东西，所以有危害，所以现在一般都用一些其他的化学制剂，然后作为防腐。那么呢，在制作的过程中呢，以前呢，我们都是用铅丝啊、铁丝啊，哎，裹上这个稻草啊，裹上棉花呀，然后进行填充，填出一个动物这个身体一个形状，比如蛇作为长长的，把这皮子蒙上去，然后一缝。但是呢，在后期呢，这些这个皮张啊，它由于环境的这个湿度、温度的变化，它有一些呢会收缩，哎，比如说鸟类的皮肤，包括两爬类的皮肤，它都会脱水以后，它会收缩。就是变小变紧，这样的话呢，里边一些内容物呢就会填充物就会露出来，而且呢缝合的这个区域也会开线，所以呢这个质量就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经常会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个老的标本做完了以后都长得奇形怪状的，哎，这个其实受限于当时的这个技术啊和手法，现在好多了，现在这个蛇的这个标本包括一些剥制标本，我们有 3D 打印。我们用这个尸体直接输入电脑拍照以后，输入电脑作为一个 3D 的一个假体，直接把这个蛇皮，哎，直接蒙到它的这个 3D 的这个形态上，然后呢，直接再进行一个缝合。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一个维护，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鸟也好，兽类也好，它外边是有毛的，鸟有羽毛，兽类有兽毛、背毛啊、真毛层，这个毛呢，相对来讲呢，它附着在这个标本上面，它其实对整个标本的皮张，它是一个有保护作用的。但是蛇呀、蛙呀这种的，哎，它就不是像蜥蜴呀、蛇这种，哎，身上有一些鳞片的。连鳄鱼还好，因为鳄鱼它皮厚，它鳞片相对来讲比较大一些。但是蛇这种的呢，它没有这个羽毛和这个背毛的保护，然后环境的温度再有一定的变化，很容易进行开裂，或者说有鳞片掉落。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让它身体的本身的颜色消失。或者说改变性状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原来是绿色的，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变成了棕色，变成了土黄色。它可能作为观众来讲，直观去看有一个小的误导，哦，这蟒山老。

0: 是很难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作为一个博物馆来讲，它的展陈专门除了展陈不一样，专门还有一部分人是做这个标本修复，老师称之为匠人，就是他一般是做标本，而且现在的标本做的都非常的好了。你像陈永辉先生捐的这些标本呢，都是时间很长了。你现在你如果在做标本的话，又有 3D 打印，又有一些什么三维的一些设计，现在我们做这些形态标本都是结合整个环境空间，然后我们都叫做生态展示标本、形态展示标本。动物做出一个动作了，不像以前蛇就是盘在那儿一个或者直的一个，现在可能做出一些生境，比如说假的一些草啊，做一些沙盘啊，把这蛇放到某一个角落让它隐藏隐蔽啊，展示出一个动物在自然状态下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赖大家直观的去看，这样的话呢就更有效的让大家记住了，哦，这种蛇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它是如何休息的，它是如何捕猎的。
1: 其实标本能传递出很多信息，那么就这次被损坏的标本啊，目前官方给出的说还是要修复评估，然后大家会有一个想法说呢，如果有这类的蛇再死去，再换一个可不可以，不就行了吗？这样还更新。目前好像没有说这个方案哈。
0: 对对对，就是能修尽修，因为毕竟你要获得一个蛇类的一个标本，因为本身蟒山烙铁头它的数量非常的少，你本身获得这一个就非常非常。

0: 科学家做研究时候留下来的这些标本，哎，我们进行一个展出，所以都是很珍贵的。
1: 是的，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想法啊，就是说看活的多好，然后我们看那种 3D 复原的多炫，那标本能告诉我们哪些活体动物无法传递的信息呢？
0: 我们可以做假的，我们可以做树脂的，这个都是可以，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活体做成的这些真正的真的标本，它其实带给我们意义是不一样的。首先它里面的一些信息，它天然的永远要比这个人工的要强。这个我们就说，你做一树脂的也好，还是你做一个这个什么纸膜的也好，倒膜的也好，这个蜡膜翻膜的也好，它永远不如这个真正的这个动物体它的质感要好，这是第一。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一个动物它作为一个活体死亡以后做成了标本以后，它所展示的一些信息啊，是我们人工去模拟不来的。我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蛇，你不同年龄段的蛇它个体之间会有一些差异，而我们用 3D 打印也好，我们用树脂做出来也好，都是从某一个个体上来获得数据。你这样的话呢，你做的都是千篇一律，永远它的数据都是这个，就是有点像量产，有点像流水线。但是呢，在野外呢，没有任何一个动物物种一个个体和另外一个是完全相同的。甚至有些时候呢，我们作为一些新的一些物种的分类，比如说发现了一个这儿莽山原毛头蝠，没准在它的生活的区域过 N 年以后，若干年以后又发现一种原毛头蝠。

科普的这个展示的时候，就把这个标本放到动物展区，很多人想摸，经常就劝大家不让大家摸。第一，有的时候就说，我说这种老标本都是用砒霜做防腐，因为砒霜大家都知道是剧毒的一种，这个三氧化二砷嘛。有些时候呢，有些博物馆它写一个请勿触摸，但是它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不能触摸。

馆，不论是你去国家博物馆也好，去某一个国家博物馆，还是去自然博物馆，还是去动物博物馆，还是去任何一个博物馆，都应该存有一个敬畏之心。它这里面呢，不光是讲了一些科学知识，甚至更多的呢，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一些历史，包括动物博物馆。不要觉得跟人没关系，其实动物的演化的发展，包括保护，其实是我们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作为观众来讲，我们第一，我们要了解这个博物馆，不着急进去啊。我们在预约也好，买票也好，之前啊，我们做一些功课。我了解不了解它这个博物馆主要展陈的哪些方面，或者说是它最近有一些什么特展，哎，值得我去参观的，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们可以进到博物馆，要一个导游图，或者听一听志愿。

鱼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

0: 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

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家统计局表示，8月下旬34种产品价格上涨，生猪价格环比下降0.9%。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福建等地，北方降雨发展，气温将下降。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产生8强，翁虹洋成国羽男单独苗。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8月下旬与8月中旬相比，34种产品价格上涨，14种下降，2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本期价格为每千克10.9元，环比下降0.9%。再来关注，昨天早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昨天下午，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随后风力进一步减弱。昨天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不过沙德尔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

0: 想充分，第二局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还是第三局还是有想办法去解决吧。现在感觉两单都竞争非常激烈，所以说自己还回去好好总结今天的球，然后才要再去研究研究对下一下轮对手。
1: 女单方面，王芷怡仅耗时31分钟，就以21-10、21-8横扫马来西亚选手雷莎娜，顺利的晋级了八强。小将韩千玺则以14-21、7-21输给了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喜英。赛后王芷怡说，
2: 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场上的专注度包括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最近2026年国际滑联花样滑冰青年大奖赛拉脱维亚站的比赛圆满落幕，来自北京的青年冰雪健儿远赴海外参赛，在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出不俗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采。双人滑组合陈宇轩、董印博整场发挥稳定，最终以 153.51 分斩获双人滑项目冠军。女子单人滑选手王一涵沉着冷静，以 195.03 分收获女子单人滑季军。9月1号2026中

0: 根据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国安队下一场的对手是上海海港。在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上海海港3-0淘汰了山东泰山。同样是在9月1号，第一届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在首钢园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开赛，赛事到9月5号结束。中国 U18 男篮、清华附中男篮与来自美国的四支球队交手，赵睿、韩旭等现役国手到场助阵。2026国际篮联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即将开打，设通州乐迪港、石景山首钢园两站分站赛以及三里屯总决赛，通州站将率先于9月5号到6号进行。同期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在门头沟举行，设古行道100千米、乌金道70千米、盐商道50千米、金提道20千米、古乡道10千米、 UP 亲子跑6个组别，既满足高阶越野爱好者的挑战需求，也为普通跑者和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林、感受古道文化的运动舞台。9月3号到6号2026 CSIR 天星调良国际马术挑战赛在北京天星调良国际马术俱乐部举行，赛事同期还举办2026国际马术文化周北京，为观众带来竞技与马术文化相结合的体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呀，这些年来哈，大家对于这个

粉，大家都知道啊，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粉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客户和欢迎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款山药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原料选的特别的实在。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淮山粉，也就是淮庆的铁锅山药，和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铁锅山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沁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卤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

0: 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硒元素。我们都知道硒元素人体是内是无法合成的，而且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知道这个硒元素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今天我们可不是今天空口白牙的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克的硒。您别小瞧这0.24毫克，
1: 是
0: 不是任何食品都可以宣称富硒或者含硒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4年吉心堂对于淮山粉这个产品的全新升级，它变成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而且它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那么实在，还是那么优惠。来，小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8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赠品呢额外再赠给您跟着主品一样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哈，5盒，也就总共是13盒，130袋。
0: 130盒130袋，每袋是12克。北广今天的售价是
1: 299元，
0: 和以前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硒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是一样的价格，299元，组合没变，价格没变，但是它的硒元素提升了，它的产品升级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它的硒元素增加了，但是它的价格依旧没变，但是它在外边你要买的话是78块钱一盒呀，总共组合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依旧299块钱，带走13盒，每盒是10袋，每袋是12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保证，它依旧是以前的吉心堂，它依旧是以前的淮山粉，没有防腐剂添加，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淮山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要说这开学一周就结束了，不知道收音机前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话啊，这周过得怎么样啊？
2: 这是开学的第一周啊。
1: 开学的第一周啊，陆陆续续可能还会有这个慢慢的一些内容适应，但是总有一些小小的困扰，可能会让一些家长多多少少有些挠头。
2: 哎，我觉得您说那困扰往往发生在什么样的阶段呢？比如说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因为你换了一个学段，可能也会换一所学校，
1: 没错。
2: 那除了课业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的事儿是咱们家长朋友比较容易操心的。
1: 哎，
2: 你比如说我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安排什么样的路线送孩子，多久才能从家到学校，是不是？
1: 没错。那作为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一新生家长王先生，在暑假期间就已经开始了解小区附近呢，刚好有往返于公主坟南到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通学公交481路。要说有通学公交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2: 那是。
1: 那于是呢，通过往届学生家长，他就加入了这个微信群。王先生跟记者说呀，我们家孩子年纪还小，虽然说上初一了，但是也是一个小女生
2: 哦
1: 啊，离家呢有点远，不放心一个人往返。你要是坐普通公交车的话，中间还得换乘一下，比较麻烦。
2: 说实在的，我虽然没坐过通学公交，但是我坐过咱们北京市开行的定制公交。
1: 哎，
2: 它是从这个工作地到家，在小区居民区附近啊，根据大家的需求，比较密集的点位会设置站点。
1: 没错，
2: 一站直。
1: 哎，特别方便啊！
2: 哎呦，真的太方便了。
1: 所以通学公交481路无疑是王先生他们家最佳选择，说既能够缓解学校周边拥堵，又能减轻家长负担，还能保障学生安全，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便民举措。然而王先生发现这趟公交车可谓是一座难求，
2: 还挺火。
1: 说我们还算幸运的，赶上了早上啊去学校那趟，就是上学没问题，但放学回来那趟已经满员了。
2: 不是，这去和回是分。

0: 通了，心里边甭提多高兴了。这位家长说，通学公交的站点就设在小区门口，非常方便，出小区就是站点，顾不上接孩子的时候，孩子自己也能上下学，心里边啊特别踏实。
1: 不是，您刚才都说了，2024年的时候通学公交就设在了小区门口，
0: 对，
1: 这怎么还涉及到什么逆行吧，还得提前准备吧。
0: 我跟你说啊，这不是新学期一开学家长开始发愁了，
1: 今年新学期啊，
0: 这个通学公交的站点啊挪到了400米外的路文街上。
1: 哦，
0: 家长说呀，这400米啊是直线距离。
1: 嗯，
0: 实际走。

0: 包里的装的那些小玩意儿啊，不光是学生的，学生的当然也可以有啊，当然也可以说是成人的啊，
1: 行，
0: 都有些什么样的内容，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新学期开学，学生书包类的用品现在也迎来了销售旺季。
0: 哎，
1: 您知道这两年特别流行的一个款式叫做护脊款，就是要保护同学的脊椎啊，脊柱，
0: 哎，
1: 叫护脊款。
0: 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尤其是小学门口，你看，啊，小孩个儿不高，背一巨的个的书包，
1: 哎呀，
0: 这小时候就想，这书包那么沉，孩子受得了吗？
1: 但我看现在有些小朋友他是拉杆箱式的书包，您有见过吗？
0: 我倒是没见过。但是我觉得小孩背那书包，首先得保证他能够保护脊椎，千万别把小孩压得第一不长个儿，第二脊柱再受伤。
1: 所以你看啊，市场也瞄准了咱们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嘛，护脊的功能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起效？咱们同学们的书包又该如何选择呢？记者走访了长沙的多家书包类用品的销售门店，现在正值开学季，书包的销量上涨得很明显。在记者采访的这家门店当中，货架上50来款书包当中，主打护脊的款式占比高达74%。记者查询了线上的销售平台，发现目前护脊书包的主力成交价格大概是200块到300块钱左右。而且开学季以来的销量环比暴涨了超过2倍，成了文具类最快的增长最快的一个细分赛道。
0: 你瞧瞧，
1: 家长刘女士说啊，其实我

0: 10厘米。
1: 哎，这些细节哈，
0: 感觉我上高中的时候每一个坑我几乎都踩了。
1: 哦，
0: 就是首先我那个没有胸带和腰带，那时候好像不太流行这样的设计。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流行趋势啊，总觉得书包呢不仅要装书，而且你背起来还要讲究美观。所以我们往往会把它的肩带儿放得特别长。它其实就是在你背部靠下的位置晃荡着。哎，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肯定有很多和我年纪相仿的朋友同感，就感觉那个书包带如果收得太短，背起来吧就比较板正，没有那种松弛感，所以书包带还要放得长。
1: 哦，
0: 再加上我们那时候放的书还是比较多
1: 啊，
0: 肯定已经超过我体重的10%了。我觉得
1: 你体重的10%得大约多少？
0: 哎呦，这不重要，反正就提醒咱们的家长朋友吧哈，选书包咱们这个口诀要记牢：一看设计，二轻自重，三孩子试试。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也来聊聊哈，书包里装的那些小玩意儿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嗯，
1: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0: 哎，你别说，大家留言都特有意思。我觉得如果我再当一遍学生，也是帮我开拓了思路。你看7758说，我包里装过一整盒攒了好久的彩色叶脉书签，就是那种彩色的叶子，你给它比如说夹在书本里，不慢慢它就风干了嘛，就可以把它做成书。

0: 队的，黑死重金属乐队的。
1: 嗯，
0: 但是今天特别可惜，新闻上看到了一条噩耗。
1: 对，当然我们会说哈、
0: 哦，会说、
1: 啊、
0: 嗯，
1: 接下来我们期待着您继续和我们来聊聊书包里边装的那些小玩意儿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
1: 开学啊，有网友发布了某地一高中家长群聊天的这个群聊的截图，我也看了这个截图啊。这个有家长自称，我是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某高校人事处的副处长。
0: 哎，我也看这个、
1: 哎、希望老师多关照自己的孩子。这个截图就迅速引发了巨大

0: 是希望家长朋友可以树立正确的榜样啊。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伦人，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急行的推车的挤在一块儿，安全隐患真不小。另外一位市民也跟记者说，乱停乱放啊，只集中在地铁口，您再走远点看看呢，
1: 啊，
0: 稍微往远处走走，就会发现啊，有大片专属停放区闲着。记者看到，为了解决通勤人群的停放需求，地铁站旁一片空地被分区施划成了机动车的停车区和非机动车的停车区。但是高峰期的时候啊，这片地儿也已经停满了。地铁站外的人行道上也施划了一排专属的停放区，长达100余米。只有靠近地铁站的区域停满非机动车，越往远走，停的车您也能猜着啊，肯定越少嘛。
1: 那肯定的。
0: 大概您走到一半之后啊，停放区空了。一辆非机动车都没有。
1: 哎呦，
0: 在采访的时候，有一些市民也说了说自个儿的想法，说我们停在这儿，哎呀，我跟您说实话，我们停到这儿啊，我们去坐地铁还得走100多米，那上班都赶时间，肯定停得越近越方便嘛。
1: 哎，就您平时走步这个大步流星的状态，100多米用多长时间？
0: 100多米，我感觉走个。慢点，咱就说慢点，走个2分钟也走到了吧，1分钟，是吧？
1: 所以我觉得100多米还行，
0: 还行，
1: 不至于说你这100多米就真迟到，那真是您早出来一会儿就应该能把这100多米的时间所挤出来。
0: 我也想这么说呢，是吧？怕迟到，咱就早点出门呗。也有的市民说啊，这条路挺宽的，有好几条机动车道。
1: 嗨，
0: 啊，这站上一条，这不车绕绕也能绕得开吗？我看大家都往机动车道上停，小心点，没啥事儿啊，您别替我担心了。这还跟咱们记者这么说呢。更多的市民则认为啊，不应当为了自己方便就忽视安全，不顾别人，说白了不能太自私。有人说，我们也理解大家上班着急，都想说停得近点多好呀，但是良好的公共空间，整洁秩序都得靠大家伙儿一块儿维护，何况停在机动车道上实在危险。这位市民建议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加强宣传和引导，树立大家的规范停车意识。还有的朋友建议，地铁站外目前不是还有一大片荒地儿吗？如果短期内没有施工计划，能不能临时腾出来一小片空地来供大家停车呢？
1: 我觉得这个属地啊，如果负起责任来说，这事儿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主要是好多人比较懒，
0: 哎，
1: 然后呢又成为了一个破窗效应。
0: 我跟您说啊，秩序的维护很关键，因为这就联想到咱们大概是去年要不前年的时候，说了一下我们家附近就通州万达地铁站那个停车地铁站口乱停车的现象，想。

0: 然后17岁那年雨季说了，说小的时候课本啊卷边像那腌菜似的，铅笔盒里边啊放着一些昆虫玩具。你知道什么是昆虫玩具吧？
1: 是不是有点类似那个什么蹦的小青蛙那种，或者是什么小？
0: 那叫铁皮玩具。
1: 铁皮玩具，昆虫玩具是什么呀？
0: 而吓唬女生用那种。
1: 哦，就仿真的那种、
0: 啊、
1: 是吧？
0: 哎，藏着同学间传阅的漫画书，还有半袋没吃完发硬的面包。学习不努力，知识没长进啊，这破烂倒是攒了一大堆。
1: 也不能说是破烂吧，现在想想都是回忆杀，也是美好的记忆嘛。
0: 河北人在昆山说，哎呦呵，美哲还知道四大天王呢。
1: 哎，
0: 你是1990几年出生的，
1: 这不关键，关键问题您不觉得经典的人和事物总是历久弥新，但是啊，我想说隔代追星或者隔代去这个追随偶像还是存在一些年代差的，
0: 对、啊、
1: 就不太容易。
0: 美哲知道四大天王，我那天问了一个2011几年的小孩，我说你知道张学友吗？他说不知道。
1: 不知道是吧、
0: 嗯、
1: 但是刚才不是哪位朋友还提到了就是窦唯、
0: 嗯、
1: 我还真就是这一两年我才开始听一听窦唯的专辑，听完了之后我觉得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觉得他的笛声真的太美妙了。哎呀，回头再跟大家细聊吧。
0: 苏敏得说、
1: 嗯、
0: 口红、润唇膏、八仙筒是什么东西？
1: 八仙
0: 筒、去渍笔，还有经常盘的文玩小葫芦、
1: 嗯、
0: 都是随身出门放包里的。
1: 这应该是此时此刻现在的包吧，人发来一张图、
0: 哦、
1: 哎呦，李凯老师您来品品。
0: 小葫芦不错。
1: 咱俩关注点果然不一样、
0: 啊、
1: 您关注的是文玩小葫芦是吧、
0: 啊、
1: 我关注的是人家苏敏的这两只口红，真不赖。
0: 不是三只吗？
1: 不是，底下两个黑壳的、
0: 啊、那红的不是，
1: 中间是唇膏吧、
0: 啊、
1: 应该是
0: 唇膏、啊
1: 嗯、
0: 我这个一看就没经验。
1: 哎，都是名牌啊、嗯、这两只口红千万存好了，特容易丢，这就是
0: 只要不断就行。
1: 小件真的有的时候女生吧、嗯、就呼隆呼隆的那包里掉一个。
0: 1527说，我那书包是个百宝箱，小记事本、笔、纸当中啊，还有塑料袋、购物袋、创可贴、风油精、小水瓶，书包上面还挂着一只可爱的小马。
1: 嗯，
0: 哎，现在有机会咱可以来聊聊书包上挂的毛绒玩具
1: 啊。对，像去年要聊这话题肯定都是在挂喇布布吧，就是去年冬天今年春天的时候。
0: 现在是不是也有好多人挂喇布布？
1: 有，但是现在有好多挂什么星星人的、哦、总之现在 IP 也特别的多嘛。
0: 是是是。
1: 哎，亮亮说，我书包啊小的时候一定会装一个特漂亮的铅笔袋。
0: 嗯，
1: 长大了里头肯定一定放着笔，谁知道什么时候用得着啊，好几次我的笔漏油，整个书包内胆染黑了。现在出了那种可擦的红笔，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还有一定会放着妈妈给的护身符。
0: 嗯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咱们潭柘寺的一些，还有
0: 去潭柘寺的人都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1: 你不要。

0: 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书包里边装的那些小玩意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1: 哎，
2: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苏敏的说，八仙桶是隔壁屋顾峰老师在节目里边推荐的，薄荷味儿的，上半截可以闻提神，下半截可以蚊虫叮咬之后涂抹，特别实用。
2: 那这和夏季，包括咱们现在夏秋交界的这时间段，太实用了。
1: 我小的时候啊，有一个叫，后来不让卖了，那东西，那个就是随着这医学进步，鼻通，你知道吗？
2: 鼻通是。
1: 就是鼻子要不通气儿，
2: 哦，
1: 啊，就摸摸这个，跟这个样子很像。
2: 是等于是嗅闻的那种，还是需要涂抹式的？才能通气儿的那种，
1: 你那东西都没有卖的了。
2: 嗯，
1: 然后你试也，反正总之那个东西后来就是这样子很像。
2: 嗯，
1: 然后还有人丹，你知道吗？
2: 人丹我知道呀。
1: 啊，吃过。
2: 没有。我之前是去哪儿？是去只有河南旅游的时候，还买过一个人丹的什么纪念品，就它大概是一个小香囊小荷包，
1: 哦，里边全一粒一粒的，
2: 我们都没拆，都没拆开，
1: 哦，
2: 到现在没做，里面就是好像装上人丹这种东西，
1: 嗯，
2: 也是提神醒脑，是不是？
1: 对对对，提神醒脑，然后包括那种老虎，就是一红盖儿，特别小，大概有一块钱钢镚儿，可能都没那么大。大小的一个红盖的，里边是那种薄荷膏。
2: 嗯，
1: 你见过吗？
2: 这好像
1: 上面一老虎。
2: 好像有点像那个清凉油的感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1: 哎呀，要说一看到这个，很多的回忆又恍惚，啊。
2: 当然，现在的驱蚊产品、提神醒脑产品也是五花八门啊。
1: 哎，
2: 大家也可以根据您的耐受度，咱根据个人体质来选择吧。
1: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哈。您依然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继续和我们来聊聊您书包里边装的那些小玩意儿。8月26号，超级大乐透，买彩票吗你？
2: 不买。我人生中说实在没买过彩票。
1: 哎呀，26097期开奖了，全国开出了7注一等奖，其中有一注基本投注一等奖，花落海淀区某体彩代销点儿。
2: 也就是咱北京市民中大奖了。
1: 哎，这个8月31号前两天啊，中奖者一家三口现身北京体彩兑奖中心，开心领走了大乐透幸运大奖。
2: 厉害老师，
1: 啊，
2: 虽然没有视频没有画面，我不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奖环节啊，
1: 嗯，
2: 但是我感觉我从小我爸妈就说，你要是哪天中了500万，你千万戴上帽子口罩，不要让别人认出你来。
1: 那人家，你猜这个一等奖多少钱？
2: 你一等奖不是怎么也得有个500万吧？
1: 税前啊，
2: 嗯，
1: 600多万。
2: 哦，你看跟我的心理预期差不多，
1: 是吧？中奖者两口子都是大乐透资深购彩者，这个购彩多年，始终保持理性心态。
2: 嗯，
1: 和多数购彩者自选号码不一样，这俩人夫妻两口子啊，一直偏爱机选投注，来套机选的吧。日常购彩坚持小额购彩买彩票，从来不盲目投入，把购买彩票当作平淡生活里边的小乐趣。
2: 嗯，
1: 这次中奖的那一张彩票票面价值，你猜多少钱？
2: 多少钱？
1: 18块钱。
2: 18块钱就中了这么大的奖。
1: 哎，8月26号上午啊，夫妻俩去买彩票之前，得知北京体彩正在开展购买套餐票赠小复式票的活动，哎，觉得这个福利挺划算，性价比挺高，于是呢，选购了一张票面售价18元的套餐票，没想到竟然意外收获重磅惊喜。
2: 嗯。
1: 哎呀，谈及发现中奖的全过程，这两口子特别坦然，说特别偶然。
2: 您不觉得这就是无心栽柳柳成荫吗？
1: 哎，然后呢，他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知道好运已经来了
2: 啊，
1: 直到8月29号周六，这两口子像往常一样前往体彩的那个代销点买彩票去，在店内 扫这个票兑奖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周三8月26号购买的套票中了大奖。
2: 这幸亏又去买了，哎，才发现自己已经中奖了。
1: 你就想这事儿要是搁美哲头上，美哲是不是得再三确认？
2: 那一定啊，这可能大家第一反应都是不敢相信好运，
1: 是是
2: 怎么就砸我身上了？
1: 对呀，啊，突如其来的好运让两口子又惊又喜，反。

复核对确认之后才敢相信幸运降临。那么对于这笔幸运奖金，两口子特别直言不讳，说大奖到来之后十分暖心，平日里边日常开销啊，我们其实有一定的压力，这笔奖金恰好缓解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将大大减轻生活压力，全家人都格外开心。面对大奖，夫妻俩人呢心态十分的平和，他们说购买彩票多年，始终坚持量力而行，小额购买彩票中奖绝对是意外惊喜，不会因为这个就改变原有的生活节奏和购买彩票的习惯。

0: 没错，
1: 没想到中了。
0: 夫妻俩人也说啊，一直清楚体育彩票是公益性质、公益属性，每张彩票呢都在助力公益事业哈、啊。今后也会继续支持彩票公益，以平常心参与购买彩票，享受乐趣，传递善意。
1: 嗯，
0: 哎，这让我想起了北京话里边有句老话哈、
1: 啊，
0: 人这一辈子不怕慢就怕站
1: 啊。我们河北人也这么说，
0: 不怕钱少就怕心乱。
1: 这倒我们没听说过，不怕钱少就怕心乱。
0: 美哲心，
1: 关键我是又钱少又心乱，您说我这怎么办呢？
0: 那你把钱给我，你就彻底不乱了。
1: 我是彻底不乱了，还是我彻底不活了？我这是。
0: 哎呀，你说你这两口子坚持小额购买彩票。

0: 哪几个号、嗯、那日子都过成什么了，对吧、哎、那叫煎熬，对吧？
1: 你别说，我也剧透一下，我小的时候在我们家的书柜里头，我发现了有一本就是教你怎么买彩票的书。至今我不知道是我爸阅

0: 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来，接下来说这事儿也和很多朋友的生活息息相关。微信现在咱都使啊，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各位朋友，您看看您的微信通讯录，这好友有多少个？如果说上千好友，甚至有一些朋友工作或者社交需求，他那个微信好友都到上限了，属于得删一个，
3: 加一个，
2: 再加一个的这种。
3: 我见过有这样，就因为我要这个说，哎呀，咱俩扫个微信加个好友吧。他说你等会儿啊，我先删一个，我随机删一个，然后我再加你啊。
2: 以后恐怕这些朋友不用再这么费劲了。9月3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微信单删提示登上了微博热搜。微信官方回应说啊，这个功能并不是为了方便用户查询单向好友而设的，而是面向那些好友已经超出了上限的朋友的整理工具。比如像我的微信好友才1000出头，不好意思，我看不了。只有那个满了微信超应该是10000吧。
3: 10000啊，原来5000，现在涨10000了。
2: 超过10000的朋友您可以去看一看。就在当天，微信公关总监微信周怡发布了一个说明，说好友

0: 我并不是为这个设计的、
1: 哦、
0: 想看看
1: 谁
0: 把
1: 我
0: 单删了、我就想推出这个功能，大家有一些诉求。他也解释说，这种刻意带着反社交焦虑的考量，不希望把是否被删的窥探焦虑变成人人随时可以查看的潘多拉宝盒。
1: 嗯，
0: 说白了，人就是，不是不让知道，
1: 嗯，
0: 是不想让你知道，变成一个新的负担，对吧？本来比如我和李凯老师，
1: 我们俩悄悄互删了之后，
0: 我想说，本来咱俩面上都过得去、
1: 嗯，
0: 结果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你把我单删了，
1: 嗯、
0: 行你。咱俩结上梁子了，不希望变成这样。微信公关总监还提醒用户啊，不要轻信所谓的一键加满好友的有偿服务，因为有人啊也嗅到了商机，
1: 对，
0: 这不是得好友满了才能查吗？他就推出了一个一键把你的好友加满的服务，这种操作可能会触发安全策略，甚至导致您的微信账号被封。
1: 人家有可能是因为花钱买很多的所谓的客户资料，这是做营销去，
0: 它是有风险的、
1: 哎、
0: 当天上午微信单删提示的话题也在网上引发了广泛讨论。有网友发文说，发现微信新增了一项提示功能，当好友添加达到上限之后，系统会提示哪些人删了自己，并且可以把他们一键删除。对此呢，腾讯客服也进一步回应说，这个弹窗并不是专门用于检测单向好友的独立功能，只有在账号通讯录达到好友上限，用户继续尝试添加新人的时候，系统才会弹出这个提示，展示部分联系人的名单啊，就是这几个把您单删了、
1: 嗯，
0: 供您参考来进行清理。客服同时明确，微信目前不具备批量查看被他人删除好友的能力，用户只能依据弹窗列表手动的选择需要删除的对象。
1: 嗯，
0: 据了解啊，个人账号微信的上限是10000人。
1: 嗯嗯，
0: 需要留意的是，黑名单当中的用户虽然您给他拉黑了、
1: 嗯、
0: 但是他同样占您的好友名额。
1: 哦，哎，黑名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比如我把你拉黑了、
0: 嗯、
1: 你在我的黑名单当中，
0: 哎，
1: 是你发我看不见是吗？
0: 应该我就联系不了您了。
1: 不是，你要发一个微信我是看不见呢？
0: 看不见，应该
1: 看不见，
0: 看不见
1: 哦。那

0: 方发信息，就是你已被对方拉黑呢，是不是？嗯，只有就是拉黑的人也占您的好友名额，如果说达到了上限，只有清理掉部分对象，您才能继续的加好友啊。
1: 作为普通人来说哈，咱那个一般情况下不到10000人的好友，除非您做一些销售工作啊。
0: 对，
1: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是想说，人家就是不想让这种焦虑蔓延，对吧？
0: 嗯，
1: 老没事窥探一下，我是不是被他删了？
0: 哎，
1: 与其那样，您还不如直接发个微信问问。
0: 但是您知道，就在社交平台上，也会有好多的博主教你怎么去看对方有没有把你删掉，是不是单删什么的。
1: 哦，嗯嗯，
0: 不保准啊。有的说什么你可以尝试给对方转1毛钱，然后你给他转账的时候，如果说因为转账的时候账号后面会有括号，显示的是他的名字带一个星号。
1: 嗯，那得到一定额度才有这个吧。一毛钱
0: 一毛钱没有是吧？
1: 应该不用。你这样，你转个1000块钱给我，你看你出那方块吗？
0: 你别误导大家，还转1000。你看比如说我给李凯老师转账，可能他会有一个括号，上面写的星号，然后凯。
1: 嗯，对对，让
0: 就让你核实一下是他。如果你已经不是对方的好友，
1: 嗯，
0: 你给他转账的时候好像就不会显示真名了。
1: 哦，
0: 好像是啊，这个不保真。大家可以自行的去
1: 那能转过钱吗？也转不过去吧。
0: 如果你被对方删了，你可能转不过去。
1: 你这样，你先给我转1000块钱，咱先试试到底有没有那方块。
0: 您小心，您没等来1000块钱，您等来一个小红叹号。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书包里那些装的小玩意儿啊，书包外边挂的那些小玩意儿也行。嗯，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刚刚好多人都提。

0: 首张专辑《垃圾场》。94年的12月17号，何勇、窦唯、张楚共赴香港参加了摇滚中国这个红开演唱会，成为了摇滚音乐史上里程碑的事件。很多人都曾经看过那场演唱会的一些切片，包括有很多人也看过听过，那时候还是不是 CD， 我最早听
1: 磁带
0: 的那个年代啊。
1: 是。
0: 然后呢，在那一批摇滚音乐人当中啊，他也是特别出类拔萃的啊。当然著名音乐制作人卢中强也听说何勇去世的消息，连连感叹说太难受了。在2013年啊，卢中强就发起了在这个民谣在路上，邀请何勇在苏州演出，说那一次演出特别的震撼，在舞台上的状态特别好。他也回忆说，演出结束之后呢，演出场地附近还有一个书展，何勇还买了两本书送给他，说那场演出给我留下了印象太深刻了。那何勇也是长期受疾病困扰，很少在大众面前演出，最为熟知的形象就是身穿蓝白条海魂衫，这个经典造型被无数摇滚青年所模仿。他的人生也被网友感叹说，一面是天才，一面是悲剧。今天晚上我的朋友圈，因为我这个岁数可能都听过他唱的一些歌，
1: 是，
0: 所以好多人都在发

0: 昆山说的这应该是有年头了。说想当年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书包里还有写字用的石板和石笔。书包也都是家长手工缝制的。可能那个年代一是比较久远一些，二是那时候物质条件是真不如现在这么好。
1: 你见过石笔吗？
0: 嗯，我还真是没有，我感觉我都是在一些年代剧里可能看到拿那个小石头块在石板上刻刻画画。
1: 不是石头块，它是专门的，是那种能够是粉笔啊，是后天那个就是压制成功
0: 啊。粉笔那太常见了
1: 啊，就精准制导武器。
0: 您对粉笔的印象不会只剩下这个了吧？
1: 当然石笔我小的时候就是手感更硬实一些，跟石头一样
0: 啊，也做成笔的样子是不是？
1: 不是笔，它就是小石条，
0: 小石条
1: 是哎，然后在黑板上也是能写出来的啊，确实不容易。黄哥哥说，我的书包里边最怀念的就是用小木杖和输液用的废胶管自制而成的弹弓。多数呢怕没收，藏在书包深处。
0: 这是得藏啊！
1: 哎，只有放学的时候到空旷无人的地方，哎，痛快一番。儿时的书包里边总有许多偷着乐的小秘密。
0: 哎，你感觉应该展开说说的地方戛然而止了，我就特好奇人拿弹弓要怎么玩去呢？
1: 我跟你说，空旷无人的地方，放纵的痛快一番，真是特别的举气。我们
0: 小时候玩过弹弓怎么？
1: 那必须玩啊！
0: 那您都
1: 先用启明筋儿。后来是废旧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胶管那气门芯儿就挺好，那个中间你还可以拿那个弄块儿不叫不杠
0: 轮胎上的皮，
1: 哎，然后包。
0: 不用您教我，慢慢会抢答了，这都是。但我总觉得这个杀伤力还是挺强的。
1: 那是啊，
0: 是吧？现在可能家长不让小朋友
1: 不让。据说当年徐海峰早年间就玩弹弓打鸟，这像现在都不合适啊。
0: 对对对，是是。
1: 后来人家才是射击冠军，对吧？
0: 那咱现在就是很多鸟类，那都是
1: 保护动物，
0: 一鸟啊。
1: 哎，

0: 尤其是对一些有预付卡的，您那个办个卡吧，到底能不能够办，然后办完了之后怎么样等等，
1: 都是纠纷。
2: 可以先看一下相关的信息，
0: 没错，
2: 包括一些食品的抽检信息，咱们消费者也都可以看到。如果您点击和解投诉通道按钮，则会进入到一键和解找店内和一键投诉找商圈或总部两个选项。看您的选择啊，如果您想和门店握手言和，一键和解，那么您就可以一键拨打门店负责人的手机。如果您想投诉，这事儿咱我得说道说道，那您可以一键拨打商圈管理方的电话。李凯老师，这精彩消费码出晚了，出晚了。
0: 为什么呀？
2: 您忘了我上个月我在那个和生汇的一个奶茶店，我说他插队的那事儿，就有一个带孩子的。
0: 跟人家店家有什么关系啊？
2: 你店家，你关键插队的人，你这不是你接单了吗？后来当然虽然他们那个店长也出来解释说我们这个管理 有点问题，但是当时呢，那我已经跟那位女士我说你这插队行为啊，你这怎么的，然后那店员还来来来您奶茶，然后导致那女士真拎着奶茶走了。然后你也知道我这虽然有的时候对李凯老师重拳出击，但我跟人在外边
0: 那是小霸王，
2: 我都是阿巴阿巴支支吾吾磕磕绊绊。
0: 我刚说你在外边是小霸王。
2: 哎呀，我需要一个精彩消费码。对于消费者而言，精彩消费码给咱们消费者提供了查询信息加便捷维权的双重服务。另外一方面呢，消费码还搭建起了店内协商、商圈总店调解的维权路径。消费者可以扫码直接对接门店、总部或者是商圈的负责人，确保遇到纠纷第一时间找得到人，说得清事儿，实现纠纷源头的化解，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0: 但是一万多家商户，在北京的这么多商户来说，也是比较少的比例，
2: 得给一些时间慢慢的铺开嘛。记者从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啊，当前所有的试点商户已经完成了亮码贴牌，消费者走进门店就可以在门口吧台这样醒目的地方看到这个消费码了。当然市场监管部门也表示啊，将在全市范围内分期逐步扩大精彩消费码的覆盖范围。
0: 哎，希望以后能够更多的一些商家啊能够亮码，让我们消费者进行消费。这样的话有任何问题咱们都可以沟通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沟通可能存在一些障碍，或者沟通不畅导致双方可能不太满。

0: 后期最为得意的作品是银杏。前几年他用捡来的银杏种子先悄悄地种了五六棵试水，发现啊适应的不错，心里边有底儿了。随后呢，李寿奇和物业一起组织居民啊培育银杏，剥皮、清洗、浸泡，你瞧瞧人家一起种到物业开辟的育苗区，
1: 嗯，
0: 这事儿真是不错啊，人家是种成天的大树，
1: 哎，
0: 美哲拿这个直接就烤了银杏果了。
1: 你要说真能有银杏果吃，那也真是不赖呢。
0: 哎，
1: 这起码也是咱们群策群力的力量。哎，其实刚才李凯老师讲故事讲一半的时候啊，我心里除了对人家九十多岁的大爷特敬佩之外，我也稍稍犯点嘀咕
0: 啊，
1: 因为小区的院子毕竟是所有业主共同的一个空间。
0: 嗯嗯，
1: 那你不能说我今天想种银杏我就种银杏，那咱们小区里还有那么多爱种菜的大爷大妈呢，那明天咱们也都圈一片地自己种，这可能也不太合适。但您刚才一说，人家李老爷子是和物业一块儿，还有居民朋友一块商量着来，大家都同意种银杏，
0: 哎，
1: 咱再开工，我觉得这更稳妥。
0: 人家开辟出了育苗区嘛，
1: 嗯，
0: 今年开春，李寿奇一看这银杏苗长粗了不老少，于是呢又找物业商量，咱再转个地儿吧。
1: 嗯，
0: 移栽当天，小区那说到处欢声笑语，挖坑的、移苗的、浇水的，大人孩子齐上阵。物业呢还请来了专业的园林专家当顾问，
1: 真不赖。
0: 38棵银杏苗被安放在小区各处新挖的树坑里边。李寿奇啊，在移栽点之间来回忙活，一会儿蹲下来看看埋的深不深呢，啊，一会儿用手试试踩的结实不结实啊。反正如今银杏林哈，成为了小区居民最喜欢逛的地方。他们也盼着这些银杏能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
1: 嗯，这也是
0: 相当厉害。
1: 真的，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参与劳动的居民朋友来说，这片银杏林有着别样的意义。
0: 嗯嗯，
1: 每年等到金黄的银杏叶成景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和亲朋好友说说，你瞧瞧当时啊，我负责浇的水，
0: 哎，
1: 那个什么种子我负责剥的皮儿，
0: 火
1: 什么浸泡的，
0: 关键是吧？关键的问题，等今年深秋的时候，银杏这个变黄的时候啊，不知道他们那个小区的银杏树会不会也变成黄叶子？
1: 期待一下，
0: 期待一下。但是这是真是自力更生，自己变废为宝，对吧？
1: 嗯，而且也得有想法啊，
0: 哎，动手能力贼强。
1: 哎，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最近啊，一面从武汉寄来的锦旗送到了咱北京海淀区田村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0急救站护士高明的手中。
0: 有
1: 这面远道而来的锦旗背后，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不久之前啊，高明和家人坐着北京开往呼和浩特的高铁列车出去玩。
0: 嗯，
1: 在列车行驶的途中，车厢广播紧急播报需要求助，征集医务工作者协助救治突发不适的旅客。高明是海淀区田村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0急救站的护士。那您想啊，人家是急救站的，每天都跟着救护车执行院前急救任务，所以听到车上的广播，他第一时间就站起身，跟着列车员赶往了事发车厢。眼前看到的景象让高明心里头瞬间揪

0: 锦旗嘛，刚才说，几天之后啊，高明就收到了报平安的微信了。患者入院的时候还真就被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得益于在高铁上的精准识别、及时送医以及处置得当，患者顺利的脱离了生命危险，后续治疗恢复也非常良好，现在已经平安的回到了武汉的家中。随后一面锦旗就从武汉寄到了咱北京，向高明这个在列车上挺身而出的急救卫士表达自己的感谢。
1: 哎呀，真是啊，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类似的一些故事了啊，在火车上，在飞机上，甚至于在机场的摆渡车上，都曾经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伸出了援手啊。
0: 哎，
1: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身边的热心人或者是有专业技术的人挺身而出，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我们生命安全的一种保障。
0: 是，当然也是希望大家日常咱们多多保重身体，如果您有一些基础疾病，其实日常的急救药还是要带在
1: 随包
0: 带着
1: 的，对吧？咱今儿说包里边那些小玩意儿，
0: 对啊对啊，
1: 最好这个常见的一些疾病的药都放自己的包里，对吧？
0: 也不知道这位患者先生都去了乌兰察布治好病之后有没有再去乌兰察布旅游北京
1: 黄花沟啊。
0: 我真没去过，但是我天天听那个广告，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黄花沟看火山口，
0: 那不是有火山口，对对对，
1: 啊，
0: 咱同事不是有乌兰察布的，
1: 对对对，来看看各位留言。Mary Three 说，我如今那包里边加了一把扇子，热热呀，就扇扇，
0: 你看多传统的一种降温方式。
1: 但是现在好像网上卖那种什么挂脖小风扇
0: 啊，有
1: 随身的各种各样的电扇，
0: 嗯，
1: 真的越来越多了。
0: 但可能女士在使用那种挂脖小风扇的时候，尤其头发比较长的话，还真得注意啊，千万别那个头发伸进去就容易出危险，
1: 是吧？
0: 反正大家也都小心吧。
1: 2169说，纸巾、钥匙包、一次性雨衣、一丢丢小零食。
0: 哦，我发现包里带零食的朋友真不在少数。
1: 那是啊，有的时候这个万一低血糖呢，就靠这些零食。
0: 哎，因为时光雕刻这包里东西也挺多的。说我现在随身的书包里啊，

0: 摆弄，观察光线的折射。三棱镜。
1: 三棱镜是什么东西？
0: 就是三棱镜啊。
1: 潜望镜啊。
0: 不是潜望镜，就是那个带三个棱的三棱镜，我给您搜索啊。它还不是万花筒，它是我马上啊，咱们电脑啊，您看一个这样的光线能射过去的这样的小东西。
1: 我听了半天我也听不懂。行不，我们回家自己去自己。
0: 对，你自己那什么
1: 自己去找找吧。
0: 哎，主要我这电脑没法放大这图。
1: 啊，行吧，反正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随身携带的包里边的东西可能越来越丰富，但是每人喜好不一样。像我呢就坚决不爱带包。夏天的时候啊，基本上能不带的东西就不带东西。
0: 李凯老师还真是，我记得我刚和您合作的时候，您还那个这个胳膊底下还加一个小黑包。
1: 哎，
0: 这两年还真是两袖清风，什么都不带。
1: 冬天就更不带，冬天羽绒服兜多，基本上手机乱七八糟东西都塞兜里。
0: 还真是，我觉得男装的那个兜做的也比较多一些，因为女装有时候考虑美观，它做的都是假兜。
1: 怪不得他们老背包，还包治百病，多好。反正甭管怎么说，希望大家能够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身上的家伙事儿特别丰富，与此同时享受情绪价值，对吧？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在这儿祝各位周末愉快。今天是周五哈，下周一的时候欢迎您继续。

0: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2026年国际滑联花样滑冰青年大奖赛拉脱维亚站的比赛圆满落幕，来自北京的青年冰雪健儿远赴海外参赛，在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出不俗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采。双人滑组合陈宇轩、董印博整场发挥稳定， 最终以153.51分斩获双人滑项目冠军。女子单人滑选手王一涵沉着冷静， 以195.03分收获女子单人滑季军。 9月1号 2026中国足协杯第6轮进行， 北京国安主场3-1战胜兰州陇原竞技天佑德，晋级足协杯四强。根据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国安队下一场的对手是上海海港。在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上海海港3-0淘汰了山东泰山。同样是在9月1号， 第1届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在首钢园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开赛， 赛事到9月5号结束。 中国U18男篮、清华附中男篮与来自美国的四支球队交手，赵睿、韩旭等现役国手到场助阵。 2026国际篮联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即将开打，设通州乐迪港、石景山首钢园两站分站赛以及三里屯总决赛， 通州站将率先于9月5号到6号进行。 同期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在门头沟举行， 设古行道100千米、乌金道70千米、盐商道50千米、金提道20千米、古香道10千米、up up亲子跑6个组别，既满足高阶越野爱好者的挑战需求，也为普通跑者和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林、感受古道文化的运动舞台。 9月3号到6号2026CSIR天星调良国际马术挑战赛在北京天星调良国际马术俱乐部举行，赛事同期还举办2026国际马术文化周北京，
2: 为观众带来竞技与马术文化相结合的体验。北京体育赛事播报。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每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每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2026服贸会下周在首钢园举办，市区交通部门新开免费接驳专线，上线专题导航服务，确保市民参展安全有序。
2: 2027年北京民生实事线索征集今天启动，确保民生实事精准回应市民群众的突出诉求。
3: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明天启动，分三阶段周末施工，过往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
2: 北京大学今天举行2026年开学典礼，校长寄语新生在勤学善思中勇立数字潮头。
3: 将 token 消耗等纳入授信评价，全国多家银行推出了 token 贷。那么 token 消耗量何以成为贷款的标尺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2: 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美元体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稍后请听专家分析。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吴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哎，吴老师，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的。今天夜间呢，仍然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风力也不大。入夜最低气温呢是21度，这样的入夜之后体感是比较凉爽舒适。明天周六呢，白天天气还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2度，和今天差不多。以上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3: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4: 哎，好的，周六的天气没有大的变化，仍然是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气温31度。总体来看呢，双休日两天天气都比较晴好，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另外，但是呢，白天紫外线比较强，午间前后呢体感偏热，外出注意防晒和补水。早晚时段的凉意比较明显，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1度，出门最好带件外套。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呢，周一也就是7号，本市受到冷空气影响，会有一次小雨和降温的天气过程。城区的主要降雨时段呢是在7号的傍晚到夜间。另外呢，降雨过后气温也会明显下降。其中呢，8号的白天最高气温会降至只有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只有15度，这样的话呢，体感已经比较凉了，大家可能需要穿薄外套了。下周9号到10号天气转晴，但是白天的最高气温还是只有26、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只有14、15度，这种秋天的感觉比较明显了。总体来看呢，未来几天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请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呢及时调整着装。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吴老师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4: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吴老师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3: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服贸会。今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也就是下周三到下周日，在首钢园举办。市区交通部门通过新开免费接驳专线，优化公共交通运力配置，增加停车供给，上线专题导航服务等举措，确保市民参展出行安全有序、平稳顺畅。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今年服贸会新增了20,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参展商、媒体及观展群众的数量增多，进一步推升了区域的交通出行需求。目前首钢园周边覆盖地铁1号线、6号线、11号线、S1线4条轨道线路，市民可按需就近选站下车，前往园区各个入口。北京市交通委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说，
6: 如果说市民是乘坐轨道交通，从静安桥出来的话呢，大概 KH 口步行600米就可以到1号登陆厅，从北新安站出来的话呢，可以到2号登陆厅跟3号登陆厅。如果是从新首钢出来的话呢，可以去4登陆厅。今年考虑到它晚场的一些活动，会延长11号线末班车的结束运营的时间。
5: 地面公交方面，9月5号起，公交一路向西延伸至首钢园区域，市民在新首钢站下车后，可原地换乘服贸会期间新开的一路支线，直达园区各个登陆厅。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邢柳说，
7: 服贸会期间呢，我们会在首钢园区周边呢开一条一支线路，沿途一共设6个站，可以分别接2、3、4、5、6这几个登陆厅。专108路和专148路在高峰日会换一些大型车型，包括加密一些间隔。
5: 除此之外，展会期间还专门开通2条免费接驳专线。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负责人邵斌介绍，
8: 2条接驳专线分别为首钢园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是休息场接，运营时间从8点到18点，每15分钟一班。高峰时段呢，将根据咱们客流的变化呢，动态的调整发车间隔。
5: 对于自驾出行的市民而言，今年的停车服务将变得更智能便捷。市民在导航软件中搜索服贸会或首钢园，即可跳转至专属专题页面，实时查看周边停车场剩余车位、收费标准等信息，可一键精准导航直达车位。
8: 今年服贸会石景山区统筹29处停车场资源，为市民呢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的停车位，其中首钢园内呢是25处停车场，能提供约10,000个车位。同时呢，还在首钢园周边安排了4个应急停车场，如果遇到停车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可以适时的为市民提供机动车的停车服务。
2: 永定河滨水活力空间正在京西绽放。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集赏景、漫步、亲水、观日落于一体的2园1河滨水空间目前已经基本成型。在即将到来的服贸会期间，这里将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的多重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来听报道。
9: 碧水成名，黯然秋光。在永定河新首钢大桥段，清澈的河水顺着层层叠石倾泻而下，激起细碎的白色浪花，与岸上的花草相映成趣。在永定河左岸，一家连锁咖啡店刚刚开业几天，便凭借优美的景致吸引众。

0: 外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北京水务投资集团两元一河运营公司负责人张威介绍说，为完善首钢园园博园互联互通体系，缩减市民游客不必要的绕行时间，运营方将推出陆路加水路两条连通线路，后续还将实现自行车随船过湖。
2: 在陆路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一个是我们电动观光车的线路，串联了永定河集、城市阳台、冬奥公园、永森公园和轮渡码头。水路方面呢，两元一河的刻度首期配备的是一艘轮渡船和一艘救生艇，从集石码头到永森码头作为基本的这个连接，实现了这个陆路观光车加水上轮渡的水陆联运的全新游览模式。
1: 2026年服贸会开幕在即，今年服贸会前，堤顶路城市阳台、永森滨水岸线、永定河集二期等重要节点将集中亮相。永定河集运营负责人李丽介绍说，永定河集二期将于9月7号正式开放，与一期联动，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的休闲娱乐项目。
3: 服贸会的这个周期呢，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比如说市集的活动，那么之后呢又会迎来我们的中秋以及 WTT， 那也是结合这些赛事以及节庆，我们会延长我们的市集活动，同时我们也征集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然后也会在这期间在我们的永定河集一期然后进行亮相。
4: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其他方面的消息。2027年北京市将继续办理一批重要民生实事。

0: 北京市重要民生时事线索征集网页，你也可以关注首都之窗和北京发布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填写意见建议。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层面。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为解决四元立交桥面铺装层病害问题，优化道路通行环境，提升路网服务品质，本市在东北四环健康工程施工期间，已经在今年四月完成了四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铺装翻建工作，剩余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将会从9月5号正式启动，工程将会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本周末是第一阶段的施工，预计9月27号前完工。
0: 北京市交通部门提示，近期计划周末前往首都机场的市民。

0: 开了建设大幕。
1: 东坝西站跨河接驳慢行桥南起坝河南路，连通亮马河南岸东坝南区，上跨坝河、亮马河及两河交汇洲岛，北接12号线东坝西站地铁 C。

0: 两站的距离分别是700米和980米，接驳距离偏长。随着近年来会展规模持续扩大，区域轨道交通的客流压力显著增加。
1: 公示的增设车站位于首都国际会展中心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关云阁啊！
0: 38元苏福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清瑞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上午，北京大学2026年开学典礼在五四体育场举行，2026级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怀着激动与欣喜之情，共同开启人生新的篇章。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5: 早上8点，五四体育场已布置好各色欢迎展板，本硕博新生齐坐一堂，迎接人生重要时刻。典礼上，本科新生代表临床医学专业2026级本科生梅泽栋分享了自己从云南弥渡考入北大的成长历程。
6: 高三入学时，我的成绩比北大同学线还有不小差距，最焦虑的时候，北大的老师陪我分析试卷，整理错题，对我说，没有谁一定能上北大，也没有谁一定上不了北大。这句话给了我从高原走向高峰的勇气。最终

0: 友同一首歌，内心也非常的激动，责任也非常的重大，希望自己在大学四年能够传承好这份北大的精神，可以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典礼结束后，新生们在北大2026新生纪念版前合影留念，几位新生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激动之情。
2: 我觉得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本科的话就是北京大学的，我在这已经读了四年的本科了，然后今年也是很荣幸以研究生的身份再次参加这个开学典礼。
3: 各位那个老师和同学们的这个演讲都非常振奋人心，也非常激励我，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4: 感觉在北大校园里能够感觉到更加丰富多的生活，同时呢也能更好的去提升自我，希望能在未来创造更大的价值。
5: 新学期开始，北京启动对全市 13.4 万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全面筛查工作，为每名受检儿童建立电子眼健康档案，搭建分级转诊复诊通道，实施动态

0: 保单位必须是在京正常经营的企业。即日起，企业可以通过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门户网站政策兑现栏目提交材料。线上的申报截止日期为今年的12月15号。
1: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精彩消费码目前

0: 落实用款合同，中行盐城分行为世事科技提供了500万元纯信用授信，农行浙江萧山分行通过算力账模型发放了950万元的贷款。
1: 那么从全国多家银行的落地情况上来看， Token 贷还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它距离成为科技金融的主流模式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副教授的分析。
2: Token 贷目前还是处于一个试点探索小范围落地的一个早期阶段。一个呢，就是授信的户数是比较少的，单户规模也不算大，以分行的局部试点为主。那这个也很正常，因为银行嘛，它首先是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企业，因为它拿的都是储户的钱，首先第一条要保证储户的这个钱的安全，不可能仅凭 Token 的数据来直接放款啊。所以呢，我觉得目前成为这个科技金融的主流模式还有多重的障碍。一个呢是数据打通的难题，国内这种算力平台大模型的厂商众多，数据的标准就不统一，银行想要拿到真实可核验的这种 token 的消耗的数据，需要和不同平台来对接接口，数据的确权、数据的安全、隐私合规的成本很高，很难快速的形成规模化的复制啊。第二个呢，就是模型的成熟度呢也有待打磨，就是现在这种算力账啊这一类的风控模型是小样本的训练，试点的企业有限，当面对不同类型的这种 AI 企业的话， AI 的服务外包商呢， token 的消耗与营收的对应关系的差异就会很大，风控模型还需要积累更多的违约正常还款样本来迭代优化。第三个就是行业周期的风险难以规避， AI 行业的这个迭代是比较快的啊，企业这个 token 的调用量今天高涨，可能是因为技术迭代，客户流失的快速下滑，这个 token 的当下的流量不能完全判断企业中长期的生存能力。
0: 那您觉得这个 token 贷它最大的风险点在哪儿呢？
2: 我觉得风险还是多重的，第一个呢就是 token 数据可能是造假的啊，刷单呢激增这个业务流量的这种风险。那 token 呢现在是可以通过刷调用、测试调用、内部循环调用来人为的制造消耗的数字，制造业务火爆的这种假象。那如果银行呢没有办法来有效的甄别的话，会依据这种虚假流量的过度授信埋下这个信贷的风险。所以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流量它不等于现金流的这种风险，高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不等于企业赚到钱，部分企业 token 调用很高，但大多是低价跑量的免费测试的这种订单。第二个就是行业周期性和技术迭代的这种风险啊，你技术迭代的快，很可能就是今天我还用你，明天我就转向了等投向了其他的这个企业啊。那对于大语言模型来说尚且如此，对于小的这些 AI 的创业企业的话，那可能就是你今天敢收费，我明天消费者我就转用其他的了。包括数据合规和数据可信啊，它也是存在风险的。最后一点就是贷后的管理难度比较大，风险处置手段是比较匮乏的，就是你没有抵押，你这个企业到最后它说穿了就是几台设备啊，几台机器，或者说是就是几个电脑吧，办公桌椅，没别的了。大多数的情况下你是没有什么更多的资产的啊。那这个对于如果发生违约的话，那银行是没有抓手的。
0: 从2024年年初日均磁源调用量1000亿到今年6月的近175万亿，两年多增长了超1000倍。那么 Token 贷会从企业端扩展到个人消费领域吗？未来银行会不会像看征信报告一样看一个人的 Token 使用记录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分析。
2: 我觉得会，这个首先我先不说银行会不会做哈，第三方的平台就会做。其实特别简单，比如说我要调用一个大语言模型啊，我想这个操作量比较大的时候，那我这个就是要花钱的呀。我花钱的这个过程中，它分期就直接来了，而且呢，它分期的过程就会直接调用支付宝和微信，调用支付宝和微信里面，你就可以借花呗、借呗和你的信用卡，那它不就是一个消费贷吗？其实这个对于消费者而言的话，是更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本身就有接口。本身就有你的这个个人的使用的这个记录，也本身就有你的这样的一些历史的啊，基于你的历史的这些记录数据它都是有的，你银行不做，那这些第三方平台早就开始做了。那我们的银行在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方面呢要盯紧企业啊，企业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企业级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情况其实是对于银行而言的话，它会更有这样的一些经验。 你有 token 数据的互相交叉验证，又有历史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来进行支撑，那就说明这个企业的风险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小。那消费贷而言的话，我认为银行应该现在立即马上尽快的去着手了，国家其实已经着手了，现在都已经开始有 token 的这个补贴了，那你这些东西其实这个综合政策的这种优势其实都是要用上的。对于消费者而言的话，我觉得也现在应该尽快的去着手使用。现在因为你如果不使用，说实在的，你在和新进的这种员工你可能都没法竞争。为什么国家现在这么支持他呢？就是一方面要让每个人都用上，让每个人呢争先恐后的你必须要进入到 AI 时代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要看看我们这里面千军万马的这些消费者在这个里面会不会通过消费和使用的过程中提出新的需求，产生企业级的应用，然后倒推我们商业模式来适应这些新的消费需求的这种变化。
1: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迎来八分之一决赛争夺，国羽单打选手翁虹洋、王芷怡晋级八强，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逆袭闯入下一轮。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3: 男单赛场，卫冕冠军翁虹洋耗时74分钟，以21-18、11-21、21-17险胜新加坡选手骆建佑，随后出战的陆光祖则以17-21、12-21输给了泰国名将昆拉武特。至此，翁虹洋成为了国羽男单的独苗。赛后，翁虹洋表示，
4: 自己也是准备困难，准备的非常充分。第二局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还是第三局还是有想办法去解决吧。现在感觉男单都竞争非常激烈，所以说自己还会去好好总结今天的球，然后才要再去研究研究对下一轮对手。
3: 女单方面，王芷怡仅耗时31分钟就以21-10、21-8横扫马来西亚选手雷莎娜，顺利的晋级了八强。小将韩千玺则以14-21、7-21输给了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喜英。赛后，王芷怡说，
5: 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场上的专注度包括自己技战术执行的状况都还是 OK， 我觉得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是比较满意。冠军一定是我的目标，对我来说其实心中是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目标，但其次是落实到行动当中，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过程，然后准备好每一场的比赛。
3: 混双比赛中，面对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西利，冯彦哲、黄东萍在15-21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以23-21、21-17连胜两局。朱一军、李倩和高嘉璇、吴梦莹也都成功拿到了混双的八强门票。国羽男双组合何继婷、任湘宇，女双名将贾一凡、张淑娴也都顺利的晋级了下一轮。贾一凡赛后表示，
6: 说实话，我今天做好了我输的准备，因为对手真的是很强。

0: 那个样子的话，我认吗？我感觉我问了自己，我好像认不了，所以我就觉得，把当下就做到最好吧。哪怕他们超水平发挥，他们那种无畏的感觉，我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都年轻过，所以比他们更无畏就好了吧。
1: 今天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将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2: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美元体系有何影响，稍后请听专家分析。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8: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荷兰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号公布，今年3月到8月将约86吨

0: 在纽约，操作分为26个阶段进行，在去年7月到今年1月期间完成。
1: 德国在2013年到2017年间也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还存放了1236吨黄金，占其总储备的 37%。 不过近年来，德国国内不断向德国央行施压，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
0: 欧洲多国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今天我们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主任杨子荣，他认为直接动因表现在三个方面。
2: 荷兰央行自己给的理由呢，它不是说简单的不信任美国，而是要提高它的黄金储备的这样的一个可交易性和危机的时候呢可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伦敦它也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实物黄金的交易中心，所以它能够一旦发生危机可以快速的交易融资。然后呢，法国它也是类似的，但是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呢？法国的央行它不是把黄金实物直接运回来，它是把什么呢？存在纽约的大概有129吨的黄金呢，这个黄金它属于旧规格的一些金条，所以它不是运回来，它是直接在当地卖掉，然后呢再在欧洲呢买入同等数量的然后更高标准的黄金。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操作，我们可以直观的理解为，就在广义上面，一些欧洲的国家是在把黄金从美国运回来，只不过这个运回呢需要打引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它有三层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第一层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地缘政治风险和美国呢频繁把金融武器化，所以很多的国家呢，就越来越担心美国在未来的一些情况下，它可以很轻易的阻断一个国家在跨境支付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交易，也担心美国会把这些国家存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外汇储备呢进行冻结，所以这些国家就需要重新的评估把黄金存放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治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多的国家也越来越担忧什么呢？就如果全球发生了一个流动性的危机，就像金融这样的一个危机，央行需要流动性来救市的情况下，怎样能够最快的来救市？所以呢，像荷兰央行啊，它把很多的在纽约的这样一个黄金转移到像伦敦等等，它更多的呢是为了一个优化它的托管地点，实现它的储备存放的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然后呢，从这一点衍生出来的一个担忧呢，其实是大家也越来越对美国的债务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膨胀呢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动摇，进而担忧美元

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持续用美元向纽约联储银行兑换实物黄金，并且运回法国，形成了示范效应，直接加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如今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再度掀起了黄金回国潮，当前这一幕呢，与60年代有什么不同？

0: 息超过了美国国债的占比 22%。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在短期来讲，我们说它不会立即的颠覆美元的霸权，就美元还会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但是呢，从中长期来看，就是美元体系的它作为一个安全资产的这样的一个信誉在不断的被削弱，就越来越多的国家它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美元流动性的同时，会增加黄金、欧元、人民币等资产。
1: 中国也是这场黄金回国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1个月增持黄金，并将部分黄金储备从伦敦运回国内。那么，我国一系列动作背后是怎样的战略布局呢？我们继续来听杨子荣的分析。
0: 首先呢，我觉得中国是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重要参与者。我们现在到最新的黄金的储备已经超过2300吨，所以我们这个增持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但是跟其他的新兴市场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不仅是参与者，而且我们会给什么呢？全球提供一个更多的黄金市场的一个基础设施。整体来讲怎么看呢？首先是第一，我们增持黄金跟其他国家一样的一点是都在优化储备结构，因为黄金不依赖任何一个国家主权信用，所以在现在美国政府的债务不断的膨胀，然后金融制裁常态化的背景

0: 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日元汇率昨天大幅走强，创下七月底美日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2: 嗯，主持人好。
1: 哎，秦刚，日元突然走强，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2: 我们看到周四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连续第二日大幅走强，那盘中是升破了156关口，最低是触及了155.29，当日是收涨1.83%至155.79，创下自七月底美日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那日元连续两日大涨的核心驱动力，是市场对日本央行举杯加息预期的急剧升温。那日本央行行长池田和南此前是明确表示，央行将在9月17日至18日的政策会议上，讨论进一步加息的可能，并重点评估通胀上行风险是否正在增强。那池田是指出，潜在的通胀已相当接近2%的政策目标，中东的冲突可能会推升能源价格 ，AI 相关需求保持强劲，以及日元疲软推升了进口成本，均被列为重点需要观察的因素。那与此同时，日本央行的审议员高田释放了更为鹰派的信号。那高田表示，2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并非板上钉钉，那连续加息在理论上已属可能。值得注意的是，高田是七月日本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中唯一投反对票的委员。当时他是主张将利率提升到1.25%。那多重鹰派信号的叠加，使市场对九月加息的定价迅速升温。那周三日元对美元汇率是上涨，至158一线。那短暂也是引发市场猜测日本政府是否正在进行汇率干预。那日本财务省的财务官三村纯周四是明确表示，日本当局对近期走势既不满意也不感到安心，并称我们仍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不过市场认为，本轮日元快速上涨更可能主要是源自日本央行政策预期的重新定价，即日本央行未来可能加快紧缩的步伐，而非已经发生了新的直接干预。那此外，日元的强势也得益于近期美元的同步走弱。本周公布的美国八月 ADP 就业数据是不及预期，创一月以来的最小增幅。目前市场的焦点是已经全面转向今晚。

0: 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0: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李希在贵州调研。
0: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1: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

西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

0: 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0: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

0: 各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1: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2: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3: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4: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5: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6: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那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5: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7: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出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5: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8: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9: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0: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蹬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 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10: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

0: 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1: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

0: 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邗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

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

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

0: 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三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

0: 一起来聊聊有关儿童精神心理方面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崔大夫，您好。
1: 李老师好。
0: 今天啊，我们想请您。我知道这个儿童医院的精神科这两年非常受大家欢迎哈，推出了好多的一些专业的门诊哈，包括很多的家长有的时候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哎，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啊，或者是有一些精神的一些症状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想请您跟我们做一些介绍。您比如说，包括现在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在春季花粉的时候过敏性这个鼻炎的患者特别的多，经常有一些过敏的症状哈，但是也有一些孩子他好像的症状跟过敏很相像，比如他鼻痒吸鼻子，但是与此同时上医院那个耳鼻喉科一查，变态反应科一查，人家说不是我们这个科的事儿，是吧？这个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生活中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多数时候会先去耳鼻喉科，先去过敏反应科去看，那么这个时候也可能孩子同时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也可能没有。那么如果是没有呢，就会被建议去别的科看，如果有呢，可能就会在这个科继续治疗。那当我们治疗一段时间发现总好不了。

0: 睡着基本就没了，
1: 没有了哈。
0: 那么但是呢会在一些情况下加重，心情不好的时候，紧张焦虑的时候，或者是过度疲劳的时候，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会甚至有的孩子感冒发烧的时候，这些就可能使他暂时性加重。
1: 加重啊，就有些孩子挨批评了，或者是这段时间要考试了，
0: 对，或者看平板电子屏幕太多，
1: 都有可能会加重，
0: 都有可能加重。
1: 哎，这个原来很多家长就很多疑虑了哈，说这个崔主任，那您看我们家这孩子老动哈，这个他您刚才说了，他好像发病的原因也没有哈，
0: 是的，是的。
1: 来有假说有吗？比如说
0: 有很多，你比方这个病遗传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方他有资料就显示，假设我们的孩子有这个问题，那么他的父母有50%的，或者50%以上的可能性，他就有这个问题，就说明他很容易和遗传有关，那么这个病呢，多见于男性，男孩多，
1: 男孩多，
0: 女孩少，所以这是遗传因素是很常见的，那么其他的因素也有，比方我们的假说是，比方。多巴胺功能亢进假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病它和大脑有一个部位叫纹状体，这个纹状体这个部位的多巴胺功能亢进就可能导致抽动症状的发生，所以这个假说呢后来被延伸为治疗学的使用，比方我们很多药物就是基于这个假说来进行控制症状的，比方我们用的都是多巴胺受体阻断剂，用完之后症状有减轻，但是呢现在也没有确定，这个就是这个病的病因和机制，
1: 只能是假说，
0: 只能是假说
1: 啊，看到这个药物有一定的这个效果是吧。
0: 另外呢还有其他的很多像免疫学假说，就是认为这个病和链球菌感染有关系，就是很多孩子一感冒发烧的时候那个抗欧的水平就比较高，所以这个假说呢也引发了后续的一种治疗方法，像长效青霉素，就是觉得抗欧高就是用长效青霉素来给它控制炎症，当然现在这个方法我们不再主张使用，这因为这些都是假说，
1: 假说
0: 对，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假说很多，像心理因素，认为这个孩子比方经常的受刺激，经常的有压力，或者家庭的环境不好，家庭的教养方式不好，也可能会诱发这个病的发生，但是呢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确定的病因学机制来解释这个疾病，
1: 哎，就没有这到底是什么样原因到造成这样的疾病、
0: 对对对。
1: 那现在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包括在咱们儿童医院哈，发生抽动障碍然后去寻求医生帮助的这个

0: 你怎么又吸鼻子又清嗓子、哎、不要再这样了，或者他有一些动肩动作、嗯、你不要再抖肩了哈，就老说他这种强调这种阻止或者是说这种批评他能够起到一个好的作用吗？
1: 这种强调和批评都是不太适当的说法。
0: 哦，不太适当，
1: 我们不主张这样。
0: 嗯，
1: 因为当你强调和指责孩子的时候就增大了他的心理压力，
0: 嗯，
1: 就会使抽动更加严重。
0: 哦，
1: 而我们主张的是学会忽略，
0: 学会忽略哈、啊，
1: 不要当抽动警察
0: 啊、哦，不要当抽动警察，
1: 不要总盯着孩子的症状，
0: 嗯，
1: 要装看不见，
0: 装看不见、啊，
1: 更不要批评他、
0: 哦，
1: 因为孩子也不愿意动，
0: 嗯，
1: 他受不了，不是他诚心不意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是一种疾病，所以不能轻易的批评和斥责孩子，
0: 嗯嗯、
1: 我们要理解。

0: 来判断的哈。
1: 对对对。
0: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时间就会跟其他疾病相比来说更长一些。嗯，
1: 对，就是目前呢，大家可以树立这样一种观念，
0: 嗯，
1: 就是所有的儿童的心理疾病，
0: 嗯，
1: 其实都不是儿童青少年的专利，
0: 嗯，
1: 都是全生命周期的病，
0: 全生命周期的病，
1: 就是在整个的一生当中都可能有，嗯，
0: 都可能有，
1: 对。
0: 所以这个观念也是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啊，嗯。
1: 是的，并不是说大了自己就好了，
0: 自己就好
1: 了，不是那样的。
0: 嗯，但是对于儿童抽动症，好多的这个人都会说，嗯，啊，这个孩子到了青春期可能就会好了哈。嗯，尽管他可能超过一年了，那个平时可能也超过两三年了，都会有这些情况。嗯，啊，有些人到了青春期就真好啊。
1: 是有一少部分孩子呢，
0: 嗯，
1: 他自己就好了。
0: 嗯，
1: 但是很多时候，可能还需要治疗。
0: 嗯，
1: 因为他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对孩子。

0: 不用考虑药物对孩子的影响，
1: 嗯，
0: 因为我们父母考虑药物最多的影响是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
1: 哎，
0: 会不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
1: 对，
0: 影响我们的智力，
1: 嗯，
0: 会不会对我们孩子的身体那些心肝脾肺肾造成严重的持续的影响，基本上就担心这些情况，
1: 嗯，
0: 那么这些情况只要我们在医生专业的指导下进行，基本上都不会发生，
1: 嗯，
0: 或者很少发生，
1: 嗯，
0: 而且我们在整个的治疗过程中都有详细的监测方法，
1: 嗯，
0: 来保证用药的安全。
1: 哎，所以在这一方面大家、嗯。

0: 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3: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1: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4: 禽兽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点参保人数达到 2.6 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今年前七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784.2 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表示，15-5时期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享受生育津贴。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精彩消费码目前已经启动试点，首批试点包括东城、朝阳、海淀、通州等七个区的33个重点商圈，同时覆盖海底捞、星巴克等9家连锁餐饮企业，以及乐客等品牌健身房和运动中心，共计近10000户商家。对消费者而言，精彩消费码提供了查询信息加便捷维权双重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常用工具扫描消费码，在线获取企业经营范围、经营状态、食品抽检结果等公开信息，还能看到商家承诺的无理由退货、放心消费等内容。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当前试点商户已经完成亮码贴牌，消费者走进门店就能在门口、吧台等醒目位置看到消费码。市场监管部门将在全市范围分期逐步扩大精彩消费码的覆盖范围。日前，京投公司发布北京地铁15号线服务新国展地区加站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根据公示内容，15号线将在现有国展站和花里坎站之间增设一站。新车站距离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步行距离约370米，进一步方便观展观众出行。目前，顺义区新国展区域内仅有15号线国展站和花里坎站两座车站提供服务，两站间距约1.6公里。会展中心主登陆厅步行到两站的距离分别为700米和980米，接驳距离偏长。随着近年来会展规模持续扩大，区域轨道交通客流压力显著增加。公示的增设车站位于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东登陆厅正对面，距离东登陆厅约370米，预计在未来会展客流分担中占据主导地位，分担比例约为40%。国际方面，荷兰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号公布，今年3月到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今年4月，法国央行也宣布替换存放于纽约的129吨黄金。这批黄金从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去年7月到今年1月期间完成。德国在2013年到2017年间也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还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37%。不过，近年来，德国国内不断向德国央行施压，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英国卫生安全局3号表示，在伦敦东部居民区发现外来入侵物种埃及伊蚊及其幼虫，这是英国首次发现这种蚊虫在境内繁殖。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加强监测和诱捕工作。埃及伊蚊可能会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和寨卡病毒病等疾病流行的地区传播。这些疾病，相关专家认为，这次发现的外来蚊虫可能随车辆、行李和进口植物进入英国。随着气候变暖，预计英国今后可能出现更多外来蚊虫入侵和存活的情况。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

0: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2026年国际滑联花样滑冰青年大奖赛拉脱维亚站的比赛圆满落幕，来自北京的青年冰雪健儿远赴海外参赛，在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出不俗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采。

进行，北京国安主场3-1战胜兰州陇原竞技天佑德，晋级足协杯四强。根据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国安队下一场的对手是上海海港。在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上海海港3-0淘汰了山东泰山。同样是在9月1号，第一届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在首钢园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开赛，赛事到

百越野赛在门头沟举行，设古行道100千米、乌金道70千米、盐商道50千米、金提道20千米、古香道10千米。UP UP 亲子跑6个组别，既满足高阶越野爱好者的挑战需求，也为普通跑者和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林、感受古道文化的运动舞台。

0: 创世纪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

0: 特展，近万平米展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0: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1: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0: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1: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日前，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落地了多条千台级人形机器人中试量产线，亦庄同步建成了京津冀首个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超级工厂和全市首个柔性敏捷制造平台蚂蚁工厂。所谓千台级量产，意味着每条产线年产能可达数千台人形机器人，这也彻底打破了人形机器人行业长期存在的重

前不久，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以一箭七星的方式将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七颗卫星分别是中科卫星十四星、中科卫星十五星、木铎一 A 卫星、木铎一 B 卫星、静安梦想星、八一零四星、银河航天零之零九、国泰立方星。这次飞行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长征六号丙是我国新一代低温液体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性、低成本、快速发射等特点，面向商业航天市场设计。其中银河航天零之零九、国泰立方星是面向泰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商业通信卫星，体现了中国商业航天走出去的成果。而静安梦想星则由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参与研制，和八一零四星同属科普教育类卫星。这次任务的成功再次验证了长征六号丙火箭的多星发射能力和快速响应能力。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的龙滩峡谷洪水河之上，一座主跨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如长虹卧波飞架两岸。这便是天峨龙滩特大桥，它将世界混凝土拱桥的跨境记录从445米一次性提升到600米，一举突破了业内公认的600米级技术禁区。拱桥是现代桥梁的重要类型，业内曾认为普通混凝土拱桥跨度难以超过400米，钢管混凝土拱桥也很难突破500米。日本、克罗地亚等桥梁强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发表过建造600米级混凝土拱桥的研究报告，但至今仍停留在390米以内。相关专家表示，天峨龙滩特大桥不仅是工程刚需。

眼睛覆盖着能够高效散射紫外线的反光层。科学家们受此启发，优化了纳米氧化锌工艺。物理防晒霜涂上泛白，那是因为氧化锌粒径恰好能散射可见光中的蓝光波段，而化学防晒剂涂完

0: 观察，以及对如何带领年轻一代在机器人赛道上接力奔跑哈、啊，都有哪些新的想法。首先欢迎方斌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进入九月份，新的一个学期开始了，那方老师也会迎来自己的新的学生。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八月份的两场机器人领域的盛会，听听您作为一位高校老师啊，同时呢也是这个大会的参与者之一。

0: 这样的一个这种国际场景啊，所以说这个有可能未来啊，真的是机器人会在我们身边会越来越多。
1: 所以这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我有没有这种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另外是我这个能力能在哪些场景当中去实现下一步的推广应用啊，这个是在大会上展示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那您

0: 去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包括各方面的这个技术，尤其包括现在硬件技术的慢慢成熟了，但是这个包括从场景啊、数据啊、模型啊，然后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个迭代啊，我觉得还得需要一个过程去发展。
1: 硬件技术，相对成熟了，就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机器人的样子，但是背后需要去磨合的，可能包括它的这种精准度啊，它的算法呀，它的稳定性呀，那这些都是后续要不断慢慢调整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机器人大会之后，基本上是前后脚同步开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这个运动会上哈，还创造了很多惊人的成绩，比如说开幕式的百米大型组预赛中，这个天卓对机器人跑出了9.39秒，超越了博尔特保持的9.58秒，人类百米世界纪录。那随后呢，天宫精丰科技联合队跑出了9.34秒，天霄队和天宫队都跑出了9.32秒，也是不断刷新自己刚刚创下的记录。这是在百米跑上。那么在跳高赛场上，像天宫机器人也跳出了2.8843米，超越了人类男子跳高世界纪录的2.45米等等啊。其实，在很多个领域，这个。

0: 缓冲的那个垫子上啊，是晃晃悠悠站住了，而有的就很快就摔倒了。那这些表象背后，它到底体现了各家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技术，它究竟是电机的比拼，还是背后其实有一系列的这种核心技术的综合能力呢？
1: 对，这里面其实从底层的这个材料啊，然后这个核心的电机的这种七部件啊，然后到它本身这种全身的这种这个高速运动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啊，这个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它不断的刷新我们人类的记录，对吧？然后这个表现很惊艳，然后这个单项指标很高，对吧？其实它也是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在产业链上嘛，或者说在技术链上啊，它是在一个不断一个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
0: 看这个运动会哈，有一个感受，我就觉得咱们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两个路线的这种挑战运动极限，好像是完全不同的轨迹和逻辑链条哈。首先，我们碳基生物可能要想更高、更快、更强，我们是需要训练自己的耐力呀、肌肉的能力呀，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协调能力呀，当然不同运动可能训练的这个重点还不太一样。但是硅基生物好像它既没有肌肉，对吧？然后它的耐力肯定是比人类要好，那但是它的更高、更快、更强，它这个训练的底层逻辑就跟人的这种体能的突破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毕竟构造不一样嘛，对吧？然后这个能量的消耗方式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当然没准再过一些年可能会真的有这种更拟人的这种机器人的出现，
0: 就仿生类的哈。
1: 哎，就不一定是电机类的这种驱动方式了，对吧？我觉得还是这个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
0: 就是目前来讲，我们看到机器人运动大会，大家觉得啊好有趣啊。那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背后是展现的一整套核心技术的这种综合能力哈。各家有各家所擅长的。我还有一个观察，也想跟方老师探讨一下，就是提到这个开幕式的时候分列式。我们知道这个运动项目当中有单人项目，也有这种组合类的项目。也有朋友在感慨说，哎呀，你看分列式，我们平时人类练习的时候，那要想一排一排非常整齐，那要经过无数次的训练，但是机器人它的一个方阵实现这种分列式的整齐划一，它

一方面，可以把平时学习到的知识，在这个实践里面去做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然后在这个里面，也会有出现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和我。

0: 是这个希望这样的一个社会发展中吧，然后我们北欧能培养一些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一些人才来解决我们现在这种行业这个人才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1: 就是我们很早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产业需求哈，就结合北邮它本身的这种先天的基因，我们的这种信息科学呀，然后包括计算机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它本身底子就非常的好。所以呢，您也提到了它这种跨学科性，其实对于未来这个具身智能领域想要从业的年轻人来讲，他可能会在自己的这种综合能力哈，这个理科思维方面啊，包括动手能力啊等等这种综合能力上面，他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在一个很好的平台上进行很好的学习。所以方老师，您现在带到了自己的第一届具身智能专业的本科生，对吗？
0: 是的，是的，我们马上就会入学这一批新生。
1: 那您是不是也很期待，就是有一批这个底子比较好的学生，然后在手里，我们经过学校的培养和加工，未来能够在产业端去给这个产业的发展输送一些新鲜的血液？
0: 对，我还是这个很充满期待。

0: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1: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

0: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1: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0: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寄递、配送、入市销售等各环节的监管分工，推动实现从农田到餐桌闭环管控。针对学校、养老机构等集中用餐单位，征求意见稿要求推广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和数字化追溯，强化食堂经营主体责任。针对网络餐饮，明确第三方平台和直播平台必须完善内部管理，落实入网商家审查、资质核验、实地抽查、配送管理等硬性要求，压实平台对

于199所中小学和64所区属公办幼儿园食堂的智慧管理系统建设。这个系统已经接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监管系统并投入运行。国际方面，荷兰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号公布，今年3月到

0: 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

0: 天的时候我们因为情绪问题可能引起这个肝脏的一些肝气的不舒畅，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说湿气重的时候，长夏而湿气重，脾胃可能会不舒服。
1: 嗯，
0: 那到了秋冬季的时候，秋天这个燥邪容易伤肺，那么和感冒和炎症引起的咳嗽不一样啊，很多人一咳嗽就觉得就是万能消炎药，就还是那句话，永远对我奶奶神药那就是阿莫西林，无论什么病啊，脚疼也吃阿莫西林啊，脚气也吃阿莫西林啊，反正头疼也是阿莫西林，就这个药神药了。我说你都吃耐药了，你别吃了。然后

0: 不对症的话，它不仅没用，有的时候还会加重我们或者延误我们的这个症状。今天呢，我们就帮助您，教您怎么区分，怎么避坑，告诉您怎么调理，一套给您讲透。这秋天的咳嗽怎么分清楚它是风寒还是风热、啊？怎么对症去让它这个润燥止咳？
1: 好，那我们首先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2: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1: 来，第一个问题先打底啊，就问问孟大夫，为什么一入秋就容易干咳？那夏天我们怎么不这样呢？
0: 我们说这个核心其实就是我们说秋燥啊，特别容易伤肺。中医里边说什么呢？肺是喜润恶燥的，啥意思？咱这个肺啊是喜欢湿润滋润的，就像咱们呼吸的时候闻到这些湿润的空气，你会觉得更舒服。
1: 是的，
0: 如果干燥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所以就是秋天的空气啊，湿度快速的下降。北京这秋天美是美，但是干是真干啊。每次我都说到了秋冬季，尤其是很多南方的伙伴们会觉得自己的脸要干裂了。所以秋天的这个空气湿度一旦下降，燥邪出来了之后，最先伤的就是我们的肺脏。为什么呢？我们说肺为华盖，肺在脏器的最上边啊，首当其冲第一道关卡。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燥邪伤肺呢，肺里的津液滋润的液体少了，呼吸道黏膜会干燥。这个时候呢，一干了之后会什么？发痒干咳。这个时候的特点，肺燥的咳嗽特点是什么？基本没什么。

0: 有灰尘都会加重我们的咳嗽，甚至有的人晚上咳的感觉影响睡眠，睡不好觉，或者一张嘴一说话就咳嗽啊。有的时候这个咳嗽它也不发烧啊，它也不是什么严重的炎症，它去抽血啊、血常规啊、CRP 这些都正常啊。您吃消炎药也没啥用，吃了以后反而还是咳，来中医院来看了，其实好多就是跟这个肺燥咳嗽有关系。
1: 嗯，是的。那第二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区分风寒咳嗽和肺热咳嗽？其实很多人还是分不清的。
0: 对，其实就是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嘛，就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判断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诱因啊，其实就是看您是因为什么原因咳嗽的，晚上被风吹了啊，下楼丢个垃圾穿少了，被风吹了之后咳嗽的啊，那这其实就是受凉了嘛。
1: 嗯，
0: 那还有一些热性的咳嗽呢，是昨儿哎呀这吃了一顿重庆的麻辣火锅，哎呀吃了一个爆炸辣的，又吃了点炸的小酥肉，哎呀结果回来了又开始咳嗽，那这就是热的咳嗽，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不同的病因。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嗓子啊、一般风寒的咳嗽啊，嗓子是痒但是它不疼。而且如果有痰的话呢，它是白的痰啊，它一般是能咳出来的啊。如果是这个热性的咳嗽，嗓子是疼的啊，是感觉嗓子红肿是疼的，而且如果有痰的话，它一定是黏黏的黄痰。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嗓子干疼，所以要看诱因，因为啥出现的咳嗽，还有就是看嗓子疼不疼，痰什么颜色，还有就是看这个时间，发作时间。一般来讲啊，像这种风寒性的咳嗽，它其实是晚上躺平了咳得更厉害，就躺不平，甚至闭不上。

0: 量人走两步你来两粒儿啊，到现在怎么说都不行。关键他吃了，我说你这好了吗？他说没好啊。我说找你了吗？我说没好，你吃啥呀？你这
1: 吃的都该有这个身体有抗药性
0: 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会破坏我们的菌群结构，而且对有一些消化道它还有刺激。我说你这简直就是伤敌100自损8000，你这完全没必要。所以就是不能滥用抗生素，而且现在咱们国家对抗生素的管控其实非常严格，但是有一些像我们老家一些偏远地区的药店你还能买到，但是现在医院对于抗生素的使用非常严格，因为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这种多重耐药菌反复的使用这些药物，等您真得病的时候它就没用了，因为您耐药了呀。
1: 对
0: 对啊，所以就是怕这种耐药菌的这种情况产生，所以就是不是说咳嗽就一定要吃消炎药啊。我们首先知道咳嗽是感染性的还是非感染性的，还有就是感染了它是不是细菌感染，还有就是只有当您咳嗽有发烧有卡黄浓痰，而且您的血常规提示白细胞升高了 CRP 升高了怀疑是细菌感染的时候，这个时候您才需要抗生素，而且要遵医嘱去服用。咱普通的时候我也不发烧，我昨天下楼倒垃圾被风吹了一下，晚上回来稍微有点咳嗽啊。它有的时候我们一些用一些中医的小的代茶饮保健方啊其实就管用啊，不用乱吃消炎药。
1: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止咳糖浆是不是越强力越好，赶紧止住就不难受了？
0: 也不是啊，这总觉得说我得止咳我得镇咳的，不是。我说有的时候咳嗽啊它是身体的一种保护反射，想把咱们呼吸道里的一些分泌物异物排出来，换句话说您吃枪了是不是立刻就会咳嗽？
1: 是啊，
0: 这是您身体发现我这正在呼吸怎么进来花生米，赶紧得是给它咳嗽出去。所以有的时候它是一种人体的自我保护啊，有的时候这种强力的镇咳药也好强力的止咳药也好，它把这个咳嗽强行的压下去之后，很多分泌物它分泌不出来，会堵在我们的肺里，反而会加重感染甚至引发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要强力的止咳，对于一些有分泌物比较多的这种有痰的咳嗽，其实我们要先化痰。就算是干咳的话它也要分原因啊，是燥啊就润燥，是寒啊就散寒，要从根源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就解决这个症状。像有的患者说我有点拉肚子，我那个止泻药我一下双倍剂量吃四粒吃五粒吃好几袋，我他说我不拉了，我说不拉了，我说您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吃坏了您吃着细菌了，我说是您拉都不拉了，我说您细菌在您肠子里边这休养生息直接

0: 对于真感染性的这种需要抗，咱们还是要对症治疗。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是秋天有点燥，每次一进这个屋里觉得嗓子干，这一干我就老想咳嗽两下，那这个时候对您来讲，我们喝点这种，比如说风寒的喝点生姜紫苏的水呀，非热的润燥的喝点这种梨汤啊、银耳羹啊，它其实都可以有一定的辅助的帮助和这个养生的作用。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答疑完了，进入下一个板块。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好，首先我们第一个误区就是咳嗽就是上火，冰糖雪梨、川贝枇杷膏、万能止咳，不管啥咳嗽咱都喝
0: 啊。其实这是流传特别广的一个止咳的误区啊。包括我也是，就是家里边从小就一到就秋冬季节，稍微嗓子有点不利索，就赶紧煮雪梨水，赶紧蒸点这个枇杷，蒸点这个梨，往里边放点这个川贝。首先我们说，无论是冰糖雪梨还是川贝枇杷膏啊，它是偏凉润的
1: 啊，
0: 它是寒凉润肺的，它适合的就是这些偏热的这些咳嗽，也就是嗓子干痒啊、没有痰、口干舌燥啊、大便不痛快啊，这些热性的咳嗽。
1: 嗯，
0: 但如果真是风寒引起的咳嗽，比如说本身我就是受凉了，被冷风刺着了，嗓子痒、流清鼻涕，再喝这些相对来讲偏寒凉的东西的话，容易寒上加寒啊，会容易越来越咳。所以就是有人说他一点也不管用啊，这中医真不靠谱。有的时候不是中医不靠谱，是您那个辩证来喝错了。
1: 嗯
0: 啊，包括有很多人说，哎，我这川贝枇杷膏也好，我觉得日常的止咳的这个药嘛，我没事就吃一勺。其实呢，我们说本身它是药不对症的话，一方面它对您来讲就百害而无一利嘛，不是说有很多东西我吃了越多越好。
1: 是的。那第二个误区就是咳嗽要少说话，多躺着静养，养好了就不咳了。
0: 也不是，很多人觉得咳嗽要少说话多躺着，但是有的人就我跟你说，一咳嗽他躺都躺不平了，闭不上嘴咳嗽呀。其实如果是感冒发烧肺炎啊，那咱确实得多休息，休息本身就是在身体在做组织修复。但是您本身秋燥的这种咳嗽啊，我们说本身肺部活动减少了，分泌物更不容易排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晚上躺平了就会咳，所以就是因为躺平了之后这个气道有的时候被痰液一刺激就会拼命的咳。
1: 是的。
0: 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您该说话说话啊，不是说必须得少说话，但是别大喊大叫就行了，耗伤肺气啊，反而也对嗓子不好。每天起来咱活动活动啊，尤其是可以让朋友啊、老伴儿啊，咱帮忙互相拍拍背。拍背其实有促进痰液排出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看有一些做了肺部手术的一些病人，他们会有专门的这种拍背。为什么要拍背呢？包括有一些仪器去拍背，其实就是为了让他把肺里的一些淤血呀、手术之后的一些渗出液、组织液，让它快速的排出。所以就是您适当的活动，然后把这些如果有分泌物的话让它排出来，比您憋在那儿一直躺着说，哎，我只要病了我就躺着，不是所有病都是必须得躺着，有的时候您适量动是可以的。
1: 包括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和练文和孟大夫这样经常平时的工作就是要多说话的，那其实说话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使用这个胸腹联合式呼吸法啊，这个之前也有教过大家，就是用丹田发力，而且说话的时候要注意用嗓，不要过度了。好，那接下来第三个误区就是晚上咳得厉害就是肺热，赶紧吃凉的，喝凉茶清火。
0: 肯定不是这样，哪怕是我们说真是肺热，他也不是说一直要喝凉茶清火啊。很多人啊觉得晚上咳得重就是肺热啊，其实不是，有的时候晚上咳得重反而是因为风寒或者痰湿咳嗽。所以晚上咱躺平了，我们说寒气上逆，痰液流动刺激我们的气道，反而咳得会更厉害。所以就是当我有的时候晚上咳得特厉害的时候，你会发现您坐起来反而就不咳嗽了，嗓子就没那么难受了。
1: 是
0: 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吃凉的喝凉茶反而会加重这个咳嗽，所以经常会说一旦咳嗽了之后别吃凉的，少吃辣的刺激的，少吃油腻的，少吃凉的，都是怕对你的气道刺激更严重啊，加重您这种寒性咳嗽。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吧，就是晚上咳嗽遇冷加重，痰是白的，大多是风寒，而这种风

0: 实操站。
1: 好，终于到实操环节了，孟大夫快给大家分寒热准备对应的调理方案。
2: 对，其实刚才跟大家说了什么属于寒性的咳嗽，什么属于热性的咳嗽，当然了我们说的所有咳嗽一定都是这种非感染性的，如果您真是发着烧呢，肺着炎呢，大夫说了您必须得输液抗感染了，你说不行，孟大夫说了啊，这孟大夫可没说孟大夫说这种非感染性的这种咳嗽啊，我们说可以用这些代茶饮，您在家先试一试，我教于您风寒啊，这个我们说肺热啊各一款，加上三个特效的止咳，有止咳作用的穴位，包括您怎么去正确的拍背去排痰，然后以及两道对应的食疗方，您可以对着自己的症状去选，因为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什么是寒性咳嗽，什么是热性咳嗽，对吧？啊，那我们说如果是寒性咳嗽啊，吹了这是冷风啊，这个被风刺了之后开始咳，那这个时候啊，嗓子痒啊，觉得流鼻涕，甚至痰是白的，这个时候紫苏姜枣茶非常好用，姜枣茶是咱的老朋友了，生姜干枣，对吧？啊，生姜、红枣去核去皮儿的，也可以加点红糖。然后，但是这里面的特殊就是要加点紫苏叶。紫苏叶的作用是什么呢？叫做驱风散寒。而生姜呢，可以温肺化饮，温肺散寒。加上红枣，温补气血。然后加上点红糖，其实喝下去呢，本来是有寒在里边嘛，您身体暖暖乎乎的，微微一汗出，就把这个寒气给它发散开了。但注意的就是，如果您嗓子疼、痰黄，您可千万别喝。啊，那喝错了。那如果是嗓子疼、痰黄，喝酒了，啊，这个吃辣火锅了，最近吃了点炸的东西，再熬点夜，完了嗓子疼、干痒、干咳无痰、口干还便秘，怎么办？可以喝一点叫做桑菊润燥茶。像我们说的润燥、润肺，它可不是喝水，喝水是鼓励大家喝，但是喝水和润燥它还是两件事儿啊。所以我们说可以用桑叶。菊花、麦冬、玉竹加生甘草都选用两到三克啊，菊花一两朵，桑叶、菊花、麦冬、玉竹加上生甘草两到三克，就是开水冲泡完了以后焖个15分钟啊，您就一天一杯。桑叶呢和菊花它们本身有清肺热、去肺火的作用，而麦冬、玉竹呢叫滋阴润燥啊，再加上点甘草，我们调和诸药。麦冬、玉竹呢专门对付秋天的这种燥咳和肺热咳嗽，又润燥啊，这桑叶、菊花又清热啊，所以您如果要是有这种，因为最近吃的太 happy 了。啊，贴秋膘贴大发了，这家伙嗓子开始疼了啊！您不妨试一试啊，您在办公室泡着喝也非常方便。但注意的就是刚才说了啊，紫苏姜枣茶这弹簧的肺热的甭喝，那这个桑菊润燥茶它本身以这个清热解毒、清热化痰为主，那咱们脾胃虚寒的、本身是寒性怕冷的朋友们也要少喝啊。那除了这两款代茶饮之外，还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也有一些穴位。第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天突穴，天突穴在哪？而且很好找，就在我们的喉咙下边，就如果有喉结的男性们，就喉结下边，我们说胸骨上窝的这个凹陷处，此刻我正在
1: 三角形，
2: 对，就是胸骨的上边，你会发现，哎，脖子底下就带项链的锁骨链的那个坠在的那个地方，如果您想带锁骨链坠在的那个地方，这个窝里边，当然如果您找不到呢，也可以上大的搜索引擎，咱一搜，那酷酷的就出来了，
1: 是的，
2: 天突穴这。突是突然的突啊，天突穴，我们用食指的去轻轻按压按压，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可以缓解咳嗽、咽痒、干咳，有这个止咳平喘的作用。您轻轻的按一会儿，有的时候嗓子不舒服啊，老咳又嗓子疼，有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嗓子又疼又不敢咳。
1: 对
2: 啊，这个时候老忍还忍不住。人说了，人生中最叫什么掩盖不住的事儿，什么咳嗽、贫穷和止不住的爱，对吧？
1: 对，
2: 所以就是这天突穴，咱可以按一按啊。有如果尤其是想觉得又越是开会越一堆人的时候，这咳怎么办？哎，您就试一试，不敢咳，
1: 试一试。按这个天突穴，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儿呢？在两乳连线中点，就是大猩猩敲胸口、
1: 捶胸口的地方。
2: 对，其实就是两乳连线中点膻中穴。膻中穴呢，其实我们用手掌因为你用手指头摁有点疼，用手掌根部轻轻的按揉，它可以缓解胸闷气短啊，可以理气止咳尤其有的时候觉得这儿胸闷堵得慌，您拍一拍、顺一顺、揉一揉，
1: 要不说捶胸顿足，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2: 捶胸顿足，对，还有一些。这种像肺腧穴肺腧穴呢在我们的后背，在胸椎脊突下，在这儿描述的话您觉得可能不太好找，没关系，也是您上搜索。

0: 引擎，您稍微去搜索一下，看后背在哪儿啊？您可以在后边，因为其实我们的后背上有很多穴位啊。我们说督脉在后背，对吧？我们说这任督二脉，它其实有很多这个穴位都在后背。
1: 我们大的搜索引擎上面，其实也可以非常详细的看到那个图片，因为我们在这儿可能和大家说会不太明晰啊，是在后背的第三胸椎脊突下旁开 1.5 寸
0: 啊。您可以把手掌让您的这个，比如说家里人把手掌搓热了，在这儿咱揉一揉搓一搓，尤其是最近咳嗽的朋友们，您看着电视的时候听着广播的时候，咱就一起揉一揉，都有一定的这种辅助的效果。
1: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啊您平时觉得有痰咳不出来啊，使劲拍使劲咳也不行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拍背呢？包括有一些像这种胸外科，有一些我们说做了一些呼吸手术的一些病人，这个我们把这个肺边有一些肺的结节切完了之后啊，像之前家里人肺结节切完了之后，发现哇，我都不敢碰，因为确实是隔行如隔山啊。就那会儿我都觉得啊，能碰吗？这里边不会出血吧？不会。然后我看人家护士来啪啪啪拍，然后我还专门去学了一下怎么拍。他其实姿势的话，一般是让这个人坐着或者您侧卧着拍的人啊。不是啪啪的拍，他是把这个五指并拢之后，手心儿啊，您一定要凹进去，
1: 哦，空心掌，
0: 对，您一定要空心掌，就把手做成一个小碗儿一样，啊，有一个小碗，空心掌小碗一样这样拍，而且是从下往上，从两边往中间轻轻的拍打，从我们说从腰部啪啪啪啪往上拍，从两边往中间轻轻的拍打，力度适中，也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啊，每次拍个3-5分钟，然后尤其是早上起床晚上睡前拍是更最好的，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老年人他可能都有这种肺部感染啊，或者这种甚至有卧床的反复会有这种坠机性肺炎的这种问题，有咳嗽，然后有痰，尤其是有的家里边甚至还有吸痰，呼噜呼噜。

0: 空心掌，把这个五指并拢形成一个小碗一样的，您这样拍一拍，它通过的是这种震动啊，拍背能通过震动啊，震动以后这个痰液呢，让痰液松动了之后更容易的去把它咳出来，
1: 嗯，
0: 比您使劲咳，因为有的时候你使劲咳它嗓子受不了，
1: 是的，
0: 对，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试这个正确的一个排痰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当然了，有没有一些食疗的方式呢？它也是有的。之前我们教过大家一个叫银耳百合的这个梨羹，
1: 哦，
0: 啊，其实。

0: 非止咳啊，非常的好用。你在喝粥的时候，因为喝这咱这不是感冒了吗？这不是咳嗽了吗？这想吃点好消化的，
1: 清淡一些。
0: 煮大米粥的时候，您往里边加点葱白和生姜。它就有很好的一个治疗风寒咳嗽的一个作用。您可以在大米煮，就是大米粥快煮熟的时候，把这个生姜三片啊，葱白，就是葱白的葱段两段，您给扔进去，再煮个五分钟，趁热喝就行，解表散寒，温肺止咳，尤其是喝完微微汗出，效果是更好的。
1: 嗯，
0: 所以风寒咳嗽，生姜葱白粥，肺热的燥咳，银耳百合梨汤，加上点川贝。
1: 嗯，那其实这两道食疗方都说是食疗，食疗药食同源，所以如果你没有明显的病症，其实是不是喝一喝也能预防呢？
0: 哦，对，因为他们两个本身都非常的安全，您也可以通过喝他们俩去预防这种秋燥的咳嗽，比您喝饮料有健康的多了。如果您平时怕凉特别怕冷，您就生姜葱白粥，如果平时就容易上火，那就银耳百合雪梨汤。
1: 嗯，您看我们今天讲这个风寒感冒肺热感冒的区别，包括孟大夫也给大家提供了对应的方法，我觉得大家就对应着这个各自的

0: 呼吸道尽量少遭咳嗽了。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入秋多为秋燥引发燥咳，区分风寒、肺热咳嗽。受凉后嗓子痒，白稀痰多为风寒，嗓子红肿疼痛，黄黏痰多属于肺热。干咳不等于细菌感染，不要乱吃抗生素，不建议强行强力镇咳。二，对症调理。风寒喝紫苏姜枣茶，食疗生姜葱白粥；肺热燥咳喝桑菊润燥茶，食疗银耳百合梨汤。多按天突、膻中、肺腧穴，掌握空心掌拍背排痰手法，帮助痰液排出。症状如果持续加重，及时就医。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与你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

0: 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2: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3: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2: 是好奇，3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

0: 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部推动首都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规划的发布也标志着首都妇女儿童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规划提出，到2030年，促进男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

是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将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攻击，哪里群众多，哪里需求大，资源就往哪里倾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健身服务。同时例行勤俭节约，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以更加精准的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国际方面，英国卫生安全局3号表示，在伦敦东部居民区发现外来入侵物种埃及伊蚊及其幼虫，这是英国首次发现这种蚊虫在境内繁殖。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加强监测和诱捕工作。埃及伊蚊可能会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和寨卡病毒病等疾病流行的地区传播。这些疾病，相关专家认为，这次发现的外来蚊虫可能随车辆、行李和进口植物进入英国。随着气候变暖，预计英国今后可能出现更多外来蚊虫入侵和存活的情况。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是新增病例数还没有形成持续下降趋势，目前仍不能断言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疫苗或特异性疗法。刚果金卫生部昨天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9月1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6250例，其中死亡3039例，病死率为 48.6%。

0: 25年了。
1: 啊，对不起，廖先生，我不知道。
0: 这5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算了，不说这个，谢谢你，张小姐。
1: 叫我小敏好了。
0: 好的，小敏，你过年怎么安排？
1: 我过年就在本市，我家就住这儿。
0: 不知道能不能去你家吃顿年夜饭？大陆的年夜饭我从来没有吃过呀。
1: 当然可以了，只是我家条件不是很好，我怕您不习惯。
0: 嗨，我也是苦出来的，台南的农民家庭出身，这些不算什么，只要可以感受到过年的感觉就好啊。过年的时候一个人孤零零的确实难受。
1: 那没问题，我亲手包饺子给您吃。
0: 那一言为定， Cheers。
1: Cheers。
2: 两个高脚杯碰到一起。华明集团林秋叶的办公室，林秋叶看着合约点头，这样我们的合作就具有法律保障了。小敏，你立了一功。
1: 是廖先生爽快，他信任我们。
0: 信任？
1: 是啊，林经理，您真的紧张过度了。我看呀，廖先生是一个爱国台胞，他是诚心诚意和我们一起搞好省城的建设。
0: 小敏呐，你记住这句话，商人爱国，但是也爱利益。爱国是本性，追逐利益却是本质。尤其是现在，和平建设时期，没有利益，他是不会欠的。
2: 小敏嘟着嘴，
1: 哦，林经理，我知道了。不过我还是觉得您太紧张了。
0: 也许吧，20年兵，习惯了。他问我丈夫的事情没有？
1: 没有，一句都没有。林经理，我先出去了啊。
2: 林秋叶点点头，小敏出去关上门。
1: 我说，你何大队长又有什么指示啊？
0: 今天我回家。
1: 什么？真的呀？
2: 林秋叶叫起来。
0: 还说我声儿大，你声儿也不小，看给我震的。我说我今天回家。
1: 回家过年？
0: 哎，年是过不了啊，我到陆院去接教员和学员，顺便回家看看。我们大队是总部战略预备队，过年肯定是战备，走不开呀。
2: 林秋叶有些失望。我回家看看你，看看小雨和子君，就走。
1: 那好，我今天早点回去给你做饭。
0: 哎，一碗面条管够，吃什么不是吃啊？
1: 你这人。
2: 林秋叶恨不得把他从电话里面抓出来打。
1: 要过年了，你知不知道？
0: 好好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我道歉。
2: 林秋叶笑，抹抹气出来的眼泪。
1: 好了，我给你做最爱吃的，你记得吃完饭再走。
0: 哦，对了，我还得带个学员和俩学员，就一起在家吃。
1: 成，过年人多热闹。
2: 何志军人还没有进屋，声音先到了。
0: 哎，我的俩闺女。
2: 何小雨就一下子冲出来抱住何志军的脖子撒娇。
1: 爸。
0: 哎呦，我闺女又出落水灵喽。
2: 何志军掐着何小雨的脸，何小雨一眼就看见了后面的郑教员张雷和刘小飞，马上就下来了，特别不好意思。
1: 爸，来客人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呀？
2: 刘小飞眨巴眨巴眼儿。
0: 啥客人呐？你郑叔叔不是自己人呐？
2: 何志军进来，郑教员和刘小飞张雷也进来。何小雨脸红了。
1: 哎呀，都来了啊。
2: 扎着围裙的林秋叶从厨房出来。
1: 老张，赶紧坐，好长时间没见你了。哟，小飞也来了
3: 啊。阿姨好。
1: 坐坐坐坐。
3: 哎，这小伙子没见过，你同学呀？
0: 阿姨，我叫张雷。
2: 张雷利索的敬礼。
0: 和刘小飞是同班的。
1: 都坐都坐。小雨，赶快倒水。
2: 何小雨赶紧倒水，倒到刘

0: 小飞就踩了他一脚。刘小飞没准备，哎呦的叫了一声。何小雨明知故问，怎么了？没事没事，我自己踩着我自己了。说你智商低你还不承认。何小雨给刘小飞倒完水，转向张雷，谢谢。张雷接过杯子，低声问，他呢？
1: 谁呀？
0: 方子君呢？
1: 在屋里休息呢。
0: 说真的，你放弃吧，
1: 你再出现对子君姐是一种折磨，真的让她活在过去太残忍了。
0: 张雷无语，默默地喝水。何志军走进卧室，方子君已经披上外衣站起来。
1: 何叔叔，
2: 不错不错，现在脸上开始放光了，多休息多运动，没事就出去走走换换空气。
0: 你洗洗手一起吃饭，今天呢咱们提前吃年夜饭。
2: 把我的五粮液拿出来，我和我俩闺女啊都得喝两杯。
0: 林秋也怪他，你怎么那么没正形啊，跟孩子喝酒啊。
2: 什么孩子呀，看看都多大了，都是大人了，都是军人，军人过年能不喝两杯吗？快去，我在大队禁酒，回去就不能喝了。
0: 方子君披着军外衣，里面是睡衣，走出来看见张雷愣住了。张雷慢慢站起来，方子君转过眼睛看大家，

0: 后我就去上班。何志军和林秋叶在厨房忙活，何小雨往外端菜。何志军突然问
1: 我，问你闺女，你是不是跟刘小飞那什么来着？
0: 何小雨一下给问傻了，拿着菜戳在那儿。
2: 爸，你说什么呢？
1: 你知道我说什么？你还是学生，不是毕业了，所以啊，这种事儿我得问，我是你老子，我能不问吗？
0: 林秋叶赶紧过来，你把孩子吓着，以后抽个时间专门谈不行吗？
1: 我也得有时间呢，我好不容易跟闺女说句话，你插什么嘴呀？出去找客人去。
0: 你还有理了，成天也不着家，回来就审我闺女，我闺女是你抓的特工啊？怎么着，我知道他们俩的事儿，我同意。
2: 妈，
0: 何小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你跟我吵什么吵啊？我说我不同意了吗？我说了吗？
0: 那你同意你还问什么呀？孩子的事儿他们心里有数，孩子都大了。
1: 是啊，我的小雨都长大了。
0: 何志军看着何小雨慈爱地说，
1: 哎，鸟大了，翅膀硬了要飞，闺女大了，

0: 林秋叶看着女儿的背影哈哈大笑，一不留神过几年该当外公了。何志军自言自语，你还好意思说？我问你，刘小飞你觉得怎么样？
1: 不错，是个好兵。
0: 我问你是不是好男人？
1: 好兵肯定是好男人呐。你看看我是个好兵啊，不也是个好男人吗？
0: 你要是好男人，天底下就没男人了，还好意思说？
2: 林秋叶端起菜就出去，何志军独自在厨房纳闷，
1: 我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2: 凌志轿车高速开到山顶，廖文峰开车技术非常漂亮，直接一个急转弯停在

0: 感觉到大陆之广阔，祖国之辽远呐。那台湾不美吗？
1: 美，但那儿非常拥挤。在台湾，我是不可能看到这么远的大陆的。
0: 廖先生这么喜欢大陆，没有考虑过把事业转移到大陆吗？
1: 如果条件成熟，我会的。当然，我首先要征得董事局的同意，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两岸隔阂多年，相互都不了解。不过，我很有信心。
0: 你一定会成功。
1: 廖文峰笑笑，看着肖敏。如果我的事业转移到大陆，我也会把家安在大陆。
0: 那最好啊。
1: 廖文峰看着小敏的眼睛，火辣辣的。我会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0: 小敏躲开他的眼睛，声音低了。那当然好。
1: 廖文峰笑笑，打开车门，上车，我们去吃海鲜。
0: 小敏犹豫，接待费我能动的限额有限，我先给林经理打个电话可以吗？
1: 说什么呢？我请客。
0: 那怎么好意思？您是客人。
1: 什么客人？我现在不是台商，你也不是华明集团的秘书，现在我是廖文峰，你是张小敏，我个人请你吃饭。
0: 不行不行，
1: 那我换个说法。小敏小姐，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0: 小敏一愣，眼睛看着他，脸红了。
1: 我邀请你和我共度晚宴，可以赏光吗？
0: 你经常这么约女孩子吗？
1: 不，我妻子去世以后，你是第一个被我约的女孩。
0: 那为什么你会约我呢？我实在是太普通了。
1: 你美丽温柔，善良贤惠，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和你接触，而不仅仅是在商业上的往来。
0: 小敏呆着不敢说话。
1: 廖文峰笑着问，是不是因为我来自台湾那个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所以你不信任我呀？
0: 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就上车，我约你吃饭。
0: 小敏想想，上车了。
2: 今天呢，不是过年，但是是年夜饭。何志军端起酒杯，这个桌子上都不是外人，老郑，我多年的老兄弟，一起出生入死。林秋叶，我老婆，哎，这个就不用说了。剩下的呢，都是我们的晚辈，下一代的军官们。我们都是，或者曾经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我们在这个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坐在一块儿，来祝贺新的一年到来。来，为了祖国平安，干杯。
0: 林秋叶笑道，我说，您这都到家了，怎么还打官腔啊？
2: 怎么是打官腔呢？这是我的心里话嘛。
0: 尝尝你的心里话。何小雨端起杯子，赶紧喝吧，我这杯子都端累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我女儿的，喝。
0: 何志军一饮而尽，大家也喝酒。方子君白皙的脸上现出红晕。何叔叔，我就这一杯，不能再喝了。
2: 好，那你就多吃菜啊。
0: 何小雨赶紧给方子君夹菜，吃这个营养价值高。座位是何小雨安排的。何志军居中，林秋叶在左，方子君在右，何小雨自然坐在方子君的身边，右边是刘小飞，然后是张雷，郑教员在林秋叶的旁边，这样就把方子君和张雷隔开了。但是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方子君和张雷变成

0: 了面对面。方子君不看张磊，就是低头吃菜。何小雨踢了刘小飞一脚，刘小飞条件反射地弹起来。
1: 怎么，我的凳子上有钉子呀？何志军眼一瞪。

0: 会儿了，屁大点的时候就喊何叔叔何叔叔，现在居然叫大队长了。阿姨，我……刘小飞不好意思地笑，哎，你愿意叫啥叫啥。何志军苦笑着拿起酒杯，你个毛小子有一套，居然敢对我后方下手，我还没专门找你谈话呢，你倒找我。刘小飞脸都吓白了，不知道怎么说。谈什么呀谈？何小雨一瞪，有什么好谈的？何志军大黑脸立即笑了，哎，不谈不谈，没啥可谈的。今天啊，咱就是过年喝酒。刘小飞，你给我好好干，我的眼睛看不见，别人也得看见你，记住了。
1: 是，何大队长，您放心吧。
0: 一老一少两个军人一饮而尽。何大队长，我也敬您一杯。张雷端着酒杯站起来，我一直仰慕您，今天能和您喝杯酒是我的光荣。何志军也站起来，张雷，我希望你也成为一条你哥哥那样的好汉，喝。方子军的手哆嗦了一下，筷子掉了一只，两个人喝完酒坐下，张雷看看方子军，方子军脸上的红晕消失了，还是那种惨白。郑教员端起杯子，老何呀，咱俩怎么喝呀？
2: 咱俩不能用这个。
0: 何志军拿起酒瓶子就往跟前的小碗倒。郑教员苦笑，
2: 嗯，早就料到了，我都带药了。
0: 他把药拍到桌子上，跟你何志军喝酒啊，我每次都得准备喝趴下拉倒。何志军哈哈一笑，两个老哥们拿起小碗就干了。何小雨又踹了一脚刘小飞，刘小飞急忙起身敬林秋叶。林秋叶笑着说，你看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客气了呢？你跟刘总还有你妈说了没有啊？你过年在特种侦察大队。
3: 说了，他们同意。我妈有点不乐意，我爸说我已经是军人了，就得服从组织安排。阿姨，您喝一半，我喝完。
2: 好好。
0: 林秋叶喝酒，张雷看着方子军，想说话又不敢说。
4: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8: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9: UFO 打哪儿来？
8: 恐龙为何灭绝？
9: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0: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0: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1: 你着迷了吗？
12: 如果您看过电影《特工007》的话，一定会对里面的特工印象深刻。这些特工英俊潇洒，身手敏捷，总是能够完成各种危险的任务。 其实

0: 们也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美国总统出访的时候，身边总会跟着像特工007一样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呢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从不见有任何表情，他们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这些人就是总统卫队成员。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您想进一步了解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吗？下面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人物之谜。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从1881年到1901年，美国有两位总统，加菲尔德和麦金莱，先后遭到了暗杀。这两件事情使美国国会感觉到保卫总统的安全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到了1901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财政部的特工局来担负起保护总统这个重要的使命。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除了因为财政部特工局高效率的工作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特工局设在财政部国库司，离白宫总统官邸很近，只有几步远的距离，便于随行并且保卫总统。后来随着情况的变化，财政部特工局的执法权限、人员、机构曾经几次进行扩编。1922年，应沃伦·哈丁总统的要求，国会授权特工局组建一支专门负责总统安全的白宫警察部队，并且定名为总统警卫队。这支警卫队穿着正规的制服，属于特工局着装处管辖。他们的任务后来扩大为保卫白宫及其附近的政府办公楼、副总统官邸、在驻华盛顿的外国大使馆和外交机构。美国法律还明确规定，财政部特工局在执行任务时，如果有需要的话，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应当给予支持。因此，财政部特工局在履行保卫职责时，其局长可以调动联邦调查局、各州警察局以及其他的执法部门进行配合。由此可见，特工局都有如此大的权力，那就更不用说是总统卫队了。总统卫队的队员们挑选起来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也可以说他们个个都是人中的龙凤。再加上他们不凡的身手，世界一流的武器装备，简直是如虎添翼。而且这些人都时刻准备着为保卫总统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1: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你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0: 美国特工局有一个占地约500英亩的保镖培训中心，它坐落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偏僻的乡村中。这个中心的四周有着高高的铁丝网，中心有大片的森林。到这里来受训的特工人员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一方面，他们要接受一年以上的审查，其中包括接受测谎器和药物测试；另外一方面，新招募来的特工队员必须进行为期5个月的专业训练。训练的主要科目有射击。

0: 还得接受专门的安检，他们要学习使用先进的保卫技术，练习在各种复杂的地形上和特殊的环境中高超的驾驶技术。比方说在汽车行驶中要能跳上能跳下，在夜间雨雪中能够操控汽车急停或者急转弯，能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持枪准确地命中目标。另外他们还要学习防火、柔道、防毒和排除各种爆炸物的知识技能，能够机智果敢地解决问题。特工们还必须熟练地掌握保护总统在人群中顺利移动的技巧。为了使特工们掌握在各种突发情况下保卫总统的技能，这个训练中心利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将世界各地发生的枪击、爆炸、伏击、冷兵器、制造车祸等重大谋杀要人事件制成的教学片，由专家给学员们反复分析，让他们从这些事故中吸取经验教训。尤其是教师们多次向学员播放肯尼迪遇刺的现场纪录片，使学员们对肯尼迪被刺时的血腥场面铭记在心，从而深切地体会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以及对犯罪分子的那份仇恨。学员在训练中心结束的时候，通常要进行实战演习。1992年6月，训练中心进行了这样一个实战演练。布什总统和他的随从正在与巴拿马总统和夫人参加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的欢迎仪式。在仪式进行中，突然有一群反政府示威人士冲破了由警察组成的隔离人墙。刹那间枪声大作，在催泪弹爆炸的瞬间，特工人员迅速冲向讲台，将两国总统和夫人保护起来。同时一对从未露过面的反恐人员从附近的活动拖车中冲出来，他们身穿着蓝色的军服，脚上着黑色的作战靴，头上戴着防毒面具，手持 MK16 步枪。两位总统和夫人穿上特工人员送来的防弹衣，并且在特工人员严密的保护之下坐进了一辆防弹车内。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车队在警笛声中驶进广场。这个车队包括总统的专车、白宫随行人员和特工队员乘坐的一些车辆。然而这时总统和夫人只要坐在防弹车里等待特工人员彻底检测并确认安全之后，就可以离开了。
1: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您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0: 正是有了总统卫队的舍身保护，遇险的七位美国总统才能和死神擦肩而过。在民众们的心中，这些总统卫队成员是正义和勇敢的象征，尽管他们也出现过一些诸如酗酒、跳槽等事件，使得他们的威望在美国公众心目当中已经被打上了一定的折扣。但是总体来看，绝大多数的特工人员仍然具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他们在工作中仍然尽职尽责。美国总统的特工队伍仍不失为一支举世闻名的高素质队伍。总统卫队成员在工作中必须练就一双能发出威慑力的炯炯眼神，以及一副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容，这对卫队成员来说简直就像是有了一顶防弹头盔一样管用。另外他们还必须养成对谁都提防的习惯，并具有守口如瓶的品德，以及在政治上的超然态度。当年肯尼迪遇刺时，他的身边也有很多身强力壮的特工人员，但他们对肯尼迪初选大胜得意忘形，与群众一起欢呼而放松了警戒，致使行刺者钻了空子。特工们的口头禅是绝对不能让总统在我值班时遇到不测，他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而他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也成为了美国特工人员的座右铭。在美国历史上，特工们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保卫总统，为保卫美国总统的安全可以说是鞠躬尽瘁。

0: 给美国公众留下的印象是勇敢、出色和爱国。确实，他们以自己的机智、无畏，甚至是鲜血和生命，履行了自己庄重而骄傲的誓言。美国公民不会忘记，在美国的55届总统中，曾经有11人遇刺，其中7人是靠特工们的舍生忘死才与死神擦肩而过，死里逃生的。对于总统的贴身保镖来说，总统的绝对安全高于一切，他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这句话不仅在他们的心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且处处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中。杜鲁门任总统期间，他在佛罗里达岛休假。杜鲁门是特别喜欢在海中游泳的，每次下海都会有两位保镖一远一近地护着他，离他近的保镖注意防止他溺水，远的则停留在他外侧靠海的一面，聚精会神地盯着水中是否有侵袭。有一次，杜鲁门在大海中游泳时，离他远的那位保镖突然发现了一条凶猛的食人鱼从侧面向总统游去，离总统只有几米远了。他不敢呼喊，怕他受到惊动后会进攻总统。那位保镖毫不犹豫地游到总统和食人鱼之间，一面轻声告诉总统赶紧离开，一面不动声色地在水中观察着那条鱼。幸运的是，那条鱼也静静地观察着他，并没有发动进攻。而当总统在另一名保镖的护卫下迅速上岸后，这名保镖才缓缓地游向岸边，并且迅速地逃离海面。事后这位保镖说，在此之前，对于用生命来保护总统，老实说我不能肯定，现在我确定自己将会这样做，对此我感到高兴和安心。当年刺客陶里索拉和克雷佐一起刺杀杜鲁门总统时，保镖们为了使总统不受到伤害，奋不顾身地同杀手展开了枪战，两位保镖身负重伤，保镖莱利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奥斯瓦尔德向约翰逊总统开枪时，是特工鲁夫斯·杨布拉德用身体掩护了总统。1981年3月30日，里根总统结束了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对建筑工会4000名会员的讲话后，狂徒约翰·辛克利躲在门外的记者群中向里根总统开枪射击，特工杰里·帕尔将里根总统掩护在身下，丹尼斯·麦卡锡立即扑了过去，挡住了凶手射向总统的子弹，并生擒了这个狂徒。这些特工都向世人显示着，总统卫队的每一名特工都是保护总统的最后防御手段和屏障。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美国总统的贴身护卫人员的另外一个座右铭，就是对总统及其家人的一切情况要守口如瓶。尽管根据美国目前的有关规定，新人在进入特工处工作的时候不必签署任何守密合约，换言之，从法律上讲，他们有一天离开特工处后不必继续对其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保持沉默，但是据特工处的一位发言人透露，特工处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全体特工都明白，从宣誓加入特工处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有义务保持沉默，即使在退休之后也是如此。特工处的负责人也致函现职及已经离职的全体特工，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当初加入特工处时的誓词，其中包括以信任和信心执勤的承诺，意思是希望他们对所知道的事情继续保持沉默。自从克林顿总统的丑闻曝光后，特工们的沉默被打破了，一些特工被迫出庭作证。其实克林顿绝不是唯一有丑闻的美国总统，只是没有被新闻界炒作而已。 特工被迫出庭作证，也促使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特工们总是头戴至少一个耳机，并时刻注意外界的威胁，他们究竟听到了多少有关总统的言论，而他们的回忆又有多大的可靠性？然而今天，不仅特工可能要迫不得已提供有关其上司的证词，而且这一切正在改变特工们的工作方法。特工们是否还应当保持沉默是金呢？曾经在1981年为前总统里根挡下一枪的吉姆·麦卡锡说，时时保持沉默是特工的自律条件之一。难就难在美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如何处置一些界限模糊的不适当行为，不过法律倒是规定，如果目睹总统违反美国法律，特工将不得继续沉默。
1: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

0: 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1: 特工队的保镖们除了在危急的时候保护总统外，还必须细致入微地提防可能危及总统安全的一切事物。比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患有心脏病，有一次他在阿富汗访问时应邀参观一个景点，由于阿富汗的海拔较高，参观景点又必须攀

0: 起兵，背上了山。陪同总统外出时，保镖们也得处处眼疾手快，以免总统受到任何不必要的伤害。有一次，福特总统在纽约舒伯特剧院看完话剧后，照例到后台去做礼节性的寒暄。平时很多人在后台飞快地来回走动都挺好，偏偏福特一脚踩在了一块巨大的黑布上。谁知道黑布的下面是一个深达7英尺的坑洞。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总统的贴身保镖马提卡文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总统的腰带，拼命地往上一提，把正在下落的总统拉了上来，才避免了一场灾祸。而马提卡文却因为用力过猛，西装和衬衫崩裂得不成样子。事后他表示，难得有机会为这样一位体恤部下的元首效劳，做出牺牲很正常，在特工中具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很多的。白宫侍卫长迪克·凯撒的外貌酷似福特总统，每当他陪同福特乘专机外出，在抵达目的地后，为了总统的安全，他都要先与总统跨出空军一号。那时人们都会误将他认为是福特总统。当有人问他怕不怕被误认为是总统而遭到暗杀时，他则义正辞严地回答，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可见白宫的保镖们在执行任务时早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特工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历届总统的高度赞扬，杜鲁门称赞他的保镖既是武艺高强的警卫，又是有才智的学者。副总统汉弗莱在评价他的保镖时说，我从没有见过谁比他们更正直更有个性，在我任副总统的数年中，他们一直待在我的身边，给我提供了大量帮助，而我并没有感到过半点不方便。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尽他们的保卫职责，我永远敬佩他们，诚心诚意地热爱他们。连对保镖的工作最为挑剔的约翰逊总统也赞扬他们刚直不阿，毫不懒惰，英勇无畏。尼克松则充满激情地说，他们执行任务时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和高超的业务技术使我敬佩不已。克林顿在他离任前对特工们的工作评价是，无论何时，无论执行什么任务，你们都以真诚、令人信赖和自信的表现来捍卫荣誉。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总统卫队是威风而有权力的，他们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有时甚至可以拒绝总统的要求，或者给总统提出要求。
1: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你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0: 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利，总统的保镖们在执行任务时，美国所有的军警和执法部门都有义务支持他们的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采取他们认为有必要的任何措施。比如他们可以随时令疾驰的火车停下，理由是总统的车队要及时通过，否则会给歹徒以可乘之机。当总统要在最短时间内出国，保镖去做部署时，他们只要递给机场内任何一家航空公司一张借条，便可以命令空军战斗机或者商业专机火速载他们前往。保镖们还可以根据安全保卫的需要改变外事活动的安排。例如有一次，一位外国领导人访问美国，并应邀参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白宫典礼局同馆长事先已经商量好，由馆长在宽敞豪华的正门迎接这位领导人，以便这位领导人能够看到博物馆的全貌。特工人员在勘察现场后，认为领导人在博物馆大门前下车后，从台阶上去暴露在户外的时间太长，很不安全，就否定了原来的计划，改为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旁门进去，因为从这里下车一步就可以跨进室内。为了总统及被保护对象的安全，保镖们有权限制总统的行动。 例如不许总统开车，不允许总统一个人外出等，不管总统高兴还是不高兴都必须这样做。如果总统不听劝告，保镖们实在无奈，就会很有礼貌地说，总统先生，我们是国会派来的，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保镖的职责就是对被保护对象的安全负责，为此保镖的双手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处于临战状态，可以拒绝妨碍这个职责的任何事情。如果下大雨，保镖们宁可让总统被雨淋着，也不会去为总统撑雨伞。第一夫人在接受群众欢迎时，即使两手不方便，保镖们也不会帮她拿鲜花，因为这是保卫安全工作最忌讳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多次要求特工人员

0: 辛格只好自己回去拿上手提箱，而约翰逊总统养了一条小狗，他命令特工们替他遛狗，特工们就以这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为由，拒绝了总统的要求。好了，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想了解关于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的其他一些事情吗？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吧。主持人韩涛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散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个创意不行，
3: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
2: 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2: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4: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2: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2026服贸会下周在首钢园举办，市区交通部门新开免费接驳专线，上线专题导航服务，确保市民参展安全有序。
1: 2027年北京民生实事线索征集今天启动，确保民生实事精准回应市民群众的突出诉求。
2: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明天启动，分三阶段周末施工，过往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
1: 北京大学今天举行2026年开学典礼，校长寄语新生在勤学善思中勇立数字潮头。
2: 将 token 消耗等纳入授信评价，全国多家银行推出了 token 贷。那么 token 消耗量何以成为贷款的标尺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 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美元体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稍后请听专家分析。
2: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吴老师您好。
1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哎，吴老师，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15: 好的。今天夜间呢，仍然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风力也不大。入夜最低气温呢是21度，这样的入夜之后体感是比较凉爽舒适。明天周六呢，白天天气还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2度，和今天差不多。以上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2: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15: 好的，周六的天气没有大的变化，仍然是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气温31度。总体来看呢，双休日两天天气都比较晴好，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另外，但是呢，白天紫外线比较强，午间前后呢体感偏热，外出注意防晒和补水。早晚时段呢凉意比较明显，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1度，出门最好带件外套。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呢，周一也就是7号，本市受到冷空气影响，会有一次小雨和降温的天气过程。

0: 城区的主要降雨时段呢是在7号的傍晚到夜间，另外呢降雨过后气温也会明显下降，其中呢8号的白天最高气温会降至只有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只有15度，这样的话呢体感已经比较凉了，大家可能需要穿薄外套了。下周9号到10号天气转晴，但是白天的最高气温还是只有26、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只有14、15度，这种秋天的感觉比较明显了。总体来看呢，未来几天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请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呢及时调整着装。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吴老师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嗯，不客气，再见。
2: 感谢吴老师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服贸会。今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也就是下周三到下周日在首钢园举办。市区交通部门通过新开免费接驳专线，优化公共交通运力配置，增加停车供给，上线专题导航服务等举措，确保市民参展出行安全有序，平稳顺畅。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4: 今年服贸会新增了20,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参展商、媒体及观展群众的数量增多，进一步推升了区域的交通出行需求。目前首钢园周边覆盖地铁1号线、6号线、11号线、S1线4条轨道线路，市民可按需就近选站下车，前往园区各个入口。北京市交通委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说：“
5: 如果说市民是乘坐轨道交通，从静安桥出来的话呢，大概 KH 口步行600米就可以到1号登陆厅，从北新安站出来的话呢，可以到2号登陆厅跟3号登陆厅。如果是从新首钢出来的话呢，可以去4登陆厅。今年考虑到它晚场的一些活动，会延长11号线末班车的结束运营的时间。”
4: 地面公交方面，9月5号起，公交一路向西延伸至首钢园区域，市民在新首钢站下车后，可原地换乘服贸会期间新开的一路支线，直达园区各个登陆厅。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邢柳说：“
6: 服贸会期间呢，我们会在首钢园区周边呢开一条一支线路，沿途一共设6个站，可以分别接2、3、4、5、6这几个登陆厅。专108路和专148路在高峰日会换一些大型车型，包括加密一些间隔。”
4: 除此之外，展会期间还专门开通2条免费接驳专线。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负责人邵斌介绍，
7: 2条接驳专线分别为首钢园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至休息场接，运营时间从8点到18点，每15分钟一班。高峰时段呢，将根据咱们客流的变化呢，动态的调整发车间隔。
4: 对于自驾出行的市民而言，今年的停车服务将变得更智能便捷。市民在导航软件中搜索服贸会或首钢园，即可跳转至专属专题页面，实时查看周边停车场剩余车位、收费标准等信息，可一键精准导航直达车位。
7: 今年服贸会石景山区统筹29处停车场资源，为市民呢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的停车位，其中首钢园内呢是25处停车场，能提供约10,000个车位。同时呢，还在首钢园周边安排了4个应急停车场，如果遇到停车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可以适时的为市民提供机动车的停车服务。
2: 永定河滨水活力空间正在京西绽放。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集赏景、漫步、亲水、观日落于一体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目前已经基本成型。在即将到来的服贸会期间，这里将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的多重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来听报道。
8: 碧水成名，黯然秋光。在永定河新曙光大桥段，清澈的河水顺着层层叠石倾泻而下，激起细碎的白色浪花，与岸上的花草相映成趣。在永定河左岸，一家连锁咖啡店刚刚开业几天，便凭借优美的景致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咖啡店主理人韩月说：“
7: 那我们店是位于咱们近邻我们的这个首钢大桥，还有我们的这个城市观景平台。坐在店里，每一个消费者都能举着咖啡去打卡我们的这个首钢大桥，去远眺我们的这个大西山，近看我们的木琴河、永定河。”
8: 从咖啡店向外望去，是即将开放的城市阳台。这里是两园一河滨水空间的核心点位之一。据北京市永定河为生态纽带，联动首钢园与园博园，旨在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成为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北京市水利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银林介绍说，
9: 我们的那个路通就是做了两个环，以后老百姓会拥有一个小环，这个橘色的30公里的这个精华慢行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这个38公里的这种全时慢行环，老百姓就会进去来自由的玩耍啊休憩。那在这个基础上，服务设施的提升，就是像现在您站在这个位置城市阳台，还有未来要建的像永定长安驿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它就会提供这个老百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功能。
8: 北京水务投资集团两园一河运营公司负责人张威介绍说，为完善首钢园园博园互联互通体系，缩减市民游客不必要的绕行时间，运营方将推出陆路加水路两条连通线路，后续还将实现自行车随船过湖。
10: 在陆路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一个是我们电动观光车的线路，串联了永定河集、城市阳台、冬奥公园、永森公园和轮渡码头。水路方面呢，两园一河的刻度首期配备的是一艘轮渡船和一艘救生艇，从集石码头到永森码头作为基本的这个连接，实现了这个陆路观光车加水上轮渡的水陆联运的全新游览模式。
8: 2026年服贸会开幕在即，今年服贸会前，低顶路城市阳台、永森滨水岸线、永定河集二期等重要节点将集中亮相。永定河集运营负责人李丽介绍说，永定河集二期将于9月7号正式开放，与一期联动，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的休闲娱乐项目。
11: 服贸会的这个周期呢，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比如说市集的活动。那么之后呢，又会迎来我们的中秋以及 WTT， 那也是结合这些赛事以及节庆，我们会延长我们的市集活动。同时，我们也征集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然后也会在这期间，在我们的永定河集一期，然后进行亮相。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其他方面的消息。2027年，北京市将继续办理一批重要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了畅通意见建议的反馈渠道，确保民生实事精准回应市民群众的突出诉求，今年开始到9月14号征集市民群众对2027年重要民生实事的意见建议。
1: 市民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寄发信函的方式提供意见建议，或者登录首都之窗网站2027年北京市重要民生实事线索征集网页。你也可以关注首都之窗和北京发布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填写意见建议。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层面。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为解决四元立交桥面铺装层病害问题，优化道路通行环境，提升路网服务品质，本市在东北四环健康工程施工期间，已经在今年四月完成了四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铺装翻建工作，剩余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将会从9月5号正式启动，工程将会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本周末是第一阶段的施工，预计9月27号前完工。
1: 北京市交通部门提示，近期计划周末前往首都机场的市民朋友，请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四元桥施工区域，途经周边施工路段的时候，请您严格遵守交通标识指引，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文明有序通行。
2: 东坝西站跨河接驳慢行桥工程昨天启动开工仪式，北京市第一例朝阳区首座跨双河接驳轨道交通的特色慢行桥梁正式拉开了建设大幕。
1: 东坝西站跨河接驳慢行桥南起坝河南路，连通亮马河南岸东坝南区，上跨坝河、亮马河及两河交汇洲岛，北接12号

0: 的客流压力显著增加。
1: 公示的增设车站位于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东登陆厅的正对面，距离东登陆厅大约是370米，预计在未来会展客流分担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分担比例大约是40%。
0: 我们再来关注全球第一个原生智能体人形机器人银河星载，昨天正式开启了全网预订，产品首发市场表现亮眼，上线24小时内，这个机器人整体预订量突破了200台，其中京东平台预订量超100台。
1: 银河星载由银河通用机器人自主研发，是业内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智能体机器人，区别于传统机器人预设程序运行模式，依托具身智能大模型技术，具有自主感知、自主决策与自主行动能力，是新一代智能化人形机器人产品。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北京大学今天举行2026年开学典礼，校长寄语新生在勤学善思中勇立数字潮头。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清睿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上午，北京大学2026年开学典礼在五四体育场举行，2026级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怀着激动与欣喜之情，共同开启人生新的篇章。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3: 早上8点，五四体育场已布置好各色欢迎展板，本硕博新生齐坐一堂，迎接人生重要时刻。典礼上，本科新生代表临床医学专业2026级本科生梅泽栋分享了自己从云南弥渡考入北大的成长历程。教师代表、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义结合自身从北大求学到海外深造又回到母校任教的经历，向新生送上寄语。北大校长高松现场寄语全体新生，在勤学善思中勇立数字潮头。
4: 当前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但我想提醒大家， AI 可以整合已有的信息，却无法替代你对一个未知领域发自内心的好奇，可以给出标准化的结论，却无法替代在反复试作中形成的独立判断。如果一味依赖机器生成的答案，不再辨析真伪、追问根源、探究本质，思维就容易趋向惰性，宝贵的创造力也会随之消磨。
3: 开学典礼上，全体新生集体佩戴北大校徽。来自北大电子学院的直播生艾义雄表示，那一刻他感到神圣又光荣。
5: 这份校徽它上面闪烁着北京大学四个字的光辉，感觉戴在胸前就像是戴上了为国报效、为国攻坚克难的一份责任。以后我也会承载着北京大学给我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与奉献，为之后的科研工作贡献自己的所有力量。
3: 当悠扬的燕园琴旋律回荡在体育场内，全体新生用嘹亮的歌声抒发昂扬斗志与青春豪情。从安徽芜湖考入北大的王子傲不禁感叹，
6: 感觉和北大一代一代的这种校友都在唱着同一首歌，内心也非常的激动，感觉身上承担的责任也非常的重大，希望自己在大学四年能够传承好这份北大的精神，可以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3: 典礼结束后，新生们在北大2026新生纪念版前合影留念，几位新生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激动之情。
7: 我觉得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本科的话就是北京大学的，我在这已经读了四年的本科了，然后今年也是很荣幸以研究生的身份再次参加这个开学典礼。
8: 各位那个老师和同学们的这个演讲都非常振奋人心，也非常激励我，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9: 感觉在北大校园里能够感觉到更加丰富多的生活，同时呢也能更好的去提升自我，希望能在未来创造更大的价值。
1: 新学期开始，北京启动对全市 13.4 万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全面筛查工作，为每名受检儿童建立电子眼健康档案，搭建分级转诊复诊通道，实施动态随访，长期持续管理，切实降低儿童近视风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0: 真棒，我们看里面的热气球有没有变清楚呀。
11: 通州区东旺幼儿园里四个班共127名大班儿童依次进行筛查，除了测量身高体重裸眼视力外，孩子们还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小朋友们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保护视力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12: 眼睛看不清了，不像牙齿一样能换，眼睛就只有一个。
13: 医生说我眼睛有一丢丢闪光，就是每天两个小时户外。
11: 新生儿出生时会有300度左右的远视，这些生理性远视称为远视储备。如果儿童过早过多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等，会导致眼轴增长过快，远视储备提前消耗完。近年来，我国儿童近视呈现发病年龄提前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祝慧平介绍，
14: 那我们前面两年呢，已经对全市呢18个区呢大班孩子呢进行过抽样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呢，超过一半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一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11: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
15: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未来会跟这个孩子比如说升入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伴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11: 本次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000多名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全部结束。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按照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4个等级分级干预。幼儿园杜绝小学化教学，保障户外游戏时间，将眼健康融入幼儿园日常保教体系。
0: 近日，北京市商务局正式发布2026至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及年度申报通知。根据新政，北京呢将会通过财政补助的方式，重点支持餐饮、便利店进公园、景区、博物馆、老字号餐饮振兴、门店升级改造及中央厨房建设。单个项目依据审定实际支出，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
1: 根据申报细则，申报单位必须是在京正常经营的企业，即日起企业可以通过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门户网站政策兑现栏目提交材料，线上的申报截止日期为今年的12月。

0: 州等7个区的33个重点商圈，同时覆盖海底捞、星巴克等9家连锁餐饮企业，以及乐客等品牌健身房和运动中心，共计近10000户商家。
1: 对于消费者而言，精彩消费码为消费者提供了查询信息加便捷维权的双重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常用的工具扫消费码，在线获取企业的经营范围、经营状态、食品抽检结果等公开。

0: 消费者走进门店就能够在门看到消费码。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在全市范围分期逐步扩大精彩消费码的覆盖范围。
1: 再来关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提示广大求职者，切勿轻信以高薪招聘为诱饵，宣称不限条件随时上岗、收费安排工作等不实网络宣传。特别注意，任何向求职者收取费用的招聘行为都属于违法违规。人力社保局提示，如果求职者遇到招聘陷阱，您可以立即拨打举报热线12333来求助。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

0: 居民延伸。
1: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泽海介绍，2018年以来，国家医保局会同相关部门常态化、制度化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已经累计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
0: 今年国家医保局还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截至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1: 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表示，15、17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享受生育津贴。
1: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则财经方面的消息。日前，广东省第一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在广州市海珠区落地，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为相关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此外，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江苏银行、上海农商银行、张家港农商银行等呢，也纷纷落地算力相关的信贷产品，将算力算效磁源，也就是 Token 消耗纳入到了授信评价当中。
0: Token 贷、算力贷的兴起折射的是人工智能 AI 和磁源经济的大发展，也直观反映了银行授信逻辑的重构。当一些企业的核心资产从厂房设备变为数据、算力和经营流量，银行对于这些企业的授信依据也从看资产转向了看数据。
1: 的确，过去银行呢给企业贷款看的是土地、厂房、设备这些硬资产，但是最近中行、农行、中信等多家银行呢推出的 Token 贷看的是企业的 Token 消耗量、算力服务合约还有业务订单。那么 Token 的消耗量为什么能够成为衡量一家 AI 企业价值的标尺呢？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金融与国际贸易学院副院长刘春生副教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2: 那现在呢，首先就是有这个需求，因为这个 token 的消耗量呢，确实第一个会成为当下众多企业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成本的来源，成为它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支出。这个其实不只是 AI 企业了，其实包括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以后可以拓展，包括我们现在居民个人也在开始大量的使用 AI。当然我们现在的这种简单的需求

0: 全可以通过 token 的消耗来判断这家企业的一个营收状况，这个就解决了我们银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控的问题。第三呢，就是 token 的数据呢具备高频和溯源的这种特点，那对比这种传统的财报呢， token 的消耗可以做到实时统计啊，能够观察企业的业务是持续扩张、停滞还是快速下滑的。那 token 呢是一个经营的侧面标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价值判断啊，它确实是只能体现业务流量，不等同于企业的净利润、盈利能力，还需要结合订单呀、合约、回款数据等交叉来进行核验。这其实也是给了银行一种新的思路，但是呢，我们也需要提醒银行的风控问题。
1: 那这种从硬件到 token 的转变，您觉得银行的风控逻辑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这个其实我们说了，也是银行适应当下时代的需要，经济转型的这个需要，技术转型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同时呢也是适合政策的需要。2025年的话，我们推出了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这是国家级的政策哈。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提这个驰援经济，也就是 token 经济哈。从银行的这个角度来说，首先第一点就是符合国家政策的这个需要，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风控逻辑也确实是发生了变化。那传统银行的风控处于抵押物或者质押物的这种导向啊，抵押物的话就是说主要的来看的话就是土地、厂房、设备等硬资产，质押物的话比如说它的证券呀、它的这个债券呀等等，它的这些股票呀，这些可以作为质押物。评估企业这个拥有多少实体的抵押物，这样的话一旦企业违约的话，银行可以处置这些实质的资产来完成风险补偿，更加看重的是企业手里有什么。那 token 贷呢代表的是经营数据流的一个导向的一个风控啊。这个评估的逻辑也出现了几个转变，第一个，评估的对象从静态资产转为了动态的经营的行为，它可能不再重点看企业名下有多少可处置的这个实物，看持续发生的业务数据流，用 token 的消耗、算力的合约、订单的流水来判断企业经营的真实性、业务景气度。第二个呢，就是风险缓释的逻辑的一个改变。传统贷款呢，依靠的是处置抵押物来进行兜底的，那 token 贷更多的是纯信用的授信，缺少实体的抵押物，风险缓冲来自于对业务数据的持续的校验，依靠高频数据来提前识别业务的萎缩呀、经营异动，前置预警风险，而不是出事之后的处置资产。我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高频数据来直接判断你企业可能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风险。那这些呢，就是可以前置预警风险。第三个呢，就是数据交叉核验成为风控的一个核心环节。那企业呢，不再只审这个财务报表啊，需要对接这个算力平台、大模型的服务商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接口，把 token 的消耗、算力的合约、业务的订单、回款的流水做多维度的交叉比对，过滤到虚假的数据。第四个呢，就是客户的圈层也发生了迁移，传统信贷更适配这种重资产的制造业。那这个风控逻辑呢，专门服务于大量实物资产的重资产的这样的一些制造业的企业。那现在的这一套风控逻辑呢，专门服务于没有大量实物资产的 AI 的轻资产的科创企业，把信贷的这种准入门槛从要有资产变成要有真实可持续的 AI 业务。
1: 从数据来看，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目前授信六户，总额2800万元，实际已经投放3户800万元，另外有2000万元正在落实用款合同。中行盐城分行为事实科技提供了500万元纯信用授信，农行浙江萧山分行通过算力账模型发放了950万元的贷款。
2: 那么从全国多家银行的落地情况上来看， token 贷还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它距离成为科技金融的主流模式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副教授的分析。
0: token 贷目前还是处于一个试点探索小范围落地的一个早期阶段。一个呢，就是授信的户数是比较少的，单户规模也不算大，以分行的局部试点为主。那这个也很正常，因为银行嘛，它首先是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企业，因为它拿的都是储户的钱，首先第一条要保证储户的这个钱的安全，不可能仅凭 token 的数据来直接放款啊。所以呢，我觉得目前成为这个科技金融的主流模式还有多重的障碍。一个呢是数据打通的难题，国内这种算力平台、大模型的厂商众多，数据的标准就不统一，银行想要拿到真实可核验的这种 token 的消耗的数据，需要和不同平台来对接接口，数据的确权、数据的安全、隐私合规的成本很高，

0: 很难快速的形成规模化的复制哈。第二个呢，就是模型的成熟度呢也有待打磨，就是现在这种算力账啊这一类的风控模型是小样本的训练，试点的企业有限。当面对不同类型的这种 AI 企业的话，AI 的服务外包商呢，token 的消耗与营收的对应关系的差异就会很大。风控模型还需要积累更多的违约、正常还款样本来迭代优化。第三个就是行业周期的风险难以规避，AI 行业的这个迭代是比较快的哈，企业这个 token 的调用量今天高涨，可能是因为技术迭代，客户流这个快速下滑，这个 token 的当下的流量不能完全判断企业中长期的生存能力。
1: 那您觉得这个 token 贷它最大的风险点在哪儿呢？
0: 我觉得风险还是多重的，第一个呢就是 token 数据可能是造假的啊，刷单呢。激增这个业务流量的这种风险，那 token 呢？现在是可以通过刷调用、测试调用、内部循环调用来人为的制造消耗的数字，制造业务火爆的这种假象。那如果银行呢没有办法来有效的甄别的话，会依据这种虚假流量的过度授信，埋下这个信贷的风险。所以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流量它不等于现金流的这种风险，高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不等于企业赚到钱，部分企业 token 调用很高，但大多是低价跑量。量的免费测试的这种订单，第二个就是行业周期性和技术迭代的这种风险啊。你技术迭代的快，很可能就是今天我还用你，明天我就转向了投向了其他的这个企业哈。但对于大语言模型来说尚且如此，对于小的这些 AI 的创业企业的话，那可能就是你今天敢收费，我明天消费者我就转用其他的了。包括数据合规和数据可信啊，它也是存在风险的。最后一点就是贷后的管理难度比较大，风险处置手段是比较匮乏的，就是你没有抵押，你这个企业到最后，他说穿了就是几台设备啊，几台机器，或者说是就是几个电脑吧，办公桌椅没别的了。大多数情况下你是没有什么更多的资产的啊。那这个对于如果发生违约的话，那银行是没有抓手的。
1: 从2024年年初日均词源调用量1000亿到今年6月的近175万亿，两年多增长了超千倍。那么 token 贷会从企业端扩展到个人消费领域吗？未来银行会不会像看征信报告一样看一个人的 token 使用记录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分析。
0: 我觉得会，这个首先我先不说银行会不会做哈，第三方的平台就会做。其实特别简单，比如说我要调用一个大语言模型啊，我想这个操作量比较大的时候，那我这个就是要花钱的呀。我花钱的这个过程中，它分期就直接来了，而且呢，它分期的过程就会直接调用支付宝和微信，调用支付宝和微信里面，你就可以借花呗、借呗和你的信用卡，那它不就是一个消费贷吗？其实这个对于消费者而言的话是更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本身就有接口。本身就有你的这个个人的使用的这个记录，也本身就有你的这样的一些历史的啊，基于你的历史的这些记录数据，它都是有的。你银行不做，那这些第三方平台早就开始做了。那我们的银行在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方面呢，要盯紧企业啊，企业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企业级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情况，其实是对于银行而言的话，它会更有这样的一些经验。你有 token 数据的互相交叉验证，又有历史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来进行支撑，那就说明这个企业的风险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小。那消费贷而言的话，我认为银行应该现在立即马上尽快的去着手了。国家其实已经着手了，现在都已经开始有 token 的这个补贴了。那你这些东西，其实这个综合政策的这种优势，其实都是要用上的。对于消费者而言的话，我觉得也现在应该尽快的去着手使用。现在，因为你如果不使用，说实在的，你在和新进的这种员工，你可能都没法竞争。为什么国家现在这么支持他呢？就是一方面要让每个人都用上，让每个人呢争先恐后的，你必须要进入到 AI 时代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要看看。我们这里面千军万马的这些消费者，在这里面会不会通过消费和使用的过程中提出新的需求，产生企业级的应用，然后倒推我们商业模式来适应这些新的消费需求的这种变化。
2: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迎来八分之一决赛争夺，国羽单打选手翁虹洋、王芷怡晋级八强，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逆袭闯入下一轮。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3: 男单赛场，卫冕冠军翁虹阳耗时74分钟，以21-18、11-21、21-17险胜新加坡选手罗建佑。随后出战的陆光祖则以17-21、12-21输给了泰国名将昆拉武特。至此，翁虹阳成为了国羽男单的独苗。赛后，翁虹阳表示，
4: 自己也是准备困难准备的非常充分，第二局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还是第三局还是有想办法去解决吧。现在感觉两单都竞争非常激烈，所以说自己还会去好好总结今天的球，然后才要再去研究研究对下一轮对手。
3: 女单方面，王芷怡仅耗时31分钟就以21-10、21-8横扫马来西亚选手雷莎娜，顺利的晋级了八强。小将韩千玺则以14-21、7-21输给了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喜英。赛后王芷怡说，
5: 场上的专注度包括自己技战术执行的状况都还是 OK， 我觉得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是比较满意的。冠军一定是我的目标，对我来说其实心中是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目标，但其次是落实到行动当中，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过程，然后准备好每一场的比赛。
3: 混双比赛中，面对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西利，冯彦哲黄东平在15-21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以23-21、21-17连胜两局。朱一军李倩和高嘉璇吴梦莹也都成功拿到了混双的八强门票。国羽男双组合何继廷任湘宇，女双名将贾一凡张淑贤也都顺利的晋级了下一轮。贾一凡赛后表示，
6: 说实话我今天做好了我输的准备，因为对手真的是很强劲，我看了他们很多打得很精彩的片段，我就在想如果他们今天打成那个样子的话，我认吗？我感觉我问了自己，我好像认不了，所以我就觉得把当下就做到最好吧，哪怕他们超水平发挥，他们那种无畏的感觉我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都年轻过，所以比他们更无畏就好了吧。
3: 今天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将展开1/4决赛的较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三月到八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了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今年四月，法国央行也宣布替换存放于纽约的129吨黄金。这批黄金从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为26个阶段进行，在去年7月到今年1月期间完成。
0: 德国在2013年到2020年

0: 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主任杨子荣，他认为直接动因表现在三个方面。
1: 荷兰央行自己给的理由呢，它不是说简单的不信任美国，而是要提高它的黄金储备的这样的一个可交易性和危机的时候呢可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伦敦它也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实物黄金的交易中心，所以它能够一旦发生危机可以快速的交易融资。然后呢，法国它也是类似的，但是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呢？法国的央行它不是把黄金实物直接运回来，它是把什么呢？存在纽约的大概有129吨的黄金呢，这个黄金它属于旧规格的一些金条，所以它不是运回来，它是直接在当地卖掉，然后呢再在欧洲呢买入同等数量的然后更高标准的黄金。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操作，我们可以直观的理解为，就在广义上面，一些欧洲的国家是在把黄金从美国运回来，只不过这个运回呢需要打引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它有三层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第一层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地缘政治风险和美国呢频繁把金融武器化，所以很多的国家呢就越来越担心美国在未来的一些情况下，它可以很轻易的阻断一个国家在跨境支付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交易，也担心美国会把这些国家存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外汇储备呢进行冻结，所以这些国家就需要重新的评估把黄金存放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治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多的国家也越来越担忧什么呢？就如果全球发生了一个流动性的危机，就像金融这样的一个危机，央行需要流动性来救市的情况下，怎样能够最快的来救市？所以呢，像荷兰央行，它把很多的在纽约的这样一个黄金转移到像伦敦等等，它更多的呢是为了一个优化它的托管地点，实现它的储备存放的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然后呢，从这一点衍生出来的一个担忧呢，其实是大家也越来越对美国的债务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膨胀呢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动摇，进而担忧美元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就我们知道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其实很短期就突破了40万亿，不仅是这种规模的创新高，更多的是它增长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黄金作为一种无主权信用背书的这种风险兑现资产呢，它就越来越重要。
2: 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持续用美元向纽约联储银行兑换实物黄金，并且运回法国，形成了示范效应，直接加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如今，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再度掀起了黄金回国潮。当前这一幕呢，与60年代有什么不同？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美元体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杨子荣也为我们做出了解读。
1: 本质上面是相似的，就是都体现的是对美元体系信任的这样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反应。那么相同的点都是在于呢，黄金重新被赋予了一种我们讲最终安全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么不同的点在于什么呢？就60年代那个时候美元跟黄金是强挂钩的，所以一些央行要求把美元换成黄金，所以其实是有一种挤兑的性质，然后构成了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挑战。那么现在美元跟黄金已经脱钩了，所以很多国家把黄金从美国运回来，更多的是在市场上把卖出黄金，或者说托管它的调整以及降低它的储备，所以它更多的反映的不是挤兑，是对美元体系过度集中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一种再平衡。那这样的一个风险再平衡对于全球金融市场来讲呢，它会进一步的推高黄金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储备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欧央行的报告，就是说去年年底黄金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已经升到了 27%， 超过了美国国债的占比 22%。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在短期来讲，我们说它不会立即的颠覆美元的霸权，就美元还会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但是呢，从中长期来看，就是美元体系的它作为一个 安全资产的这样的一个信誉在不断的被削弱，就越来越多的国家它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美元流动性的同时会增加黄金、欧元、人民币等资产。
0: 中国也是这场黄金回国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1个月增持黄金，并将部分黄金储备从伦敦运回国内。那么我国一系列动作背后是怎样的战略布局呢？我们继续来听杨子荣的分析。
1: 首先呢，我觉得中国是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重要参与者，我们现在到最新的黄金的储备已经超过2300吨，所以我们这个增持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但是跟其他的新兴市场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不仅是参与者，而且我们会给什么呢？全球提供一个更多的黄金市场的一个基础设施。整体来讲怎么看呢？首先是第一，我们增持黄金跟其他国家一样的一点是都在优化储备结构，因为黄金不依赖任何一个国家主权信用，所以在现在美国政府的债务不断的膨胀，然后金融制裁常态化的背景下，就我们增持黄金有助于提高储备组合的安全性和抗冲击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跟其他新市场是一样的。第二点呢，我们是需要维护我们国家的金融主权，这个尤其其实在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然后美西方是直接冻结了俄罗斯的央行的外汇储备，所以这个给很多的新兴市场的国家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警示，就我们的储备资产外汇储备不仅要看收益性和流动性，更要看极端情况下能否自由的一个支配，这个我们跟其他国家是一样的两点。然后不一样的一点是什么呢？就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在不断的提升黄金市场的

0: 以及结算的系统开始运行，就推出了跟上海环境交易所的实物流通啊、保险安排等匹配的一个措施。所以它的意义是在于香港有可能会成为在伦敦和纽约之外的面向亚洲甚至全球的黄金交易、清算、交割和服务储备的一个平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给全球一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中国的黄金战略它不仅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操作，更多的也是面向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的一个长期的布局。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日元汇率昨天大幅走强，创下七月底美日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4: 主持人好。
3: 秦刚，日元突然走强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4: 我们看到周四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连续第二日大幅走强，那盘中是升破了156关口，最低是触及了155.29，当日是收涨1.83%至155.79，创下自七月底美日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那日元连续两日大涨的核心驱动力，是市场对日本央行九月加息预期的急剧升温。那日本央行行长池田和南此前是明确表示，央行将在9月17日至18日的政策会议上，讨论进一步加息的可能，并重点评估通胀上行风险是否正在增强。那池田是指出，潜在的通胀已相当接近2%的政策目标，中东的冲突可能会推升能源价格 ，AI 相关需求保持强劲，以及日元疲软推升了进口成本，均被列为重点需要观察的因素。那与此同时，日本央行的审议员高田释放了更为鹰派的信号。那高田表示，2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并非板上钉钉，那连续加息在理论上已属可能。值得注意的是，高田是七月日本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中唯一投反对票的委员。当时他是主张将利率提升到1.25%。那多重鹰派信号的叠加，使市场对九月加息的定价迅速升温。那周三日元对美元汇率是上涨，至158一线。本来也是引发市场猜测日本政府是否正在进行汇率干预。那日本财务省的财务官三村纯周四是明确表示，日本当局对近期走势既不满意也不感到安心，并称我们仍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不过市场认为，本轮日元快速上涨更可能主要是源自日本央行政策预期的重新定价，即日本央行未来可能加快紧缩的步伐，而非已经发生了新的直接干预。那此外，日元的强势也得益于近期美元的同步走弱。本周公布的美国八月 ADP 就业数据是不及预期，创一月以来的最小增幅。目前市场的焦点是已经全面转向今晚即将公布的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市场预期非农新增就业约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左右。若非农数据同样疲软，那么联储加息预期可能会进一步回落，美元对日元会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反之，若非农表现出韧性，那美元有望获得支撑，日元涨势可能会获得暂缓。但与此同时，就是日本央行九月中旬的会议正在逼近，加息幅度与未来的路径将是决定日元中期走向的核心变量。在后续需要持续关注重要的经济数据和美日即将在本月中旬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主持人，
3: 秦刚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7108。欧元对人民币报7.7957，英镑对人民币报9.0751，加元对人民币报4.8614，澳元对人民币报4.8315。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秦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4: 再见。
1: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3: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方正陈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

0: 你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身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6: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5: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7: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8: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7: 有人用它量人情。
9: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7: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6: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10: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7: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故乡。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以来，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过19亿元，豆瓣评分8.7分。这部影片改编自纪实故事《伊拉克在死神脚下问钱》，本书由刘磊、帅学军口述，胡坚执笔，作家出版社出版。2003年，刘磊辞职后奔赴巴格达，开了一家名叫“中国龙”的中餐馆。随后，帅学军于2004年抵达，二人一起把生意做得如日中天。这本书记录的不只是两个中国人在战火里求生的真实经历，更是一群被战争裹挟的普通人如何在硝烟中守望善意，守住烟火气。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作者刘磊、帅学军，一起来聊一聊这本书《伊拉克在死神脚下问钱》，聊聊他们在巴格达的故事。请听本栏目记者张雅娇的采访。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

0: 首先呢，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啊，应该都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那么有没有在看电影的时候回想起自己当时的一些场景呢？刘雷老师先说一说吧。
1: 这个电影呢改编幅度比较大，电影前半部分呢看的就不像自己，但是有时就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它后半部分的话就完全跟我写的那本书就不是太相干。记忆最清的就是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说跟一个那个伊拉克人谈合同，我当时也是就是谈合同的时候碰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跟那伊拉克人反复讨价还价，跟电影场景还是特别像。当时跟他说我的餐厅赚的钱的利润10%给你啊，跟他谈完之后呢他答应了，然后呢跟我签合同的时候呢他又偷偷的把合同他用阿拉伯语写的，你知道吗？然后他改成了就是营业额的10%
0: 哦，
1: 营业额的10%和利润的10%就相差很大，
0: 对，
1: 这个就是我感觉就跟那个电影里面的情节真的很像，就是讨价还价。而且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将来我的餐厅如果我回国了我就送给你啊，你可以白捡一个餐厅，我不会干很长时间，我大概我说干个2-3年我就走了，这个餐厅就给你了。这个跟电影里面完全是一样的那个情节，对对，这个印象蛮深的。因为我那个伊拉克的合作伙伴就是他是我的经理吧，一开始第一任经理，印象特别深。因为自始至终大家都有一些那个判决吧，就是说最后还闹了一些不愉快，还上了伊拉克的法庭，还打了官司什么。
0: 帅学军老师呢，您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场景吗？
2: 就说电影和我们的真实的伊拉克的经历里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确实也像刘磊刚才说的也有些很不一样。

0: 相似的。
1: 嗯，
0: 但你说完全相似的话，确实是在艺术创作上，肯定电影那肯定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然后这边原始人物也比较多，所以说只能说很多地方能够看到我们的影子嘛，也有一些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人的经历或者两个人的经历，可能也融合了很多人的经历。
1: 嗯嗯，那下面呢，想问一下刘磊老师，就是您是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去的伊拉克，然后当时其实您是在这个深圳的一家软件企业工作。那在那个时候呢，伊拉克正在打仗，为什么您会决定在那个时候辞职去伊拉克呢？
2: 因为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机遇，但是我就铁定了心，就是说要伊拉克，而且就是我在我没走之前已经规划好了，就是说一定是开个餐厅，在美军基地里面开餐厅，这都是我去之前都已经计划好的事情
1: 啊。为什么会想到在那边开餐厅呢？
2: 两点原因吧，一个是中餐其实在整个欧美都是历史比较长久的，因为唐人街的中餐馆在欧美流行，而且很多美国人一周都会去吃一次中餐，就是说有群众基础啊，他们也认可中餐。第二呢，开餐厅呢，可能不需要很高的门槛，就比如说你想做贸易的话，你要大量的资金，开餐馆的话，口袋里就那么几万块钱，你就可以开了。就是说你去个战乱的国家，而且那个国家突发事件太多了，你不可能带了很多资金我去做大买卖，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开餐厅属于那种风险要低，然后呢门槛也比较低，比较容易创业的一个基础的生意，所以说当时决定说是开中餐馆。
1: 嗯，但是当时的这个伊拉克其实还是很危险的，而且我们那个时候从中国去伊拉克也是很难的。嗯，您书里边也写到了是要这个取到约旦啊，从约旦进入伊拉克，而且呢您当时也写了整个的这个办签证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困难。那就是在这些困难面前，您没有想过说我要放弃吗？我就选一个别的地方不去伊拉克了，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0: 达不到一块的事情，你知道吗？
1: 嗯，
0: 就说我也不会做，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开中单馆是一个机遇，然后那么多美国兵，而且我也知道美国兵他们在战争期间各种津贴都非常高，而且他们也舍得花钱，一发的军饷然后就到处吃吃喝喝啊，要买醉啊啥的，当时就已经觉得那边钱应该比较好赚，然后我不知道还讲话就说门槛也比较低，虽然危险，但是呢就说风险与机遇是共存的，就说你权衡。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话，就很多人都问我说，哎呀那么危险为什么要去，其实你到了伊拉克之后你处在这个环境，可能我是觉得危险是一方面嘛，但是不至于就说这个危险发达到很大一个程度，因为我们毕竟是做一些后勤的，我们开餐馆的，不是在亲身经历那个战争，在第一线直接就说那个打枪打炮的那种。
1: 然后在这个抵达巴格达以后啊，我记得您书里边有一个场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白天63度，晚上是40度，然后呢只能这个泡浴缸来降温，然后您和您的那个助理就是两个人轮流泡浴缸。那您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是什么感受呢？因为这个天气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0: 啊，那是不堪回首。别人说伊拉克你最怕的啥？不是怕危险，不是怕那些炸弹啥的，就怕那个炎热。当时因为刚到了巴格达之后呢，一些基础设施已经给美军轰炸了，就是说包括发电厂、水厂都被轰炸了。我当时住的还算是在巴格达是比较好的酒店区，就说那个酒店是比较高档的。他们的电是，比如说他一天供电只有2个小时、3个小时，所以说风扇也没有，空调就不要想了。水呢也是一天提供几个小时的水，所以我们都会只要来水了，我们把浴缸的水就放得满满的，然后呢就是大家轮流泡澡降温，那是特也难眠。所以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是炎热，而且你出门的时候那种风是热的，特别热，热到就是说你眼睛痛，你知道风一吹过来你眼珠子都快掉到地上那种感觉，就发胀，就是说非常煎熬那段时间。因为我正好去的时候是7月份，7、8、9这3个月是最热的时候，这种身体上折磨也是非常煎熬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问一下这个帅学军老师啊，您是在这个2004年去的伊拉克，然后是这个刘磊老师邀请您的，当时他是怎么跟您说的？您还记得吗？为什么就毅然决然的跟着他去了这个伊拉克呢？
3: 因为刘磊在伊拉克嘛，我是在国内做一些后勤工作，固定时间去接收一下他发回的邮件，然后跟他的家人也通过一下情况嘛。当然你也知道刘磊在外面虽然受那么多的煎熬，我们在国内基本上是感受不到，只知道那是一个战场，但是他描述回来的都是很好啊，那么漂亮的餐馆，然后又到了丽姬又开了餐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是说，第一点他说他是人手不够，那第二点呢，他还有一些新的计划，希望我能够去陪着他一起创业吧。
1: 嗯，
3: 那当时想想，那里是个战场嘛，我们作为当时也是31、2岁，也很想去见识那些东西，所以呢，也没什么太多犹豫，我就同意了。
1: 那您刚才说了，这个刘磊老师跟您说这个巴格达的一些场景啊，那到了以后，跟您想象中的这个巴格达一样吗？对他的这个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3: 其实我不管是从电视，或者说从历史上对其他国家的一些战争来看，其实巴格达在我的印象中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我感觉战争之后的一些城市啊，或者建筑啊，甚至道路啊，可能差不多。其实我到巴格达的时候，其实也跟刘磊讲法是一样的，就是说感觉巴格达并没有像那种大的跟废墟一样的城市，到处都是炮弹，到处都是大楼都被炸掉了。当然真正你看到某一栋建筑被炸掉了的时候，或者说那些在外面那些死亡公路旁边那些烧毁的车辆啊、坦克的时候，心里还是挺震撼的。
1: 嗯，
3: 其他的话就是还是那句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是觉得很害怕；但你没看到他的时候，觉得还是一片祥和的感觉。
1: 嗯，
3: 没什么太多异样。到了巴格达里面，看到我们刘磊的那个餐馆的时候，确实是比较惊讶。哎，怎么跟安德鲁斯那个完全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啊？
3: 安德鲁斯呢，毕竟是在那个星级酒店嘛，那是富丽堂皇嘛，客厅也大，桌子也行。但真正到我们绿区这个餐馆来的时候，就发现不是想象中那个样子，就一个大排档的感觉啊。
1: 啊，绿区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管控区是吧？它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些。
3: 对， 这个利基其实是应该说美国啊、澳大利亚、英国这些联军驻地所在地，也是伊拉克那个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吧。他们美国人或者是联军把那个绿区呢，在整个巴格达沿着底格里斯河作为一边，另外在市里也划出了一些主要交通干道啊，成立了一些检查口吧，这样一块区域大概几个平方公里吧，绿区里面也挺大的。
1: 然后问一下刘磊老师啊，就是您刚才说其实在去这个伊拉克之前您就想开一个中餐馆，然后到了这个巴格达以后，其实这个开餐馆从这个选址然后到这个厨师再到这个其他的一些服务人员，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工序和步骤，很繁琐啊。那从这个开始筹划到这个餐馆开业，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好像都很简单
1: 啊，都很简单啊。
0: 我跟你讲当时什么经历呢，我是大概7月份进了巴格达。我进去之后不是讲我的目标就是在军营里面开餐厅。
1: 嗯，
0: 然后呢我到了巴格达呢特兴奋，第二天第三天我就出大街，我就去找了美国军营站干部，因为没有信息。

0: 我想现在做不了美国大兵嘛，反正都是西方人嘛。我当时想西方人工资比较高啊，那有消费能力嘛，我就先近水楼台先得月啊。然后我就跟那个酒店的那个老板去谈，他们经营的是阿拉伯餐，餐厅生意非常萧条。那西方人不怎么吃羊肉，阿拉伯餐主要以羊肉为主。然后我就跟他谈，我说你的餐厅面积很大，但是没什么客人，你能不能划出三分之一的区域，或者说一半的区域给我经营中餐？你的阿拉伯餐还是可以再经营，然后呢我多一个花色，就是说我们真的还可以经营中餐。而且那个酒店老板呢，他是在那个欧洲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知道中餐在欧洲特别流行，所以当场就拍板就说 OK 没问题。然后我们讲就是一人一半，他提供场地厨房啊，包括做一份，包括你的服务员，他生意不好，他也请了十来个服务员，然后他分出一半的服务员让我来管，来经营餐厅。这样的话就一下子哎，怎么都有了，你看我场地也有了啊，座椅板凳都不用再买，厨房也有现成的，然后服务员全部都有，
1: 嗯，
0: 就觉得好简单。但是这个也是机遇，还是就是咱们老祖宗的中餐威力太大了，你知道吗？不仅欧美人喜欢，阿拉伯人他也知道，哎，中餐，他只要出过国，他有点见识的，他说，哎，中餐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也是沾光嘛，沾了中餐这个光。
1: 在书里面写到啊，就是在这个第一家中餐馆刚开业的时候，生意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后来到了这个绿区以后，餐厅的生意就开始走上了正轨。那我们是怎么把这个中餐的生意做起来的呢？
0: 我们在那边外面安德鲁斯开餐馆，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能接触大量的记者，而且记者他们都有第一手资讯，就是他知道美军的主要基地在哪，哪里适合开餐厅，他们都会给我一些建议。所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我得了非常有用的资讯。但是呢在外面的话，那些记者呢，讲句实话，他们消费能力真的是很低。就是说我们当时在安德鲁斯的餐厅呢都赚不到啥钱，但是没错，我们的基本的日常的开销啊啥的，这样他就给我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找最终的目标，就是进入基地里面。
1: 那到了这个绿区以后，我们的这个餐厅的生意开始走上了正轨，我们是怎么样把这个中餐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而且听说就是会有这个美国大兵翻3米高的墙，然后只为了来我们这儿来买一口炒饭，就这样的这个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
0: 这个效果不是我们菜做的多好吃哈，就是说当时美军的那个后勤供应都是有问题，他们只能吃那种美军的军粮，军粮就是这些压缩食品啊，就是说压缩饼干、能量棒啊那些东西，起码我们的蛋炒饭要比那个好吃的多。
1: 嗯，
0: 主要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我们一家中餐馆，而且外面也没其他的餐馆，比如说什么意大利餐馆、法国餐馆根本没有，整个街区上就是死气沉沉，没有任何商业活动的，就是唯一就是我们餐馆开起来了。那个菜讲句实话呢，我们自己也是不吃的，我觉得我们做的是什么你也知道，什么酸甜鸡、将军鸡，然后什么古老肉，都是一勺子糖一勺子，你知道吗？所有的菜都是这样，酸甜口，对，是酸甜口啊，我们自己真正的也吃不下去，你知道吗？但是因为美国人特别爱，翻墙的也过来。因为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那个在施工，我们对面是那个美军的总医院，他在施工，他把那个路啊给截断了，截断了之后他搞了一个水泥的那个防弹的那个掩体啊，他们就是翻那个水泥墙过来也要买中餐。当然他们还有一些时候呢，他们是来买酒，因为后来我订货进到酒了，所以他们更加有动力嘛，翻墙的动力就是来买酒。
1: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餐馆里也卖酒啊，然后在这个电影里其实也有一个这个我们白天开餐馆然后晚上是做酒吧的这么一个桥段。那我们的这个酒水生意其实在这个绿区应该是不被允许的吧，我们当时是怎么做起来的呢？
2: 当初的时候卖酒的确实就像刘磊说的是一个机缘巧合，被美国人发现我们这里有酒，然后说他愿意出大价钱嘛，刘磊啊就跟着我们那个伊拉克经理就说一定要在巴格达看看哪里能够找到酒，黄连不负有些人嘛，所以说呢最后我们还是找到了这样一个酒源嘛。然后真正到了绿区以后，这个卖酒我们基本上在这一点就不是说跟电影完全一致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里卖酒基本上属于24小时卖酒。前期也出现过一些片段啦，美国将军跑过来说我们不准卖酒啊，但是英军的那些上校啊、澳大利亚的他们都来说，你管好你的人不要来买酒，我们是要喝酒的，我们可以买酒的，所以说他们可以卖酒给我们。

0: 你们不允许你们的士兵喝酒的话，那你就管好你的士兵，让他们不要来买酒吧。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酒吧就这样顺利的、幸运的一直营业下去吧。
1: 嗯，
0: 高峰的时候确实是来买酒的人也很千奇百怪的，有开飞机、开坦克的，有偷偷摸摸拿着背包来灌酒去的。我见过一个最搞笑的是一个印度人，他拿一罐可乐，他走到面前晃晃荡的，哎，我说你啥姿态呀？我可乐给你喝成这个样子。然后他笑眯眯的把那个可乐罐子拿给我看一下，里面套的是一威士忌。哎呀，这千奇百怪都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其实我们在这个电影里面呢，看到了一些爆炸的场景啊，轰炸的场景啊，包括这个一些人肉炸弹的这个场景，那就是在我们两位老师在伊拉克的这个真实经历中，哪一次二位是觉得特别危险、特别惊险的一次经历呢？
0: 如果说我是亲身经历的话，那是第一点是我们刚进巴格达的时候遇到两个路边炸弹，美军排爆把我们拦下来，这是其一，这是下马威吧。我走的时候，那天我是出去把我们那个车给过户给那个伊拉克的经理嘛。那天一出去在那个地方堵了，我的旁边绿化带上有四辆悍马车就冲过去，他们悍马车在外面一般是不停的巡逻的时候就是一直往前开的，哪里开不动他们就往上冲，绝对不会说我停下来成为活靶子，他们不乐意的哈。
1: 嗯，
0: 但是好巧不巧，那个车往我前跑了大概二三十米远，其实二三十米是多远的，你想想看了，也可能就是五六个车身长吧，是吧？
1: 嗯，
0: 就是你前面排了五六辆车，那个悍马车就炸掉了。
1: 哦，
0: 好在我们这边还是躲着了，我还在想跟我那个伊拉克经理说，我说我今天要是早出个一分钟的话，我们可能就在那个炸弹旁边了，因为堵着嘛，我们后面的车不走的话我也走不了嘛。但是前后就几分钟的时间，哇，那个战斗机就过来了，就是把我吓得落荒而逃，赶紧回来绿区，我再也不出去了。我说，这个车不就惯了，你爱开就开，不爱开就算了。
1: 刘磊老师，您来说一说这些比较惊险的经历。
3: 惊险的经历，比如说我们餐厅前后有那个迫击炮弹或者说火箭弹打过来的话，有餐厅50米范围内爆炸的，印象中有三起吧。有一次也是晚上，我们准备睡觉了。啊，就听到那个炮弹的声音，就从头上非常近，大概就一两米的距离，从头上就飞过。我当时在房间里啊，我们的房子是两层楼的。如果说我的房子是三层楼，那肯定三层楼那个第三楼就可以把那个炮弹给接住了，就那么近，直接就从那上面飞过去。当时我一听到那个炮弹的那个效应，就叽啪那种效应的时候，两腿一软。就要趴，就要卧倒，因为我们练成了肌肉反应，就是说听到爆炸的声音或者听到枪声哈，就是离自己比较近的话，第一反应就是要卧倒。太多次了，你说具体哪个更危险？哎，说不清楚。但是我见过一些惨剧，还是非常惨的。一次就是说，我在路上碰到那个汽车炸弹，就在我大概前面100多米的地方有四辆悍马车，就是美军的悍马。一般来讲呢，标配的话，就美军的悍马一般是四个人，四辆车。被炸翻了啊！这是美军的，我还碰到一个是，就是说伊拉克人的，就是说在检查口的那个爆炸，当时死了79个伊拉克人，当时那个地上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弹坑，那个汽车炸弹，我估计那个有好几百公斤的炸药，炸得到处血肉横飞的。那我跟你讲，就是说一点都不夸张，那个当时人的人肉沫子啊，就是炸飞的那种人体组织都甩到我脸上了，你知道吗？一摸一块肉。哎，反正就是说战争的残酷也体验到了，可能我们也是福星高照吧。就是说，您说我们自己也挺注重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吧，而且使馆也给我们一些培训啊，一些建议啊。所以我们平时也非常谨慎嘛。虽然讲富贵险中求吧，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
1: 遇到这些事情以后，两位老师有没有想过说我就回国吧？我就不在这儿干了，因为太危险了。
3: 当时其实没有说不想干吧，因为当时我们生意特别好吧，完全就没有有想法说能舍弃好我们那个打下来的江山。讲就是说我好不容易在绿区里面开了，当时真的是费了很多很多精力才在绿区里面开了，也冒了那么大风险。啊，你正是开始生意那个蒸蒸日上的时候，叫你一下子放弃。说句实在话，当时没有这个想法。
1: 帅旭金老师呢？
0: 确实，生意好的时候，每天最痛苦的时候变成了数钱。

0: 用那个一美金的，几百上千张要数好，一块钱一块钱的，怎么给它换成一整张整张的拿回来？最烦心的是这个事。你说那个危险吧，碰到那个危险的，说实在话，就像刚才刘磊说的，当没有身临其境或者没有切身的加载到你身上的时候，并没有那种从内心那种恐慌，只是感觉哦，它好危险，哦，好可怕。那真正的话呢，还是说，确实刚才说的，我们生意也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心里也不太乐意就这样放弃吧。而且我们现场不仅仅说就我和刘磊嘛，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厨师啊，包括我们的那几个服务员，他们都没哪个说是哎我不干了，我们赶紧回国吧。没有，最后真正是回国的，也就是因为生意不行了，那没办法了，才动了回国的念头的。
1: 我记得这个刘磊老师是2004年回国的，然后这个帅学军老师是2005年回国的，是吧？当时这个回国的原因是什么呀？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选择了回国？
2: 我这边回国呢，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讲嘛？我跟那个第一任的伊拉克人经理啊，就说有个官司闹得比较严重吧，这是一点啊。第二个呢，想回国呢，就是说我想有一个转型，因为当时。有一个风声就是说，律区准备要收紧那些，就是说我们叫民用的一些设施吧，就是说我们中餐馆不是军方的餐厅是吧？是我们民间的，因为呢当时形势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所以当时想呢就是说，看看有没有机会，就是说做个转型，转行开始做贸易，所以我选择了回国。
1: 那个帅老师呢？
0: 刘磊早点回国的时候，他说，就像刚才说的是。打算做点其他餐馆之外的，有了地图，就我们有了原始积累的话，就可以是不是可以做点国际外贸啊，或者伊拉克餐饮重建，类似这个，反正这些事吧。所以他回国了，那个时候是2004年8月份吧。我和另外一个伙计就继续在绿旗待着了，继续我们的如日中天的生意了。那个时候8月、9月、10月，经过这3个月的时候，在10月中旬的时候呢，一个绿旗里面发生了一次人肉炸弹。两个人肉炸弹，一个炸了一个伊拉克人的那个餐厅，他们是卖那些馕啊之类的咖啡的，叫绿旗咖啡，还有一个是炸了一个小商品，今天小商品街吧，现场造成了好多，也有几个美军的死亡。所以从那以后呢，这些联军呢就发布了一些禁制令嘛，就禁止他们的工作人员也好，然后这个士兵也好，就禁止在那种公共的一些场合聚集，像特别就是场合，就像刚才说的那些餐馆啊，那些小商品街啊，或者说一些伊拉克人开的一些小商店呐、啊，就禁止去了。然后我们的餐馆呢，也就生意也就因此大受影响。出去的时候，人真的是属于断崖式的下跌。所以说那个时候金额是急剧下跌，有些时候真的是只有100来美元一天。然后呢，那一段时间呢又。刚才刘磊说的那个关于绿旗要收缩的这个事情呢，也是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那第三个，那个反美武装那个迫击炮弹打进来的频率更加的频繁了。以前的时候早点名晚点名，现在是不管啥时候24小时都来点名的都有，而且炸弹好像也有升级的那种现象，连卡秋莎那种火箭弹都来了。我们的餐厅就是大概在12月份的时候啊，被一个卡秋莎炸弹，那个埋在地下2米多深的电缆都被炸断了。当时还现场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尼泊尔保安，还是一个伊拉克本地人。真的就是最后面就发现生意也没了，危险度又加剧了，那么就促使了我们最后2005年4月初，我们就跟个刘磊也商量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决定把那个关纳给回来了。
1: 那两位老师回国以后，刚才说就是想做这个国际贸易方面的这个生意，后来做成了吗？两位老师回国以后又干了一些什么工作呢？
2: 本来是想做，后来呢就是说蔡军经常跟我联系嘛，就说哎呀天天有炸弹，就频次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密集，你知道吗？后来想想就算就没有再回伊拉克了，当时撤就撤个干干净净吧，反正就是说我们也算成功的，毕竟目标都达到了，也赚了第一桶金，第二呢我们也算长了见识，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见好就收吧，就放弃了伊拉克的所有。后来那个我们餐厅讲送给了那个主办，就是我的那个伊拉克人的经理啊，这个餐厅就给了他，然后车给了什么奥马，是一个服务员，我们的服务员，把车啊什么冰箱都是分给他们当地的一些伊拉克人，就是服务员也跟我们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也算挺好的一些人啊，我们把这些家当 该分的就分掉了，分给他们，我们也不带走，这跟电影里面差不多。就是说那走的时候这个餐厅就送给你了。
1: 那这个从2003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二位老师就是回想起自己当年的那段经历，会觉得那段经历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了哪些变化吗？
2: 可能会变得更加自信了，就说毕竟我在伊拉克在一个战争的一个环境，我们也取得了成功，整句实话也实现了财务自由，
0: 赚到了钱，赚到了钱，长了见识，
2: 财务自由。如果说我不去伊拉克的话，我可能还在公司里面上班呢，朝九晚五啊。后来我又去了非洲，又去了古巴，我就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我不能去的地方。就说这个是给我人生就是说一个积极的因素，就更加自信。
1: 帅学军老师，
0: 这第一是赚到了钱，第二长了见识，第三呢，极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自信心或者是胆量吧。其实这一次去巴格达举目无亲的，到包括后面我们跟刘磊又一起去了非洲，到那个地方，非洲当时也是个战乱国家，但也还好，感觉比以前没那么大的挑战性了。到了后面刘磊又去了古巴，又在古巴待了3、4年吧。
2: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哪里不能去的。
1: 那如果今天的自己回到20年前，二位还会选择去伊拉克吗？
2: 那当然，第一个就我们每次都是跟死神擦肩而过，没拥抱他。然后呢，讲句实话，我们也真的也是计划能挖到第一桶金也挖到了，是吧？肯定要回去啊。如果说这再给我选择，你现在让我回到30岁，我肯定还是会再去。
1: 那如果比如说今天的这

0: 做好准备工作，这个很重要。你首先有个明确的目标，你去那里做什么，到底是能做还是不能做？你不能做的事情，你跑那么危险的地方去的话，那就是说毫无意义，就送死。你首先你是自己要有知识的积累，然后呢，就是说要安全防范意识。比如说你要去到战区，一些基本的一些安全意识哈，应该怎么防止榴弹呐、啊，或者说做一些该做的一些准备工作。当时我还记得，我们还带了什么，我们中国的功夫衫。我每次上街，我都会穿着中国功夫衫，然后就相当于防弹背心一样的。因为什么？一看到那个，就像布鲁斯利啊、Jackie Chan， 就是说李小龙啊、成龙。因为中东人，他只要看到中国人，就是布鲁斯利啊、Jackie Chan， 他们就这样叫的，你知道吗？我这样就让别人在很远的地方就别看到，我不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不要朝我打冷枪，这个就相当于防弹背心嘛。这些都是一些小的，你看可能会觉得不起眼，可能在当时可能会救你一命。年轻人，我觉得就是该闯还是要去闯，但是你要做足充分的一些准备工作啊，这点很关键。
1: 嗯，邵学军老师呢？
2: 还是跟刘磊说的一样的，第一是要有知识储备，第二呢要确实要有胆量，第三呢要有详细的一些细节，纠错的一些细节。就像现在年轻人，这个创业赔了多少钱，那个创业又赔了多少钱，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都是前期的工作或者一些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吧，或者是知识面不够足够的宽阔，安全防范风险意识比较弱。其实我们觉得现在我们的年轻这一代吧，他们现在网上老说他们叫躺平的一代，我觉得这个思想或者说这个叫法都不是那么妥的。毕竟一个国家都要发展，像我们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像我们一样，也具有一些闯荡意识的吧。我觉得这点是挺好的。
1: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感谢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了龙餐馆背后这么多的故事，然后也讲了各自的这个经历，还有给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建议。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4: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5: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6: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7: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6: 要说这开学一周就结束了，不知道收音机前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话啊，这周过得怎么样啊？
7: 这是开学的第一周啊。
6: 开学的第一周啊，陆陆续续可能还会有这个慢慢的一些内容适应，但是总有一些小小的困扰，可能会让一些家长多多少少有些挠头。
7: 哎，我觉得您说那困扰往往发生在什么样的阶段呢？比如说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因为你换了一个学段，可能也会换一所学校，
6: 没错。
7: 那除了课业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的事儿是咱们家长朋友比较容易操心的。
6: 哎，
7: 你比如说我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安排什么样的路线送孩子，多久才能从家到学校，是不是？
6: 没错。那作为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一新生家长王先生，在暑假期间就已经开始了解小区附近呢，刚好有往返于公主坟南到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通学公交481路。要说有通学公交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7: 那是。
6: 那于是呢，通过往届学生家长，他就加入了这个微信群。王先生跟记者说呀，我们家孩子年纪还小，虽然说上初一了，但是也是一个小女生
7: 哦
6: 啊，离家呢有点远，不放心一个人往返。你要是坐普通公交车的话， 中间还得换乘一下，比较麻烦。
7: 说实在的，我虽然没坐过通学公交，但是我坐过咱们北京市开行的定制公交。
6: 哎，
7: 但是从这个工作地到家，在小区居民区附近啊，根据大家的需求，比较密集的点位会设置站点。
6: 没错，
7: 一站直达，
6: 哎，特别方便啊！
7: 哎呦，真的太方便了。
6: 所以通学公交481路无疑是王先生他们家最佳选择。说既能够缓解学校周边拥堵，又能减轻家长负担，还能保障学生安全，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便民举措。然而王先生发现这趟公交车可谓是一座难求，
7: 还挺火。
6: 说我们还算幸运的，赶上了早上啊去学校那趟，就是上学没问题，但放学回来那趟已经满员了。
7: 不是，这去和回是分着定啊。
6: 是的，是因为要求每个学生有自己，就是一人一座。
7: 哦，
6: 就不像有些大公共，咱们实在不行站着，这不行，得一人一座。所以呢，这个一满员放学就没办法搭乘了。王先生两口子工作挺忙，平时呢主要是老人帮忙接孩子。他说老人年纪大，骑电动车怕是不安全，就想着开车过去。可是学校旁边不好停车，哎，刚开学就吃了罚单了。
7: 您瞧瞧。
6: 王先生跟记者说，不少新生家长都有相似的苦恼，周边呢还有初一新生啊，想坐这趟通学公交车，有些家长啊连早上那趟都没抢着。
7: 那咱们是不是能向公交集团申请一下？
6: 对，
7: 既然大家的需求这么旺盛，能多加开两辆，
6: 哎，能不能增加一些运力啊？
7: 对对，
6: 这也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但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了一下，通学公交481路目前处于满员状态。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如果希望为孩子申请乘坐，需要家长把乘车需求反映到学校，就是孩子所在学校，由学校汇总统计之后，要新增乘车需求，和负责所在区域通学公交的分公司共同研究具体的解决方案。如果新增乘车的需求比较少，你增加个几个几位同学，对吧？我们可以换一个的方式解决。
7: 这感觉一趟就能坐得下，咱们更加节省运力了。
6: 对，这个比较简单，如果不涉及新增司乘人员，预计1-2周就能落实。但是如果新增乘客需求较多，需要增配车辆来解决，则需要所在城区通过工作专班啊，通学工作专班结合新增的车辆数，然后明确各站点现场的配套设施条件，以及落实时点等等一系列的筹备工作，最后才能够确认到底新增车的实施时间了。
7: 哦，
6: 相对来说就会慢一些哈。9月2号早上起7点，除了刚才这位王先生，通州区档案馆新馆南边的陆文街上，通学公交89路车准时等候上车的站点儿。啊，学生和家长也是陆续赶来，到了7:10，车辆启动。这10分钟啊，记者观察了一下，陆续赶来的学生和家长竟无一例外的在非机动车道上逆行，
7: 这多危险呀！
6: 特别特别危险，因为家长无奈地说：“没辙呀，不逆行就得去绕大圈子，而且更不好走。”
7: 哎，那附近是一个什么地形啊？
6: 我跟您说哈，搭乘这趟通学车的是住在孙各庄家园前往北京皇城根小学通州校区的学生。家长说了，孙各庄家园啊是2021年前后入住的回迁房小区，学校距离小区呢大概是4公里，
7: 那挺远的。
6: 哎，没有直达的公交啊，也没有地铁。原先啊，家长们着实为接送孩子犯了愁。2024年。通学公交开通了，心里边甭提多高兴了。这位家长说，通学公交的站点就设在小区门口，非常方便，出小区就是站点，顾不上接孩子的时候，孩子自己也能上下学，心里边啊特别踏实。
7: 不是，您刚才都说了，2024年的时候通学公交就设在了小区门口，
6: 对，
7: 这怎么还涉及到什么逆行吧？还得提前准备吧。
6: 我跟你说啊，这不是新学期一开学家长开始发愁了。
7: 今年新学期啊，
6: 这个通学公交的站点啊挪到了400米外的陆文街上。
7: 哦，
6: 家长说呀，这400米啊是直线距离，实际走起来将近2公里。
7: 嚯！
6: 哎呀，家长只能骑车接送，
7: 然后又不想绕圈子，又不想绕远。
6: 您别着急，人家长说了，2公里哈，小区离学校就4公里。与其骑着车2公里送孩子到这站点，我还不如直接送学校去呢。
7: 哎，你说也真是哈，我都已经骑了两公里了，我也不怕我再骑两公里吧。
6: 哎呀，这两公里不光得绕圈子，还得经过隐患重重的那种狭窄小路，因为啊，顺行既绕远又得人车混行，反正总之吧，一路下来确实困难比较多。家长权衡利弊之下，这才选择了从小区一路逆行到新站点。家长就纳闷，家门口方便又安全的站点为什么突然挪到两公里外了，还能不能挪回来啊？
7: 哎，其实这些年你会发现很多学校和小区周边开设的通学公交的确能够为家长朋友省去很多接送孩子的麻烦，哎，但现在来看好像设置的站点位置包括运力的设置还是有一些可以优化和提升的空间。
6: 对，
7: 如果家长朋友们您真有需求，咱也不妨向属地或者像刚才您说的像学校老师去反映一下。
6: 据说呀都有专班
7: 专班，
6: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公交这个校车啊，
7: 看看能不能申请一下吧，
6: 它可能牵扯到很多你在哪儿停，然后司乘人员怎么办，孩子的整整一系列的问题啊，需要能够希望能够早日解决一些啊这个痛点。
7: 没错，
6: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书包里装的那些小玩意儿，
7: 这不是开学第一周吗？新学年新气象，咱们来聊聊和上学有关的事儿。书包里除了装，比如说文具盒，
6: 不，你这个
7: 书本儿
6: 太狭窄，
7: 太狭窄。
6: 书包里的那些小玩意儿不局限于学生
7: 哦，
6: 我们家学生上学书包里干干净净，没那些小玩意儿，老师也查。
7: 那书包外头有小玩意儿
6: 没有？
7: 别的徽章啊，
6: 老师也查，
7: 也查。
6: 就是只有你们这些上班的人的书包。里边才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
7: 那今天说实在的有视频直播，只可惜我没把我的包拿过来。我那包里小玩意儿太多了，小零碎真不少。
6: 棒棒糖。
7: 我倒没那么天真烂漫了，李克老师。我刚想说幼稚，但是也不能说吃棒棒糖的大人就是幼稚，但起码有一种
6: 小挂件。
7: 我外边我确实我挂了一个羊驼的小挂件。
6: 羊驼是什么？
7: 就是羊驼是一种小动物，你没看吗？我那个白色的小羊驼还戴了一个红色的小帽子，我那挂件可是有来头的。
6: 白色的羊驼跟你衣服特别配这种色。
7: 我今天确实穿白色，但是不管怎么说，我那羊驼是咱们今年那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展的文创产品，我觉得太可爱了。虽然我觉得价格不算特便宜，但我也买了一个。包括里头我的小水杯、遮阳伞、粉饼。

0: 抹脚后跟，
1: 有一些急救药品。
0: 对，所以我就带俩创可贴。
1: 挺好，挺好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书包里的装的那些小玩意儿啊，不光是学生的，学生的当然也可以有啊，当然也可以说是成人的啊。
0: 行，
1: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新学期开学，学生书包类的用品现在也迎来了销售旺季。
1: 哎，
0: 您知道这两年特别流行的一个款式叫做护脊款，就是要保护同学的脊椎啊、脊柱，叫护脊款。
1: 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尤其是小学门口，你看小孩个儿不高，背巨的个儿的书包，
0: 哎呀，
1: 这小时候就想，这书包那么沉，孩子受得了吗？
0: 但我看现在有些小朋友他是拉杆箱式的书包，您有见过吗？
1: 我倒是没见过。但是我觉得小孩背那书包，首先得保证他能够保护脊椎，千万别把小孩压得第一不长个儿，第二脊柱再受伤。
0: 所以你看啊，市场也瞄准了咱们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嘛，护脊的功能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起效？咱们同学们的书包又该如何选择呢？记者走访了长沙的多家书包类用品的销售门店，现在正值开学季，书包的销量上涨得很明显。在记者采访的这家门店当中，货架上50来款书包当中，主打护脊的款式占比高达74%。记者查询了线上的销售平台，发现目前护脊书包的主力成交价格大概是200块到300块钱左右。而且开学季以来的销量环比暴涨了超过2倍，成了文具类最快的增长最快的一个细分赛道。
1: 你瞧瞧，
0: 家长刘女士说啊，其实我平常自己买登山包的时候，也会买那种有护脊功能的、有背负功能系统的登山包，
1: 据说能够分散压力。
0: 是，它好像都是什么人体工学，包括你看咱们好多那个登山包，它有好几层的扣帕，就是可以在前胸给它扣上，据说都可以分散对脊椎的压力啊。家长刘女士就说了，当包里放了很多重物的时候，背起来感觉还是可以有效的缓解肩部的压力。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成长阶段，对于他们的脊柱应该也有很大的帮助吧。那护脊功能是不是真的有它的效用呢？骨科相关专业人士表示，护脊书包的原理在于宽肩带还有胸带和腰带，这就我刚才说前面那个扣帕嘛，形成了多点。

0: 的负重感。长沙市中心医院脊柱外科一病区的医师卜进辉说，选书包啊，咱有一个口诀，这也分享给咱们的家长朋友啊。
1: 哦，
0: 一看设计，二轻自重，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孩子得试。
1: 哎，这个试试贝贝怎么样？但是现在网络购物是不是就少了这个环节？
0: 对，可能您就是寄到家里试一试，合适咱就留，不合适咱就再换款呗。选择肩带比较宽，有软垫子，而且有胸带和腰带的空的书包啊，不要选自重特重的，0.5到1公斤左右，那就是顶天了。装了书本的书包总重量也不要超过孩子体重的10%到15%，书包的底端不要超过孩子腰线下方5到10厘米。
1: 哎，这些细节哈，
0: 感觉我上高中的时候每一个坑我几乎都踩了。
1: 哦，
0: 就是首先我那个没有胸带和腰带，那时候好像不太流行这样的设计，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流行趋势啊，总觉得书包呢不仅要装书，而且你背起来还要讲究美观，所以我们往往会把它的肩带放得特别长，它其实就是在你背部靠下的位置晃荡着。哎，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肯定有很多和我年纪相仿的朋友同感，就感觉那个书包带如果收得太短，背起来吧就比较板正，没有那种松弛感，所以书包带还要放得长。
1: 哦，
0: 再加上我们那时候放的书还是比较多
1: 啊，
0: 肯定已经超过我体重的10%了。我觉得
1: 你体重的10%得大约多少？
0: 哎呦，这不重要，反正就提醒咱们的家长朋友吧哈。选书包咱们这个口诀要记牢，一看设计，二轻自重，三孩子试试。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也来聊聊哈，书包里装的那些小玩意儿哈。

0: 叶片上还写了自己喜欢的小诗，夹在不同的课文当中，每回翻书的时候能收到意外的小惊喜。
1: 然后小妞说，我包上总挂着软乎乎的骆驼和小马毛绒公仔，被书包侧袋和内层永远塞着满满当当的猫猫零食和小份罐头。出门遛弯上下班路上，只要是撞见了就蹲在路边蹭地的躲在车底下，那些流浪小猫就停下来掏点口粮递过去，
0: 还挺有爱心的。
1: 小家伙们蹭过来蹭蹭手的瞬间，挂在包上的小公仔跟着晃悠，好像也在陪着我一起摸猫喂猫。日常的小碎片就这样攒满了软乎乎的暖意。
0: 感觉小妞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动物的听友，而且人家自己好像特别招各种小动物的喜欢。
1: 我一看这骆驼呀、小马呀、还是敦煌旅游带回来的东西。
0: 敦煌文创，我看到了上面写着敦煌二字不知道是不是人当时去旅游的时候专门买回来的。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带都是课外书籍一类的，像比如我刚才看到9527就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这个能在中学阶段都得背着老师看。
1: 对，这个外边包一个语文书皮打开以后全是小说。
0: 虽然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青春满满的回忆吧，但是咱还是要说学生学习为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现在能看小说的孩子某种程度来说就算不错了，
0: 我觉得挺幸福的。
1: 7758说了两个，说小时候书包里边没有像现在那么科技的玩意儿，但是里边偷偷装过画满涂鸦的小本子，夹着几片操场摘下来的已经压成干花的三叶草，铅笔盒里边永远躺着几支造型奇特的笔，有能弹出小玩具的，还要带着亮片闪粉的，侧边口袋装着偶尔翻出来被遗忘很久的贴纸，边角都卷成小波浪了。
0: 多么有画面感的一份描述啊。
1: 现在孩子那种什么贴纸各种各样的文具也越来越朴素一些就不让孩子分散太多的一些注意力
0: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不知道李凯老师您当时上学的时候流行 CD 吗？有 CD 机这样的播放器吗？
1: 有啊，
0: 或者有什么 MP3 之类的也有了哈。像老张说的就是听歌的事儿，说那必须是上学的时候得带上随身听，里面的磁带都是国内外的摇滚专辑，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黑豹的、唐朝的、 Michael Jackson 的、老鹰乐队的、黑死重金属乐队的。但是今天特别可惜，新闻上看到了一条噩耗。
1: 对，待会儿我们会说
0: 会说
1: 接下来我们期待着您继续和我们来聊聊书包里边装的那些小玩意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开学啊，有网友发布了某地一高中家长群聊天的这个群聊的截图，我也看了这个截图这个有家长自称，我是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某高校人事处的副处长，
0: 我也看这个，
1: 希望老师多关照自己的孩子。这个截图就迅速引发了

0: 这个书记本该是最懂规矩、最知避嫌自重之人，何其离谱，何其糊涂啊！其实呢，守护教育公平，包括维护一个公平、纯粹、干净的校园环境，大家关切警惕的正是以权力换便利、以官威换关照的歪风侵蚀校园。类似事件每每引起公愤的时候，就是一种鲜明的态度，绝不允许任何特权思想玷污校园，无论什么身份和职务都不是求关照的特权卡。
1: 当然我相信学校和老师接收到这样的消息，肯定还是秉持着同学们既然来到学校上学，那一定是一视同仁的对待吗？
0: 老师肯定是该怎么办怎么办，就关键家长的这种所谓特权思想在公平教育这上面，我跟您说谁碰谁翻车
1: 啊！包括我看这个事儿一发酵吧，底下留言区也挺热闹的。
0: 哎，这事情的留言区呢，相关的讨论十分的热烈。有人认为应当给家长群啊瘦瘦身，设置刚性的群规，把它定义为简单的通知栏，无关内容不发，越界建议不提。有人倡议说，家长放松心态，把信任还给学校，克制不走捷径就吃亏的焦虑心态。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守住自己的行为边界，手乱伸。瞎越界，不仅自己会翻车，也会给孩子做出什么样的表现和榜样呢？为人父母，则尽父母之本分，身居公职，则守纪律之底线，规矩在心，言行有戒，才能够稳稳地扮演好各种人生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让家长啊有的时候真得懂一下什么事儿该干什么事儿不该干。
1: 真的，我觉得任何的权利它都是有一个边界的，更何况是在校园当中呢。而且家长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嘛。
0: 没错，
1: 我觉得有一些做人的基本原则，有一些底线，还是希望家长朋友可以树立正确的榜样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家住在昌平沙河高教园地铁站附近的居民朋友反映，每天上班通勤啊，都要在沙河高教园站乘坐地铁，每天都是一片车山车海，那叫一个乱。记者最近乘坐地铁来到现场探访的时候，刚刚出地铁站就看到各种非机动车停得密密麻麻，什么私人的电动车、自行车、共享单车，还有共享电单车。
0: 对对，这个在昌平区是有的哈。
1: 是当然在我们通州区也有
0: 也有啊，
1: 也有也有，但是它这个只在通州区运营的，就只能在通州区骑，就也不能骑出去
0: 啊，不能跨区。
1: 哎，这个人行道上是停满了各种车辆。这停不下怎么办呢？车辆啊就挤到非机动车道上，把近3米宽的非机动车道也是给它挤占得很严重，甚至最后只剩下不到1米宽了，两个车并行那都做不到。高峰的时候，狭窄的通道几乎被彻底堵死，一些骑行人没办法，纷纷拐入了机动车道。记者看到一位市民走到机动车道上取电动车，但是大量的非机动车挤在一块儿，电动车又比较沉，市民只能扶着车把，左扭扭，右转转，好不容易才把这个电动车倒着推出来，
0: 不容易。
1: 但是您要稍稍往后一退，对不起，又是第二条机动车道了。这时候啊，正有多辆机动车驶过来，还有在这条机动车道上的行人，就是骑行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位骑车人也赶紧停下，司机也踩了一脚急刹车，
0: 你瞧瞧，
1: 这才没有撞上前边的电动车。
0: 这多悬呢，听着，
1: 这市民天天从这儿过，您就说这头都疼啊。说有一辆车图方便乱停，那就会形成破窗效应，接二连三大家都往这儿停。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电视台，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书包里边装的那些小玩意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1: 哎，
2: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苏敏的说，八仙桶是隔壁屋顾峰老师在节目里边推荐的，薄荷味儿的，上半截可以闻提神，下半截可以蚊虫叮咬之后涂抹，特别实用。
2: 那这和夏季，包括咱们现在夏秋交界的这时间段太实用了。
1: 我想

0: 通气儿啊，就磨磨这个，跟这个样子很像。
1: 是等于是嗅闻的那种，还是需要涂抹式的？才能通气儿的那种，
0: 那东西都没有卖的了
1: 啊！
0: 然后你试也，反正总之那个东西后来就是样子很像，
1: 嗯。
0: 然后还有人丹，你知道吗？
1: 人丹我知道呀，
0: 啊，吃过。
1: 没有，我之前是去哪儿？是去只有河南旅游的时候，还买过一个人丹的什么纪念品，就它大概是一个。小香囊小荷包
0: 哦，里边全是一粒一粒的，
1: 我们都没拆，都没拆开、
0: 哦、
1: 到现在没做，里面就是好像装上人丹这种东西，
0: 嗯，
1: 也是提神醒脑，是不是？
0: 对对对，提神醒脑、嗯、然后包括那种老虎，就是一红盖特别小，大概有一块钱钢镚儿，可能都没那么大大小的一个红盖的，里边是那种薄荷膏，
1: 嗯，
0: 你见过吗？
1: 这好像
0: 上面一老虎，
1: 好像有点像那个清凉油的感觉。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哎呀，要说一看到这个，很多的回忆又恍惚、嗯、啊。
1: 当然，现在的驱蚊产品、提神醒脑产品也是五花八门啊。
0: 哎哎哎，
1: 大家也可以根据您的耐受度，咱根据个人体质来选择吧。
0: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哈。您依然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继续和我们来聊聊您书包里边装的那些小玩意儿。8月26号，超级大乐透。买彩票吗？你
1: 不买，我人生中说实在没买过彩票。
0: 哎呀，260977期开奖了、
1: 嗯、
0: 全国开出了7注1等奖，

0: 彩兑奖中心，开心领走了大乐透幸运大奖。
1: 厉害老师
0: 啊，
1: 虽然没有视频没有画面，我不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奖环节啊，但是我感觉我从小我爸妈就说，你要是哪天中了500万，你千万戴上帽子口罩，不要让别人认出你来。
0: 那人家，你猜这个一等奖多少钱？
1: 你一等奖不是怎么也得有个500万吧？
0: 税前啊，
1: 嗯，
0: 600多万。
1: 哦，你看跟我的心理预期差不多，
0: 是吧？中奖者两口子都是大乐透资深购彩者，这个购彩多年，始终保持理性心态。
1: 嗯，
0: 和多数购彩者自选号码不一样，这俩人夫妻两口子啊，一直偏爱机选投注，来一套机选的吧。日常购彩坚持小额购彩买彩票，从来不盲目投入，把购买彩票当作平淡生活里边的小乐趣。
1: 嗯，
0: 这次中奖的那一张彩票票面价值你猜多少钱？
1: 多少钱？
0: 18块钱。
1: 18块钱就中了这么大的奖。
0: 哎，8月26号上午啊，夫妻俩去买彩票之前，得知北京体彩正在开展购买套餐票赠小复式票的活动，哎，觉得这个福利挺划算，性价比挺高，于是呢选购了一张票面售价18元的套餐票，没想到竟然意外收获重磅惊喜。
1: 嗯，
0: 哎呀，谈及发现中奖的全过程，这两口子特别坦然，说特别偶然。
1: 您不觉得这就是无心栽柳柳成荫吗？
0: 哎，然后呢，他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知道好运已经来了
1: 啊，
0: 直到8月29号周六，这两口子像往常一样前往体彩的那个代销点买彩票去，在店内扫这个票兑奖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周三8月26号购买的套票中了大奖。
1: 这幸亏又去买了，
0: 哎，
1: 才发现自己已经中奖了。
0: 你就想这事儿要是搁美哲头上，美哲是不是得再三确认？
1: 那一定啊，这可能大家第一反应都是不敢相信好运怎么就砸我身上了。
0: 对呀，突如其来的好运让两口子又惊又喜，反复核对确认之后，才敢相信幸运降临。那么对于这笔幸运奖金，两口子特别直言不讳，说大奖到来之后十分暖心，平日里边日常开销啊，我们其实有一定的压力，这笔奖金恰好缓解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将大大减轻生活压力，全家人都格外开心。面对大奖，夫妻俩人呢心态十分的平和，他们说购买彩票多年，始终坚持量力而行，小额购买彩票中奖绝对是意外惊喜，不会因为这个就改变原有的生活节奏和购买彩票的习惯，未来来呢依旧会保持理性购买彩票的初心。
1: 你看人这回也只是买这个票面售价18块钱的，套餐票，没想到中了。
0: 夫妻俩也说啊，一直清楚体育彩票是公益性质、公益属性，每张彩票呢都在助力公益事业哈，今后也会继续支持彩票公益，以平常心参与购买彩票，享受乐趣，传递善意。
1: 嗯，
0: 哎，这让我想起了北京话里边有句老话哈，
1: 啊，
0: 人这一辈子不怕慢就怕站。
1: 啊，我们河北人也这么说，
0: 不怕钱少就怕心乱。
1: 这倒我们没听说过，不怕钱少就怕心乱。
0: 美哲心，
1: 关键我是又钱少又心乱，您说我这怎么办呢？
0: 那你把钱给我，你就彻底不乱了。
1: 我是彻底不乱了，还是我彻底不活了？我这是。
0: 哎呀，所以你这两口子坚持小额购买彩票，把这事儿啊当成平淡生活里边一抹小乐趣，而不是改变命运的独木桥。
1: 这很关键。
0: 其实这份定力啊，比中大奖还珍贵。您想啊，要是天天红着眼睛算概率，我是应该选哪几个号？那日子都过成什么了，对吧？
1: 哎，
0: 那叫煎熬，对吧？
1: 你别说，我也剧透一下，我小的时候在我们家的书柜里头，我发现了有一本就是教你怎么买彩票的书。至今我不知道是我爸阅读还是我妈阅读，哎，但是小小的我在书架里面看了一个，就是教你手把手挑彩票，
0: 仔细研究了，是吧？
1: 你要真把它当成一门功课去研究，哎，咱实话说比较扎心呢，您也未必能中奖。
0: 那就是真是焦虑啊！人家把彩票当成公益的顺手为之，叫中了是缘，不中是善。
1: 咱们也是一份，因为它是有公益属性
0: 的，
1: 我们也算是献了自己的一份爱心。
0: 嗯，
1: 总之买彩票这事儿量力而行哈，
0: 哎，
1: 千万咱们不能说一把梭哈，把所有的
0: 一把梭哈
1: 是吧？不能把全部的家底儿都压在说我靠中彩票翻身这件事上，不靠谱。
0: 现在流行词叫 all in，
1: all in
0: 啊，我 我现在咱们觉得你这个又会四大天王啊，又听什么豆
1: 苏哈，这不是挺年轻的词吗？
0: 你到底是哪年的？
1: 这咱作为主持人啊，咱不能当专家，咱就得当个杂家，是不是？咱各方面都了解一下。您要是再这么说，我过年的时候我看那选彩票人。

0: 是不是怎么选？
1: 魏哲以后自称杂家。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来，接下来说这事儿也和很多朋友的生活息息相关。微信现在咱都使啊，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各位朋友，您看看您的微信通讯录，这好友有多少个？如果说上千好友，甚至有一些朋友啊，工作或者社交需求，他那个微信好友都到上限了，属于得删一个，
1: 加一个
0: 的这种。
1: 我见过有这样，就因为我要这个说，哎呀，咱俩扫个微信加个好友吧。他说你等会儿啊，我先删一个，我随机删一个，然后我再加你啊。
0: 以后恐怕这些朋友不用再这么费劲了。9月3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微信单删提示登上了微博热搜。微信官方回应说啊，这个功能并不是为了方便用户查询单向好友而设的，而是面向那些好友已经超出了上限的朋友的整理工具。比如像我的微信好友才1000出头，不好意思，我看不了。只有那个满了微信超应该是1万吧，
1: 1万啊，原来5000，现在涨1万了。
0: 哎，超过10000的朋友，您可以去看一看。就在当天，微信公关总监微信周怡发布了一个说明，说好友超过10000的朋友可以查看单删的好友，这个功能并不是为了查我看看谁删了我，并不是为这个设计的，而是针对通讯录好友超过10000人的用户提供了一个整理关系的出口。当然还有很多的用户也好奇呀，我就想看看
1: 谁
0: 把我单删了，我就想推出这个功能，大家有一些诉求。他也解释说，这种刻意带着反社交焦虑的考量，不希望把是否被删的窥探焦虑变成人人随时可以查看的潘多拉宝盒。说白了，人就是不是不让知道，是不想让你知道变成一个新的负担，对吧？本来比如我和李凯老师，
1: 我们俩悄悄互删了之后，
0: 我想说本来咱俩面上都过得去，结果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你把我单删了，行你，咱俩结上梁子了，不希望变成这样。微信公关总监还提醒用户啊，不要轻信所谓的一键加满好友的有偿服务，因为有人啊也嗅到了商机。
1: 对，
0: 这不是得好友满了才能查吗？他就推出了一个一键把你的好友加满的服务，这种操作可能会触发安全策略，甚至导致您的微信账号被封。
1: 人家有可能是因为花钱买很多的所谓的客户资料，这是做营销去，
0: 它是有风险的。当天上午，微信单删提示的话题也在网上引发了广泛讨论。有网友发文说，发现微信新增了一项提示功能，当好友添加达到上限之后，系统会提示哪些人删了自己，并且可以把他们一键删除。对此呢，腾讯客服也进一步回应说，这个弹窗并不是专门用于检测单向好友的独立功能，只有在账号通讯录达到好友上限，用户继续尝试添加新人的时候，系统才会弹出这个提示，展示部分联系人的名单啊，就是这几个把您单删了，供您参考来进行清理。客服同时明确，微信目前不具备批量查看被他人删除好友的能力，用户只能依据弹窗列表手动的选择需要删除的对象。据了解啊，个人账号微信的上限是10000人。需要留意的是，黑名单当中的用户虽然您给他拉黑了，但是他同样占您的好。

0: 看不见。
1: 哦，那我发给你呢？
0: 你发不了我，我已经跑黑名单，您压根搜不着我。
1: 哦，
0: 嗯，
1: 那你直接删了不就完了吗？
0: 对，它和删除，有相似的地方，但也不完全一样。
1: 哦，
0: 你要删除的话，就是一红点嘛，是吧？
1: 哦，
0: 拉黑的话，如果你给对方发信息，就是你已被对方拉黑。
1: 啊，真的吗？
0: 啊，是这样的。
1: 哦，那到时候咱俩拉一试试看。
0: 不用不用，我也曾经拿另外一个微信号我试验过，当然是这样的。哎呀，你也知道我人缘这么好，怎么可能会被拉黑呢？是不是？
1: 嗯，
0: 只有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就是拉黑的人也占您的好友名额。
1: 哦，
0: 如果说达到了上限，只有清理掉部分对象，您才能继续的加好友啊。
1: 作为普通人来说哈，咱那个一般情况下不到10000人的好友，除非您做一。

0: 保准啊，有的说什么你可以尝试给对方转一毛钱，然后你给他转账的时候，如果说因为转账的时候账号后面会有括号显示的是他的名字带一个星号，
1: 那得到一定额度才有这个吧，一毛钱
0: 一毛钱没有，
1: 应该不用。你这样你转个1000块钱给我，你看你出那方块吗？
0: 你别误导大家，还转1000。你看比如说我给李凯老师转账，可能他会有一个括号上面写的星号，然后凯、
1: 对对，
0: 让你核实一下是他。如果你已经不是对方的好友，你给他转账的时候好像就不会显示真名了、好像是啊，这个不保真，大家可以自行的去核验。
1: 那能转过钱吗？也转不过去吧。
0: 如果你被对方删了，你可能转不过去。
1: 你这样，你先给我转1000块钱，咱先试试，到底有没有那方块。
0: 您小心，您没等来1000块钱，您等来一个小红叹号。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书包里那些装的小玩意儿哈，书包外边挂的那些小玩意儿也行。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20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刚刚好多人都提到了啊，就是据新闻媒体报道。

0: 在这个民谣在路上邀请何勇在苏州演出，说那一次演出特别的震撼，在舞台上的状态特别好。他也回忆说，演出结束之后呢，演出场地附近还有一个书展，何勇还买了两本书送给他，说那场演出给我留下了印象太深刻了。那何勇也是长期受疾病困扰，很少在大众面前演出，最为熟知的形象就是身穿蓝白条海魂衫，这个经典造型被无数摇滚青年所模仿。他的人生也被网友感叹说，一面是天才，一面是悲剧。今天反正我的朋友圈，因为我这个岁数可能都听过他唱的一些歌，
1: 是，
0: 所以好多人都在发朋友圈啊，然后
1: 去悼念，
0: 对对对，
1: 表达，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怀念啊。
0: 是是是，
1: 包括我也看到有些网友说，感觉何勇离世，自己的青春也都在某种意义上结束了。
0: 哎，
1: 总觉着听着当年那些老歌，自己就永远还是年轻人。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美妙的歌声，美妙的音乐作品，还是留在大家的心里嘛。
0: 是，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时光雕刻说，上学那会儿书包里边装乒乓球拍子、乒乓球、跳绳、沙包，课间十分钟可以同学和一同学一起打乒乓球、跳绳、丢沙包。现在我们家那个孩子的书包里边也得装跳绳，因为跳绳是课间的里边一个重要的活动内容。
1: 是不是体育课也会
0: 考试？也是
1: 考试考核，
0: 也是必须要考的哈。
1: 那像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可能小姑娘会装个小沙包，或者装个皮筋儿，课间一块跳跳皮筋儿，踢踢毽子什么的。像河北人在昆山说的，这应该是有年头了。说想当年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书包里还有写字用的石板和石笔。书包也都是家长手工缝制的。可能那个年代一是比较久远一些，二是那时候物质条件是真不如现在这么好。
0: 你见过石笔吗？没见过。
1: 我还真是没有，我感觉我都是在一些年代剧里可能看到拿石那个小石头块在石板上刻刻画画。
0: 不是石头块，它是专门的，是那种能够是粉笔啊，是后天那个就是压制成功的
1: 粉笔，那太常见了
0: 啊，就精准制导武器。
1: 您对粉笔的印象不会只剩下这个了吧？
0: 当然石笔我小的时候就是手感更硬实一些，跟石头一样
1: 也做成笔的样子，是不是？
0: 不是笔，它就是小石条是，然后在黑板上也是能写出来的啊，确实不容易。黄哥哥说，我的书包里边最怀念的就是用小木叉和输液用的废胶管自制而成的弹弓，多数呢怕没收，藏在书包深处。
1: 这是得藏啊！
0: 只有放学的时候到空旷无人的地方，痛快一番。儿时的书包里边总有许多偷着乐的小秘密。
1: 你感觉应该展开说说的地方戛然而止了，我就特好奇人拿弹弓要怎么玩去呢？
0: 我跟你说，空旷无人的地方，放纵的痛快一番，真是特别的举气。我们
1: 小时候玩过弹弓，怎么？
0: 那必须玩啊！
1: 那您都
0: 先用启明星儿。后来是废旧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胶管，那气门芯儿就挺好，那个中间你还可以拿那个弄块不叫不干
1: 轮胎上的皮，
0: 然后包。
1: 不用您教我，慢慢会抢答了，这都是。但我总觉得这个杀伤力还是挺强的。
0: 那是啊，
1: 是吧？现在可能家长不让小朋友
0: 不让。据说当年徐海峰早年间就玩弹弓打鸟，这像现在都不合适啊。
1: 对对对，是是。
0: 后来人家才是射击冠军，对吧？
1: 那咱现在就是很多鸟类，那都是
0: 保护动物，
1: 一鸟啊，咱
0: 不
1: 能伤害。
0: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书包里边装的那些小玩意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我发现好多朋友都现在测试转账阀呢。
0: 接下来稍微歇会儿，我们听首歌曲吧。刚才提到了何勇，就来听何勇唱的这首非常具有北京风味的《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你听过这首歌吗？
1: 钟鼓楼。
0: 钟鼓楼。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这个这个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直接给老绿灯不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现在车停了，咱怎么敢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的书包里边装的那些小玩意儿有哪些，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
2: 来说说啊，逛商场下馆子，您进门先别着急下单点餐。掏出手机扫个码，商家的家底儿立刻摸得一清二楚。如果说您消费遇到纠纷，再扫个码还能和门店商圈的负责人直接对接，投诉这事儿啊都不用绕弯子，
1: 不用再扫码了，就刚才扫那一次
2: 啊，就是那码
1: 就行了。
2: 昨天啊，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精彩消费码目前已经启动试点了。第一批的试点呢，包括东城、朝阳、海淀、通州等七个区的33个重点商圈，同时覆盖了海底捞、星巴克等9家连锁餐饮企业，以及乐客等品牌的健身房和运动中心。总之啊，加起来将近10000户的商家。上午11点的时候，记者在通州万象汇商场看到，像海底捞、沪上阿姨多家商户已经在店里头的显眼位置挂上了这个精彩消费码。记者就随意选择了一家商户，扫描二维码之后，手机上立刻显示出了这个商家的基本信息，包括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等都可以看得到。另外呢，还能看到这家店发售预付卡的情况。
1: 我觉得这可能很重要，尤其是对一些有预付卡的，您那个办个卡吧，到底能不能够办，然后办完了之后怎么样等等，都是纠纷。
2: 可以先看一下相关的信息吗？
1: 没错，
2: 包括一些食品的抽检信息，咱们消费者也都可以看到。如果您点击和解投诉通道按钮，则会进入到一键和解找店内和一键投诉找商圈或总部两个选项。看您的选择啊，如果您想和门店握手言和，一键和解，那么您就可以一键拨打门店负责人的手机。如果您想投诉，这事儿咱我得说道说道，那您可以一键拨打商圈管理方的电话。李凯老师，这精彩消费码出晚了，出晚了。
1: 为什么呀？
2: 您忘了我上个月我在那个和生汇的一个奶茶店，我说他插队的那事儿，就有一个带孩子的。
1: 跟人家店家有什么关系呀？
2: 你店家，你关键插队的人，你这不是你接单了吗？后来当然虽然他们那个店长也出来解释说我们这个管理啊有点问题，但是当时呢，那我已经跟那位女士我说你这插队行为啊，你这怎么的，然后那店员还来来来您奶茶，然后导致那女士真拎奶茶走了。然后你也知道我这虽然有的时候对李凯老师重拳出击，但我跟人在外边
1: 那是小霸王
2: 吧，我都是阿巴阿巴支支吾吾磕磕绊绊。
1: 我刚说你在外边是小霸王。
2: 哎呀，我需要一个精彩消费码。对于消费者而言，精彩消费码给咱们消费者提供了查询信息加便捷维权的双重服务。另外一方面呢，消费码还搭建起了店内协商、商圈总店调解的维权路径。消费者可以扫码直接对接门店、总部或者是商圈的负责人，确保遇到纠纷第一时间找得到人，说得清事儿，实现纠纷源头的化解，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1: 但是10000多家商户，在北京的这么多商户来说，也是比较少的比例，
2: 得给一些时间慢慢的铺开嘛。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啊，当前所有的试点商户已经完成了亮码贴牌，消费者走进门店就可以在门口吧台这样醒目的地方看到这个消费码了。当然市场监管部门也表示啊，将在全市范围内分期逐步扩大精彩消费码的覆盖范围。
1: 希望以后能够更多的一些商家啊，能够亮码让我们消费者进行消费。这样的话有任何问题咱们都可以沟通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沟通可能存在一些障碍，或者沟通不畅导致双方可能不太满意，对吧？也是希望如此吧。阿尔法无说，美哲这是对外唯唯诺诺，对内我重拳出击。
2: 说实在这原话啊，我送给了咱们办公室另外一个女

0: 主持人，我说你怎么天天说我呢？你对外唯唯诺诺，对我重拳，那不能透露人家隐私。但说实在，有的时候就是自己人嘛，关系好，所以你就想说什么你就敢说，也能表达的更顺畅。
1: 对对对，
0: 你在外边。哎呀，我觉得我也不能叫唯唯诺诺，我真是唯唯诺诺的人。我看到有人插队，我就不说了。
1: 嗯嗯，
0: 我还真是鼓起勇气，我就是看不惯插队的人。
1: 哎哎，
0: 我下回遇到这种情况，我还要当这位勇敢的女士。
1: 对，大声呵斥。
0: 倒不一定说大声呵斥吧，但我一定会说提醒他。当然我也希望下回如果我真的再遇到这样不文明的行为，我排我身后的市民朋友也可以声援我一下。
1: 行行行，
0: 不能让我孤军奋战。
1: 下回让玉玉排你后边。
0: 哎，那一定妥了，我跟您说。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书包里边的那些小玩意儿哈，都有什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在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黄木场社区啊，有一位91岁的老人叫李寿奇，用了12年的时间，在京城啊各大公园捡种子。公园树木比较多，植被比较丰富，哎，捡种子为小区种出了一片银杏林。
0: 这也太了不得了吧，
1: 神奇吧，
0: 自个儿捡的种子甚至种出了一片林子。
1: 2013年啊，李寿奇搬进了这个玉辰上院小区，应该是院里边绿化不错，但是他总琢磨着能不能再给小区添点绿呢。秋天一到，李寿奇就提上一塑料袋，什么天坛、北海、庆丰公园啊，庆丰公园知道在哪儿是吧？
0: 就是在那个通惠河那儿吧，
1: 国贸办公区后身，
0: 对吧？就是通惠河。
1: 哎，人家长椅旁、树根底下专捡那些像小豆角一般的那种果荚。然后呢，
0: 什么果的果荚呀？
1: 什么合欢果荚。反正总之我也不太懂。
0: 这说实在，人家肯定还是能看出来。你比如说让我看这是种子，我可能都看不出来。
1: 你也看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反正人家这个有经验。回到小区啊，他就把这个种子呀撒进绿化空地。可惜呢，这合欢啊娇气，水稍微没跟上就枯了，
0: 不好种。
1: 第一次尝试失败以后，哎，李寿奇呢也没停，又盯上了国槐。哎，国槐咱们北京多呀，庆丰公园就有一棵国槐树。有一回他去捡这国槐籽儿，回来撒进土里边，这回成了
0: 啊！
1: 国槐皮实啊，种下去就能活。
0: 所以现在小区里有国槐吧？
1: 哎，如今。

0: 为它好成活。种树这事儿啊，远没有把种子撒完了那么简单。柏树籽儿那壳特别厚，直接种下地它不发芽。李寿吉呢又翻书查手机，自己琢磨着这个育苗的一些门道。
1: 嗯，
0: 先泡水让这壳吸足水分变软，再放进花盆里边催芽，等这个苗长结实了再移下地。李寿吉最为得意的作品是银杏。前几年他用捡来的银杏种子先悄悄地种了五六颗试水，发现啊适应的不错，心里边有底儿了。随后呢，李寿吉和物业一起组织居民培育银杏，剥皮清洗浸泡。你瞧瞧人家一起种到物业开辟的育苗区，
1: 嗯，
0: 这事儿真是不错啊，人家是种成天的大树，
1: 哎，
0: 美哲拿这个直接就烤了银杏果了。
1: 你要说真能有银杏果吃，那也真是不赖呢。
0: 哎，
1: 这起码也是咱们群策群力的力量。哎，其实刚才李凯老师讲故事讲一半的时候 我心里除了对人家90多岁的大爷特敬佩之外，我也稍稍犯点嘀咕，因为小区的院子毕竟是所有业主共同的一个空间。
0: 嗯嗯，
1: 那你不能说我今天想种银杏我就种银杏，那咱们小区里还有那么多爱种菜的大爷大妈呢，那明天咱们也都圈一片地自己种，这可能也不太合适。但您刚才一说，人家李老爷子是和物业一块儿，还有居民朋友一块商量着来，大家都同意种银杏，
0: 哎，
1: 咱再开工，我觉得这更稳妥。
0: 人家开辟出了育苗区嘛，
1: 嗯，
0: 今年开春，李寿奇一看这银杏苗长出了不老少，于是呢又找物业商量，咱再转个地儿吧。
1: 嗯，
0: 移栽当天，小区那说到处欢声笑语，挖坑的、移苗的、浇水的，大人孩子齐上阵。物业呢还请来了专业的园林专家当顾问，
1: 真不赖。
0: 38棵银杏苗被安放在小区各处新挖的树坑里边。李寿奇啊，在移栽点之间来回忙活，一会儿蹲下来看看埋的深不深呢，一会儿用手试试踩的结实不结实啊。反正如今银杏林哈，成为了小区居民最喜欢逛的地方。他们也盼着这些银杏能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
1: 嗯，这
0: 相当厉害。
1: 真的，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参与劳动的居民朋友来说，这片银杏林有着别样的意义。
0: 嗯嗯，
1: 每年等到金黄的银杏叶成景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和亲朋好友说说，你瞧瞧当时啊，我负责浇的水，
0: 哎，
1: 那个什么种子我负责包的皮儿，
0: 火
1: 什么浸泡的，是吧？
0: 关键的问题，等今年深秋的时候，银杏这个变黄的时候啊，不知道他们那个小区的银杏树会不会也变成黄叶子，
1: 期待一下，
0: 期待一下。但是这是真是自力更生，自己变废为宝，对吧？
1: 嗯，而且也得有想法啊，
0: 哎，动手能力贼强。
1: 哎，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最近啊，一面从武汉寄来的锦旗送到了咱北京海淀区田村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0急救站护士高明的手中。
0: 有
1: 这面远道而来的锦旗背后，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不久之前啊，高明和家人坐着北京开往呼和浩特的高铁列车出去玩。
0: 嗯，
1: 在列车行驶的途中，车厢广播紧急播报需要求助，征集医务工作者协助救治突发不适的旅客。高明是海淀区田村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0急救站的护士。那您想啊，人家是急救站的，每天都跟着救护车执行院前急救任务，所以听到车上的广播，他第一时间就站起身，跟着列车员赶往了事发车厢。眼前看到的景象让高明心里头瞬间揪紧了。
0: 为什么呢？
1: 有一位40多岁的男乘客，表情痛苦，捂着左胸，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大汗淋漓。高明轻声地问着病人的情况，乘客啊也断断续续地描述，说自己左侧胸口很疼，疼痛的感觉还从左肩膀向指尖蔓延。而这位乘客也自述，平

0: 经验，高明心理迅速把酒精的因素排除了，做出了一个初步判断，这极有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但是啊，他是在高铁列车上，车上的医疗条件有限，没有心电图设备，也没法抽血化验，只能靠着经验和细致的观察来判断。高明如实向患者和同行人告知了情况，说凭我的经验，这个症状啊像是急性心肌梗死，这个病特别凶险，随时有可能有危险，我建议您啊就在下一站赶紧下车，马上去医院检查治疗。患者和同行人也相信高明的专业判断，当即决定在乌兰察布站提前下车就医。
1: 从这个呼和浩特回北京啊，这条路上中间的一站，
0: 他是北京去呼和浩特
1: 啊，北京去呼和浩特还没到。
0: 当然在乌兰察布，先救人先治病要紧吧。为了保障救治衔接的顺畅，高明也主动协调了列车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了乌兰察布站站台以及当地的120急救中心，提前把这位患者的病情报备了，也确保急救人员带着担架设备在站台上实现一个无缝对接。在等待列车到站的20多分钟的时间里，高明也没走，一直守在这位患者的身旁，监测着他的身体状况，也耐心的安抚，缓解他的紧张情绪，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情况。列车终于驶入了乌兰察布站，车门打开的瞬间，早已经等候在这儿的120急救人员和车站的工作人员迅速上前。高明向急救人员详细交接了患者的症状表现、研判情况以及全程的体征变化之后，患者啊就被接走进行后续的检查治疗了。
1: 那后续的结果怎么样呢？
0: 那当然是一个挺好的结果，因为也收到了一面锦旗嘛。刚才说，几天之后啊，高明就收到了报平安的微信了。患者入院的时候还真就被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得益于在高铁上的精准识别、及时送医以及处置得当，患者顺利地脱离了生命危险，后续治疗恢复也非常良好，现在已经平安地回到了武汉的家中。随后一面锦旗就从武汉寄到了咱北京，向高明这个在列车上挺身而出的急救卫士表达自己的感谢。
1: 哎呀，真是啊，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类似的一些故事了啊，在火车上、在飞机上，甚至于在机场的摆渡车上，都曾经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伸出了援手啊。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身边的热心人或者是有专业技术的人挺身而出，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我们生命安全的一种保障。
0: 是，当然也是希望大家日常咱们多多保重身体。如果您有一些基础疾病，其实日常的急救药还是要带
1: 随包，
0: 随包带着
1: 的，对吧？咱今儿说包里边那些小玩意儿，
0: 对啊，
1: 最好这个常见的一些疾病的药都放自己包里，对吧？
0: 也不知道这位患者先生都去了乌兰察布治好病之后，有没有再去乌兰察布旅旅游？北京
1: 黄花沟啊。
0: 我真没去过，但是我天天听那个广告，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黄花沟看火山口，
0: 那不是有火山口？对对对，咱同事不是有乌兰察布的？
1: 对对对，来看看各位留言。Mary Three 说：“我如今那包里边加了一把扇子，热热呀、就扇扇。
0: 你看多传统的一种降温方式。
1: 但是现在好像网上卖那种什么挂脖小风扇
0: 啊，有
1: 随身的各种各样的电扇，真的越来越多了。
0: 但可能女士在使用那种挂脖小风扇的时候，尤其头发比较长的话，还真得注意啊，千万别那个头发伸进去就容易出危险。
1: 是吧？
0: 反正大家也都小心吧。
1: 2169说：纸巾、钥匙包、一次性雨衣。”一丢丢小零食、
0: 我发现包里带零食的朋友真不在少数。
1: 那是啊，有的时候这个万一低血糖呢，就靠这些零食。
0: 因为时光雕刻这包里东西也挺多的，说我现在随身的书包里啊，装充电宝、充电线、保温杯、水果糖、巧克力、果丹皮、盖章本、公园年票，
1: 真丰富。
0: 因为人时光雕刻应该是特别喜欢逛博物馆、美术馆之类的，集章打卡那也是必须做的事儿。
1: 是，博安博心，好些日子没来了，说赶紧露个脸啊。

0: 这个因为我脱离学校太久了，就李凯老师，您家孩子有什么书包那个比我们当年设计高明的地方？
1: 就是兜多，
0: 兜多
1: 啊，两边侧兜啊，搁水杯的兜 啊，反正其他的也差不太多，
0: 是不是就等于分区起码做得更细了？
1: 有可能啊。余姚说，实用的小玩意儿啊，充电宝和大电器的合体产品，正是这个是政府级的电源夹子。去年啊，这摩托车电瓶快不行要报废了，常用这个家伙事啊着车。
0: 哎，没办法，人余姚经常要不摩旅，要么骑着摩托通勤，可能包里得放点专业设备。
1: 哎，这玩意儿是不是还得搭电的？
0: 我这不太懂啊，这完全在我的盲区。
1: 就是电瓶，你电瓶不行了，你得找一旁边那车，人家有电瓶，电瓶还好的，能给你搭个电。
0: 是不是原来那个燃油车经常会出现电瓶没电？
1: 我搭过两回。
0: 您是帮别人搭还是别人搭您啊？
1: 当然别人搭我呀。
0: 哦。
1: 后来现在你就是上了保险之后，人家提供这服务，其实人家老远看着特唬人，开一个那种就是大平板拖车，你知道吧？就救援那种。后来来了之后，从车里边拿了一个小包，包里边就一充电宝、一电池，然后就解决这问题。
0: 有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1: 那人家
0: 阵仗挺大，
1: 对，阵仗很大，人家就干的就这事儿。
0: 虽然经常会有那种道路救援服务，但是希望大家都用不上吧。
1: 哎，
0: 希望咱们那个出门的时候平平安安，
1: 哎，
0: 也不出这种节外生枝的事儿。
1: 9527说这个美哲一定有
0: 啊，
1: 书包里边装算盘算吗？
0: 算。
1: 上珠算扣
0: 算，但我的算盘只装了2年，因为我那个报猪脑素算课啊，就我家长只给我报了2年，2年之后彻底放弃我了，就不学猪脑素算了。
1: 那你这个算盘打的一定挺小。
0: 我现在都不会打算盘，我跟你说，我这些什么一上一、二上二、三上，反正我
1: 三上三，
0: 你们。我就说我不太记得了嘛，
1: 三下五去二，
0: 三下五，反正什么四下，
1: 哎，
0: 什么又什么一，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哎呀，
1: 这个打算盘已经退化了，但是心里边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
0: 不是，我跟您说，就是因为我打算盘总是打得心乱如麻，所以我觉得我不适合打算盘。哎呀，还是当一个直来直去啊，耿直的，没有心里没有算盘的姑娘比较。
1: 时光，我们就那么一听啊。时光雕刻说，哎呀，之后啊，青年了，上了这个包里边放随身听，CD 机、磁带，边走边听，还是跟着唱，心情愉快。
0: 这个也是充满了青春感洋溢的画面。
1: 哎，是是是。
0: 霓裳羽衣说，我书包里会放一个三棱镜。
1: 啊，
0: 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拿出来和同学一起在阳光下摆弄，观察光线的折射。三棱镜。
1: 三棱镜是什么东西？
0: 就是三棱镜啊。
1: 潜望镜吗？
0: 不是潜望镜，就是那个带三个棱的三棱镜，我给您搜索。
1: 万花筒。
0: 它还不是万花筒，它是我马上啊，咱们电脑啊。您看一个这样的光线能射过去的这样的小东西。
1: 我听了半天我也听不懂。行吧行吧，我们回家自己去
0: 自己。你自己那什么
1: 自己去找找吧。
0: 哎，主要我这电脑没法放大这图。

0: 续加持，对吧？今天的这一期大能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在这儿祝各位周末愉快，今天是周五哈，下周一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那李凯老师您，
0: 我回家了。
1: 您不是昨天跟我说您上20吗？
0: 替班啊，人家昨天晚上翟汉又给我发了微信，不用替啦。我说太好了，
1: 你这种关键信息你下回要告诉搭档，要不我都播出去。接下来是李凯老师带来的新闻2026，这您不是得被迫加班吗？
0: 我不会的，我提前跟大家说了、这个、
1: 我太失望了朋友们，等着下回什么时候李凯老师替班吧啊，下班回家，朋友们下周见、
0: 下周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
2: 北京的声音，
1: 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5: 虚透了，
0: 上年纪
6: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7: 开班了。
8: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8: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8: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8: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9: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又请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来了。
11: 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
10: 欢迎孟大夫。哎，入秋之后啊，后台关于咳嗽的留言也一下子变多了。
11: 是的，
10: 对，嗓子痒得像有小羽毛，一说话就咳，没痰就是干咳。哎，这晚上躺床上就咳，坐起来就好，睡觉都睡不好，包括可能吃了一堆止咳药、消炎药，一点用都没有，越咳越厉害。我觉得秋天的咳嗽最折磨人啊，而且还特别容易乱吃药。今天呢，正好请来孟大夫，那咱们就教教大家怎么分清风寒、肺热，对症的调理比乱吃药要管用的多。
11: 是的，入秋了之后啊，我们说秋天啊，它是什么脏器来当令呢？哎，其实是咱们的
10: 肺。
11: 肺，对，哎，春夏秋冬，春天是肝，夏天是心，
10: 心，
11: 然后长夏是脾，
10: 脾，
11: 秋天是肺，冬天是肾。所以入秋了之后，因为本身就是肺干活了嘛，肺经该开始当令了啊，它来值班了。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说秋天会有燥邪，所以特别容易引发这种燥咳。所以咳嗽啊，春天的时候我们因为情绪问题可能引起这个肝脏的一些肝气的不舒畅。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说湿气重的时候，长夏而湿气重，脾胃可能会不舒服。那到了秋冬季的时候，秋天这个燥邪容易伤肺。那么和感冒和炎症引起的咳嗽不一样啊，很多人一咳嗽就觉得就是万能消炎药，就还是那句话，永远对我奶奶神药那就是阿莫西林，无论什么病啊，脚疼也吃阿莫西林啊，脚气也吃阿莫西林啊，反正头疼也是阿莫西林，就这个药神药了。我说你都吃耐药了，你别吃了。然后他又说我吃了可舒服了。我说你这药还没起效呢啊，刚咽进去。
10: 心理作用，
11: 对，所以有的时候不对症的话，它不仅没用，有的时候还会加重我们或者延误我们的这个症状。今天呢，我们就帮助您，教您怎么区分，怎么避坑，告诉您怎么调理，一套给您讲透。这秋天的咳嗽怎么分清楚它是风寒还是风热，啊，怎么对症去让它这个润燥止咳。
10: 好，那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0: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10: 来，第一个问题先打底啊，就问问孟大夫，为什么一入秋就容易干咳？那夏天我们怎么不这样呢？
11: 我们说这个核心其实就是我们说秋燥啊，特别容易伤肺。中医里边说什么呢？肺是喜润恶燥的，啥意思？咱这个肺啊是喜欢湿润。

0: 秋天美是美，但是干是真干啊。每次我都说到了秋冬季，尤其是很多南方的伙伴们会觉得自己的脸要干裂了。所以秋天的这个空气湿度一旦下降，造血出来了之后，最先伤的就是我们的肺脏。为什么呢？我们说肺为华盖，肺在脏器的最上边啊，首当其冲，第一道关卡。哎，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造血伤肺呢，肺里的津液滋润的液体少了，呼吸道黏膜会干燥，这个时候呢一干了之后会什么？发痒、干咳。这个时候的特点，肺燥的咳嗽特点是什么？基本没什么痰，或者痰很少，或者就是我感觉有痰，但我沾里了，我沾
1: 嗓
0: 子
1: 里，
0: 我都咳不出来。再加上早晚的温差一大，一冷一热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以及这个季节里还有啥？有花粉啊，囤草薅草，人就开始有就发花粉，有灰尘，都会加重我们的咳嗽，甚至有的人晚上咳的感觉影响睡眠，睡不好觉，或者一张嘴一说话就咳嗽啊。有的时候这个咳嗽它也不发烧啊，它也不是什么严重的炎症，它去抽血啊、血常规啊、CRP 这些都正常啊。您吃消炎药也没啥用，吃了以后反而还是咳，来中医院来看了，其实好多就是跟这个肺燥咳嗽有关系。
1: 是的。那第二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区分风寒咳嗽和肺热咳嗽？其实很多人还是分不清的。
0: 对，其实就是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嘛。就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判断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诱因啊，其实就是看您是因为什么原因咳嗽的。晚上被风吹了啊，下楼丢个垃圾穿少了，被风吹了之后咳嗽的啊，那这其实就是受凉了嘛。那还有一些热性的咳嗽呢，是昨儿哎呀这吃了一顿重庆的麻辣火锅，哎呀吃了一个爆炸辣的，又吃了点炸的小酥肉，哎呀结果回来了又开始咳嗽，那这就是热的咳嗽。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不同的病因。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嗓子一般风寒的咳嗽啊，嗓子是痒但是它不疼，而且如果有痰的话呢，它是白的痰啊，它一般是能咳出来的啊。如果是这个热性的咳嗽，嗓子是疼的啊，是感觉嗓子红肿是疼的，而且如果有痰的话，它一定是黏黏的黄痰，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嗓子干疼，所以要看诱因，因为啥出现的咳嗽，还有就是看嗓子疼不疼，痰什么颜色，还有就是看这个时间发作时间。一般来讲啊，像这种风寒性的咳嗽，它其实是晚上躺平了咳得更厉害，躺不平甚至闭不上嘴。遇冷加重啊，遇热的缓解。那对于热性的咳嗽来讲呢，白天反而咳得多，说话多呀，而且吃热的东西或者吃热性的东西啊会加重。以及就是看这种伴随症状啊，风寒咳嗽，因为它咳嗽它虽然是外感风寒了，它不只是说只是咳嗽，有的时候会伴有流鼻涕呀 啊怕冷啊。如果是这种流清水鼻涕怕冷，一般是寒性的。如果是伴有口干口苦、舌苔黄腻、咽喉肿痛、大便干结，这种一般都是热性的咳嗽，所以它这几点就能判断出来您到底是热还是寒啊。为什么要判断寒热呢？因为跟您的用药跟给您的这些代差饮它都有关系。
1: 但是有的时候啊，我比如说我感冒的时候就经常会带到嗓子很疼，然后医生就说你的扁桃体发炎了。单咳就是有炎症吗？这个时候必须吃消炎药抗生素吗？
0: 哦，当然不是的。秋天的很多干咳啊，我们说十有八九是这种燥性的咳嗽，是因为秋燥，就是对空气太干了，刺激到了我们呼吸道的这个黏膜引起的，它不是细菌感染。如果合并了细菌感染，它会有症状，比如说它会有发烧啊、发热这些症状。所以有的时候不是细菌感染，或者说哪怕是感染，它有可能是真菌感染，有可能是病毒感染。它不一定是细菌感染，所以哪怕发热了，它也不是上来就吃抗生素的，它也是要由医生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感染，咱啥感染咱吃啥药啊，对吧？
1: 是的，
0: 对吧？又是前面楼的跨屋轴子的问题。对，所以很多人就像我说，我奶奶啥病，她脚疼也吃阿莫西林，她啥都吃阿莫西林。我天哪，
1: 阿莫西林重度爱好者。
0: 对，就是简直了。我说这没事，走两步，你来两粒儿啊。到现在怎么说都不行，关键吃了，我说你这好了吗？她说没好啊。我说找你了吗？我说没好，你吃啥呀？你这
1: 吃的都该有这个身体有抗药性
0: 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会破坏我们的菌群结构，而且对有一些消化道它还有刺激。我说你这简直就是伤敌100，自损8000。你这完全没必要，所以就是不能滥用抗生素。而且现在咱们国家对抗生素的管控其实非常严格，但是有一些像我们老家一些偏远地区的药店你还能买到，但是现在医院对于抗生素的使用非常严格，因为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这种多重耐药菌反复的使用这些药物，等您真得病的时候它就没用了，因为您耐药了呀。
1: 对
0: 对啊，所以就是怕这种耐药菌的这种情况产生。 所以就是不是说咳嗽就一定要吃消炎药啊。我们首先知道咳嗽是感染性的还是非感染性的，还有就是感染了它是不是细菌感染，还有就是只有当您咳嗽有发烧有卡黄浓痰，而且您的血常规提示白细胞升高了 CRP 升高了，怀疑是细菌感染的时候，这个时候您才需要抗生素，而且要遵医嘱去服用。咱普通的时候我也不发烧，我昨天下楼倒垃圾被风吹了一下，晚上回来稍微有点咳嗽啊，它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中医的小的代茶饮保健方啊，其实就管用啊，不用乱吃消炎药。
1: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止咳糖浆是不是越强力越好，赶紧止住就不难受了？
0: 也不是啊，这总

0: 伤了，是不是立刻就会咳嗽？
1: 是啊，
0: 这是您身体发现，哎，我这正在呼吸，怎么进来花生米？赶紧得是给它咳嗽出去。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它是一种人体的自我保护啊。有的时候这种强力的镇咳药也好，强力的止咳药也好，它把这个咳嗽强行的压下去之后，很多分泌物它分泌不出来，会堵在我们的肺里，反而会加重感染，甚至引发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要强力的止咳，对于一些有分泌物比较多的这种有痰的咳嗽，其实我们要先化痰。
1: 嗯
0: 啊，就算是干咳的话，它也要分原因啊，是燥啊就润燥，是寒啊就散寒，要从根源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就解决这个症状。像有的患者说，我有点拉肚子，我那个止泻药，我一下双倍剂量吃四粒儿，吃五粒儿，吃好几袋儿。我他说我不拉了，我说不拉了，我说您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吃坏了，您吃着细菌了？我说是，您拉都不拉了，我说您细菌在您肠子里边这休养生息，直接王炸一包细菌，在那开一派对，那也不行。
1: 是啊，
0: 改善症状是一方面，但是我们也得知道它因为什么产生的这个问题啊，对吧？
1: 对，治标不治本是不行的。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有人问，咳嗽久了会不会变成肺炎？好多人咳了一周就非常慌。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说不要搞错了因果啊，说不是说咳嗽久了变成肺炎啊，是这样，是肺炎它本身会引起咳嗽。如果您普通不是这种感染性的咳嗽，我本身就是到了这个季节，这天太干了，我嗓子干，我老想来两下，
1: 是
0: 这种它和肺炎是没关系的。我们说肺炎是怎么发生的？它一定是因为外源性的感染了病毒也好，我们说感染了这些细菌也好，从而发展成了肺炎。它和您是不是觉得这个气候太干了，咳嗽两声，其实不是完全吻合的，它有交集的地方，但不是完全一致。如果您咳嗽，比如说伴有高热不退。卡黄浓痰，胸痛，呼吸困难啊，精神也差了，不爱吃饭了，那这会儿就要警惕肺炎了。就刚才之前说过的那个现在在英国留学的小姐姐，她当时就是也是一直在咳嗽，一直在咳嗽，然后后来痰变黄了，发烧了啊，还是在坚持说我有免疫力，我扛一扛，然后咳了一个月之后去医院，发现确诊大叶性肺炎，
1: 是吧？
0: 然后对，
1: 所以千万不能硬扛，
0: 不能硬扛，就不是说孟大夫说啊。

0: 要警惕肺炎。
1: 嗯，
0: 我就记得当时他那个胸片啊 CT 啊，老师们给我们说，哎呀，好典型的大叶性肺炎，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它，
1: 变成典型的病症病例了。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食疗真的能治咳嗽吗？还是只是心理作用呢？
0: 不是，它其实对症的食疗是真的有用的啊，因为咱们有很多这个食材，虽然看起来是食物，但其实它是药食同源的，而且有的时候它比这个吃药会比较温和。当然了，它的不得不说。食疗它肯定劲儿小，您食疗当阿莫西林使那肯定不行。
1: 是，
0: 对于真感染性的这种需要抗感染的这种咳嗽，咱们还是要对症治疗。但是如果您说我就是秋天有点燥，每次一进这个屋里觉得嗓子干，这一干我就老想咳嗽两下，那这个时候对您来讲，我们喝点这种比如说风寒的喝点生姜紫苏的水呀，非热的润燥的喝点这种梨汤啊银耳羹啊，它其实都可以有一定的辅助的帮助和这个养生的作用。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答疑完了，进入下一个板块，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好，首先我们第一个误区是咳嗽就是上火，冰糖雪梨川贝枇杷膏万能止咳，不管啥咳嗽咱都喝
0: 啊。其实这是流传特别广的一个止咳的误区啊。包括我也是，就是家里边从小就一到就秋冬季节稍微嗓子有点不利索，就赶紧煮雪梨水，赶紧蒸点这个枇杷，蒸点这个梨，往里边放点这个川贝。首先我们说无论是冰糖雪梨还是川贝枇杷膏啊，它是偏凉润的
1: 啊，
0: 它是寒凉润肺的，它适合的就是这些偏热的这些咳嗽，也就是嗓子干痒啊，没有痰，口干舌燥啊，大便不痛快啊，这些热性的咳嗽。
1: 嗯，
0: 但如果真是风寒引起的咳嗽，比如说本身我就是受凉了，被冷风刺着了，嗓子痒，流清鼻涕，再喝这些相对来讲偏寒凉的东西的话，容易寒上加寒啊，会容易越来越咳。所以就是有人说它一点也不管用啊，这中医真不靠谱。有的时候不是中医不靠谱，是您那个辩证来喝错了。
1: 嗯
0: 啊，包括有很多人说，哎，我这川贝枇杷膏也好，我这日常的止咳的这个药嘛，我没事就吃一勺。其实呢，我们说本身它是药，不对症的话，一方面它对您来讲就百害而无一利嘛，不是说有很多东西我吃了越多越好。嗯，
1: 是的。那第二个误区就是咳嗽要少说话，多躺着静养，养好了就不咳了。
0: 也不是，很多人觉得咳嗽要少说话多躺着，但是有的人就我跟你说一咳嗽他躺都躺不平了，他闭不上嘴咳嗽呀。其实如果是感冒发烧肺炎啊，那咱确实得多休息。
1: 嗯，
0: 休息本身就是在身体在做组织修复，但是您本身秋燥的这种咳嗽啊，我们说本身肺部活动减少了，分泌物更不容易排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晚上躺平了就会咳。

0: 脸上咳得重就是肺热啊，脸上咳得重反而是因为风寒或者痰湿咳嗽。所以晚上咱躺平了，我们说寒气上逆，痰液流动刺激我们的气道，反而咳得会更厉害。所以就是当我有的时候晚上咳得特厉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坐起来反而就不咳嗽了，嗯，嗓子就没那么难受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吃凉的喝凉茶反而会加重这个咳嗽，所以经常会说一旦咳嗽了之后别吃凉的，少吃辣的刺激的，少吃油腻的，少吃凉的，都是怕对你的气道刺激更严重啊，加重您这种寒性咳嗽。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吧，就是晚上咳嗽遇冷加重，痰是白的，大多是风寒，而这种风这个肺热呢其实是嗓子疼痰黄，而且白天咳的会更多一点，所以您那晚上咳您可千万别喝凉茶，越喝凉茶您咳的越重了该。
1: 嗯，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经历过那种晚上睡着了，然后突然嗓子一个点特别痒，
0: 嗯，
1: 然后就一直想咳嗽，然后坐起来就会好一点的症状。
0: 是的，是的。
1: 那第四个误区就是咳嗽要忌口，只能吃清淡的，肉蛋都不能吃，没营养好的慢。
0: 嗯，哎呦，很多人觉得咳嗽要忌口发物，因为大家总觉得发物不能吃啊，不能吃鸡蛋啊，吃了该发了啊，嗯，其实不是的，你就喝白粥吃青菜。其实像肉蛋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蛋白质来源，尤其是动物性蛋白。
1: 是的，
0: 对吧？包括之前我们像口罩期间，我们说要每天吃鸡蛋，其实都是它是蛋白质的来源。那蛋白质是干嘛的？蛋白质一方面它是免疫力的免疫球蛋白的来源，另外一方面它是做组织修复的，它是身体修复的很重要的一个原料。没有原料，那你的身体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所以就是您这种啊肉蛋是可以吃的，只不过咱需要吃这个看这个烹饪方式，您蒸煮炖都没问题。
1: 嗯，
0: 咱别非得吃烧烤的，吃那油炸的，非得整点小酥肉，
1: 是
0: 配点这个煎鸡蛋啊，那可能有点问题。咱这个烹饪方式很重要，不是说中医还能让我们吃肉吃蛋呢，这不是发物吗？嗯，植物动物蛋白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身体修复和免疫球蛋白的这种来源，很重要。不是说咱生病了就不能吃肉和蛋。正确的忌口是什么呢？辛辣的少吃，油炸的少吃，这种过甜过咸的这种冰镇的冷饮啊，冰的水果啊，这些少吃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但是像这种鸡蛋、鱼肉、瘦肉这些优质蛋白它是可以吃的，只不过咱们要用一点这种清淡的做法，比如蒸鸡蛋羹，咱炖肉，它补充营养反而会让您好得更快。
1: 嗯，而且尤其是孩子可能抵抗力会稍微差一点，所以如果他有咳嗽的症状的时候，也要多补充我们的蛋白质。嗯，第五个误区就是干咳没痰就是燥，使劲儿喝水喝润喉糖就能好。
0: 哎，很多人一干咳就拼命的喝水，一颗一颗的吃这个润喉糖，但其实啊，干咳它也不一定都是燥，也有可能是风寒啊，风寒束肺它也会干咳，嗓子也会痒，这个时候你喝凉的，吃凉的润喉糖，有很多润喉糖的为了有这个效果它会加薄荷，它反而会让你的症状更重。所以就算是燥性的咳嗽，它也不是喝的水越多越好，也不是说您喝水多了它就不燥了，当然了喝水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正常的是要润燥啊，润燥和喝水它其实是两件事儿啊，我们是要滋润我们的肺啊，所以一会儿我们在实操环节就会跟大家说，哎，哪些是滋润我们肺的啊，就不是说我们必须得靠喝水，说喝水正常喝是很重要的，就是您说一天1.5升的水没问题，只要没有这种心衰或者是肾脏疾病是要喝的，但您说哎我最近怕自己燥咳，我一天从1.5升我喝到3升，哎那也不行，嗯，那膀胱不干了，膀胱说这你想润燥，这家让我多干活。
1: 对，所以膀胱也不能就是
0: 也不是就是喝水它一定是有个量，喝太多了容易水中毒嘛，
1: 哦，
0: 也就是说你喝到3升了以后每天上厕所，膀胱说我不干了。
1: 是的是的，
0: 老用人家，你说说。
1: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好，终于到实操环节了，孟大夫快给大家分寒热准备对应的调理方案。
0: 对，其实刚才跟大家说了什么属于寒性的咳嗽，什么属于热性的咳嗽，当然了我们说的所有咳嗽一定都是这种非感染性的，如果您真是发着烧呢，肺着炎呢，大夫说了您必须得输液抗感染了，你说不行，孟大夫说了啊，这孟大夫可没说孟大夫说这种非感染性的这种咳嗽啊，我们说可以用这些代茶饮，您在家先试一试，我教于您风寒啊，我们说肺热啊各一款，加上三个特效的止咳，有止咳作用的穴位，包括您怎么去正确的拍背去排痰，然后以及2道对应的食疗方，您可以。

0: 得对着自己的症状去选，因为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什么是寒性咳嗽，什么是热性咳嗽，对吧？啊，那我们说，如果是寒性咳嗽啊，吹了就是冷风啊，这个吹这个被风刺了之后开始咳，
1: 受凉了，
0: 那这个时候啊，嗓子痒啊，觉得流鼻涕，甚至痰是白的，这个时候紫苏姜枣茶非常好用。姜枣茶是咱的老朋友了，生姜、干枣，对吧？啊，生姜、红枣，红枣去核去皮儿的，也可以加点红糖，然后但是这里面的特殊就是要加点紫苏叶。紫苏叶的作用是什么呢？叫做驱风散寒，而生姜呢可以温肺化饮，温肺散寒，加上红枣温补气血，然后加上点红糖，其实喝下去呢本来是有寒在里边嘛，您身体暖暖乎乎的，微微一汗出就把这个寒气给它发散开了。但注意的就是，如果您嗓子疼痰黄，您可千万别喝啊，那喝错了。那如果是嗓子疼痰黄，喝酒了啊，这个吃辣火锅了，最近吃了点炸的东西，再熬点夜，完了嗓子疼，干痒，干咳无痰，口干还便秘，怎么办？可以喝一点叫做桑菊润燥茶。像我们说的润燥润肺，它可不是喝水，喝水是鼓励大家喝，但是喝水和润燥它还是两件事儿啊。所以我们说可以用桑叶、菊花、麦冬、玉竹加生甘草，都选用2到3克啊，菊花一两朵，桑叶、菊花、麦冬、玉竹加上生甘草2到3克，就是开水冲泡完了以后焖个15分钟啊，您就一天一杯。桑叶呢和菊花它们本身有清肺热、去肺火的作用，而麦冬、玉竹呢叫滋阴润燥啊，再加上点甘草，我们调和诸药。麦冬、玉竹呢专门对付秋天的这种燥咳和肺热咳嗽，又润燥啊，这桑叶菊花又清热啊，所以您如果要是有这种因为最近吃的太 happy 了啊，贴秋膘贴大发了，这家伙嗓子开始疼了啊！您不妨试一试啊，您在办公室泡着喝也非常方便。但注意的就是刚才说了啊，紫苏姜枣茶这弹簧的肺热的甭喝，那这个桑菊润燥茶它本身以这个清热解毒、清热化痰为主，那咱们脾胃虚寒的、本身是寒性怕冷的朋友们也要少喝啊。那除了这两款代茶饮之外，还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也有一些穴位。第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天突穴。天突穴在哪儿？其实很好找，就在我们的喉咙下边，就如果有喉结的男性们，就喉结下边，
1: 下边
0: 啊，我们说胸骨上窝的这个凹陷处，
1: 对，
0: 此刻我正在
1: 三角形，
0: 对，就是胸骨的上边，你会发现，哎，脖子底下就带项链的、锁骨链的那个坠在的那个地方，如果您想带锁骨链坠在的那个地方，这个窝里边，啊，当然如果您找不到呢，也可以上大的搜索引擎，咱一搜，那酷酷的就出来了，
1: 是的，
0: 啊，天突穴这。突是突然的突啊，天突穴，我们用食指的去轻轻按压按压，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可以缓解咳嗽、咽痒、干咳，有这个止咳平喘的作用。您轻轻的按一会儿，有的时候嗓子不舒服啊，老咳又嗓子疼，有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嗓子又疼又不敢咳。
1: 对
0: 啊，这个时候老忍还忍不住。人说了，人生中最叫什么掩盖不住的事儿，什么咳嗽、贫穷和止不住的爱，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这天突穴咱可以摁一摁啊。有如果有些想觉得又越是开会越一堆人的时候，这咳怎么办？哎，您就试一试，不敢
1: 咳，可以试一试。是按这个天突穴，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儿呢？在两乳连线中点，就是大猩猩敲胸口、
1: 捶胸口的地方。
0: 对，其实就是两乳连线中点膻中穴。膻中穴呢，其实我们用手掌因为你用手指头摁有点疼，用手掌根部轻轻的按揉，它可以缓解胸闷气短啊，可以理气止咳啊。尤其有的时候觉得这儿胸闷堵得慌，您拍一拍、顺一顺、揉一揉，
1: 要不说捶胸顿足，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0: 捶胸顿足，对，还有一些。这种像肺腧穴啊，肺腧穴呢在我们的后背，在胸椎棘突下，在这儿描述的话，您觉得可能不太好找，没关系，也是您上搜索引擎，您稍微去搜索一下，看后背在哪儿啊，您可以在后边，因为其实我们的后背上有很多穴位啊，我们说督脉在后背，对吧？我们说这任督二脉，它其实有很多这个穴位都在后背。
1: 我们大的搜索引擎上面其实也可以非常详细的看到那个图片，因为我们在这儿可能和大家说会不太明晰。是在后背的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
0: 啊，您可以把手掌让您的这个，比如说家里人把手掌搓热了，在这儿咱揉一揉、搓一搓，尤其是最近咳嗽的朋友们，您看着电视的时候、听着广播的时候，咱就一起揉一揉，都有一定的这种辅助的效果。还有就是，如果您平时觉得有痰。 痰咳不出来啊，使劲拍使劲咳也不行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拍背呢？包括有一些像这种胸外科，有一些我们说做了一些呼吸手术的一些病人，这个我们把这个肺边有一些肺的结节切完了之后啊，像之前家里人肺结节切完了之后，发现哇，我都不敢碰，因为确实是隔行如隔山啊。就那会儿我都觉得啊，能碰吗？这里边不会出血吧？不会。然后我看人家护士来啪啪啪拍，然后我还专门去学了一下。

0: 它是把这个五指并拢之后，手心儿啊，您一定要凹进去，
1: 哦、空心掌。
0: 对，您一定要空心掌，就把手做成一个小碗儿一样。
1: 嗯、
0: 啊，有一个小碗，空心掌小碗一样这样拍，而且是从下往上，

0: 床晚上睡前拍是更最好的，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老年人他可能都有这种这种肺部感染啊，或者这种甚至有卧床的反复会有这种坠积性肺炎的这种问题，有咳嗽，然后有痰，尤其是有的家里边甚至还有吸痰，呼噜呼噜吸痰、
1: 嗯、
0: 其实您说我们吸痰怎么能让他这个痰更好的排出，药物是一方面，您给他拍拍痰也很重要，从下往上两边往中间用这个空心掌把这个五指并拢形成一个小碗一样的，您这样拍一拍。

0: 肺燥的这种肺热的这种咳嗽，
1: 特别适合秋天。
0: 对，它其实就唯一加的就是加川贝了。银耳您泡发了之后加甘百合和雪梨，然后但是如果咳嗽的话，您再加一两克川贝。
1: 川贝
0: 啊，对，如果有的您加一两克，滋阴润燥润肺止咳啊，非常的好用的一个您在家居家可以喝起来的一个小代餐饮方。然后对于风寒的呢，风寒的时候其实您可以在喝粥的时候，因为喝这。咱就这不感冒了吗？这不咳嗽了吗？这想吃点好消化的，
1: 清淡一些。
0: 煮大米粥的时候，您往里边加点葱白和生姜，它就有很好的一个治疗风寒咳嗽的一个作用。您可以在大米煮，就是大米粥快煮熟的时候，把这个生姜三片啊，葱白就是葱白的葱段两段，您给扔进去，再煮个五分钟，趁热喝就行，解表散寒，温肺止咳。尤其是喝完微微汗出，效果是更好的。所以风寒咳嗽，生姜葱白粥，肺热的燥咳，银耳百合梨汤，加上点川贝。
1: 那其实这两道食疗方都说是食疗食疗药食同源，所以如果你没有明显的病症，其实是不是喝一喝也能预防呢？
0: 对，因为他们两个本身都非常的安全，您也可以通过喝他们俩去预防这种秋燥的咳嗽，比您喝饮料又健康的多了。如果您平时怕凉，特别

0: 受凉后嗓子痒，白稀痰，嗓子红肿疼痛，黄黏痰多属于肺热。干咳不等于细菌感染，不要乱吃抗生素，不建议强行强力镇咳。二，对症调理。风寒喝紫苏姜枣茶，食疗生姜葱白粥；肺热燥咳喝桑菊润燥茶，食疗银耳百合梨汤。多按天突、膻中、肺腧穴，掌握空心掌拍背排痰手法，帮助痰液排出。症状如果持续加重，及时就医。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

0: 这样我们就可以向集团交一份完整的合约内容。廖文峰站在房间的落地窗前，倒了两杯加拿大冰酒。小敏呐，你这么精明强干，又是这么美丽动人，林经理一定很赏识你。小敏不好意思地说，哪儿的话，我不过是个普通的员工。来，先喝一杯，不急着签字。小敏接过高脚杯，谢谢廖先生。廖文峰拿过文件看了两眼，签字。小敏奇怪地问，您不仔细看看？我信得过你。小敏低下头，谢谢廖先生的信任，不过生意还是生意。廖文峰把合约给他，我信得过祖国大陆的生意人，不会欺骗我这一片爱国热忱。第一笔资金明天就可以到位，我们的项目可以先启动。啊，对了，廖先生，马上就是中国传统的节日春节了，不知道廖先生打算几号回台北，我好给您订去香港的机票。唉，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却还要在英国的殖民地中转，这是中国人共同的悲哀啊。小敏看着他，廖文峰喝口酒，我决定了，不回台北，就在省城过年。小敏看着逐渐激动起来的廖文峰，我要在自己的老家，在祖国过年，这就是我的家。小敏起身激动地说，廖先生，您的爱国热忱真让我感动，我会向集团刘总和林经理汇报，给您好好安排这个春节，一定让您有家的感觉。廖文峰点头笑着，小敏又说，哎，不如这样，您打电话让您太太一起到省城来过年好了。廖文峰眼神暗淡起来，我的太太已经去世5年了。
1: 啊，对不起，廖先生，我不知道。
0: 这5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算了，不说这个，谢谢你，张小姐。
1: 叫我小敏好了。
0: 好的，小敏，你过年怎么安排？
1: 我过年就在本市，我家就住这儿。
0: 不知道能不能去你家吃顿年夜饭？大陆的年夜饭我从来没有吃过呀。
1: 当然可以了，只是我家条件不是很好，我怕您不习惯。
0: 嗨，我也是苦出来的，台南的农民家庭出身，这些不算什么，只要可以感受到过年的感觉就好啊。过年的时候一个人孤零零的确实难受。
1: 那没问题，我亲手包饺子给您吃。
0: 那一言为定， Cheers
1: Cheers。
2: 两个高脚杯碰到一起。华明集团林秋叶的办公室，林秋叶看着合约点头，这样我们的合作就具有法律保障了。小敏，你立了一功。
1: 是廖先生爽快，他信任我们。
0: 信任？
1: 是啊，林经理，您真的紧张过度了。我看呀，廖先生是一个爱国台胞，他是诚心诚意和我们一起搞好省城的建设。
0: 小敏呐，你记住这句话，商人爱国，但是也爱利益，爱国是本性，追逐利益。

0: 刘小飞没准备哎呦的叫了一声，何小雨明知故问，怎么了？没事没事，我自己踩着我自己了。说你智商低你还不承认？何小雨给刘小飞倒完水，转向张雷，谢谢。张雷接过杯子低声问，他呢？谁呀？冯子君呢？
1: 在屋里休息呢。说真的，你放弃吧，你再出现对子君姐是一种折磨，真的让她活在过去太残忍了。张雷无语，默默地喝水。何志军走进卧室，方子君已经披上外衣站起来。何叔叔，不错不错，现在脸上开始放光了。
2: 多休息，多运动，没事就出去走走，换换空气。
1: 你洗洗手，一起吃饭。今天呢，咱们提前吃年夜饭。把我的五粮液拿出来，我和我俩闺女啊，都得喝两杯。林秋也怪他，你怎么那么没正形啊？跟孩子喝酒啊？什么孩子呀？看看都多大了，都是大人了，都是军人，军人过年能不喝两杯吗？快去。
0: 我在大队禁酒，回去就不能喝了。方子君披着军外衣，里面是睡衣，走出来，看见张雷，愣住了。张雷慢慢站起来，方子君转过眼睛看大家：“你们好，子君，你身体好点了吗？”刘小飞问。“没什么事了，年后我就去上班。”
1: 何志军和林秋叶在厨房忙活，何小雨往外端菜。何志军突然问：“我问你闺女，你是不是跟刘小飞那什么来着？”何小雨一下给问傻了，拿着菜戳在那儿：“爸，你说什么呢？”“你知道我说什么？你还是学生，不是毕业了，所以啊，这种事儿我得问。”
0: 我是你老子，我能不问吗？林秋叶赶紧过来，你把孩子吓着，以后抽个时间专门谈不行吗？我也得有时间呢，我好不容易跟闺女说句话，你插什么嘴呀？出去招呼客人去。你还有理了？成天也不着家，回来就审我闺女，我闺女是你抓的特工啊？怎么着？我知道他们俩的事儿，我同意。妈。
1: 何小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哼，你跟我吵什么吵啊？我说我不同意了吗？我说了吗？那你同意你还问什么呀？孩子的事儿他们心里有数，孩子都大了。是啊，我的小雨都长大了。何志军看着何小雨慈爱地说：“哎，鸟大了，翅膀硬了要飞；闺女大了。”
0: 出了水灵了，要嫁。不过我可嘱咐一句，在你们没有到正连级别以前，不准结婚，要踏实工作。爸，你们这都说什么呀？我一句都听不懂。何小雨涨红脸，掉头就出去。何志军和林秋叶看着女儿的背影，哈哈大笑。一不留神，过几年该当外公了。

0: 张小敏，我个人请你吃饭。不行不行，那我换个说法，小敏小姐，你愿意和我约会吗？小敏一愣，眼睛看着他，脸红了。我邀请你和我共度晚宴，可以赏光吗？
1: 你经常这么约女孩子吗？
0: 不，我妻子去世以后，你是第一个被我约的女孩。
1: 那为什么你会约我呢？我实在是太普通了。
0: 你美丽温柔，善良贤惠，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和你接触，而不仅仅是在商业上的往来。
2: 小敏呆着不敢说话，廖文峰笑着问，
0: 是不是因为我来自台湾那个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所以你不信任我呀？
1: 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就上车，我约你吃饭。
2: 小敏想想，上车了。
3: 今天呢，不是过年，但是是年夜饭。何志军端起酒杯，这个桌子上都不是外人，老郑，我多年的老兄弟，一起出生入死。林秋叶，我老婆，哎，这个就不用说了。剩下的呢，都是我们的晚辈，下一代的军官们。我们都是，啊，或者曾经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我们在这个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坐在一块儿，来祝贺新的一年到来。来，为了祖国平安，干杯。
2: 林秋叶笑道，
1: 我说，您这都到家了，怎么还打官腔啊？
3: 怎么是打官腔呢？这是我的心里话嘛。
1: 尝尝你的心里话。
2: 何小雨端起杯子，赶紧喝吧，我这杯子都端累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我女儿的，喝。
2: 何志军一饮而尽，大家也喝酒。方子君白皙的脸上现出红晕。
1: 何叔叔，我就这一杯，不能再喝了。

0: 雨又踹了一脚刘小飞，刘小飞急忙起身敬林秋叶。林秋叶笑着说，你看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客气了呢？你跟刘总还有你妈说了没有啊？你过年在特种侦察大队。说了，他们同意。我妈有点不乐意，我爸说我已经是军人了，就得服从组织安排。阿姨，您喝一半，我喝完。
1: 好好。
0: 林秋叶喝酒，张雷看着方子君，想说话又不敢说。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琅琊》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

0: 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

您可以补充。接下来咱们先讲第一个故事。新闻晨报的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前段时间，上海市嘉定当地的警方，嘿，就这档子事儿啊，相信您听了以后啊也觉得无语啊。怎么了呢？哎呀，这个当事人是一位女士，说是啊，公安机关这一天得到了情报了，得到了预警了，说有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当地群众可能是受到了诈骗团伙他们的这个蛊惑忽悠，准备为这帮坏人线下取现金。现在啊，很多的这个电诈分子，这帮坏人，他骗人，施展他的骗术，是在网上，通过互联网和手机，跟你聊天，讲话叫什么呀？洗脑，他有一整套话术，他不着急。一开始仿佛就是，你看，咱们认识了，算朋友了。你看聊聊天，对这个投资感不感兴趣？钱能生钱不费难，让您的钱打着滚的翻番，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儿有这个有关的这种经验，我可以帮您这个进行操作，让您的钱持续的增加。你看就这一套骗人的这一套言辞，这是在网上进行跟这个受害人聊天。但是呢，他也知道公安机关加大了打击电信诈骗的力度，所以说呢，他这个如果说你要是转钱，对方说了，就这个受害人一听这个，太好了，我可以拿出我的积蓄，拿我的存款，我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我直接就给你转钱。你甭管是通过这个什么什么啊，这个银行转账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在网上进行，拿手机就行啊。不成，为什么呀？公安机关他一直是在

0: 全部都追回，还给了那位被害人，那位女士。那位说，讲到这儿我没听出来这故事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啊，别着急呀、啊、您继续往下听啊。民警找到这位受害人，这位女士就打听了，您是怎么意思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打哪儿说呀？啊，就问他怎么被骗的。这女的说了啊，在网上啊认识了一个人啊，他跟我说呀，能够这个高额的返利啊，投资项目哦，这个是诈骗分子惯用的套路。大伙儿一听，咱们这故事算不算讲完了？您看，最关键的啊，哎，最关键的看节儿来了。我觉得啊，民警会不会这个时候心里头有点担心什么呀？这事儿算完吧，跟这位女士说清楚了，电信诈骗，你那150克黄金给你追回来了啊，这个记住啊，接受教训，可千万别再信了啊。哎，那肯定会说呀，民警会不会有一种担心，这事儿到底算不算完？哎，4天后您猜怎么着，警方再次接到预警，发现了又有这个啊，某个人某位群众取款的迹象。什么意思啊？就有人啊又去取钱去了，这一取钱，这个会不会是又是要给那个所谓的车手被这个电信诈骗给蒙了，受骗上当了啊？后来呢，警察那得马上行动啊，得找那位受害人呢。找到受害人了吗？找着了。找着之后一看呢，您猜怎么着？认识，熟人。谁呀？就是前头前几天差点被骗，民警最终把他买的那个150克黄金给他追回来的那位女士。哎呀，那位大伙儿一听啊，好吗？二进宫啊，嗨，怎么回事啊？却原来啊，后来民警问他呀，您怎么不听劝呢？第一次就差点被骗，好容易把您这个150克黄金给追回来了，您怎么又给他们取钱啊？这女的说了，第一次被骗之后啊，哎，我呀，我是心有不甘，好吗？又准备线下交付20000元继续投资。说明什么呀？她没明白。一开始警察跟她讲，这是个骗局，电信诈骗，这位啊，嘿，有糊涂的认识，没太当回事。哎，回到家里面一琢磨，哎，你看这到眼前的这个投资能获利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哎，我呀，我来2回吧，好吗？哎呀，哎，就这个关于投资被骗呢，北京晚报也是讲了一个这方面的故事。嘿，这民警啊迅速出动，现场拦截这个电信诈骗受骗的群众。哎呀，保住了老大爷的养老钱呐。怎么回事呢？前段时间这是咱北京的事儿啊，北京警方派出所接到了紧急的预警，就是在这个附近有一名群众疑似遭遇了电信诈骗，随时有可能前往约定地点是交付钱款，情况紧急，民警是立即出动，赶往现场是进行拦截。很快啊，找着那位受害人了，就是咱们前面说那位老大爷。在哪儿找着的呀？哼，在大街上。警察找到老人家的时候， 这老爷子拎了一个沉甸甸的手提袋，
1: 哦，
0: 正打算交货去，
1: 好吗？
0: 准备前往约定的交易地点，民警快步上前拦住了这位老大爷。后来发现他那个手提袋为什么说沉甸甸的，这里头装了30万元现金，能不沉吗？
1: 哦，
0: 这民警就当场就这个劝说呀，大爷，这是骗局呀，电信诈骗的，您可不能去呀。
1: 哎呀，
0: 让我想起来一出京剧，哪出啊？九江口。
1: 行行行，
0: 那位说您赶紧讲故事。好嘞，关键是这个老大爷呀，
1: 啊。

说的是正规的股票投资，这打哪儿说起呀？哎，老人家言道，偶然间呢，是不是在手机上啊，这个具体没有说，他刷到了一则关于股票的教学广告，教给你怎么能够通过投资股票挣钱。起先呢，老人家是好奇，观看了对方推送的投资课程，呀呵，这什么意思啊？这对方在这个课程里面就说了啊，抱团炒股，稳赚，高额的回报。哎，这一套说下来，您猜怎么着？老爷子被迷惑。起先呢，这老大爷后来跟民警说呀，我也有顾虑，我心里也犯嘀咕，你说在网上这个他说这个怎么炒股什么什么抱团就能挣钱，这个行吗？啊，但是对方啊说了，后续呀，我们会组织专属的线下见面会，不只是在线上，所谓线上就是在互联网上。你看，你要这个你觉得不踏实，这可以理解，你见不到真人。哎，我们搞线下见面会，现场给大家进行这个分析，给各位支招，怎么样投资炒股能够挣钱。哎呦，这老大爷一看这个，嗯，感觉这个项目正规，心里的疑虑就慢慢打消。这个紧跟着啊，对方就说了，那您得投资啊，得炒股啊，是不是啊？啊，但是呢，跟老人家说，这个您要是想托付我们，让我们给您操作，给我们钱，这可以，但是不要线上转账。为什么呀？容易被判定为诈骗。哎呀，这就闹误会了。哦，容易被判定为诈骗，所以你线上不要转账。这我之前说过，原来啊，这个诈骗分子他都是让这个受害人线上转账，后来呢，公安机关金融部门加强了监管，哎，这个线上转账啊，被公安机关发现之后，哎，人家要采取措施，让这个诈骗分子他不能得逞，所以说呢，改换了套路了，跟受害人说，咱们不要线上转账。老爷子问为什么呀？容易被看作是诈骗。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哎，不，那个实际上我们不是啊。那位一听，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哎，你这样的话对您不利呀？为什么呀？您转账是为什么？是为了这个股买股票啊，挣钱啊。可是呢，如果被判定为诈骗，您的资金就可能被冻结呀。哦，那您就炒不了股票了，挣不着钱了。老人家说，那怎么办呢？您就去银行，您把钱取出来，您取现金，咱们线下当面交易。哎，到时候您把那钱交给我们，交给我们的人，然后呢，哎，我们拿走啊，就不给您了。哎嗨，啊，不是，我们拿走投资股票挣了钱给您，这可以呀。你看，对方跟老大爷说了，这个私下的现金交易啊，没有监管，更安全。啊，你看，这么一来，老大爷对骗子深信不疑，于是呢，就前往了银行，取出了30万元现金，后来跟警察说了。得亏您拦截的及时，这三十万元来之不易呀、啊，这是我积攒多年的。哎呀。

0: 结果呢，拿着这个现金，没说嘛，搁在一口袋里，准备啊赴约交钱投资。哎，中间让民警给拦住了。那民警呢，就向这个老大爷详细的拆解了这类诈骗的套路，跟他说了，线下现金交易没有合法凭证，一旦交付钱款，骗子失联。简单说，他说的好听啊，这个你线下交易打银行把钱取出来交给我们，我们拿这钱去给您投资股票，到时候挣了钱是您的。他把这钱拿走了啊，你哪儿找他去？你知他在哪儿啊？对呀，你看回头他一失联找不着了，这钱岂不是打了水漂无法追回？你看，所以说这有些事儿啊，这个咱也别说，哎呀，这个那个受害人呐、啊，这个受骗上当啊，他怎么没弄明白呀？你把道理给他说清楚，他就能明白了。你说线下交易啊，把钱交给对方，对方在哪儿呢？你怎么找他呀？他承诺那些挣了钱什么什么啊，连本带利都还给你，这怎么保证啊？你线下交易没有任何的合法的凭证，而且他跑了，人都找不着了。你看，就如果是转账，你转给他，他还有一账户。哎，线下交易呢，你把这钱交给对方手里，这个岂不是更靠不住吗？你看，所以就说呀，后来警察跟老大爷说，这样，我们陪着您呐，咱们呀，去趟您那个原来存钱的银行，把这30万元重新存入了账户。哎，以后啊可得多个心眼儿啊，你看看。后来呀、啊、如梦方醒的老大爷听了警察的分析，真是感觉后怕呀。哎，这笔钱是我半辈子的血汗钱呐，若不是民警同志及时的拦截，多年的积蓄就会被骗走，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事后呢，这个老大爷的家属也知道信儿了，专程来到派出所向民警表示了感谢。咱们就说啊，这两起儿这个受骗上当碰上这个电信诈骗的案子，这头一起儿呢，这个受害人第一次被骗，150克黄金交出去让民警追回来，但是呢他并没明白这个人有糊涂认识，他还是觉得哎呀这是个机会呀、啊、你看看。那么这个第二起呢，第二起这个案例当中，这老大爷他其实一开始啊，他并非是一开始就完全相信。你在网上跟我说这个啊，怎么投资啊，怎么挣钱之类的，这个靠不靠得住，这个不好说。而对方提出来的说，咱们呀可以线下进行这个交流，有线下活动哟。这么一听，对方这么一说，老人家就觉得哎，这还是啊还算是正规的，他认为这个正规。那么再到后来，对方说了不要线上转账，哎，你线下交付现金。那么接下来呢，哎，他就深信不疑，真就是给取钱去了。你看，所以说呀，真是得亏公安机关行动的迅速。哎呀，没说嘛，一开头我就给您介绍了，在大街上把这受害人这老大爷拦住的，这要是晚到一步啊，哎呀，这钱一旦出了手啊，哎呦，再要是找那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说呀，这有些事儿啊，其实呢就是一句话， 就能点醒梦中人。民警跟老大爷说了，你线下交易无凭无据的，他要是跑了你哪儿找他去？哎，这一句话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所以我就说啊，这个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有些事情啊，就怕你反着想，你把这事儿反过来想。老大爷，你看后来他为什么明白了，反过来这么一想，对呀，这钱给了他，没凭没据的，他要跑了，可不是找不着了吗？这就明白了。所以说呀，哎，咱们还是得日常生活当中特别的注意，哎，格外的留神，确保咱们的安全。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直行与右转车辆各行其道，北京南站双右转改造，缓解路口堵车。北京日报的消息，京津冀定制快八又新开线路，河北高碑店直达北京，线路通车。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各位说到这儿，感谢大伙儿，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

0: 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快递，快递。
4: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5: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4: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5: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4: 那您说它是用什

0: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请放低您的音量。
2: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1: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3: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1: 请放低您的音量。
4: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0: 人物之谜。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从1881年到1901年，美国有两位总统，加菲尔德和麦金莱先后遭到了暗杀。这两件事情使美国国会感觉到保卫总统的安全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到了1901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财政部的特工局来担负起保护总统这个重要的使命。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除了因为财政部特工局高效率的工作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特工局设在财政部国库司，离白宫总统官邸很近，只有几步远的距离，便于随行并且保卫总统。后来随着情况的变化，财政部特工局的执法权限、人员、机构曾经几次进行扩编。1922年，应沃伦·哈丁总统的要求，国会授权特工局组建一支专门负责总统安全的白宫警察部队，并且定名为总统警卫队。

0: 身警卫的特工队员，除了要学习共同科目外，还得接受专门的安全训练。他们要学习使用先进的保卫技术，练习在各种复杂的地形上和特殊的环境中高超的驾驶技术。比方说，在汽车行驶中要能跳上能跳下，在夜间雨雪中能够操控汽车急停或者急转弯，能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持枪，准确地命中目标。另外，他们还要学习防火、柔道、防毒和排除各种爆炸物的知识技能，能够机智果敢地解决问题。特工们还必须熟练地掌握保护总统在人群中顺利移动的技巧。为了使特工们掌握在各种突发情况下保卫总统的技能，这个训练中心利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将世界各地发生的枪击、爆炸、伏击、冷兵器、制造车祸等重大谋杀要人事件制成的教学片，由专家给学员们反复分析，让他们从这些事故中吸取经验教训。尤其是教师们多次向学员播放肯尼迪遇刺的现场纪录片，使学员们对肯尼迪被刺时的血腥场面铭记在心，从而深切地体会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以及对犯罪分子的那份仇恨。学员在训练中心结束的时候，通常要进行实战演习。1992年6月，训练中心进行了这样一个实战演练。布什总统和他的随从正在与巴拿马总统和夫人参加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的欢迎仪式。在仪式进行中，突然有一群反政府示威人士冲破了由警察组成的隔离人墙，刹那间枪声大作，在催泪弹爆炸的瞬间，特工人员迅速冲向讲台，将两国总统和夫人保护起来。同时，一对从未露过面的反恐人员从附近的活动拖车中冲出来，他们身穿着蓝色的军服，脚上着黑色的作战靴，头上戴着防毒面具，手持 MK16 步枪。两位总统和夫人穿上特工人员送来的防弹衣，并且在特工人员严密的保护之下坐进了一辆防弹车内。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车队在警笛声中驶进广场。这个车队包括总统的专车、白宫随行人员和特工队员乘坐的一些车辆。然而，这时总统和夫人只要坐在防弹车里等待特工人员彻底检测并确认安全之后，就可以离开了。
1: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

受到惊动后会进攻总统。那位保镖毫不犹豫地游到总统和食人鱼之间，一面轻声告诉总统赶紧离开，一面不动声色地在水中观察着那条鱼。幸运的是，那条鱼也静静地观察着他，并没有发动进攻。而当总统在另一名保镖的护卫下迅速上岸后，这名保镖才缓缓地游向岸边，并且迅速地逃离海面。事后这位保镖说，在此之前对于用生命来保护总统，老实说我不能肯定，现在我确定自己将会这样做，对此我感到高兴和安心。当年刺客陶里索拉和克雷佐一起刺杀杜鲁门总统时，保镖们为了使总统不受到伤害，奋不顾身地同杀手展开了枪战，两位保镖身负重伤，保镖莱利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奥斯瓦尔德向约翰逊总统开枪时，是特工鲁夫斯·杨布拉德用身体掩护了总统。1981年3月30日，里根总统结束了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对建筑工会4000名会员的讲话后，狂徒约翰·辛克利躲在门外的记者群中向里根总统开枪射击。特工杰里·帕尔将里根

0: 总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1: 特工队的保镖们除了在危急的时候保护总统外，还必须细致入微地提防可能危及总统安全的一切事物。比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患有心脏病，有一次他在阿富汗访问时应邀参观一个景点，由于阿富汗的海拔较高，参观景点又必须攀登24级的台阶，艾森豪威尔一登上山顶就昏了过去。正在大家手足无措，不知道从哪里能弄来氧气瓶时，为总统开车的保镖立即递过来一个氧气瓶，使总统转危为安。原来，这个保镖根据总统的身体状况及当地的地理情况，在没有人提醒的情况下，不声不响地将沉重的氧气瓶背上了山。陪同总统外出时，保

0: 公众的心目中，总统卫队是威风而有权力的，他们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有时甚至可以拒绝总统的要求，或者给总统提出要求。
1: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

0: 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2003年1月25日，上海，已经退休多年的老牌刑侦探长袁有根从市局领导那里拿回来了一摞报纸，一时间他有点愣神儿，他不知道这报纸是谁寄来的，是当年那个美国缉毒总署驻香港联络站首席联络官琼斯先生，还是缉毒行动队队长摩根，或者是那个助理检察官史文逊吗？

0: 倒不是那种离开警察生涯的遗憾，而是对于他曾经侦办的一起贩毒案件的遗憾。在这起案件当中有两个关键词，秦鲤鱼、王宗晓，这成为他15年来一直为之揪心的隐痛。
1: 王宗晓，1988锦鲤鱼跨国贩毒案主犯。因为案件涉及中美两国，中国警方为了配合美国警方取证，同意将王宗晓转为污点证人，带往美国出庭作证。而袁有根就是直接参与案件侦破，以及亲自押送王宗晓赴美中方代表。只是王宗晓被袁有根带出去后，却一直滞留美国，逍遥法外。直至15年后，袁有根得知他横尸美国街头的消息。1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王宗晓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这一切还得从171条锦鲤鱼

0: 上海海关调查处的公章。1988年，一次性查获3300克海洛因，什么概念呢？我们单从价格上说，上世纪80年代，100克海洛因在金三角地区的售价应该在200美元左右，经过运输、贩卖，到达美国之后就可以卖到2万到3万美元。那么这次一次性查获了3300克海洛因，毒资应该上100万美元。
1: 早在1950年2月，我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收缴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厉惩治制贩毒品活动，并结合农村土地改革，根除了罂粟种植。短短3年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患100余年的鸦片烟毒，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至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以无毒国享誉世界近30年。
0: 也就是说，在中国老百姓的意识里，那时在我国毒品犯罪还是不常见的。这次在上海发现了3300克海洛因，而且还是跨国犯罪，在让人感到惊讶的同时，也不得不引起上海市公安机关的高度。

0: 方案已经基本确定，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控制抓捕上海的犯罪分子，不能让毒品被截获的消息走漏出去，否则的话前功尽弃。经过询问审理，警方很快就控制了前来办理这25箱锦鲤鱼托运的送货人，此人名叫朱昌玉，是上海江阴路花鸟市场的一个个体商贩。望着被搜出的一包包毒品，朱昌玉连忙说：哦，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这是香港华强金鱼养殖场的黄坤明托我办的。说着他就从腰间掏出了一张委托书，就是这张，看一下，上面写着本公司委托上海市长宁路1632弄44号甲朱昌玉先生，为本公司业务办理在上海购买托运转口金鱼至美国三藩市。拜托，三藩市圣弗兰西斯科，也就是旧金山，落款人是黄坤明。看来这个案子幕后的关键人物就是这个叫黄坤明的人。在当时，这个案子有两方面的首例，除了他是首次在上海发现的毒资如此巨大的海洛因走私外，在贩毒手段上用锦鲤鱼藏毒以前也从未出现过。
1: 锦鲤鱼是一种彩色鲤鱼，因其鱼体表面色彩鲜艳，花

0: 王宗晓会合。接着他们就在宾馆客房里剖开从市郊养殖场买来的锦鲤鱼肚皮，将白粉装进乳胶套中，一袋袋塞进去，从晚上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
1: 卢忠良同时还描述说，王宗晓曾眉飞色舞地跟他说，只要这批货运出去，我们就能捞到上百万元。那天白粉塞完之后，四个人同乘一辆出租车，将鱼

秀华以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上海人。此外，在宾馆的浴缸内，保卫人员还发现了大量死金鱼和鱼腥物。报警器之所以自动报警，是因为有人在屋内焚烧纸张，保卫人员当即指责了他们，并责令外人离开宾馆。也就是在那天早上的5点，

0: 随即指挥部决定兵分两路出击，一路在机场、车站、码头等各交通要道堵截罪犯，防其外逃。第二路经公安部批准，决定将犯罪分子的锦鲤鱼恢复原状，11日从上海发往旧金山，并委派袁有根同机监送，与美国缉毒署合作进行侦控。中美缉毒警联合行动，3300克海洛因如期降落在旧金山。这招引蛇出洞，最终能否成功？
1: 沉住气，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动手。
0: 香港的神秘黑手逐渐浮出水面，可上海的大毒贩王宗晓却始终没有消息。公安机关最终能否将这个毒贩链一网打尽？档案继续揭秘。
2: 3月11日，中国民航 CA983号航班经过了10个小时的飞行，于当地时间早上8点降落在了旧金山机场。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旧金山缉毒分署的警官们立即迎了上去。就在机场的办公室里，袁有根向美方简述了案情以及押送毒品的情况。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也为了证据确凿，当两名贩毒分子乘车去提取锦鲤鱼时，美国警方并没有动手。旧金山时间下午3点47分，在美国警方的严密监视下，一辆奶白色的小型工具车停在了四海水族馆仓库的门前。此时对讲机里传来下达命令的声音：
1: 沉住气，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动手。
2: 4点23分，电子追踪仪发出装有锦鲤鱼货箱的木盖被开启的讯号。4点37分，电子追踪仪发出锦鲤鱼充气水袋游离讯号。4点45分，电子追踪仪的讯号消失，
1: 罪犯得手了。
2: 行动！指挥官一声令下，率领着缉毒行动队员们冲进了水族馆的仓库，用冲锋枪顶住了三名得手之后正要逃跑的毒贩。现场抓捕梅坚义、谭锦强、李继雄等8名贩毒分子，搜出冲锋枪、手枪、长枪。

0: 方提供的毒品分析化验报告数据，对这批海洛因的成分进行了精确的计算，结果证明这批海洛因的纯度达到了 92.8%， 属于运用高新技术精炼而成的复合毒品，是四号海洛因，属于纯度相当高的一种。而当时中国境内的贩毒分子不可能掌握到如此先进的技术，因此可以断定藏在这些锦鲤鱼肚子里的海洛因全部都是境外流入。最后通过计算机检索这批毒品的来源，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批海洛因是出自于金三角地区一个名为大西洋岛屿的国际贩毒组织之手。现在的形势是，这批毒品的买主有了，运送毒品的嫌疑人也已经在控制之中。那么到底是谁才是这批海洛因真正的卖家呢？
1: 其实早在3月9日案发后，侦破指挥部就已经盯上了那张托运委托书上所署名的香港华强金鱼养殖场，只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香港警方在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的授意下，一直对这家渔场处于秘密监视状态。而此时时机已经成熟，3月12日晚8点45分，国际刑警香港支局的警察们冲进了这个渔场的经营者王宗晓在香港的关系人梁德伦的寓所，将梁德伦夫妇抓获。
0: 非常遗憾，我们没有能够找到梁德伦的照片。后经审讯得知，这个梁德伦是香港康伦发展有限公司的经理。17、18年前，他是广州一家工厂的工人，因为犯有流氓前科，在厂里待不下去了，于是偷渡到了香港。现在他可是今非昔比了。梁德伦偷渡到香港之后，加入了东南亚一带老牌的黑社会组织。在这之后，他迅速上升到了中层的位置，同世界各地的一些贩毒分子都有联系。这批毒品就是他从金三角买入准备贩卖的。
1: 1987年12月，梁德伦曾专程从香港赴广州，向王宗晓明确布置贩运毒品的阴谋。梁德伦对王宗晓透露，上海有托运金鱼去美国旧金山的航班，在鱼肚中夹藏东西出去绝对没有问题。王宗晓到上海

也算得上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其实这批毒品的美国买主梅坚义、谭锦强、李继雄三人被旧金山缉毒署行动队抓获之后，梁德伦就接到了一个旧金山黑社会组织打来的报信电话。梁德伦没有想到，还没有等他弄清楚王宗晓的情况，就已经被公安机关拿下。

0: 就在王宗晓、梁俊华等人准备离开时，早已埋伏了侦查人员的两辆桑塔纳轿车驶到他们面前。王宗晓被捕之后，经过搜查，缴获了其还没有来得及塞进鱼肚子里托运的剩余的1200克海洛因。其实对于自己身处险境，王宗晓早就有了某种预感。
1: 早在3月10日中午，因为前去江阴路花鸟市场取托运回单的卢竹良一直都未与他联系，他就觉得事有蹊跷。为保险起见，他退掉了宾馆的房间。下午他与远在香港的梁德伦通了电话，得知美国方面没有收到发过去的20箱锦鲤后，他的心里便咯噔一下。这之后他又试探性地往江阴路的花鸟市场去了个电话。

件的开头部分。翻译过来看，他是在强调这次行动是中美双方完美实施控制下交付海洛因毒品案件的首例。在这之后，这个案件的侦破材料还被作为经典案例交给了国际刑警组织进行研讨。只是这个案子到了这里还没有结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缉毒署和检察官也多次针对奥利克的判决提起上诉，但是都没有结果。1993年10月，美国地方法院作出永远禁止将王宗晓置于美国司法管辖以外或遣返中国的裁决。对于这一结果，

0: 之都逛北京，
1: 眼力之都看京城。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

0: 390米以内。相关专家表示，天鹅龙滩特大桥不仅是工程刚需，更是我国与世界桥梁强国同台竞技、实现技术突破的重要契机。团队通过深入研究，创新提出容许应力法、双非线性有限元分析双控标准，前者呢是用于拱类截面强度验算，而后者精细模拟施工全过程，进行整体极限承载力的校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0: 了新一批的具身智能专业的本科生。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方斌老师。他不仅是一位深耕灵巧操作领域的学者，还是一位常常带领学生参加国际机器人比赛的指导老师。从实验室到赛场，从科研攻关到人才培养，其实他有独特的观察和思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方老师聊一聊。 聊对刚刚过去的两场机器人盛会的观察，以及对如何带领年轻一代在机器人赛道上接力奔跑，都有哪些新的想法。首先欢迎方斌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进入九月份，新的一个学期开始了，那方老师也会迎来自己的新的学生。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八月份的两场机器人领域的盛会。 听听您，作为一位高校老师啊，同时呢也是这个大会的参与者之一，能不能跟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两个机器人的盛会？先开幕的是2026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本届大会上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的应用场景，或者说是技术突破？
1: 这一届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因为办了十几届了嘛，我一直都参与啊，包括从第一届开始，其实我每年也都会去。 这个除了参与，甚至还有一些去帮我们成果去做一些展示，那这一届我觉得应该是算是比较规模大的一届，然后观众尤其是这个社会的关注度这个都非常的高，那这一届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一些企业做的一些这个灵巧操作的这样的一些 demo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包括他们用这样的一个灵巧手臂去完成我们一些这种商超里面的一些服务，这个去打冰淇淋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展示效果，然后包括和观众的这样的一些互动，我觉得这个还是看到了技术在这个方向的一个发展和进步吧。
0: 等于在现场您说到的这些 demo， 也就是我们说到一些研发企业他们的样机，那这种 demo 在世界机器人大会这么一个场景当中的展示，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是告诉我们现在比如说在具身智能的这个灵巧手的这个领域还有一些新的技术亮点，或者是新的未来的这种发展方向，它是这样的一个展示作用吗？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层含义，一个含义是在于。
1: 展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就是说我在这个方向上有这样的一个除了本体，然后结合模型能展示出我这样的一个能干活的这么一个技术能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有了这样的能力以后，我有可能在哪些场景里面去做落地应用，包括这个未来的一些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就会让更多的 大众去认识到这样的一个落地场景，所以说这个有可能未来真的是机器人会在我们

0: 新的工作，是吧？所以说，这个虽然效率上可能没有人那么快，但是在工作时长上，它是还是总体的工作量上还是有优势的。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到这个机器人干活当中的一个场景的体现。那如果从专业角度来讲，怎么去分辨一项机器人技术它究竟是真的突破，还是是在做表演？判断标准我们怎么来衡量呢？
0: 那主要还是看它本身设计的场景是不是来源于或者说就是在真实的这种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啊，比如说物流刚才说的，这就是一个。这个真实的一个这个有需求的一个场景啊，所以说首先在这个设置上，场景设置上是这样子。第二个，这个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上，比如说它的成功率啊，它的效率啊，是不是能满足我们本身在实际场景里面它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这样的一个作业需求，包括它是不是能有很稳定的。比较鲁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能力，那不是说我就干了2小时就坏了，或者就宕机了，对吧？那也不行啊。所以说，我觉得是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吧，来衡量你的最后的是不是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产学研，包括最后的这个用，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您也说到了，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干活，还是要来自于实际场景当中的需求。那我们在研究或者是突破一些具身智能的技术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首先对标的是产业前沿？比如说哪些企业它的场景当中有什么样的痛点了，有什么样的需求了，我们这个需求是不是能靠机器人目前的能力去帮助解决？它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先了解需求，再进行研发的一个过程？
0: 这应该是相互接近啊，或者说这个相互去拥抱的一个过程啊。一方面，在技术上我得去不断的突破，对吧？然后场景上我得知道我得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技术去解决啊。然后

0: 展现自己的能力。您对这次运动会的具身智能的运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观察？
1: 运动会确实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它本体的这种运动能力，还是这个表现很惊艳的啊，包括跑步啊、跳高啊，打破了我们这个世界纪录，对吧？然后包括一些这种障碍越障的啊一些方面啊，也是看到了它的一些进步，所以说确实让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它这个这种运动能力上和去年相比啊，确实有了一个大的一个进步。
0: 那它进步的背后，为什么它能跑得越来越快，跳得越来越高？而且我们为什么要让硅基生物不断地去挑战这样的一个极限？它现在已经超越了，在某些领域已

啊，就是我们还是这个希望是吧？机器人像我们人类为什么还要去这个办奥运会一样？那它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这个挑战极限啊。那其实我们国家去办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初衷吧？啊，这个。在不断的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来看看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吧。

效能力背后，有人说了，是不是就是电机比拼啊？比拼谁们家的这个机器人更结实啊？谁们家机器人更抗造，摔倒了能够爬起来？这是不是看的就有点浅了？我看到有一场百米赛的时候哈，这个同时五个跑道的机器人都纷纷跑到了终点，那之后大家撞到了那个缓冲的那个垫子上啊，

这个核心的电机的这种七部件啊，然后到它本身这种全身的这种这个高速运动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啊，这个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啊，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它不断的刷新我们人类的记录，对吧？然后这个表现很惊艳，然后这个单项指标很高。

0: 哎，就不一定是电机类的这个驱动方式了，对吧？但我觉得还是这个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
1: 就是目前来讲，我们看到机器人运动大会，大家觉得啊，好有趣啊。那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背后是展现的一整套核心技术的这种综合能力哈。各家有各家所擅长的。我还有一个观察，也想跟方老师探讨一下，就是提到这个开幕式的时候分列式。我们知道这个运动项目当中有单人项目，也有这种组合类的项目。也有朋友在感慨说，哎呀，你看分列式，我们平时人类练习的时候，那要想一排一排非常整齐，那要经过无数次的训练，但是机器人它的一个方阵实现这种分列式的整齐划一，它怎么进行这种统一的调度？包括这个几个机器人踢足球，那也是要配合的。这种配合能力又体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调度的能力呢？
0: 对，这一届开幕式，这个我之前也提到了，对吧？它的这个集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是很显著的啊，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阵列化的这个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啊，然后包括类似于足球的这样的一个协作性的啊，这个其实也是在这届人机人运动会上看到了一个进步吧啊，然后其实这一方面看到了我们在整个制造水平上的这个不断的成熟啊，然后包括也可以看到我们在通信啊，在这个整个集群控制上啊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进步啊，所以说期待明年吧，可能会在这个方向上可能会有更多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体现和一个展示，
1: 对，每年都会有新的亮点哈，都会有新的期待。但是这个亮点和期待的背后，是要靠一群又一群的人不断的去训练这些机器人，然后去调整这个技术方案。所以背后还是有人的力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关于人才培养这块儿，因为方老师呢，您也多次带领咱们邮电大学的学生去参加过一些国内国外的一些比赛哈，而且现在9月份新的一学期也开始了，就是作为一名老师。我也想问一问，就为什么一定要带队去参加这样的比赛？为什么重视这样的团队参赛？

然后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啊，这样的一个方面，对他们我觉得也是很有帮助的啊。然后包括他们能更早的认识到一些实际在场景产业里面的一些实际的这种。

0: 是。
1: 嗯，那您是不是也很期待，就是有一批这个底子比较好的学生，然后在手里，我们经过学校的培养和加工，未来能够在产业端去给这个产业的发展输送一些新鲜的血液？
0: 对，我还是这个很充满期待的，包括，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一批学生很主动啊，就是他们还没有这个入学啊，他们刚高考报考完志愿，
1: 嗯，
0: 啊，报到我们北邮，然后就有一些学生给我发邮件，
1: 哎，
0: 说这个对这个专业方向很感兴趣，然后哎说我这个志愿啊，这个录取通知书都拿到了，
1: 嗯，
0: 这个这段时间是不是那个。

0: 情绪，哎，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啊，或者是有一些精神的一些症状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想请您跟我们做一些介绍。您比如说包括现在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在春季花粉的时候过敏性这个鼻炎的患者特别的多，经常有一些过敏的症状啊，但是也有一些孩子他好像的症状跟过敏很相像，比如他鼻痒吸鼻子，但是与此同时上医院那个耳鼻喉科一查，变态反应科一查，人家说不是我们这个科的事儿，是吧？啊，这个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生活中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多数时候会先去耳鼻喉科，先去过敏反应。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病它和大脑有一个部位叫纹状体，
1: 嗯，
0: 这个纹状体这个部位的多巴胺功能亢进就可能导致抽动症状的发生，
1: 嗯，
0: 所以这个假说呢后来被延伸为治疗学的使用，
1: 嗯，
0: 比方我们很多药物就是基于这个假说来进行控制症状的，
1: 嗯，
0: 比方我们用的都是多巴胺受体阻断剂，
1: 嗯，
0: 弄完之后症状有减轻，但是呢现在也没有确定，
1: 嗯，
0: 这个就是这个病的病因和机制，
1: 只能是假说，
0: 只能是假说
1: 啊，看到这个药

0: 发孩子抽动障碍发生，是吧？
1: 对，
0: 嗯。那刚才您也提到了一过性的，就是我们这个疾病是一个长期的，就比如说它不像过敏性鼻炎，它在过敏季的时候高发啊。这个是经常是长期的，还是伴随着整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呢？
1: 这个呢，在临床上，抽动障碍分三种类型。
0: 哦，还分类型。

0: 在临床当中也是说让家长去观察，超过一年了再来就诊，是吧？
1: 对对对，一般呢也不是这样，就是事实上呢，很多家长他不会等到一年，因为他怕病情加重，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技术手段，假设，比方这个孩子刚抽动了两个月，我们是无法提前预测他一年之内会不会好的。
0: 对呀，对呀，这个有的时候很
1: 担心，所以家长是不会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很多时候可能抽动时间不长就看医生了，那么这个时候医生的做法往往还不一致，甚至比较混乱一些，比方有的医生呢，他可能就觉得早治早好，就不耽误孩子，所以上来就会给孩子开一些药物治疗，那么这个时候家长也比较容易接受这种理念，别耽误了孩子，
0: 对对对，
1: 那么事实上在这个及早用药治疗的孩子当中，有一部分可能不用药治疗也就好了，他因为他还可能就属于第一类这种情况，
0: 一年以内能好的。
1: 那么呢，所以我们现在总的要求是，或者总的全世界统一的治疗思想是，只要孩子情况不重，比方症状很轻，不影响他任何学习和生活，这种情况不管他未来会发展

0: 是吧？
1: 我们传统的这个方法都是线下，就需要叫专业人员当面给孩子治疗。
0: 嗯，
1: 但是这个方法呢，效率特别低。
0: 嗯，
1: 他需要每个星期让孩子到医院很多次。
0: 嗯，
1: 而且每次很长时间。
0: 嗯，
1: 所以很多孩子坚持不了。
0: 哦，
1: 再加上我们国家呢，专业人员有限。
0: 嗯。
1: 他很多医院绝大多数都开展不了这个治疗技术，
0: 嗯，
1: 就没有人做，所以就基于这个情况呢，我们团队去年就完成了他的数字化 CBRT 的疗法，
0: 嗯，
1: 就是这个数字化是一个小程序，
0: 嗯，
1: 就在家里可以居家。

0: 正好多的这个人都会说啊，这个孩子到了青春期可能就会好了哈，尽管他可能超过一年了，那个平时可能也超过两三年了，都会有这些情况啊。有些人到了青春期就真好啊，
1: 是有一少部分孩子呢，他自己就好了，
0: 嗯，
1: 但是很多时候，可能还需要治疗，
0: 嗯，
1: 因为他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对孩子影响大，
0: 嗯，
1: 比方他嗓子总发出强烈的声音，
0: 嗯，
1: 他甚至影响别的同学上课，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治疗，
0: 还是需要治疗。
1: 对，那么很多时候孩子别管治疗还是不治疗，
0: 嗯，
1: 那么12到14岁这个年龄呢，就是进入青春期以后，他的症状就发展到了高峰阶段。
0: 哦，高峰阶段，
1: 就是从这以后就慢慢的往下走了，
0: 哦，
1: 就越来越好了。
0: 嗯，相对来说，12到14岁是他的症状可能最为严重的一个阶段，
1: 对，就是。这之后就不再严重了，
0: 不再严重了，
1: 大多数会这样。
0: 哦，那您说要不要？有些家长会说，那要等他过了这个高峰期哈，他过了青春期以后再说。
1: 如果是他很轻微，
0: 嗯，
1: 我们原刚才不就给大家说了这个观念，
0: 嗯，
1: 就不用治疗，嗯，就可以等着。如果他比较严重，
0: 嗯，
1: 因为他对孩子影响大，
0: 嗯，
1: 你等不了，
0: 嗯，
1: 因为他这几年那孩子的生活学习可能因为这受到很大的干扰，
0: 嗯，
1: 这个时候。那是损失太大了，
0: 是，所以这个看看他到底影响自己的学习生活状态，
1: 嗯，
0: 这是其实医生也是在判断当中。
1: 其实这是他诊断标准里边的严重程度标准，
0: 严重程度标准。
1: 对，
0: 哦，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行为的干预啊，行为的治疗是现在。

0: 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0: 西山涌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

0: 元主题车票同步亮相，车票以统一国风沙盆长卷为开篇，会有首钢三高炉、首钢大桥、大跳台，还有拱北阁等地标，形成系列主题套票。画面以车型加地标为构图思路，将首钢园代表性地标与当季植被景致有机融合，通以四季时光流转，隐喻百年钢城转型发展历程。
1: 主题车票将在一路西延到首钢园的各站点以现金投币方式领取，乘客可以随机获得春夏秋冬其中一款。
0: 正值开学季，为了守护师生的饮食安全，开学一个月内，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全市所有学校食堂、集中用餐配送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尤其盯紧食材采购、加工操作、餐用具消毒每一个环节。
1: 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全都纳入大中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为把好入口第一关，市场监管部门对全市学校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的245家供应商开展全覆盖检查，确保每一批送进学校的食材都来源可查、质量可控。
0: 与此同时，全市启动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监测，开学前累计针对学校大宗食材供应商、校内供餐食堂完成抽检检测1500多批次，覆盖米、面、油、肉、蛋、奶等重点大宗食品品类，检测结果全都合格。
1: 再来关注市商务局近日发布2026至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及年度申报通知。根据新政，北京将通过财政补助方式重点支持餐饮、便利店进公园、景区、博物馆、老字号餐饮振兴、门店升级改造及中央厨房建设，单个项目依据审定实际支出给予一定比例资金支持。
0: 即日起，企业可以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栏目提交材料，线上申报截止日期为2026年12月15号。
1: 市商务局昨天联合市发改委、市教委、市民政局、市人社局、市市场监管局共六部门印发《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推出六大方面共20条具体举措，聚焦一老一小居家照护需求，全方位推动首都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规范健康发展。
0: 立案方案立足超大城市民生实际，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结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培育本土家政品牌企业。
1: 其中，人才培养是方案重点。本市将支持院校开设家政相关专业，深化产教融合、订单式培养，目标到2028年开办家政相关专业院校达到20家左右，每年完成培训评价10000人次以上。同时深化京津冀劳务协作，每年组织不少于4场省际劳

0: 安全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切身利益。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进一步帮助和指导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标准将于明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
0: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将帮助一线管理人员精准识别风险，为隐患排查立下铁规矩。
1: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网站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0: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北斗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的地面基础设施。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到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为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

0: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1: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2: 中华文明五千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3: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

0: 的遗留物在路上，导致我们车主的轮胎爆胎，这都是很常事儿。
1: 家住朝阳区管庄地区京通苑小区17号楼的居民宋女士说起楼下这个垃圾站，满是无奈。她告诉记者，垃圾站处于小区17、18、19号三栋居民楼的合围区域，早期垃圾露天堆放。2024年，社区牵头在原有区域加建了板房，安装了卷帘门，
0: 在这个正常的垃圾房的正门上面搭盖了一个棚，就叫封闭处理了。因为你既然有垃圾房，那就说明这个垃圾房的用途就是垃圾在里面进行作业。你如果说把这个垃圾还要拿到外面去作业，那你垃圾房建造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不合理。
1: 另一位居民胡先生也认为，2024年的改造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2: 投诉座椅凳呢，就是掩耳盗铃似的，就是把这个稍微给收整一下，然后声音就慢慢小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又恢复比较脏乱差的状态。说大家投诉量太大了啊，我们进行改造，改造的时候他没有说他要扩建怎么改造，他就说用改造这个词。后来他不是弄完了以后，就大家发现他是扩建了。
1: 8月19号下午，记者在京通苑小区实地走访时看到，垃圾站为小区最北侧的两间板房，建设运营方为小区物业。记者注意到，这两间板房的门朝北开，面向小区道路，清运作业都在此处。垃圾站背靠一栋二层建筑，门朝南开。目前一层有一家社区理发店，二层为三个单间，阳台上晾着被单和衣服。居民想知道，小区建设之初，这栋二层楼的规划是什么？能否用于出租？新建板房是否合规？就此，记者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核实了解情况。根据市规自委朝阳分局的文字回复，这栋二层垃圾楼建设规模468平方米，为小区公共服务配套用房。档案所存平面图纸显示，这栋楼含公厕、休息间、车间等功能。经联合属地工作人员现场了解，目前这栋垃圾楼仍在用于处理垃圾，内部公厕用于物业管理人员使用，个别休息室出租用于理发店。按照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

0: 处理垃圾的板房，朝阳龟子分局工作人员表示，新建板房位于垃圾楼北侧，现场作为垃圾处理隔生隔位使用，经核实没有查询到板房相关规划许可及豁免事项记载。对于未取得规划手续的建设工程，应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进行查处。规划定性清晰明确，那么垃圾站该如何整改呢？记者首先联系到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华润置地北京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1: 做出来也不是干别的了，不是也都是周转咱这垃圾吗？你还有大件垃圾的，他肯定得有个周转呀，往里搁东西。你现在桶肯定也得定期清，你不可能一直扔不起呀。

0: 工作人员回应称，
1: 这个垃圾楼改造是没有通过乡里的，应该是物业自行的改造，因为这个垃圾房是他们物业的，迁出去你要占地，甭管是临时占地或者永久占地，而且周边也没有合适的位置。
0: 关于垃圾站的后续维护问题，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1: 因为他小区这个清运收运是全天在干，你这个进工人呀、进出啊、车辆进出，包括那个满桶的进出，肯定要还是走门的，没有明确的这种要求，说多长时间清洗一次或者怎么的。但是我们可以提示他们尽快去清洗啊，然后包括那个收拾的干净整洁一点。
0: 面对多年的垃圾站扰民问题，居民的诉求不止于临时清扫。17号楼居民胡先生说：“
2: 我们的这个最终目标诉求呢，是希望把这个垃圾站取缔掉和这个迁出去。如果他达不了这个诉求呢，我们也希望这个相关的这个环保部门以及这个管装乡给我们坐在一起，跟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解决这个垃圾站存在的问题，或者是怎么一个更好的方式，让我们这个环境变得更美好。”
0: 垃圾站是小区必备的配套设施，不该成为居民的生活困扰。从规划用途被擅自改变，到无手续扩建板房，再到日常运维不到位，暴露出的是基层设施管理的粗放。

0: 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FM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0: 月五号星期六，农历七月二十四，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

规划建设年行动，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

0: 啊，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

0: 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3: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 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9: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8: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8: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8: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居民点，天下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高山发动打击。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高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8: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

0: 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份温暖。
3: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
5: 太划算了，
3: 买！
6: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8: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6: 购物无止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94.5兆赫，中波82000赫，北京。
1: 倾听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2: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尹力在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发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提升党员干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
1: 2022教育服务专题新设跨境出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全面升级。

0: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开幕，育种到数据育种。
1: 北京支持餐饮超市嵌入文旅体博展空间， 单店最高补助50万元。
0: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今天启动，分三阶段。大一路今天正式西延到首钢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党员干部履职能力，在市委党校调研。他不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党育才，为党策，充分发挥党校干部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在市红色书房、京华书院、台教研成果等展示，党校重点学科建设和发展作用等情况。他主委党校工作成效，要求不断提高教学、科研决策咨询水平，首善一流党校建设。 随后，尹力走进综合教学楼应急管理实训室，查看应急管理课况。他说，要进一步加强典型案例剖析解读活，讲具体，不断学员应急处置能力。座谈会上，尹力听取了市委党校和部分基层党校干部教育培训情况汇报。他指出，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等工作，抓好党性教育，
1: 立足首都实际和超大城市发展特点，切实抓力培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尹力强调，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开展党员培训，全面把握重点任务，系统掌握风险预警防控、应急处置、化解矛盾纠纷等工作方法，不断提高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 尹力强调，要提升安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时效性，紧扣同领域不同岗位干部的职责定位和能力要求，差内容，突出实践和效果导向，开展线上融合培训，重点围绕新时代首都发展和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等领域加强课题，努力形成一批接地气、有深度、可落地的调研成果。
0: 科学总结基层实践有益经验，及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对安全教育培训的组织领导，保障教育培训工作高效。走进服贸会，2019年9号到13号在园举办。作为服贸会9大核心专题，教育服务专题以教育强国、智创未来为主题，落地首钢园8号馆。 展会紧扣国际教育合作、智慧教育创新2大主线，共同探讨教育发展新路径，为全球教育合作注入新动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超吃、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等等。今年服贸会上，飞向星球将系统呈现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比如，老师想做一个让学生每天闯关背单词的学习应用，只需要提出需求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
3: 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英语冒险岛，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形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的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
4: 服务专题今年新设教育服务跨境出。

0: 海专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王学文表示，
1: 为服务中国企业出海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新东方国际教育全新推出的全球胜任力定制提升方案也将亮相，面向半导体与芯片、 AI、 新能源、新茶饮等出海产业提供语言提升与业务实战一体化人才培训。
0: 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段磊介绍，
2: 我们的教育专题展呢，汇聚了境内外的重点高校、教育机构及行业的龙头企业，观众呢也可以在这里近距离的体验教育大模型、教育智能装备、教育课堂等数字化的创新成果。展区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并且今年我们还创新性的推出了展会的专属折扣。那么在这里呢，也诚挚的欢迎各界的观众来首钢园八号馆教育服务专题，亲身感受教育发展的脉搏。
3: 永定河滨水活力空间正在精心绽放，集赏景、漫步、亲水、观日落于一体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目前已经基本成型。在即将到来的服贸会期间，这里将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的多重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4: 碧水成名，黯然秋光。在永定河新首钢大桥段，清澈的河水顺着层层叠石倾泻而下，激起细碎的白色浪花，与岸上的花草相映成趣。在永定河左岸，一家连锁咖啡店刚刚开业几天，便凭借优美的景致吸引众多游客打卡。从咖啡店向外望去，是即将开放的城市阳台，这里是两园一河滨水空间的核心点位之一。据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两园一河以永定河为生态纽带，联动首钢园与园博园，旨在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成为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北京市水利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银林介绍说，
5: 以后老百姓会拥有一个30公里的这个京华慢行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这个38公里的这种全时慢行环。那在这个基础上，服务设施的提升，就是像现在您站在这个位置，城市阳台，还有未来要建的像永定长安驿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它就会提供这个老百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功能。
4: 北京水务投资集团两园一河运营公司负责人张威介绍说，为完善首钢园园博园互联互通体系，缩减市民游客不必要的绕行时间，运营方将推出陆路加水路两条连通线路，后续还将实现过湖。
6: 在陆路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一个是我们电动观光车的线路，串联了永定河集、城市阳台、冬奥公园、永森公园和轮渡码头。水路方面呢，从集石码头到永森码头作为基本的这个连接，实现了这个陆路观光车加水上轮渡的水陆联运的全新游览模式。
4: 2026年服贸会开幕在即，今年服贸会前，低顶路城市阳台、永森滨水岸线、永定河集2期等重要节点将集中亮相。永定河集运营负责人李丽介绍说，永定河集2期将于9月7号正式开放，与1期联动，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的休闲娱乐项目。
7: 服贸会的这个周期呢，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比如说市集的活动。那么之后呢，又会迎来我们的中秋以及 WTT。

0: 北京科学家年华活动昨天启动。作为科普月的重要内容，为期三天的第16届北京科学家年华暨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主场活动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同步启幕。活动集成市区两级顶尖科创科普资源，汇聚科研院所、高校、学协会、科技企业、行业主管单位等百余家科普主体力量，创新构建科创六维世界六大主题展区。展区持续开放到明天，其中天宫世界聚焦科研是我国科技创新硬实力，兴起世界将人工智能、能源动力、生物医药等战略先导产业的生产线搬到现场，田径世界则亮出了智慧农林业和农文旅科融合的成绩单。
1: 融合生物技术、大数据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智慧育种元年已经到来。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昨天开幕，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 2.0, 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一批前沿技术成果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 时隔一年，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再次来到种业大会，这次它长出了人形，右手夹着试管，左手拿着小刷子，找到番茄花朵，蘸取花粉刷到柱头上。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许操介绍，吉尔 2.0 是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灵敏度、精准率都提升了。
3: 我们对于花朵中的花蕊的识别率由原来的 85.2% 提高到了 2.8%， 就有利于我们去精准的完成杂交授粉操作。
4: 因为它本体自由度、全身自由度和它的末端自由度，就是它的胳膊或者手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就可以去适配不同的场景。比如这朵花呢被一个叶片挡住了，那么 2.0 呢，它因为是双臂，它就可以用另一只手把这个叶片拨开，再去给它授粉。
2: 种业大会上，智慧育种不断上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带来了矮杆 LC6569 和荆轲 857D 玉米新品种，还带来了用 AI 育种技术培育的品种。
5: 传统育种从一开始建选材料到最后育成一个品种，这个过去说10年时间，现在我们一般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更主要的是成功率，过去说是万里挑一，但是我们现在育种可以说是10拿9稳。
2: 本次种业大会首次以智慧育种为主线，丰台主会场的科技成果交流体验活动就汇集了神农育种 Studio 一体化智能育种工作台、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621项前沿技术成果。从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培育到数据采集、智能决策，全方位呈现了数字技术赋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图景。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黄生斌说，
6: AI 已经贯穿到基因解码、表型感知、模型演算整个的过程，在大田也好、温室也好，各种

0: 占有率居国内首位。十五期间，北京将持续为卓越振兴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样板。
1: 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目前，北京已经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在本次博览会北京展区，26家企业机构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暖心的科技助残产品集中首发。
3: 我们是那个盲人的电竞
4: 特别方机，
3: 我们这是一款叫荣耀战场的电竞游戏，盲人可以无障碍的去操作。您看我们这也有画面，健全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
2: 不同于传统助残设备仅聚焦生活刚需，本次展出的创新成果精准补齐了残疾群体的精神文化休闲娱乐需求。北京榜样90后视障博主周彤现场沉浸式体验无障碍电竞项目，向大家展示科技为视障人群打开的全新娱乐世界。
3: 今年已经开始举办全球的盲人电子竞技联赛了，然后目前国外有3000多人报名，国内有2000多人报名。它是听着音效音提示，你比如说出现一个敌人的时候，它就会有提示，敌人距离我们的远近也是有不同频率的这种声音来提示。
2: 本次展会围绕居家生活、便捷出行、休闲娱乐、智能康复多元场景，全方位展示科技助残成果。适用于轮椅使用者的智能扶祉车，凭借人性化、智能化的贴心设计，收获观众连连点赞。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5: 这个扶祉车它就可以实现残障人士不需要更换轮椅，可以让它实现一个乘车离车。这边智行区域，高德导盲犬、高德的具身机器人，像这边呢就是北脑一号、北脑二号的脑机接口，咱们是展出的是非常领先前沿的技术产品，这是咱们北京市展区的一个特色。
2: 科技赋能福祉，政策温暖人心。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以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5: 咱们现在辅具平台呢，已经把字幕眼镜和纳入了咱们的辅具目录，包括智能假肢，在新一期的这个消费补贴也纳入了智能具身机器人以及智能轮椅。未来呢，我们也会根据咱们这种研发的情况，看到成熟的响应咱们残疾人的这种基本的康复辅具需求的，我们也会考虑把它继续纳入到平台里。
6: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将拿出真金白银推动便民商业嵌入文旅体博展场景。昨天，市商务局发布2026到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和年度申报通知，其中明确，北京将通过财政补助方式重点支持餐饮、便利店进入公园、景区、博物馆，支持老字号餐饮振兴、门店升级改造及中央厨房建设，单家餐厅门店支持上限为50万元。单家连锁便利店门店支持上限为20万元。去年，北京在便民商业扶持政策中首次设立便民商业加文旅体博融合支持方向，通过财政补助鼓励的新一轮政策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容，将会展场馆纳入扶持范围，持续补齐文旅等场景商业配套短板，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开学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全市所有学校食堂、集中用餐配送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盯紧食材采购、加工操作、餐用具消毒每一个环节。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全都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与此同时，全市启动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监测。开学前，累计针对学校大宗食材供应商、校内公餐食堂完成抽检监测1500多批次，覆盖米、面、油、肉、蛋、奶等重点大宗食品品类，检测结果全都合格。
6: 新闻广播消息，继今年上半年完成四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铺装翻建后，剩余

0: 五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今天正式启动。工程将利用三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本周末为第一阶段施工，预计9月27号前完工。本周末将重点对四元立交桥系三处匝道进行封闭施工，分别为机场高速进京向四环外环匝道、京密路高架进京向四环外环匝道以及四环外环入机场高速出京匝道。近期计划周末前往首都机场的朋友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公交大一路今天正式西延到首钢园，大一路首钢园主题车票也同步亮相，车票以统一国风沙盘长卷为开篇，会有首钢三高炉、首钢大桥、大跳台等地标，形成四季系列主题套票。乘客可以在西延至首钢园的各站点以现金投币方式随机获得四季中的其中一款。
0: 北京市体育局昨天公布了今年下半年重要赛事安排。从9月起，北京将迎来全年赛事高峰期，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北京马拉松、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等十多项国际重磅赛事将相继登台。
2: 第20届798艺术节昨天开幕，持续到10月7号。本届艺术节整合了798艺术区的重点展览和活动，每周会设置不同的主题，内容涵盖科

0: 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9.7 摄氏度。具体报示，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垃圾站改造变扩建，这个小区居民的回家路成闹心路。
4: 我们回家的这条路上是必经过这个垃圾站门口的，然后这个车碾压这个汤汁啊，垃圾的这个遗留物在路上，导致我们车主的轮胎爆胎，这都是很常事。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管庄地区的京通苑小区建成于2000年前后，小区最北侧有一个运行多年的垃圾站。近日，多位居民反映，垃圾清运车的噪音、飘散出的异味、地面的垃圾污渍，至今仍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烦恼。新闻广播记者珍珍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4: 我们回家的这条路上是必经过这个垃圾站门口的，然后这个车碾压这个汤汁啊，垃圾的这个遗留物在路上，导致我们车主的轮胎爆胎，这都是很常事。
5: 家住朝阳区管庄地区京通苑小区17号楼的居民宋女士说起楼下这个垃圾站，满是无奈。她告诉记者，垃圾站处于小区17、18、19号三栋居民楼的合围区域。

0: 就叫封闭处理了。因为你建造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不合理。
1: 另一位居民胡先生也认为，2024年的改造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2: 投资做一阵呢，就是掩耳盗铃似的，就是把这个稍微给收整一下，然后声音就慢慢小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又恢复比较脏乱差的状态，说大家投诉量太大了啊，我们进行改造。改造的时候他没有说他要扩建怎么改造，他就说用改造这个词。后来他不是弄完了以后，就大家发现他是扩建了。
1: 8月19号下午，记者在京通苑小区实地走访时看到，垃圾站为小区最北侧的两间板房，建设运营方为小区物业。记者注意到，这两间板房的门朝北开，面向小区道路，清运作业都在此处。垃圾站背靠一栋二层建筑，门朝南开。目前一层有一家社区理发店，二层为三个单间，阳台上晾着被单和衣服。居民想知道，小区建设之初，这栋二层楼的规划是什么？能否用于出租？新建板房是否合规？就此，记者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核实了解情况。根据市规资委朝阳分局的文字回复，这栋二层垃圾楼建设规模468平方米，为小区公共服务配套用房。档案所存平面图纸显示，这栋楼含公厕、休息间、车间等功能。经联合属地工作人员现场了解，目前这栋垃圾楼仍在用于处理垃圾，内部公厕用于物业管理人员使用，个别休息室出租用于理发店。按照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擅自改变环境卫生设施用途，应当由城市管理部门进行处置。对于目前用于处理垃圾的板房，朝阳规资分局工作人员表示，新建板房位于垃圾楼北侧，现场作为垃圾处理隔生隔位使用，经核实没有查询到板房相关规划许可及豁免事项记载。对于未取得规划手续的建设工程，应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进行查处。规划定性清晰明确，那么垃圾站该如何整改呢？记者首先联系到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华润置地北京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3: 外头了也不是干别的了，不是也都是周转咱这垃圾吗？你还有大件垃圾的，他肯定得有个周转呀，往里搁东西。你现在桶肯定也得定期清，你不可能一直用不起呀。到时候随着那个及时清理打扫一下，物业有监管人，他每天都会定期去查，发现问题有时候也及时让他们去整改。
1: 随后，记者以居民身份将问题反映给管庄地区办事处多个部门。管庄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现场核查后将作出处理。管庄地区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
4: 这个垃圾楼改造是没有通过乡里的，应该是物业自行的改造，因为这个垃圾房是他们物业的。迁出去你要占地，甭管是临时占地或者永久占地，而且周边也没有合适的位置。
1: 关于垃圾站的后续维护问题，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4: 因为他小区这个清运收运是全天在干，你这个进工人呀、进出啊、车辆进出，包括那个满桶的进出，肯定要还是走门的，没有明确的这种要求，说多长时间清洗一次或者怎么的。但是我们可以提示他们尽快去清洗啊，然后包括那个收拾的干净整洁一点。
1: 面对多年的垃圾站扰民问题，居民的诉求不止于临时清扫。17号楼居民胡先生说：“
2: 我们的这个最终目标诉求呢，是希望把这个垃圾站取缔掉和这个迁出去。如果他达不了这个诉求呢，我们也希望相关的这个环保部门以及管庄乡跟我们坐在一起，跟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垃圾站是小区必备的配套设施，不该成为居民的生活困扰。城市治理重在精细，民生配套更要建得合规，管得到位。违建部分如何处置？垃圾楼的规划用途能否回归？居民的合理诉求能否得到回应？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

0: 享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八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2: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5: 热搜爆了！
4: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5: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4: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5: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4: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6: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

0: 不限行。
1: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2: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

0: 哦，行。
1: 开学首月，北京对全市学校食堂全覆盖检查。
0: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将关注未来五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迎来新变化。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将关注

0: 条信息涌入了徐州的12345政务热线，却几乎没有民生求助，绝大多数都是粉丝为了演唱会的舞台编排互相对冲来投诉。饭圈的内斗把政务热线倒是变成了博弈的战场，公共资源被如此浪费暴露出了一些痛点。稍后在8:20左右，我们要连线德恒律师事务所的史西港律师来为您详细分析一下这件事儿。
1: 节目的最后呢，是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2: 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陪伴几代北京人的大一路开启西延，车轮向前，见证着城市边界的拓展，一条公交线路的变迁，照见城市生长的脉络。少年时坐着它去天安门看升旗，上班通勤靠它穿行东西城，闲来乘车一路饱览长安街风光。那您有没有关于大一路的乘车记忆？哪一段路程，哪一次乘车经历是藏着您的京城往事呢？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大一路的记忆。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头条新闻呢，我们就来关注91岁的北京大一路迎来了新启程。今天清晨呢，全国劳模常红霞驾驶着中国红纯电动公交车首次

0: 地铁八宝山站，再沿原线路走向至四会枢纽站。今天早上五点，新闻广播记者陈轩就从首钢园坐上了首班车，全程跟车体验采访。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他。陈轩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先来跟我们说一说您搭乘这个首班大一路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1: 好的，那今天早上啊，五点天还没亮呢，我就来到了咱们首钢园公交场站，从这里上车，坐上了首班车，然后啊是一路跟着车向东走，最后到六点半左右来到了我们的终点站四会枢纽站。也真的是没有想到啊，虽然今天是周末，而且是早上五点这么早，但是大家的热情都特别的高，在首站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市民啊，包括公交迷朋友在这里等候。有一些人告诉我他们一宿都没有睡就为了来打卡，有些呢是附近的居民，有一些甚至是打着车骑着单车过来的，而且很多人啊都是一上车就抢着去购买这一次随着这个大一路西延推出的主题车票。因为这个主题车票呢目前是要以现金的方式去购买到，所以有一些乘客甚至没有带现金找我借，然后咱们微信还做了小小的交易，这样换了一下钱，然后让他们买到了这个主题的车票。而且刚刚也提到啊，其实今天这个车有非常特殊的一点，在于它的首班车的驾驶员是我们熟悉的全国劳模常红霞。今天的车是五点出发的，但是我看到他3:40就已经来到了场站。而且在采访之前呢，他还说，哎，他要先不放心，想去车子上看一眼，还是觉得那样子更踏实。他今天的心情同样非常的激动，因为其实常红霞是名副其实的首钢子弟啊，他的一家三代，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都是首钢的这个老员工。

0: 京密路辅路匝道，东四环北路辅路京密路地面铺路部分道路。
1: 市交通部门已经制定了一个比较精细化的绕行疏导方案，并提示近期计划周末前往首都机场的市民，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四元桥施工区域，途经周边施工路段时呢，请严格遵守交通标志的指引，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文明有序通行。
0: 现在正值开学季，为了守护师生的饮食安全，开学一个月内，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全市所有学校食堂、集中用餐配送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尤其盯紧食材采购、加工操作、餐用具。

得起救急救命好药。15/5期间呢，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同时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创新程度

工程，我们可以看看从医保目录的持续扩容，再到长护险这个加速全国铺开，就第六险哈，然后呢灵活就业群体的参保，个人医保云全新的布局，这些都叫

0: 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是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1: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呢，则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两类排除情形，一共三种判定规则，帮助一线管理人员精准地识别风险，为隐患排查立下铁规矩。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扎实推进标准实施，积极帮助养老机构对标达标，平稳。

渐减少，天气逐渐转晴，气温方面则有所下降了。下周一最高气温29度，下周二和周三呢最高气温呢会回落到25、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只有14、15度了，早晚凉意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还要及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感冒。

0: 图风景真的很诱人啊，可以看一下。 Snowy 说大一路能延长到首钢园了，那再去福茂会可方便了，不必非得选地铁，那地铁离首钢园还有段距离呢啊。
1: 对，正好马上福茂会就要开始举